0: 好，来，这部中部一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红台听友，红台听友，哎，早梅早梅，到就暗梅吼，到就暗梅，差不多了要我十一二点遐，都有感觉到呼呼迄个声来啊嘞，哦，咱规日讲那红台要来啊，无动无静啦吼。啊，个足暗足暗的，我个印象足暗足暗，十一二点钟我都还袂困啦吼。十一二点，啊，我咧窗仔门迄风啦，但是，迄个做风台拢呼呼安尼迄声，我听着呼呼哦，我一个咧拍开门窗门甲看看外面，哎呦，我咧树啊真正会现啦咧，哦，风台入来，风台入来，昨昏足暗啊入来，南部是安尼啦，但我知影咱北部吼，敢若伫个尾暗啊遐度。一直在落雨啊，雨势是无介大，但是一直拢落雨啊啦。啊，今仔日的风雨交加啦，但是吼、高雄遮有风啦，但是无啥雨啦。嘿啊，迄雨足小的啦，有老师有我落雨啊，但是都无啥雨，啊有风啦，啊风嘛是还好啦吼。所以阮小弟讲，啊，毋过人嘛是高雄市嘛是宣布停班停课啊咧。我讲啊你个要。你就做节目啊？我废话，我讲，这就是算什么？算什么风啦？我讲像这种风是台湾未走啦，在阿未台湾未走的范围内，我一定是来做节目的。哎，对位来讲，我这呼呼叫足大了，这个可能看卖，根本也无啥，有风对啦，但是无介大啦，这种风台湾未行啦，嘿啦。哎、欸，啊，台我袂飞去，我当然一定爱做节目啊！啊，而且我甲你讲哦，迄风台子做节目，叫做有 feel 的呢，哎、欸，叫做有 feel 的。啊，讲到 feel 哦，我当时我拢会歹势啦，安怎讲？因为咱有 feel 啊，啊，伊落龙溪面呐，真拢嘛拢安尼面有面干啦呢，系啊。那讲到风台天，对伊伤害拢上大个啦吼。哎，啊，咱这室内咧。迄、那个两块嘴皮合的人，会当讲有票人，因真正是心肝咧智慧吼。这天公伯特别公平，一家欢乐一定一家愁的啊，对不对吼？而且我天公伯特别公平，做人要哪会公平啦、啊、哈？好啦好啦，反正哦，今天的台风天，咱卖出门，关在厝里。那个听节目，听迄个八点到十点的节目，系阿君的节目啊。顺续去甲听落去，哦，来啊，十点到十二点，阮小君仔的节目，晓。啊，迄、那个规条龄的节目拢足好听，所以你乖伫咧厝内吼，嘛袂许无聊着。你着听阮咪咪像广播嘛节目，安尼着对啊，好不好？啊，今日等着礼拜六啊，礼拜六你若有要听歌，九点过我着开放啊，是毋是啊？嘿啊，我昨甲阮小弟讲。啊，一个两点钟的节目啊，我一礼拜多拜六吼的时间会当开放口音哦，看阮家小宝贝甲老宝贝拍哪凉呢？嘿，千万袂当错失这个机会。啊，对啊，只要一礼拜多拜六开放口音尔呢，平时啊我是无嘞，对不对吼？所以我迄个拜六。有可以呢，诶，时间我煞免看阮家诶老宝贝、小宝贝拍一下拉凉诶，哈，甲恁佚佗一下，对不对？哈，都不是恁咧用我尔，恁嘛感觉我嘛咧用恁哦，嘿啊，啊恁卡入来拢互我甲恁开啊，开到大家车结国桥，介好耍啊，嘿啊，啊一礼拜甲恁耍一遍尔啦，啊别去话我耍个口点过，我就开学啊。好，来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再有恁说，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咧。我看会顺的尔吼，先来较听一首啊歌咧，好唔好？好好吼，好啊好啊，安尼食好来听，叶启田唱的这首歌，轻松的轻松的，热情滚滚。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亚切公布榜，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啊，君啊，今天节目是腾腾的你啊，是现场的你啊，对啦。今天虽然风台天，我嘛是有做节目呢。这现场的呢，这不是录音的呢，嘿，小腾腾的哈。啊，这个八点到九点这一点钟哦，给我踢啦。现在给我滚踢啦，啊，九点到十点一点钟才留给您踢啦，好吗？好，先给我踢啦，踢刷才点您踢啦，好吗？好，谢谢，感谢来收听这节目，比比较且公布吧，太有连锁，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

啊，来，即马要讲这吼、個。加油的问题，这不是铁的哦，这真正是迄个人专家讲的哦哈。因为最近哦，咧报迄个中联的迄个什么大豆沙拉油无哈，迄验出着一级毒品啦，一级致癌物啦。而且一级致癌物吼，啥名呢？吼叫做诶，算咧叫苯盘皮啊。啊，古来说叫苯盘皮，哎，你写咧话知？苯就是本来苯嘛，套一路顶面加一草嘛吼。啊盘哦，盘就是一个一个马啊吼，马步手啦吼，一个马啦，啊是遍地开花的遍。啊皮嘞，皮就是比较的比啊，顶面搁加一个草啊步手啦。所以这三字念起叫做 barbecue， 唔是啦，叫做。BAP 啦，啊，所以翻起来叫做苯盘皮啦，哈，苯盘皮。哦，这苯盘皮是那个 WHO 旗下的那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哦。第一级的你就知道多毒啊啦，哈。啊，所以。即马毒油食落去啊！你讲哈、啊，我有用到呢。啊，食落去啊，要安怎？我那是会补救一啦，会补救一啦。啊，但是即马用油吼，爱互咱乡亲都比有一个常识啊。即马讲，唔是咱即回验出来即个油吼，中油伊就是即个中年的油有问题呢。一般滴咯，即马专家伫咧讲哦，一般滴吼，咱食油，你若加热超过。200度以上，迄油吼、哦，伊就会裂解啊，裂解的油就会产生毒素啊，哦，就会产生这种叫做苯皮、苯盘皮这个物件啊，哦，就会释放这个 BAP 这个物件就对。啊，尤其你若是讲钱个钱，你若讲一般油用到遐高温，一定是钱的物件嘛。对不对？哦，咱炒菜没用到遐较悬的高温的油嘛，吼，所以一定是钱的物件。即马就是讲，如果咱若是钱个钱，钱个钱，还是讲遐油，吼，火锅就是用个用，用个用。哦，这等于是咧食砒，这等于是咧食砒霜啊呢，哈，差不多啊。遐油就是有毒啊，啊，你都唔敢倒讨壳，好啊，用伊落钱个钱，钱个钱。迄、那个油是足恐怖的呢，所以吼、哦，迄外面咸酥鸡吼，我是最爱食咸酥鸡，但是也受着受着迄咸酥鸡嘛是拢一直钱一直钱一直钱一直钱呢。久久啊，食一遍袂要紧啦，但是你啊常常爱食迄个物件，实在良心讲，钙无健康啦。啊，食迄个物件吼，生歹物几率真悬啦。我那会恐怖呢，真正恐怖哈。好啦，啊，其实要予咱知影，就是讲，这个BAP 哈，这个致癌物，那食入去了后，就对，食入去了后，通常不是讲袂分解哦。其实咱的肝不是无路用的哦。你的肝不是歹去的，拢。要有在调解，即摆来讲吼，重点是你肝若歹去，我真讲真无路用。啊，你的肝若是有健康的就对了哈。其实这种毒物哈，若是进入到咱的身体了后，通常数小时，而且则是数十小时，伊就会当经由代谢排出来。安尼听有哈？准了你一落数小时，还是数十个小时，或你十几点钟，好唔好？一天内原来是代谢的出来了，所以如果你那是少量摄取的哈，是不用恐慌啦。所以我都讲人家讲，虽然咸酥鸡吼，食咸酥鸡干那是无健康啊，啊，但是吼，真正得足好食，冻袂掉嘞，对不对？我嘛是爱食，我拄着当下嘛是叫阮小弟啊去搞我充几百块，等下给我切碎一下。真的啦，我虽然无健康，我都最爱食咸酥鸡哩，啊就胖啊好食啊，啊健滴啊，但是吼，卖逐工食啦，偶尔我会食滴啦。有哪一礼拜我来去吃一摆啊？所以唔知讲吼，重点吼是咱的肝爱顾好，我感觉这是较重点吼。所以数十个小时，其实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哈，血氮排出来的。那
在这段时间哦，尽量啊建议咱乡亲的朋友呢，多吃一点。虽然讲家己摆出来，但是多吃一些深色蔬菜啦，比如讲是迄、那个，深色蔬菜噻哈，青色的菜的拢会当吃啊，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可以吃啦，像一种绿色花椰菜那个都很 OK 哈。啊，那是迄个水果部分哦，芭乐伊才有讲哦，跟他讲芭乐奇异果。芭乐奇异果是介好，柑嘛，嘛是会使柑橘类，哦啊芭乐奇异果，啊迄、那个青花椰，青花椰菜，哦啊是迄个十字花科啦，像迄个羽衣甘蓝啦，哦这拢可以，因为有迄、那个这如果在咱念到遮都是富含维生素 C、E， 哦像迄、那个。维生素 E 伊嘛是超级抗氧化的物件吼，啊，就是只有只这个食物内底有维生素 C、E， 哦，啊，佮有植化素的食物，有助对抗自由基啦。所以这加食我这物件，有助于咱把这毒排出来就对了吼。啊，今嘛佮要互咱乡亲的朋友知影，拄只咧讲讲不要一锅油炸到底嘛。咱厝的家己要食的，你讲爱，但是要进些啥物件？好，啊，迄个油，话讲啊，佮老的佮来去用，要用啥货？我感觉讲，你就是卖个钱个钱啦。啊，如果你来讲像我一般，但是我较，我来即性啦吼，我先要钱的物件先钱起来，啊，钱起来了后，我才甲遐油，或者遐油用来炒菜，因为咱炒菜的迄个油温袂当，袂介。热的嘛吼，啊再用来炒菜，安尼就剩下油啦。啊，就是卖几个钱，几个钱啦，回锅油艺术的对。好，啊，今麦来个讲到这个油哦、喔，一讲阿公有甲你讲过，我无固定食一种油啦。啊，什么种油好呢？其实，比如讲像橄榄油啊，介好。好，啊，迄个芥花油、葵花油，这个其实就是植物油，这些也不错。而且洛梨油，您搞用过洛梨油有吼？那洛梨油其实也很好哦。哦，阿伯就是玄米油，像阮汤吉阿台较早有买玄米油，我买买啊。哈，阿哥再来烤地油，哦，阮汤吉阿台咧买海烤地油，我嘛拢会买的对啊。我这拢是好油，阿咱来食好油，开始当关照咱身体歹油。啊，虽然我尽讲到这拢是好油，但是我袂讲拢一直用迄个油，有当我得用橄榄油。有当我得用苦茶油，比如讲我若是要炒的，还是讲要做冷盘的，吼，我得较习惯用橄榄油。啊，你啊讲我要高温，像我要煎的无，吼，要煎。所以你即马若有若爱食煎的物件，恁得爱用好油来煎，比较不容易油裂啦，较耐高温的。啊，所以咱就是会当选择比较耐热性、比较好的油品啦，吼。比如讲你要是爱煎烤地油，一件200多起哩，要个还 OK 了。好、哦，被质变啦，哈、哦、啊，这个烤地油啊，洛梨油嘛是，那耐高温，玄米油嘛是，哈、哦，阿、啊、哥再来芥油，哦，芥花油，这东西，哦，阿、啊、哥这个高油酸葵油、葵花油，哈、哦，葵花油我老来用，这种东西较耐高温的，不容易油裂的，这个都叫咱讲叫做这个裂解的掉，哈、哦。啊，所以若要真用这個，啊，你若讲若要清炒的啦，是讲咱都要做两盘沙拉，其实建议的是，用橄榄油。啊，你若要做两盘呢，初榨橄榄油营养是最好的，但是一定是较贵的，哎，不会讲。但是我拢感觉讲，食了都是全家人的事情，因为你是家庭主妇，你所煮食，你煮起来物件一定是规家口咧食。啊，所以这个钱你袂使欠，因为关乎到全家人的健康，不是只有你而已。知影吼，所以讲，若要爱用钱的，咱就用这吼、個。好，啊个个有啥？应该差不多爱注意的是这啦，吼，就是讲，咱假使用油的方面，哦，咱就爱较注意。啊，像那是讲咱迄个啥要烧烤的，咱厝嘛有一挂物件，讲也要烘对不对？吼，咱有迄种烤箱对不对？烤箱大概你也要烘拢在200度以上啦，吼。那如果若要烘，较建议使用是咱加一个铝箔纸甲包起来，啊，较来烘。比如讲，你要做糕点、要做饼干，也是大概都是这样子啦，吼。不要直接就是接触那个高温啊，呢，烟熏的东西也是少吃，
哦啊，烘的物件，比如讲，咱但是爱食些外面的迄个烘蛋，迄无吼，烘一个啊，买水的吼，烘的物件也是好食啦吼。嗯，那我们也是偶尔吃，也不要常常吃，烘的物件也是不健康的哈。啊，老公，其实烘个超会大，超会大也不会一定爱加起来，哦，迄拢是毒的物件，都是致癌的东西哈。所以来，好，这个健康的话题，可能先切入讲个家就好啊哈。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来啊，今晚要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一路月露啊啦。咱依然无咧，诶，这个咧做歌戏的月露啊，人讲我绝对要叫伊敢唱一段，唱一段，一段就好。伊拢有搞迄落足歹歌声，伊唔唱安听诶。我今日人讲也心花开，我歌声无定，伊就开嗓啊。真正唱一段可能分享吼，好，阿丽丽，我女啊，宜兰啊，咱我女啊住宜兰，我女啊，无我女爱住对啊，啊宜兰对啊，头城哦，咱我女啊住头城啦，伊讲伊要听后悔爱上你啦，好啊，恁大家斗阵来收听哈，我女啊，你望我白走啦，风台天网可以搬走啊啦。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为啥敢得吃啦？爱吃啦！恁人等甲关系歹面，才过来问我阿君啦。哎呦，为啥敢我真会吃哩袂啦？啊！你讲谁歹命啊？卡要来问，大概拢安尼。你若谁歹命，要医生处理。迄歹命一定要有医生先处理。你唔免来问话他干，先处理好势，才卡来好唔好？卡来再研究看要来食，过来你入关。哎呀，先处理开。迄做代志本地在逃离落来，唔是颠倒兵做诶哦。啊，你唔颠倒兵做，惊谁歹命？你平常写台食开肯食开炖。肝若顾好好，伊就会当甲咱分解遐一挂化学的啦、垃圾的啦、毒素的物件就对啦。但是你若不断去甲伤害，伊的肝细胞、肝细胞，吼，伊的肝细胞未复修复。那咱讲讲这受伤流皮啦，吼，伊的肝细胞来不及修复恢复的话，你每天遐侪毒素要加处理，迄粒肝绝对是袂堪一。你看不起嘛，一定没看起，没看起一定要崩起。生歹命的几率就会比人较悬，知无？爱讲，我逐天拢爱甲食，胃汤干拢逐天甲食。迄话讲啊，我嘴苦短短，食胃汤干，安尼几工啊尔？袂啊呢？我讲有啊，你们三百唔只呢？一般官爷拢有在点做家呢。你若嘴苦，一般卖讲只食胃汤干食，一般官爷其实拢是有在点解决的。所以对咱维他干来讲哦，小菜一碟，迄轻轻松松像倒顶年干。你讲市面上遮侪肝药啊，唯独一项我要讲，我这个肝药绝对比人较好。我要讲比人较大声，是因为我这罐肝药价值的，它会修复肝细胞，不是每一个肝药拢会当修复肝细胞，因为它要单位要够。比如说是你妈你以修复肝细胞的原料对不对？但是它的单位要有够，它的单位如果没够，就是在吃心酸吃安慰的，那叫做骗笑的啦。我要跟你说就是这样，我说啊，拿到是你妈你哦，就当作报，是不对啊，是你妈你是真的是报，但是它的量有够，单位要有够，它才有发挥到那个它修复的效果啊。所以单位无够，就像我拄则咧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尔啦。单位若有够，伊则发多修复啦。啊，所以唔只咱只维他干，伊单位吼，单位甲伊的这个这个临床吼，咱有足侪数据咧，互这个卫生单位看。咱就是有临床的实验，有确效的，这拢足侪足侪诶，这个证据，就能够讲这数据。好、哦，要呈上去，好，咱的卫生单位去做检验的。哦，啊，无你当作讲一支药啊，吼、哦，药只要要发落来，遐简单哦，难哦。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对这真正是审查真的很严格的啦。哎、真正护定外管，你敢知？哎、一遐侪看偌侪公，偌侪工厂，偌侪药厂，偌侪公司咧送件。哎，蹲到真正那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是蹲到那山就 OK， 蹲到那山，但是在迄个那山的当中，会当过关呢。五支镜头啊，来神个五村，你也看偌严。所以维他干嘞，咱嘞维他干是有药字号，个广告字号。所以我才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恁讲，食维他干会当强肝解毒，强肝解毒，敢那听起来无啥货吼。我跟你讲哦，您爱怎样？伫卫生服卫生单位，伫咱的食药署啦、卫生福利部，因讲肝那一支肝药啊，你若无药如何？你甲讲一句强肝解毒看无影咧？在因的认定，强肝解毒就是叫做夸张啊！这四字怎讲，就是夸张啊啦！那你要夸张，要有本事啦！安尼，恁听阿君的意思听有吼？你要夸张，就要有本事啦！
就是你自己要真正有这个效果，你才会当讲强肝解毒四仪啦，啊无吼就丢掉啊啦，叫做广告违规啦，就红来死啊，都嘛嘛袂不是来死，会红发甲死啦，迄发是足重的呢，恁来知呢？正当业慢慢做一个听，有无？我讲安尼是正确的吼，恁听有吼？你若无药治好，你敢甲讲强肝解毒四仪看无影嘞？所以我讲，一个人吼买迄落。就是讲，你要讲话，要操蛋，我操蛋嘛爱有本事的呢，嘛爱自嘛要人讲话，就是迄自信，就是你爱有本事呢，毋是你会当凊彩讲讲的呢。哦，安尼讲我解读四字袂使胡白讲啊，假讲的，真正。所以我会跟他讲，我会讲大声甲恁讲，强肝解毒，这四字嘛是咱的卫生服，咱的卫福部哦，咱的食药署甲我邓英啊。我甲我邓英来通过，讲准你讲的，安尼有厉害无？唔是所谓官员咱才甲讲这四字呢？我爱甲恁讲好清楚，所以有当时啊轻飘飘带过，公关解读恁无感觉还有啥大不了？真的，会当讲公，会当讲公关解读无简单啊啦！表示恁真正一支官员，真正是世界最准的啦！啊，无伊连医生看到大嘴，人讲鸡嘴拢变鸭嘴，无恁官员医生看。医生看到，呜、哦、呜、哦，啊！你这是对肝的，嘿，伊会足惊，伊会足 surprise， 你敢知影？呜、哦、呜，你这对对肝有在点肝积极的话，他有完全肝积极的肝药啊。所以阿公介绍这个肝药哈，叫做维他肝，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维他肝，有够侪人伫咧食，迄真正有够侪人伫咧食。诶，咱讲讲一般的哈，咱迄落。迄个贩夫走卒啦，吼，就是咱比咱的一般地的人咧，食包括着，吼，迄个即个金字塔级的遐大头家，吼，遐一挂公务人员，吼，有身份的人，拢咧食咱的维他干，足清的，我系讲，所以来，咱乡亲的，比如不管什么阶级啦，顾性命是大家的权利啦，吼，所以讲。咱的肝爱顾好啦，你的工作落啊，那是接受迄个化学的毒素的啦。哎，你住的所在爱吸着咧肮脏的空气的啦，还是你本身哦、喔？你讲我着足爱食，出车骨哦，你讲着，迄一个物件我着足爱食的呀。好好啦，肝甲顾好用啦，偶尔吃一吃都不会怎样的啦，好不好哈？啊，所以你若是讲咱有这个接受化学的物件，还是讲平常时啊，咱无摄取。比如讲像用油，咱若毋是咱原来咧食着有问题油，像这有问题油，一级的毒，一级的致癌物，只要听着会惊咧，他们紧改改的啊，咱的肝甲顾好，伊就甲你改掉啊啦，知无吼？嘿啦，啊你若讲啊，咱有当时用着什么塑胶碗啦，吼啊什么塑化剂这物件，当着小的物件也释放毒素物件，这有当时咱嘛是顾袂着啊。咱嘛是唔知呀，哦，小碗，迄落小汤啦，用小碟啊啦，你对讲讲，迄叫做，迄些碟啊，讲讲，迄嘛是高，小碟啊，讲嘛是会当耐热，但是你太热还是会释放毒素啊。这嘛是拢，咱会接受到会食到物件，叮叮塔塔讲未完，所以唯独总讲一句话，只要甲肝顾好好，咱得免生活甲遮恐慌啊。对不对？是不是？哦，所以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药维他肝这罐2800块，哎，1200，咱的这个肝药大罐的是2800块，啊，几粒啊？啊，200粒，所以啊，可能过来你买大罐的较好啦，哈，这罐200粒2800块，药房各位哈，去到药房各位来做客店面，有大老的啊，老家票头，这边买唔对，啊，大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我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也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说，来正经医所 Angel 挂叫咱的故乡。

谁人哪会遐夭寿？时代若是进步，各项都会变，无论是人啊、厝啊、社会，拢共款。啊，我有听人咧讲，阮故乡即嘛嘛甲以前无共款，想着以前的种种，心肝头直直闷起来。毋知当时才会当去倒去故乡看卖。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我讲一个厝边跳节目给恁听啊，我有一个人啊，七少年八少年哦，就去见阎罗王啊，啊，伊唔甘愿啊，伊怎啊问阎罗王？伊讲，为什么你无事先甲我通知，就甲我叫来啦？害我一点仔心理准备都无啦，真侪代志吼，我拢无向阮厝的人交代呢。即马阎罗王就甲讲啊，我是安那开无甲你通知，我有寄三张批予你呢，啊，你无收到吗？我无啊，我无收到呢。阎罗讲，你无收到，我怎问你？你有感觉讲经常会足忝，会足想要困，啊精神足歹安尼无？有啊有啊，啊迄就是我寄予你的第一张批啊。安尼哦，过来我问你，啊你有感觉讲你定不时肩胛头拢会酸痛无？有啊有啊，对啊，啊迄就是我寄予你的第二张批啊。过来我问你。你有经常甲你头晕目暗，啊头痛甲要死，啊是迄落人会迄落目睭花花，不爱看这个菜瓜，视力模糊无？有啊，对啊，哎，就是我寄予你第三张批啊，你拢甲我应有哦。所以我真正有事先甲你通知，是你家己无注意。好，打一声，少年的就过嘛，阎罗王迄落要求啊。伊讲阎罗王啊，啊你敢袂当阁予我一点仔时间，啊予我等去交代后事嘞啦，啊你要爱花侪钱哦，我拢予你啦。这个时阵阎罗王吼，怎啊镜头比一一，十指啊比一啊，即马少年讲四十万块钱，迄个阎罗王摇头，阎罗王哈，啊无一百万呢，阎罗王阁摇头。现在这少年说，啊，不是千万年啊，阎罗王也是个摇头。现在少年说，哦，啊，不然你到底是要多少啦？人家去花一千啊，你还在摇头？啊，不然你到底是要多少啦？阎罗王总要回答说，一块就好。哈哈哈哈，一块好笑，哦，一块不这么简单，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哦，结果你敢知，他伸手在那底下买摸一口吼，竟然两个迄个落地拢并出来，乌甲要阴甲要破伊啊，完全找无一口，一口都无啦。得到啊鸟，这趣味故事得到啊鸟，啊恁听有意思无？这就是在讲咱现代人哦，都干那在赚钱，天直直赚赚赚赚，无用赚钱，啊赚赚赚，赚到咱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啊，还阁无动作啥？非得都为钱死，为钱走千里，安尼就对个啦，哟。啊！你遐这群人啊，无爽快啊，无你唔通伤忝啊，就当先咱来休困啊，无倒吼啊，爱去迄落休闲一下，吼去放松一下，充电一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休息什么啦？阿姑啦，你拢唔知影，我这人做工个咧，啊做工就有做有钱，啊无做无钱咧，啊所以你若讲要赚有钱，你爱大家去做咧，你是知影一个好啦。我乃唔知一个好啦，其实我拢知啦。我老爸嘛是做工的，你还知的？我唔是金金汤匙啊出世的呢。我老爸嘛是咧做土水嘛是做工无咧啦。我煞唔知影有做有钱无钱，无做无钱，所以就爱骨力赚啦。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讲，乎你搁较外骨力赚，你总袂当把家己母后身体害去吧？那人你总嘛是爱休休困嘛，就是爱休困嘛，爱休嘛。啊，无即马来国家为什么强迫大家？他咋无咧？什么周休二日？只要细汉的时候，我唔知道。咱他咋细汉无周休二日这名词嘛？对不对？少年嘛无，
那一个礼拜就袂歹啊，就做太做啊。你看，今恁工时太长，吼、哦，不拍身体，我们家国家强迫咱迄个周休二日，两拜那个爱歇了，对不对啊？啊，你看人白白拢人静啦，后尾国家的人，咱就无像咱安尼啊啦，人因迄、那个。也不时在休困呢，真的呢。而且即卖咱拢有咧超工，讲要看后壁国家变吼，袂当休输人。啊啦，无人因是足侪假日的咧，包括我无讲人因，毋是干那囡仔有休落安尼尔呢，因大人嘛有休落的呢。大人也有休落，嘿啊，无休袂使哦。你公司若无吼员工休落，公司会防范哦。安喏，嗯，澳洲七头人有讲一声。你袂使要求。

咁严重交换条件，好，我话嘛，愿意跟你交啊，我嘛是跟你讲啊，如果要交换条件来啊，你讲啊，一块啦，一块啦，啊，一块你都摕袂出来啊啦，你也想看卖啊，一块，遐那少，啊，但是问题，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啊，啊，这是嘛是讲讲钱不，这个钱心不带来嘛，输不带去啊，是不是？所以这句话很好的哦，等在座这乡亲哦，记起来，这句话真正有够好的，好，非常好。这句话记起来，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提醒咱家己健康。来，我要讲啊，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无一再多的零都拢无意义。那我用那个华语再讲一次好了哈，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毫无意义。这句话好不好？好，记起来哈。嗯，健康是第一哈，是第一咯，嘛是唯一咯。嗯，无参详的。人啊，感觉对已经欠到已经家己说有点不已经自己有点觉得不是很 OK 了，该动歇。就是爱休，哎，该动休就是爱休，好，偶尔放过自己一下啦，啊，不要死命的赚钱啦，还是得休息的，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巧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唱歌的，唱歌的，咱来听日本歌，嗯，听倒一首啊，听这首哦，这首我感觉伤久。嗯，好，来，安尼，咱来听这首好了。好，这首歌曲吼叫做《亚基里诺瓦达西》，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好啦，阮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哦、喔。其实吼，咱这个官窑他干老在讲吼，阿君是也希望咱的林国清那个干落去啦。因为林国清内底有一笔叫做三铁类，吼，三铁类其实伊嘛是协助着咱这个小管细胞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伫个古早时阵无是你妈恁这个咪呢？所以古早人都要看病哦，有哦，还佫较严重，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伫较早，这个灵芝，伊内底些三铁类，嘛是咧过关的成分。只是讲，你一般伫恁啊，唔是甚物大官好啊啦，皇亲贵族，你要食食灵芝是无可能的代志，食古个袂歹个啦。我一关关关，尻川倒病，有高行者你就偷笑啦。所以灵芝伫古早时阵哦，迄是极宝的物件，宝贝甲袂当讲宝贝的物件就对啦，吼。啊，即马咱经过着这個科技，会当大量去栽培啦，吼，去栽培。啊，毋过有一个好处，佫比古早较好，因为古早无技术，浪费迄个好物。因较早互你过牛灵芝，安那讲大瓜好啊。有，但是因那是用空的用遐灵芝内底真正的成分，就是灵芝包没有吃到，迄内底上珍贵没有吃到，可惜。啊，即马咱就是当透过科技精准萃取，把灵芝内底活性加速，完完全全给萃取出来。你要几趴多糖体的多糖体，几趴有机价有机价，几趴三体类的三体类。所以精准摄取营养更高，所以要吃灵高精来个搭配的，咱的迄个肝药维他干是上好。这就是讲，等到咱的肝人严重灵芝甲加入来，好，就是咱来找一个帮手啦。所以灵芝就是维他干的神队友啦，好，神队友来给你倒三缸，舒服的你受伤肝细胞的时间会更较紧。安怎吼？好，阿灵高精可以当食脆打，可以当让咱的这个免疫军队会当用起来，得当带动着这个免疫，所以咱人较不容易破病。打着一个不容易破病的身体环境也足重要。在你是不是达刚有食着补啦？这叫做能量食物啦。得力灵高精会当搭配着咱六个阿军任何一支产品拢无问题哈。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兄咯，啊，老兄咯，啊，这是迄个沈文成唱的歌曲啦，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了，安尼第二阶段我要开放口音啦，哦哈，啊，今仔有风太关也无出门啦，啊，伫厝听阮节目，听阮唱歌嘛好呢。哎呀，没啦，没有无聊着。啊，你哪位去拜看阿君听两句啊？我拢等，拢哪拜啦有机会看阿君讲两句啊呢？阿君，我足想你的呢，我嘛足想你的呢。我路啊，我路啊，讲足爱我，我路啊，故意足爱我啦。啊，大刚拢有在听我节目啦，嘿啦，哎，依然我路啊无。我路啊，来啦！啊，要听啥？要听啥？加点，忙客气哈！来，我今麦要开放call in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阿君呢？
0: 喂嘞，
1: 我是谁？
0: 你是谁？你曾啊？你又想个妖娇的啦？吼，又想妖娇的？
1: 哎、欸，我会再给做一个见证哦。
0: 哦哦哦，谢谢啊，当然是会使，足好的哦。来进广告。
1: 我之前有讲过吼、哦嗯，我
0: 你哪？我啊是安那啦？有时候要叫电话在怎个断去啦？我无切咯，伊家己断去的。喂，你好，你好。
2: 你好，阿坤，你好。
0: 嘿，你好。
2: 点一首《青金海峡东景色》。
0: 青金海峡东景色，要我唱吗？
2: 嘿嘿
0: 嘿。哦呵，你住伫个苗栗对不对？
2: 对
0: 。你苗栗的对啊。当楼哦，哦，铜锣好 ，OK， 伊个，安尼我来给你安排哈，你什么名哈？
2: 哈，
0: 啊，你什么名？
2: 我是李。
0: 哦，李大哥哈，啊，我现在来唱哈。
2: 好，谢谢。
0: 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秀啊，哎，阿秀 ，You， 阿康讲话，阿秀啊。
3: 有听
0: 无？有啦，有听的呀啦。嗯，安啦。
3: 我要带你顶一座山顶
0: 的乌狗兄。什么乌狗兄？
3: 啊。
0: 山顶的乌狗兄伊。哈？山顶的乌狗兄伊啊？哈？
4: 庾澄庆唱的啦。
0: 庾澄庆唱的山顶的乌狗兄哦。
4: 哎啦。
0: 好，安尼我来找麦哦哈。吼，好，谢谢，来铁佗。来啦，又是我，你看，我黄领导，
5: 回叫请按。
0: 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6: 喂，
0: 嘿，你好，嘿，是，你好，嘿，高赞。
6: 阿坤，我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呢。
0: 啊，你接受我对不对？
6: 哎，啊，你敢知我什么人？
0: 你啥人？哎，控六的，控六叫你陪我呢。
6: 哎，对，
0: 哦，你陪我一阿姨，足久无去买呀啦。
6: 没有，因为我要跟你讲，你讲的话拢足正确的。
0: 真的吼。
6: 因为你食话擦干吼，一定爱配点高精。
0: 对。真正好，
6: 我食你的食偌济，你知？三加一呢？
0: 三加一哦。
6: 嘿，我怕肝 Q 平衡，平衡性
0: 是。
6: 嘿，我一个月都爱食些全部。
0: 是哦，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6: 对。
0: 你诶，我足久就熟悉你啊，哇，一二十档有啊。
6: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诶，你喊滴个几万呢？这位，你落。
6: 我知啦，唔过啊吼，我惊甲你麻烦。
0: 诶，安怎袂记得你生啥回事啊？
6: 我是林。
0: 哦，林阿姨吼。
6: 我
0: 哦，林静音哦。
6: 一个军。
0: 哦，林静军。林静军哦。
6: 林静音
0: 哦，嘿嘿，啊，现在讲军，
6: 哎，军，甲你相共的啊，阿军啊，
0: 哦，
6: 嘿，所以我拢足怀念你的呢。
0: 好，啊，你我叫你阿军爷啦，我第几
6: 啊？哎呐，我给你无几岁，我今仔七十多年。
0: 七十多，给我足一回啊，无几回。
6: 啊，唔免啦，叫名就好
0: 啊。哦，啊，无我叫你林大姐。
6: 好啦，谢谢啦。
0: 哦，林大姐哈。
6: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好耶。
6: 因为我食你这两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6: 无。
0: 我咧讲有影无？
6: 我食你的两五种多用一摆。
0: 我著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久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底都个底过吹过去。
6: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舌头啊，搁真响亮。
6: 对啦，啊！我都比较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
6: 是你的产品，吼，我过了袂歹。
0: 是吼，
5: 不是我熬过。
0: 你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5: 对对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啊，你你诶你诶迄个皮肤是毋是比人较水？
5: 没啦，普通啊啦。因为咱人无水，拜拜啊。
0: 讲旧年也无三楼，今年个人唔只高啊呢。没
5: 啦，那即个老咱知影，那较没啦。
0: 没啦，真正有影较工整
5: 哈。啊，今仔听你说无错好诶，都爱爱遐爱甲你结上啦。
0: 啊，个心情爱愉快啦，咱就先讲哈。
5: 今仔日拢在听咧。
0: 啊，你有想要听歌无？
5: 唔免
0: 甲
5: 你麻烦啦，我若听到你
0: 嘅声，
5: 我就欢喜
0: 啊！真啊假？
5: 真的真的，
0: 好，
5: 阿玲
0: 说
5: 说
0: 哈，你大姐好，阿玲
5: 会
0: 说哈，会说会说，来这头，好啊，来好，祝你健康，谢谢。我拨落去啊啦，对不起，秀文，秀文，
7: 哎，阿姑呢？
0: 嘿，秀文呢？
7: 哎，阿姑，我今日点一条夜蛾香柠檬，
0: 夜蛾香柠檬
7: 啊！阿阿姑啊，我听你嘅歌哦，哦，马上。跳开，深呼吸，
0: 深呼吸，
7: 放落来，我会陶醉一条关哦。跳，
0: 啊，你比较早是不是要开始无聊啊？
7: 对啦，马仔哥要看电脑版《读圣经》啊。阿阿姑呐，啊，今天哦，哎，你很 happy 呢？
0: 很 happy 哦，我逐天拢嘛 happy。阿哥听到恁的声，我搁较 happy。
7: 阿姑呐，哈，我的声搬落来安尼啊，我讲听哦，有一天哦。我老公哦，五点嘛出的，兴哥无什么手机，只有大哥大。我老公五点就撒娇出来交代我讲，你留电话给我靠的陈太太。我就是开哦，陈先生听到，听我的声，干叉叉，我要死，我是我要惊死。我讲我要请陈太太听电话哈，伊就叫人陈太太出来哦，无这个囡仔偷偷来找你创啥呀？太太讲，你是阮老板的太太啊 ！Oh my god！
0: 你的声真正完全无像你的话啦。
7: 我74岁啦。
0: 哦，你这
7: 四啊年初，
0: 你看
7: 啊，现在没有，年龄没有手机，只有大哥大。
0: 是啦。
7: 我老公有大哥大，啊，你塞车也出的啊嘛。伊在交代讲，这陈太太哦，哎，伊到工地，啊，五岁开始做，这个消息我一定要传到陈太太。
0: 你好。
7: 今天老公就不要干叉叉啦，我也是啊。
0: 呃，阿你真赞呐哈。好 ，OK， 好好，谢谢，谢谢，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偶像，偶像，
0: 哦，
8: 偶像来搞炸嘞，
0: 哦，咱这个王大姐你好呢，
8: 嗯，你好，
0: 你好，
8: 叫碧云啊，哦，
0: 碧云啊，好，这名亲切，碧云，碧云，来，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江顶十三番地》这条歌，敢那唔捌人点吼，《
0: 江顶十三番地》，你要听台语的，你要听台语的哦，
8: 逮到机会了，
0: 啊，你要听台语的吗？
8: 拢会
0: 使，
8: 你甲我放啊，大家听。
0: 嗯，好，好 ，OK， 好。
8: 台风天来陪大家啦。
0: 莫安尼讲啊，
8: 今天呐，有你真好啦。
0: 哎呀，因为这个机会，你甲拜到有机会，肯定讲你啊呢，有。哎，是，好，
8: 很感恩呢。
0: 好，谢谢你哦，来七头。
8: 喜欢你哦。
0: 嗯，我也爱你哦。好，谢谢，拜拜，拜拜。阿贺哎。咱新厝哦，新厝阿贺一直搬落去呢，我紧甲阿贺接过来，阿贺的吼。好诶，歹势啊，一直互你拨落去啦。
9: 啊，阿君啊吼，
0: 嘿，够早咧。
9: 啊，我要请你点歌，我点歌要请你唱了《莎莎没有去》。
0: 莎莎没有去，细雨，细雪啦，讲唔对。好 ，OK， 没问题。阿贺诶，好，我咧阿贺足，迄个汉地鬼时卡入来歌，嗯。
9: 对对对，我本
0: 足贵。你介绍咧？口音呢，吼！
9: 我就爱听你咧讲，我就拢听就对啦。
0: 有影，你就爱听我讲的呀。
9: 嗯，足好诶，我就爱。我开始开始听听够一道。
0: 哦，阿你好，阿你真正我老好啊，真正好。哦 ，OK， 阿你我改安排啊。好，谢谢来接的，好，拜拜。喂，你好，你好。我阿拢挂落去，对不起吼，有今日电话有够少伊追啦。啊，追有当时我嘛是爱冲一通车吧，嗯啊。啊，所以你那个好养一个啦哈。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哇，阿克也去播落去啦。喂，你好，阿君你好。
10: 你好，我叫点歌。
0: 哦，你是徐大姐吼。
10: 嘿。
0: 什么歌？
10: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我写者，那是有一天。好，依然徐大姐。好，阿你我该安排哈。好，来佚佗。好，拜拜。来，咱头城阿娇诶。
11: 诶，阿姐姐老早。
0: 诶，老早咧。你看阮迄个原路啊，带头。 住同所在呢，拢住头城呢。
11: 你洪财平也出来谈咯。
0: 吼，我就足爱谈的，你啊咧。
11: 啊，你真爱钱啊咧。
0: 唔是爱钱啦，爱谈啦。
11: 爱谈哦，啊，你无来我嘛无看啦。
0: 都足爱谈，系啊，因为你因为。
11: 啊，你也无来我嘛无看。
0: 啊，我就是我受着讲恁洪财平啊乖的啊哥。
11: 我
0: 也袂出力气，啊，佫也无接无人听，啊，要安怎？无人要唱歌恁听。
11: 你好死也袂使啦。
0: 嘿啦，啊，我就想讲，啊，那佫无人唱歌恁听，恁就足无聊的啦。
11: 对啊，对啊，我点一首歌
0: 好。好来，阿娇，你要听啥？
11: 我点迄个《痴情大西港》。
0: 痴情大西港哦。
11: 西港
0: 哦。好，我写者，我写者哈，你阿娇嘛吼，《痴情大西港》哦。好，安尼我来播哈。
11: 啊，叫你阿君阿妹妹啦。
0: 嘿，好，啊，叫咱阿娇姐啊，大家拢青春美丽啦，哈。
11: 哦，好，
0: 谢谢。
11: 青春美丽
0: 哦。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又是喂，你的电话是咧创哈啦？恁家的电话有问题啊啦？
12: 哦，是哦。
0: 嘿啦。
12: 哎呀，我是讲我提醒归港，
0: 别家己破落去哦，旧抓我无甲你试哦。嗯，
12: 不会不会，我不会怪你，嗯，我不会怪你。
0: 啊你，
12: 要怪电信，哎，
0: 对对。啊你今日要听啥？紧紧的，无领导电话无稳定，小等你破了。来，你要听啥？
12: 王俊杰《梦中的爱》。
0: 梦中的爱哦。
12: 啊，过来迄个邱云子的《心无奈》。
0: 心无奈哦。
12: 我甲你讲吼。
0: 你讲王俊杰唱的哦。
12: 王俊杰嘿，
0: 心无奈是王俊杰呢。
12: 王俊杰，
0: 王俊杰呢？
12: 哦，对，
0: 心无奈是王俊杰了哈。好，啊，迄个你讲梦中爱上唱呀？
12: 梦中爱王俊杰，
0: 是王俊杰了哈。啊，心无奈是上
12: 邱云子，
0: 邱云子哦，我下一个邱云子，好 ，OK， 安尼我甲你安排哈。
12: 我来做者见证好
0: 无？对啊，你拄只唔是哦？你讲你讲见证来，进广告来说。请讲。
12: 我算跟你讲，本身吼，你讲迄个活力指数吼，啊，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吼，跟你讲很严重的那个的病变啦吼，啊，然后我就吃活力指数，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啊，然后我就听说，比如讲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啊，我都给他搭配，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更好，对不对？
12: 然后温厝边啊，一个大姐啊，哈，给我背回哈，伊面色黄黄，我讲大姐，你面黄黄哦，你可能肝无好。哎，有听我讲，对我个妹，以前我半管迄个面啊，哈，发粉红呢。
0: 真的哦，水啦。
12: 过来，我的朋友啊，哈，我看伊面盲安尼黄黄哦，啊，拢四岁。我讲你可能肝无好，为了忧郁四岁。
0: 那肝无好人真正会安尼哦，会人足疲劳，足爱困啊。但是有当时正经要困，佫无一定困得起。
12: 我来讲，过来吼，伊拢体内拢发出一种那个臭的、很臭的味道。
0: 好，安尼对，
12: 会熏死人呢。
0: 对。
12: 我干不了，我出来有忧郁习惯，你问他，当然我回家。阿姑啦。在我一礼拜，一个人买吼，迄皮鞋都麻烦混蛋。
0: 安尼吼，
12: 迄个按那不来会，哎会啊，那个做那个味道，
0: 嘿，
12: 嘛无去呢。
0: 哦哟，你看你讲得无量呢，你安尼算救足济人啊呢。
12: 我已经救两个人啊。
0: 你安尼算救两个啊对啊，嘿，讲得无量呢。
12: 迄是我吼，家己食好的经验。
0: 当然啦，一定是咱有食好，咱才敢要互介绍人食啦。咱人拢安尼啦，嘿啦。
12: 人因拢出听我的话哦。真的呢，面色拢粉红，
0: 真的。
12: 迄个北来内底迄个草哦，吼，哎嘛无去呢。
0: 真正好，有够厉害的官友啊！
12: 真正这个歌，有我甲好你描述，真正
0: 叫。你我逐支都好，你还袂参考着呢？你真目前食这两支，你着学干嘞？你啊搁食其他，你着知影？为什么？
12: 那我搁食苓果精啦，啊，放一袋迄个胡桃泡啦。
0: 你唔知讲为什么我六支大条拢只吸到，逐支都赞的啦？是针对性无相像安尼呢？
12: 我着已经食三支，啊，恁过去嘛，足好诶。
0: 对啦。
12: 嘿，胡红草
0: 跑
12: 位吼，
0: 嘿，我可想，我可想要来客呢，粉红草跑呢。
12: 甲开出去菜市个位啊吼。
0: 因为我最近有一挂菜想要款款的，甲放个粉红草跑。
12: 是哦。
0: 嗯。
12: 迄只粉红草跑位吼。我甲开 飞出去
0: 菜
12: 市
0: 的话，
12: 大家
0: 拢
12: 一家看
0: 呢。水啊，真正有够水，就抢眼的都点呀！我你看你就点
12: 啊。哎呦，啊我本身就很显眼啊。
0: 哦、嘿嘿嘿嘿嘿，安尼哦，水啦水啦，对。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安尼，甲一个广告甲讲哈，好，谢谢咱优秀的哈，好，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啦，做一个电话拢接袂得来，我你看你看，来迄、那个，喂，你好，我君来坐来高雄吼。
13: 啊，过来电话真歹
0: 搞。歹势，因为真正做内线。诶、欸，
13: 我是。甲你听十外年啊，我拢唔捌敲电话，
0: 甲、
13: 你讲啦。
0: 嘿嘿，
13: 啊，我今日想要点一条红顶马头啦，我高兴生热啦。
0: 红顶马头吼，好，啊，你生热嘛，
13: 赖
0: 大姐。
13: 我生热着，遮阳。
0: 好，我下姐遮阳，遮阳赖大姐哈。好，安尼我甲你安排哈。
13: 好，謝謝
0: 来佚佗，好，拜拜拜拜。关露啊，
14: 阿君啊，
0: 关露啊，你今日无去拍麻将啊？
14: 啊，无遮行济啊。
0: 无车人坐吼，我爱讲落天足班叫车。
14: 哦，
0: 哦，啊，你拢坐车坐去到台北哦，你。哎
14: 呀。
0: 哎，你真正尻川倒病哦。
14: 你也真骨力啦。
0: 我唔是骨力，我真正惊恁无聊。
14: 哦，安尼谢谢吼，你个人做好诶。
0: 我真正惊恁无聊，
14: 所以讲。啊，不然你定做，你个我听你咧讲话，你定做海派哦。
0: 我做查甫人想。我写作真妖娇啦，你也看到我本人你就知道。
14: 我爱写作是无安尼笑笑安尼太好笑。
0: 我本人看是真妖娇啦，我真大汉，我未细汉的呢，我是160几公分的。啊，我三条，
14: 嘿
0: 啦，我三条三条啊啦，嘿啦。
14: 啊，
0: 唔过吼，嘿啦，看那对外表看介正常的女人啦，啊，但是吼，那个性说成查甫人啊，什么斗，迄灵魂吼，敢那是唔知我老爸唔知哪靠我老母，我老爸斗到边安尼，斗到不得不起你啊。
14: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4: 叫个笑开啊！
0: 晓啦，
14: 啊我点一条好货爱上你。
0: 啊，你都拄只都报呀，你是都无听到？
14: 啊，我无听到。
0: 你走去创啥？你乌皮卡尼啊？
14: 啊，那我走菜市啊。
0: 走菜市，哦，风雨遐大，你搁去咧菜市啊？
14: 我食无风啊，我食无风啊。
0: 佮佮佮奇怪。
14: 我食了无风嘞。
0: 真正假啊？啊，报甲讲已经风雨足大，落甲安尼。
14: 但我
0: 这
14: 不是时间
0: 好嘛无？唔呢哦，系
14: 啊。
0: 但我无想无，阮高雄这嘛，迄树啊嘛，搁伫遐摇啊遐个呢，你遐无风？
14: 阮这无风，有雨啦。
0: 有雨啦吼。
14: 系啊。哦，
0: 可能较我风台间咧，看风台间拢正经较无啥。
14: 哎，风台间去恁遐去啦。
0: 阮这嘛无啥风，有流风啦，啊雨嘛一撮啦尔，啊无啥雨啊。嗯，好啦，啊我现在甲你拜啦，你等今仔伊迄落，我甲你报下，你坐边啊听我唱歌啊哈。好，拜拜。
14: 好，再
0: 见。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喂，你好，我君你好，我挂了。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啊，你哪里看啦？电话有够侪，拢挂了。
15: 线路忙线。
0: 啊，今仔个电话嘛怪怪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6: 喂。
0: 嘿，喂，你好。嘿，高仔。
16: 你好。
0: 你好。
16: 我要点
0: 迄
16: 落快乐的农家。
0: 快乐的农家。
16: 哟，
0: 啊！你怎？
16: 你讲话足出名。
0: 有影有影，嘿，你无经验。啊，你安怎穿哦？
16: 单女士啦。
0: 单女士哦。
16: 嗯。
0: 你住地个啊？
16: 会赢区。
0: 会赢吼，你。
16: 我过一条狗仔过就满道区
0: 啊。你着爱较食入来个啊，无吼？你安尼发一礼拜听一遍，我也袂记哩呢。
16: 哎呦，你遐歹卡，你遐我多。
0: 你也知我改
16: 歹。我拄只过来，甘你知吗？怎么着？甘你知吗？
0: 阿丽哦，没啦，歹卡你得较久来惯习啊啦，好啦，好，阿丽我改安排下。
16: 谢谢。
0: 好，谢谢。曾国雄先生，哇，曾国雄先生改播了啦。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17: 喂，阿君啊。
0: 嘿，高炸。
17: 嗯，好几年没有通电话了。
0: 你是谁啊？
17: 我是沙鹿陈大哥。
0: 哦，今天想盖听我陈大哥啦！哎呦，哦，太久没有跟你听，太久没有跟到你了啦！嘿、嘿，
17: 听到、欸、啊，好久没有听到阿姑那个小姐的声音
0: 哦。你两个不好不啦？
17: 很好，
0: 很好哦。
17: 哇，真棒讲啊，不念掉。
0: 我还讲这对阿公婆有够温暖呢，有够好的好呢。
17: 还差四公斤，还没有领到。
0: 安尼哦。
17: 啊，但是生日礼物领到了。
0: 我咧想讲，我今麦吼，迄、那个太阳哦，太阳广播电台做无到，啊，所来伫台中广播电台，唔知你有在调吹到无？结果你嘛是吹到呢吼。
17: 有啊，我是其实我逐工嘛听着节目。
0: 啊，你安尼唔对啦。你甲既然有找到，你唔得卡入来搞我挨些字诶，讲你有在听，我拢当作你总共找无。
17: 有啊，啊你若跟咧买物件咧，咧优惠我拢去买
0: 袂到啊。是哦，吼、哦，我想讲你可能对无对到，总找无到路主安尼
17: 看。没有啦，欸、我你个你咧你咧早上的阿哥暗夜重播，我拢有在听。
0: 哎呦，谢谢陈大哥，真正足听话。来，咱线上个只大家听，阮这刷了陈大哥，真正。哎、欸，不是铁粉，钢粉，钢粉
17: 哦！好多年了啦，
0: 好多年了，而且你都拢唔记吧，唔记吧，我都拢无听到你声。
17: 你拢在无言嘛？
0: 袂啦，拄只你嘛，你嘛讲两句话咧。
17: 风台天，出门要小心哦。
0: 好，谢谢。啊，你今日听啥哥哥？
17: 哦，嗯，唔要紧啦，你去无用着啦，我都在那播上我听下。
0: 我唱你就听啦吼，好 ，OK 的。
17: 你唱我拢介听。
0: 来要不，
17: 哼、啊，文太嘛，甲文太太嘛，甲伊听。
0: 我知啦，我阿姊嘛就爱我的啦。啊，恁生理还搁有咧做无啊？
17: 有啊，
0: 赶快还搁有咧做戏吼。
17: 阿
0: 哥唔晚退休哦。
17: 阿退休不痛啊？退休前咧开。
0: 退下呀。
17: 哎呀，好啦。
0: 阿玲，
17: 每天都幸福快乐啊。
0: 好，谢谢你，okay, 谢谢你哥哥，谢谢陈大哥，来我。张国雄先生，
15: 我在上个礼拜点那个中卡啦，我那不是啊你，你有找到有播了吗？
0: 我找不到嘞。
15: 哎呀，
0: 哎啦，
15: 哦，那再换一首
0: 什么？
15: 纳米达罗米沙奥，
0: 纳米达米沙奥，
15: 含泪的贞洁，
0: 含泪的贞洁哦，你拢点这个拢足奇怪，日本歌。
15: 没有嘞，这丁颖，那个大哥哈，伊个片头曲呢？
0: 含泪的贞洁哦，
15: 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日语歌的，你那丁颖不？你知不？他的那个片头曲那首那个日语歌就是那个《纳米达罗米少》，含泪的贞洁。
0: 纳米达
15: 罗米少，米沙奥，
0: 米沙奥。
15: 啊，如果你日语那个打找不到，要打那个中文打含泪的贞洁啊，然后从中文再去点日语歌，这样就要跑出来了。
0: 好了，我来吹麦哈。OK，
15: 好，谢谢，
0: 谢谢郑国祥先生。来，素贞姐，
18: 你好，
0: 素贞姐，咱新的进风风火如何啊？
18: 我是讲给你点一首歌好不
0: 好？好啊，你讲啊。
18: 一夜情。
0: 一夜情哦，好啊，我给你安排。啊，咱进行这些风雨如何啊？
18: 哦，阮遮无啥雨，无风，
0: 无啥风啊，但是雨真大呢。
18: 我真得啦。
0: 我知影啊。
18: 无风
0: 啊，无雨。
18: 无啥雨。
0: 靠，因为这回破这个风台，太怪怪啊！恁我听恁咧讲，咱拢无要紧呢。
18: 哎呀，阮遮拢无要紧啊。
0: 真的哦，哦是哦，我感觉足恐怖啊，要台语啊你啦。
18: 我就早起迄雨雾沙啊，一点啊尔尔，啊无风无雨，拢无啦，系啊，
0: 拢无好，啊才坐喺上班咧，怎个趁
18: 一工红太假？啊，那新竹个厝足贵，因为新竹足好，红太啦，什么做什么嘿，做大水拢袂
0: 远。迄唔是讲吼，迄个是足贵啦，迄是重点是台积电里遐啦，啊带动着新竹个厝境，真正拢袂猛一啦。
18: 迄厝拢袂满诶咧，
0: 迄个啦周边，迄个啦卖讲伫个边啊啦，迄周边带动周边的房价整个也都是上涨的啦。
18: 哦，都很贵啊，新竹的地都很
0: 貴。你唔相信啦？台积电啦，讲要来起伫阮隔壁因啦，我迄个厝啊变过来倍个啦。
18: 哦，有影有影。我听你讲个真相哦，我去买十罐。
0: 你买十罐来，啊！你食十罐，你买十罐，食一针来
18: 安怎？我拢食到今嘛，食三罐哦。
0: 好，食三罐
18: 啊！老了嘞， 卡就有了嘞。
0: 哦，你今天
18: 背书包啊吼，背书包背未起，我今嘛一下就背起来了。
0: 哦，你变变啥病哦？
18: 啊，水沟啊吼，足悬的哦，我本来爬袂起哦，爱爱滑物件，我唔免，我嘛一下就爬起咯。
0: 你食啥悬都有才调爬水沟啊去哩啊！我厉害耶！
18: 对对对对对。哦，我早起我钓
0: 鱼。哦，安尼哦，对啦，这长期爱食啦，哈，知影无？啊，那食了有差吼，咱得嗯。
18: 头壳
0: 戆哦，
18: 我
0: 那有效。哦，那这点我有当时也唔知安怎吼，敢那迄个后就是咱的颔仔骨吼，啊要去你头壳无后头壳无一个凹凹的所在，但是敢那唔知呐，人字嘞安尼。哎、欸，我真正食真，哎、我那边安尼种感觉，我食真型，加搭搭一粒啊，啊就轻松啊。
18: 我今嘛穿过啊。我即马有时食饭前食，有时食饭出食啦，无、一定
0: 啦。好，一定爱食。啊，一天你得上无？好，好，好。
18: 哎，
0: 好，你得即马食了有差吼，阿德啊，看嘞看嘞，莫停到有影吼，好不好？好，谢谢素贞姐来佚佗哈。好好，谢谢。来，以上广告，谢谢。好，来点心妹，进去吧哟，我在等你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阿伯，我是要来宠狗啊嘞。二来点心要到你啊。
19: 我妈在忙阿伯啦，等我妈。
0: 哎、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9: 哎，洪太公哦，暗时八点就去大寮啊。
0: 唔过今人气上无保安尼呢。
19: 哎，伊讲即摆已经散形啊啦。
0: 算行伊阿呀！
19: 哎呀，我是希望我甲大亮吼，佮变强。
0: 啊，你点啥物？你有甲分哦，分一个欢喜的哦。
19: 哇，啊，咱当然台湾袂使好玩烂袂。
0: 阮这台湾福地福人居呢，别讲。
19: 对啊，对啊，哎，你时间宝贵，我点一下吹一个春风啊。
0: 春风带着一
19: 缕蓝。你来唱，你会唱给你唱啦。
0: 哎，来，我要请。
19: 你的歌路可以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啊，咧，我即马哈，先来培养一下情绪咧哈。啊，我先来唱这首带有感情的歌。哦，我足久无唱啊，我迄晚，我真正足爱这首歌，很久没唱了。来听听看哦，出外的人来到点收听，到这。

好来来好来现在哈、哦，今麦来这首歌是咱拄只一个阿姐讲要听戏曲的，啥啥物游戏啊？咱那个阿好个啦，真厝阿好个，哦，这拢就喊得入来，来，安尼继续搁甲唱落去哈。李叔的，好来，日本歌曲《ささめゆき》。

谢谢，因为恁今仔甲我做出些见证啊，所以我嘛袂使想说啦。因为这袂，阮广告是有时间的呢，草苗是阮阿个方法的呢，安尼啦。我一困头出下手，你也免惊我吹他。来，迄、那个点心要点的吼，春风吼。好，我先点一首春风，现在搁有一首金青海峡东景色吼。来，安大家收听多少？

我实在有够厉害咩？啊那哩，我啊一边唱歌吼，一边吹歌呢，我一心真正过来用呢。四三三二五，我一心过来用呢，佫袂唱唔到伊呢。四，哎、欸，是安那？四三三二五的款。好，来，金青海峡风景色哈，好，来，大稻田收听哈，豆总。

0: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剩一撮时间吼，爱吼阿君进一个广告有啦，够一点仔时间来当广告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毋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1: 如果那么多人，就讲别来去听咧。

0: 食好，我
1: 即马
0: 是
1: 拢
0: 食，做保养
1: 的。做保养啦吼，一定要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咧看咧忙停啦哈。
0: 啊嘛是都好困。
1: 当然咯、喔，咱啦吼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哈。啊，你要你神，你若是循环无好，咱神经紧绷，你就变紧张大师啊！逐工都安尼紧张皮皮喘，无怪你困袂落眠嘛。放轻松，放轻松，今后那个放好灵，啊，就放轻松，自然就加少落眠嘞。唔通真正呢，困未好势，佮搞眠梦，困眠品质歹，迄食老会趴蛋耶。啊，佮即个嘛，你唔知困无好，食老趴蛋啦，嘿啦。所以来，真心爱食，好啊，就迄咱咧薛啊，迄个迄个啥，咱拄只迄个薛大哥哦。对啊，咱的薛大哥啊，阿伯已经88岁啊，哦，到今年来八天嘞，嘿，食食迄个精英，其实了日本晴空塔爬遐悬，你也想看，食老啊，搁会八天，我食老怕碰金刚，要搁强强棍，你精英爱食就是安尼，无拄只，咱咧住伫个平湖的林大姐讲，哎唔林大姐哦，优秀的啦，哎咁优秀的，对林大姐，敢那咪林大姐做。啊，素真侪啦！你无听伊讲，伊买10罐食3罐尔，会抗水沟啊去了无？啊，咩足命个呀？对无？啊，脚头爱有力啦！啊，你爬伊要哪有力？啊，脚爬伊也要哪走？啊，你袂走啊？袂走当然袂爬，袂爬天啊！啊，人家咱要扛人去爬山，啊，扛人要去扛人去游览，你唔得你有法度？你脚头对人会掉，啊，脚头对人掉碰波嘛，爱对人会掉啊！啊，无你干那行一下路，大心大命。对不对啊？我平后话，我哦，就要分去安尼，我安尼碰碰，我像我袂使卡咩吼？对啊，啊回公司，对不对啊？安尼我安尼就要行，我安尼碰碰安尼喘安袂离啦，腰受骨两年咯。啊，伊就碰碰啊，无电无搞，当然你就足食咖啊，也出力啊，啊愈出力你就愈喘啊，啊得爱充电啊，啊所以唔只讲叫你碰碰爱加精英，你只就是这个原理啊。啊，你好冇？恁去啦？下礼拜吼，俺药房就下当阿问啊。哎呀，我来讲，伊个迄个 QMB 啦，活力民宿啦，啊，迄、那个林高精雪利旺，讲有特别做个家庭喝呀、喔。你也问麦？啊，有啦，啥物今仔客顿个？你问我倒啊说呢？小抢是足多呢，一年啊等一摆这个机会尔呢。买健康送健康，买产品送产品。啊，你若想要健康啊，赞赞加，因为我拢有咧食，我长期咧食，我吼，就是长期的时间上海来食会合适。所以真正大家变变叫，真正很性命搬的哦。啊，你们搬输人哈，叫下礼拜当去问啊嘿。啊，今日精英偌济啊？精英一罐都2000块到十粒哩，叫啦。精英一罐2000块到十粒啦。啊，其他哦，哎呦，维他干2800啦，2800啦，200粒啦。啊，活力民宿是60包啦，2800啦。哦，啊，肝药一罐是2800啦。啊，林高精说的，伊拢固定计下，甲真难要敢去啊，拢一周拢2000啦。安尼知吼？好，安尼给你问啊哈。好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啊，最后一首送给恁哈，哈、哦，来，我节目咧过吧，时间过足紧的啊。迄、那个进行到这，我那要肯定说 goodbye 啊。最后这首歌送给恁，好。爱不完的你呀、啊，爱不完的你呀、啊，哎呀，俺乡亲呢，比如讲做爱呀君啊，我嘛就爱的你啦，啊，所以拢爱不完的你啦，哈、啊，好来送我大家哈、啊，谢谢，感谢。

安尼今天节目个嘉宾，看咱相亲的不是 say goodbye 啊，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V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点他赞助提供啊。啊，来了节目以后要找阿君呢，啊是什么时准备还婚什么代志的，拢无要紧，你得个卡阿君这个专线，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来哟、
1: 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属个数天下数，
1: 咱数数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听讲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直接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些得金属探测器，啊，你在沙滩遐拢底下来寻找看有没有人丢。掉落的哈哈啊，破连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這個、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哎、欸，真的都会呢。给干让我吹掉呢。啊，那个金属哈，反正一它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对对对哈。哎、欸，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哎、欸，哦的 Q 的哦，当时啊那丰收的时候，哎、欸，给干 Q 啊哈，都跟他存咱这咧做那什么环保回收给干 Q。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哈、哦，啊，都提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哥哥哥哥，到位拢是贵个哥哥，好的，来了，啊，搞不好的哪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就吼 ，Q 两卡手机，
1: 哎、欸，袂歹啊
0: ，Q 两卡手机等啊，嘿，袂歹对啊。啊、我都要讲英国哈，这个男子哈，一起农庄来的用一个金属探测器来寻宝，哦，真正来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皮的。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金戒指哈、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你看看啊，你看，哎、欸，尤其像这些有诶古老的国家吼，伊较早人讲，哎、欸，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哦，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哈、哦，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哈、哦，伊规批甲卖出去哦，吼、哦，整批人家咧规批甲伊哦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
0: 好，
1: 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吼，一兴趣啊，真假，然后真的人家寻到宝，淘宝，
0: 对，伊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吼，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咧开卡车司机吼。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哦，农庄啊，吼，集体寻宝活动，吼，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竟然去可以吼搜到那么多，吼、哦，那么多，吼、哦，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吼、哦，古币，吼、哦，好、哦，就是一个，所以你讲个探测器。哎，蹦牙蹦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是鬼，滴滴滴是鬼，哦，真的哦，哦，哎，给干么 Q 掉，比你 Q 回收搞不好更加好哦。
1: 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咩 Q 罗马古币较困难啦，
0: 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有当时啊，我有一挂钱币啊，啊金属的哈、哦，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落去的啊，哈、哦，所以我的作者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也海滩嘛，海滩啊，可能有当啊，拢有观光客啊，对不？啊，游泳胜水啊，伫海滩上，对不？哦，哎，一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打去找袂到啊，是啥呀？哦，对哈，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加减嘛，啊，无就是有一挂音格啊，落去的啊，哎呀、啊，哦，都有啊。

较闲闲无代志啦，逐工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哦。嗯，哦，望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吼、哦，搞不好、啊。

0: 大家讲，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哈，这打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所在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因为日本在日币很贬很便宜嘛，所以哦，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哈，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人所谓的观光公害。我这段时间就过不去京都，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哦。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得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加大阪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台南齁，这样子很快齁，30分钟的车程。结果哦，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齁，因为这个车站都出来的是地京都齁，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齁，因为我一刚起是拜了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那整个京都拢是人啦，不管是吼京都上名这个花见小路吼，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这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个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因为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拢是挤满的人人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要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啥，一个管制。啊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你要什么？你今天是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哦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你物件买买就随便走，你要跟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齁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齁，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齁，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齁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里面你只要想要等一点钟，因为它的理由说啊我没想要我店来的太侪，这个人客吼爱上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就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刚料一下，讲啊不好意思吼，阮这个香水因为是现调的，吼不是现货，因为是要一罐一罐，已经做好啊，啊你买买就走，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人客太多哈，所以哈，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个一点钟以后，搁开来几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来鸭川洗洗的才过来、
0: 啊。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哈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哦。我就是都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有个学校啊，有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这吹风，因为提刚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掉掉，单买物件啊，买了个单一这香水，前前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香水啦，
0: 香水、啊，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啊啊嘛。啊 很很点很做嘿嘿嘿，
0: 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的头痛，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知道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岔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啊，那这里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啊，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阿英亚人都冲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我看吗？啊，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惊到人，我看到这哈、個，我干嘛真的是观光公开，熊二家观光可以拢卖来哦，你卖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单岛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需要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我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惊到人哦，去搞个代志更加济嘛，啊规矩个真济，但是这最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走边抽烟啦，这种行为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很不可以的啊。但是你就看到一堆的外国人怎么啊边走边吃吵闹啦，然后们抽烟烟头乱丢。哎，
1: 所以不多嘛哈，这个观光哈，所以讲这个是观光的过度观光啦，过度观光啦哈。
0: 所以今嘛很多京都人哈都逃离京都，
1: 所以中国客不去不差嘛哈，那么中国客今嘛客不去日本不差嘛，你看还是那么多观光客哈，
0: 填补回来
1: 了，哎呀，填补呀，欧美客啊，香港客啊，哈，亚洲其他亚洲国家哈，好。
0: 真的啦，观光公开真的有一点可怕哦、喔。那个人哦、喔，因为加多一件楼本来就较细条，哎、嗯，贵条咯，哎，啊人客啊，满满满，嗯，啊，因为迄间佫是拜人，有当地人，啊，佮有观光客，哦、喔，啊，大家吼摩肩擦踵，哦、喔，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店。哦，还木姐点完那边弄就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哎、欸，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是、连那个结账什么、他们都觉得说啊，好像要跟他、又要
1: 做不完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做不完的工作哦、
0: 啊，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还是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啊？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啊。但是相对来讲、对啦，也要付出啦，有一好无两好嘛，就是这样。
0: 对啊，啊，无做观光客生意人，对来讲就是干扰啊。
1: 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阿姆斯特丹哦，因今嘛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哦，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哈、所以因今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因此嘛，伫咧建议讲要调高旅游税，要调高旅游税哈。计划从明年开始，要把旅游税从本来今嘛是12.5%，要调到16%，然后要再逐步调到20%哈。哦，安尼调落来了哈。哦，每一年哈，一共12.5%哈，然后明年开始就调到16%，然后每一年再增加1%。好、最终的要调到20%哦，安尼唔免几年嘛哦，那安尼调起来，因公哦这样子哦，一年哦，如果调到从明年开始调到16%啦哈、然后依照引进嘛，每一年阿姆斯特丹的观光客哇塞，阿姆斯特丹一年的观光客是2000万人，哇你嘞，2000万。光是一个城市哦，一年的观光客哦，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呢调到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1亿5000万，哦，也是。 哦，很惊人呢、欸，
0: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干嘛一本来想以价质量，但是对想要去观光客
1: 闹差，
0: 对啊闹差，哎、欸，反正我感觉我干嘛对安尼对来讲闹观光客不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1: 对啊，阿同你嘛讲啊，伊讲、啊、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啦、执法啦、甲公共建设啦，
0: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
1: 啊。对啊，
0: 你这么多人来就
1: 爱，这么多人一年这么多人两千万人在搞吞大。嘿呀、啊，阿塞没啊，一定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阿是讲有一挂设施哈，诶、哦，损坏破坏
0: 啦，啊，环境的脏乱，哎呀，阿另外阿是讲，我就讲，咩咯，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1: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的对，啊，但是因讲即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拢变作泰哥诶吼，伊、哦、讲。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可能你也是要再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啊、
0: 真的如果我有这个民调、问那个社区的这个、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才超过一半、不要说、或者 五成至六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1: 做生意，做观光客生意，
0: 没有，不知道，做观光客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你一般，我觉得城市里面一百万人，可能做观光客生意了不起十万人嘛。
1: 一个城市一年涌入两千万的观光客，
0: 太贼了，
1: 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你买款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0: 尤其这个阿姆斯特丹的格亚罗，它是水都嘛，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啊，准嘛，一本来的。这个楼门就断掉，一瞬间就灌入那么多观光客。我讲、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1: 所以那个阿姆斯特丹也上有名，就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0: 哎、对，
1: 阿里阿可以观光可以去了，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那两边边啊，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都草皮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维护的很干净，就是。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就搭着坐船，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啊。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讲哦，住你真有够好的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在那个羊角村，你到遐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因起码是。就不介意，所以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0: 太吵了。
1: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哈西安诺，反正就不能有、然后、当地导游也会、提醒大家哈、说啊，尽量到这一个羊角村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安静哦 ，keep silence 哈、但是因公吼，当地人也公公七炸八炸的。因为有些人、他就自己去散步、都沿着那个羊角村那个河岸、这样散步、散步都难免会讲话、你知道他们两岸那个房子、虽然都是有庭园有什么他们说、十个人讲话二十个人讲话一百人两百人规天你还多小声你说怎样、观光客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对不对他说吵死了吵到要死的他们、本来说这样又静又清又清又安尼足好诶，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你能讲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哈。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啊。有的人搁定下定下探讨、这间赞，这间上水，这间上水。啊，无啦，哦，这间你看伊内底有种诶，什么水果啊，是啥？这是什么花啊，什么树啊？等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0: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合理啦，因为下期要要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因为本来都在设计讲啊，我下期本来偌济啦，多的这两千万人，你要多少成本进去？
1: 好吧。那咱依咱台湾来讲啊，吼，
0: 因为台湾们不好玩嘛，就说台湾就是台湾是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啊對啊？
1: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0: 我们
1: 会当容纳多少？
0: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1: 咱先卖安尼讲，咱就甲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
0: 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咱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了。嗨，对吧？对吧？你想讲今年涌入2000万观光客，讲这下次是爆炸，你讲好了，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我本身我都
1: 啊是京都哦，像因为台南古都的等于咱台湾，等于那像日本的京都啊呢，嘿，都是古都啦。
0: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然后我就朋友叫他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啊，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啊，就我回家再过一遍，我再会去一阵，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咏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行单通行道都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比一个塔嘎咪咪嘛嘛，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我就想说那一次
1: 哦那边
0: 啊，你讲叫个给收起，
1: 对啦，
0: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功能，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1: 来进宫格啊，哈，
0: 历练人生。
1: 好嘞，谢谢咯，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阿哥苏鹏维他干。
0: 下课爱来分享哦，分享景点啊，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讲哦，恁咧钙粉做好的，阮有时吼，即讲中华南瑶江吼，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哦，伫岛南遐行到江淮遐，遐行30-40公里。
1: 嘿。
2: 哦，刚才我食迄个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1: 我行40-40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1: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酸，佫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甲人脚有开。
1: 嗯。
2: 哦，我了偷偷要去，赶紧将钙粉就去紧的甲食。
1: 嗯嗯。
2: 那行足远的，行要到30-40公里，干那聊迄个就7公里外。
1: 啊吼。
2: 哦，实在。加在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加钙粉实在有够好。
1: 嗯，
0: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互你对伊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境，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个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我感觉尤其咱的脚头乌真正爱顾吼，因为脚头乌是咱支撑咱全身。80%的所在，安尼长期安尼跌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脚偏向大体重的人哦，你脚头位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脚头位磨损的就重啊。所以咱呐过吼，过40岁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伊内底成分有葡萄糖胺、植物的尿胶顶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咱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阿哥加上咱得力钙粉，双剑合璧，美国加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哈。去几点个晚会？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吼、哦，讲到咱的脚吼，咱爱脚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是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咧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吼、哦，哎、啊、呀，底下咧啊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都是有运动诶，吼、哦，肩膀啦，哦，啊，迄、那个手臂啦，啊，加迄个胸坎嘛，那个吼、哦，吼、哦，看起来都、就是都安有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哦，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哦。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动动样。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哦，就是完全啊，两只脚变只瘦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给他关注给他看哈。一共一起啊，一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哦、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哦，迄、那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我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哦、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哦、讲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哦，人都的安尼，那他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伊、哦、讲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哦变成下身啊、哦、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哈，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哈，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哈，这样子啊，就住在妈妈家啊。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甲斗三工，妈妈为后边啊，甲为脚头两只脚头啊，甲变掉诶。吼，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吼，无力吼，安尼徛起啊，那这背起来了吼，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咧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嘞休嘞，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嗯、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嘞吼，已经五年了吼、嗯，五年在练家呢。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脚。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好，不免有时候就是会望腿兴叹呐，吼，望着自己的脚，吼，望腿兴叹啊呢，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吼，好，生活可以自理，啊，伊买出去健身去拍球，好，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嗯，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咱干嘛起来啊？都起来，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他都要用手這樣吐啊，兩隻腳沒辦法給他支撐力量啊，完全沒有辦法、哦、就從輪椅站起來啊，自己量體重，自己為輪椅下來下來量體重啊，量體重你說啊，量體重什麼他沒辦法站啊，啊你說量體重要怎麼哭咧啊，哭咧他的腳也沒辦法哭啊，啊他怎麼量體重哦，每天他都po這些、哦、你會看覺得說哦，那個每次看到你就覺得說哦，每次看看我自己兩隻腳就給他休对啊、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安呢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齁齁、哦、的一旦活难生活，所以你那里我觉得不一样，你根本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没说也许两只脚都整个都废掉齁、哦、就残废齁，完全没有字，一共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一共齁我跟你个压掉个个带掉，你嘛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啊，
1: 尤其咱上年纪之后，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啊、嗯，这个萎缩的速度变加紧、嗯，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有一个理论啊，听下边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而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嗯、但是这个努力齁不是为了这个赚、钱啦、啊、还是跟人说齁我是多好呀啦啊啦啦，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齁比较自在啦、嗯、 啊，我就是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讲的嘛，爱讲重训啦，哦，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你做运动啦，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啊，惨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我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一个说一句实在话。有做甲无做的人吼，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那咱我的听来听，往往寡的卧床就近的海的再见呐，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梦八酒，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哦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无法都行动，我讲咧人的。哦，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得爱靠运动、营养去改你身体这状态，哦，顾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是顾生意的，讲用进废退啦，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哦，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0: 废你废掉，你就是不动了。
1: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但是他身体的荷尔蒙、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想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0: 所以我最近哈，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年轻人哈，那他身高又很高哦，将近差不多190啊，
1: 他还年轻啊，
0: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哈，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时我你看伊从啊。天亮了，醒过来了，哦，欸，咱那好好的人，咱感觉这拢无啥。你看伊干那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不接起，
1: 对啊，
0: 伊要起床嘞，伊啥物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好，哦，咱翻身是不是都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伊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一点。按大一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脚转来，我那海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咱穿裤不是脚甲软来，啊，你脚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哦，就是每一个动作，迄种达刚在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达刚做这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啊，哦哦，所以哦，一刚我看一公哦，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啊，别那个哎呀嗨过来。伊讲有时候都爱足济个，爱用足济个，就一直掀，一直掀，掀掀足济个，啊，才勉强来。伊讲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啊，上半身翻过来啊，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左右两边啊，那样。所以有时候就看了看着看着就觉得说，哦，你家你卡秀秀的啊，卡秀秀也讲，哦，你看。咱日常生活中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1: 但是他的行动哦，就是很多，比如脚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人上肢嘛，包括也胸、也手臂，
0: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1: 对对，而且他还年轻呐，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0: 已经不行了，萎缩，
1: 对，
0: 萎缩了十一年了。
1: 对啊，对。
0: 一共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1: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你想讲，真正都得赶快来量有年纪，卖讲，你就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你脚没办法动，
0: 无多，
1: 无多啦，无多，你等下叫别别人来帮你倒伤，帮你倒病吗？
0: 伊有当时啊，佫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敢那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有当厝的人啦无闲是，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佮倒一个迄个做啥，敢那车头。敢那像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安尼， 吼，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诶，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孙啊，吼，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吼，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这样啊，一个跟他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个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对啊，吼，所以讲。所以，真的，所以讲吼，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势好势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要做有东西啊，你若真正哪一个部位安怎是，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吼。所以吼，顾好你的身体啊，吼啊，骹手啊，骨头吼。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哈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真的就会退步，真的就是我蛮有感的是说，这个我们教练跟我说，我打羽毛球，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说你那个你打球进前的伸展啊，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也是伸展很重要。我干嘛这个情况怕给你讲，我会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框框了被灯一出啊这里齁啊明家就加了你的阿贝给去啊。但是我干嘛讲一准啊你要讲不这齁这里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还挂讲给刚给刚你的心态马上就反扑了，加生下疼规身躯僵硬。哦，这个所以人家教练还是有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打完球哦，不管多累哦啊多不舒服，我一点心哦，搞我较容易僵硬的所在哦，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哦，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要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然后一定要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天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啊，不然你来讲，可能本来哦你没有放。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呵呵啊感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哦，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
1: 所以拉筋呢、啊，其实哈、哦，不管是什么年纪，说所以你讲你啦，在下困起来，有的人哦，我在下困起来了，那样那要起床啊，那哦，规身躯那硬邦邦哦。哦，所以讲那个就是哈、哦，咱拢平常的爱做拉筋，哦，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哈、哦，啊那无迄个筋一直来一直我缩外缩外缩外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哈、哦，嗯，哎啊不灵活啊酸痛啊，就是安尼，嗯，
0: 想那讲，咱的干那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迄就是主要咱讲爱拉筋以外，就是讲，迄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来对哈，深层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不够，所以拉胸骨架讲真的，讲早上起来哈，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时阵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讲我拉筋哈，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咖喱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好开吼，啊你干嘛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诶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水大咖喝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它醉的脱水的状态。你的共会嘛，那一天要喝的水哈、哦，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哦，
1: 体重的几倍？4倍到五倍哦，
0: 对，
1: 要四五倍，
0: 四倍了，
1: 四倍，
0: 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哦。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哦。假设100公斤呐、啊，100公斤，那100公斤算的不要放这个40倍了。
1: 100公斤都是爱饮
0: 4000cc，4000cc，哇，4000cc 其实不少。
1: 对啊，好
0: 啊，但是你一滴零一滴零一滴零，你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要。跑厕所，然后说想要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就关灯不开啦。我来讲，我啉水的时候会招本兽，其实就是你的细胞吼，你的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开进前泡发之前哦，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哦，你喝同样。你大刚刚爱需要这些诶追分掉，你就会习惯了，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猎狼被人家砍挺上衣网，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哦。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哦。饮料有痰汤，饮料拢无剩哦，你得备滚水。
1: 好来哟、哦，咱家家哈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哈。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快了，快了哈，啊，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这个这个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其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两年哈，哎，以准哎查尔斯三世一登基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哎哎哦，预言家上面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哎，那时候我说阿娘喂，那刚刚讲啊，人多登基尔，你就讲哦，哎，查尔斯可能做不三年，吼，做不三年。哎，结果呢？他登基两年之后，因为哦罹患癌症哦，所以一直在治疗哈，一直都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哈，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了啊。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事情哈，对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哦，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啊，年纪又大了啊，变成公哦威廉啊，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哈，变成讲爸爸的有一挂拢办好去法律处理安尼的对啊哈啊除菌啦哈，这个威廉王子就除菌啦呢哈。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讲英国的王室哈，像威廉王子哦，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哈，一定都请保姆啊。虽然因家己嘛是拢尽量哈去陪伴照顾哈啊，但是呢不可能嘛哈，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要入英国的王室，当像咱举以威廉王子来讲的，伊三个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来，咱看下进攻，
0: 万中选一，来，米雷林先，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说，帮我告护理人，是我们进广告。

0: 喝来回家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囡仔大学一年届里，我人阿某决定每一个月戒油加戒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加两年，我伫最高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多，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甲。阴暗的高调，才有开始个困啊嘞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百分之一百，也做唔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工，大家就早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咱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身体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这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苗，继续探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仔，大学呢，吼、哦、他儿子，吼、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伊就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兰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仔吼，我当下钱当然真好啦，但是健康吼，诶，这个观念吼，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吼囡仔，吼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酸哦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好囡啊，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用介绍东西，2500块，几点房吼，去买啊，是要定位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来，咱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要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哎、欸，在囡仔未来嘛是拢国王诶，王对不？哦，因爸爸哦，爸爸了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哦嗯、目前呢、这个威廉、王子、这个家里面、他应该是储君、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就是储君、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就是第一个是乔治嘛，第二个是女儿路易斯嘛，第三个是夏丽蒂啦，夏丽蒂女儿是夏丽蒂，第三个是也是儿子是叫路易嘛，路易哈。三个儿子他们有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得到王室的肯定、要当威廉王子啊，这个储君他的那时候还是王子啦，他们当他们小孩的保姆有几个基本三个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对吧，所以你哪辈子要走，你一被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几百走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哈，要哪不地这个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所以因这边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他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哈，就是你要24小时全天候的呢，理系休息全天候的哈，休息哈。

0: 分吼，其中有一种一定这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你有看嘛？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啊？
0: 英文那也得讲啦，当然会英文啦、啊哦，英国、啊、你是咧？
1: 法文哦、啊。
0: 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哦。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哦，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吼，就是好，所以说你可能啊，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啊、哦，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穷盖无啦，五种的语言哈、哦，来，
1: 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这样而已、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欸、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候，对，必要的时候你不能说、哦、万不离、啊、孩子有啥啥你都不知道、啊、这我不办的这医的、哦、这健康的医疗我不知道，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哦、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得爱有什么近身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哦，哦，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哦，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哦，还要是极限驾驶哦。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齁，你去接他，啊是载着因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那有狗仔队要给你游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齁、哦、十八搬不给爱行行改零，安尼才会当做哈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哈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哈就待很久啊，真的哈很满意，连哈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哈伊丽莎白女王哈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啊、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家臣的啦，那也
0: 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五十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更没有结婚那当然也没有小孩啊，哎呀、那个都是对啊好、啊是说啊这么厉害啊，在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齁，自己哦以后都可以出书嘿嘿嘿，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签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齁、哦、这个薪水要很高吧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哦，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
1: 对啊、哦、可能是他觉得当这个是一种荣耀啦，如果这么厉害、
0: 啊、
1: 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干嘛干嘛，我一辈子、哦、也喜欢皇室吧、对皇室对皇室有爱啦、然后也喜欢皇室，
0: 卡丁姐卡丁姐卡丁姐对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小孩的保姆、

0: 果这么厉害，24小时，哎、欸，这个在外面哈、嗯，你看又能
1: 云舞，
0: 24小时待命，嗯，哇，这那我可怜，哇靠，那我可怜24小时待命，你那个云文云舞可怜了啊，极限超价嘛，我可怜，嗯，24小时。哇，你人拢免生活嘛，拢甲恁兜一家，
1: 没错，就这一生就奉献给王室了、哦，
0: 所以算是家臣啊、嗯，已经算是自己人了。嗯、那个已经不是那种、嗯、啊多少钱，但、嗯、啊，拜托你来做安尼、嗯。哇，这零零的人，我想那边，卖讲钱的问题，就讲24点钟，你爱随时甲你应付恁兜，那人家应的对吧？嗯，拢无家己的生活。嗯
1: 真的啊，我也能真正啦。你若伫一个公司吼，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不也搞，有的人嘛是安尼啊，对这对公司的跟他纯对头家的安尼吼，啊、嗯、鞠躬尽瘁，死而后
0: 悔。现在人不会了啦，
1: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哦，
0: 现在、哦、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1: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哦、呀，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哦，好退休，好到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是
0: 离开你什么都不是啦，欸、什么荣耀？
1: 对了，对了，就是讲一点王室的工作。
0: 对
1: 了，
0: 我就
1: 讲，
0: 我就恭喜来对
1: 了。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吧？嗯。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偌济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哈。嗯。
0: 或者他有些、啊嗯、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嗯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嗯、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就讲这里国王颁发一个什么什么大勋章给他哦，对不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梦想这样子。
1: 啊，对啦，啊，咱食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待了好，咱都嘛食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哦，也不错啊。
0: 好，咱先休息一下，你的人生休息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开。好来，咱多来讲哈，哎，这个川普哈，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哈，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嗯，美钞上面哈，六月份得力的快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来讲啊，十二生肖一起上高。嗯嗯啊，如果以星座来讲，它是双子座。嗯，哎，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一起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它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我讲讲血型哈、哦。有人说，其实它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一些 A B 型，但有一种说它是 O 型啊、哦。嗯，所以到底是 A 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有人说虽然有一种也有说他是 O 型，但是认定一般来恭喜认定他是 A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所以川普哈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也有感性面，
1: 有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哈，伊会当伫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算计的对，好，比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啊，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伫外交政策上来讲，伊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哈行动，好，会用这个 Twitter 哈，就是。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是批评别人哦，这有当下让的功，他是这是他的情绪化，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经济的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哈。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断线朋友再重打。
1: 其实有人哦，形容川普形容的很好啦。你听众朋友，你哪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哦，爱把川普动辄哈，有这个美国总统宽点哦。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签名啊，我一旦形容啊，拖线条的心真多啦。
1: 哦，对了，对了，对了，哎，很精准，不错不错哦。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粗线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法，没办法，人家听众朋友，
0: 你看无啊？真正你看无？唐纳，哎了，哎，川普也全名哦，他签名的时候拢是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这中国拢改翻作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哈，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咱 Trump 哈，咱的川普，中国拢讲特朗普哈，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哈？
1: 哎，甲川普动作吼，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诶，这个生理人。不要啊，卖改想这种想胜利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之下，一本质还是商人。所以这上面代志，利用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胜利人，这样完全就懂了啦。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伊的血型啊，跟他的星座啊，跟伊的生肖难多拢有讲啊嘛来讲他，你看你就这样子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啊。
0: 好，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你说过了
0: 哎嘿，
3: 我来讲，我来问你啦

0: 康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诶，你看双子的是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吼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定定咧迄落，吼啊，伊的生肖吼，来生肖狗。哦，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属属于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哦，哎，狗的是啊，那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哦，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伊今天都是安内。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人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就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哦，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哦，那就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都是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哦。又有那个这个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先这边。
1: Hello， 你好，小公婆哥。
2: 哎，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oh ，你好，你好。
2: 我今仔日要来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讲个，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无？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我。就刚刚讲，哎、欸，我来改试看，我穿高跟鞋，看我多行无？结果我、哦，哎呦，我真正那厉害，当去食百货公司过去菜市啊！
0: 哎呦，穿高，
2: 嘿，
0: 穿
2: 高、啊。我昨甲阮查囝讲哦，讲，哎，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食啊呢？
0: 哦，我
2: 甲阮问讲。啊！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啊！你去对买，我甲伊讲，我去迄个
0: 去
2: 落
0: 对买。你去药房买啊？
2: 嘿，对对对，
0: 药房买。
2: 我不爱甲伊。
0: 你无你甲伊讲，啊！你唔免讲迄啦，无要紧啦。迄足济人食，你讲迄足济人食，敢出名？我着去药房买，着有啊。
2: 嘿，嘿，奇怪。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的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甲我去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啊，太好了，哇！
2: 我外可怜嘞，我因为我足爱水啊，头啊一工啊袂穿的时阵，你敢知我感觉讲，我的人生哪会感觉，哪会感觉恁厉害啦？
0: 是吼、哦。
2: 哎呀，结果就一直听恁的节目，你知无？
0: 嗯哼。
2: 啊，我听恁的节目了，我时阵啊无随买，我差不多停，差不多给恁听半个月啊。
0: 嗯哼。
2: 我才是讲，吼、哦。我真正要来吼，
0: 来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结果我结果吼，我嘛搁搞阮小妹电哦，电工哦，搁搞一挂朋友，啊，搁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偌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嘿。
2: 我讲你啊，你是迄个命无爱啊，干过迄钱是要？我欢喜到说，我今日就是甲你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
0: 得力钙，
2: 得力
0: 钙油加得力钙粉啦吼，感谢你分享，谢谢。
1: 上广告，美丽人生，替你欢喜哦。
0: 来，你好，嘿。
3: 今仔上送的就是柯文哲哦。
0: 我打算总统呢。哦，对，伊褫夺公权6年哈，这伊那是讲一审，叫讲一审判10年以上啊。如果他没有到10年以上哦，就这只要一审，只要一审哦，判10年以上哦，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哦，这个这公这公职啦哈。啊，一个褫夺公权6年嘛，哦，所以讲对啦，哎。以后政治这条路，伊都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啦。他真的，真的，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赶快抓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哎呀。
0: 八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吼。好，谢谢0800775599。然后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贾贺的爱来哈登报哈，贾贺爱来登报哈。咱都系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哈，就是 特有一种喜爱的对。啊，伊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内底，因兜所有囡仔内底上无乖哦，上歹读册哦，一工干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个老师摸几下棍。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
2: 小棍啊，
0: 哎，
2: 啊，小萌姐哦。那个我有在吃那个我就、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君不给，嘿嘿嘿，
4: 可我就无在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哦，做官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哈，系啊，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0: 嘿，
2: 小君啊，
0: 嘿。
2: 哎，迄判罪，咱赖金斗叫迄法官判哈，啊，那赖金斗奈何迄分组个改名噶？
0: 啊，伊都一条底个啊，一条底要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个，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就卖个听啦，
2: 嘿
0: 啊。好啦，嘿，你个当作伊咧小狗乱吠个，你卖个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4: 你好，哎，小坤，哎，我。要给你订一下迄、那个，
0: 要订港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吼，下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哦，
0: 嘿，
4: 啊，当个老老都做个啊，啊，你个叫大陆保安来电脑，
0: 啊哈哈，
4: 在打
0: 环，对了对了，
4: 对了，对了，对了，系啊，是你种的，
0: 嗯，对啊，对啊，
4: 哦，
0: 台湾啊，这正经咧乱的都是伊啊，吼，来你好，嘿，来你好，
4: 扑给你好，
0: 嘿。
4: 高文做安尼，一看嘛是因某害啦，老人家迄相片炸到日本去，佮挂一个镜，迄台湾是禁区嘞。
0: 来你好，来你好，嘿，喂。
4: 哪一个白放晒袂出了，拢讲太带劲都害。
0: 来你好，好。
5: 喂，
0: 嗨，你好，嗯。
5: 我来请问哈。
0: 嘿。
5: 你
0: 呢？诶，算卡好哩，二线二线哈，二线好哩，来你好，小军扑见，嘿，嘿。
5: 诶。
0: Hey,
5: 叫柯文哲问赖清德的话，我叫我谈五五安尼。
0: 好啦，好啦，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哎嘿。
6: 嘿，我麻烦我做台东基本，我要爱一关什么
0: 货？哦，
6: 放
0: 叫会。哦，好，你要叫会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嘿，
7: 我感觉讲这小草一直在讲哦，民进党是咧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要怪是怪国民，
1: 哦呀。
0: 好啦，
7: 好啦，国民党选副总统，今仔日就袂有
0: 钱。因挑题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咧乱吠倒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 ，Hello， 谢谢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我永远都找不到。
0: Hello， 来你好，嘿。
2: 这困了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2: 这在等你，这不听你的电话啊。
0: 来车讲嘿，车讲来车讲嘿嘿。嗯。车讲来嘿。
2: 啊，今麦讲好下去啦。
0: 什么嘿？
2: 跟下去。
0: 电话。喂。
2: 下去。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3: 来，你好哦。
0: Uber。
3: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4: 对，
0: 就是0800-77-5599零八
4: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3: 0800好，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好，你先给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哈？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来你好，
1: 系。我刚刚在来你妈妈听。
0: 哎，来刷卡，跟你讲哦，系。刷卡。啊，咱要卡电话机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哦，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计是平常大家拢哦爽啊，哎呀。

0: 讲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较简言的讲无强用啦，较简言嘛有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欸，你好吼、
2: 哦。喂，
0: 你好，请说。
1: 收音机关，
0: 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哦，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小金啊，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道那是拢带着波过来乱，啊，拢那干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哦，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这种被渗透的很厉害的啦。我中国派足济啦，安排足济迄要白啊啦，还是吼迄个间谍啦，吼还是安怎吼各种的身份，各种的迄落安尼渗透，还是讲哦收买咱家己个咱家己台湾家吼，迄落很多啦，很多啦。所以吼，前几天我看这是国际新闻哦，就是有一个较早伫中国吼，中国军队的人。哦，伊都被伊造出来，吼，他离开中国跑出来，啊，伊是军人哦，吼，伫新疆遐咧当迄、那个，即、這个中国的军队里面咧，哦，而且嘛是即个，干那，哦，是个我那主，干那高阶，吼，高阶级，伊即个讲，伊讲吼。中国有很多武器，其实中国因为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偷白油，军队里面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还是说枪支啊，还是说什么，反正这是这个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已经在说，他说其实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不真的是打不赢啦，如果我们还有这个美国够上给我们到支援的话，他说真的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足侪钱拢贪污了了，因甚至讲伫军队都吃不太饱吼，迄钱吼，比如讲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工给你100块，结果拢吼安尼吼一层一层拢乌去啊吼，都把它乌钱乌去吼，拢甲尾啊，甲真正甲军人用伫军人的身上，100块变成30块尔尔。伊讲，但是重点的是啊，咱台湾吼如果被渗透。哦，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投降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好，好来，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好来，谢谢。

0: 欸，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桌伫遐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遐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听讲，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家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哦。这是咱听讲讲的哦，台中的听讲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讲讲啊吼。意思说台湾有时候可能叫张司法齁，那个说什么一心什么齁，理心安诺阿沙心什么迪卡米算有没有齁，他就说想跟红安就是这样啊齁，好，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啦齁，齁理心减一半，沙心在吃迪卡米算齁，来你二希望不会啦齁，来你二嗯再见，喂
2: 我
0: 你要定杠，好好来算卡，好好。要定杠嘛是讲，我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9900-7755599。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哎呦，这个是迄个啊，这是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哎，
3: 对，我听着收音机，哎，听袂动就好，你莫听收音机。
0: 造船对，吼，咱可以电话吼，0800-775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机吧吼，拄只迄个，咱要主文电工，你收音机莫开啦，你即马电话同甲阮讲得好，你收音机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单都无法度听到，哦，就奇怪耶，就你跟我们说不是听收音机，听电话当就好，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我们
1: 你知影，你耳根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边就好。啊，你要点讲听话筒，你得把收音机给禁掉，好，不要见到咱0968的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当听就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哎，
4: 我跟你讲啊。迄、那个我做中华啦，
1: hey.
4: 哎呀，我是本来不爱哭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直接
0: 讲，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4: 哎，树林庙哈，阮的隔壁树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1: 哦，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宗教渗透有啊。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会嘛有哦。
4: 既然我可以，
0: 哎，
4: 那个袂做，你控制哦，我去放炮啊。
0: 嗯，
4: 阮孙在选，伊在选举，阮孙讲，阿妈人吼，今麦咧，
0: 嗯，
4: 迄个。你小草的山啊，讲你那选柯文哲哦，你甲叫阿伯，唔通甲叫阿妈。
0: 好啦，好，好，好，好来，咱来听一个啊，迄落吼，
1: 嗯，
0: 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啦啦，歌声乱情哈啊！赶快哈，是咱的台客 A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歌声乱情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对咱台湾哈，哎，要安那守护哈，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姐你好，
0: 哎，
5: 我请问你哈，
0: 嗯哼，
5: 我请问你的护理元素是咧吃那个较好困的
1: 吗？没有错，广告。
0: 你要吃，你要吃哟。
5: 不是我太太。
0: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吃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更年期较袂喊你无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买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5: 哦，
0: 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哈，较袂啰嗦啦，嘿。
5: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0: 伊食爱困药啊，
5: 哎呀，
0: 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食护理元素啊，食钙，啊，你莫讲护理元素要。代替安眠药，你就专咧晚上睡觉去食哦。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安尼好不好？安眠药叫他鼓励他戒掉吼，戒掉啊。但是你先可以食钙粉加护理元素， 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会用食一个，食两匙啊，吼，安尼，嘿，对对，啊，无伊有食过，伊即马咧食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即马像那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吼。
5: 他们迄文心路口、甲台中的文心路口、甲南屯路迄三
0: 间，哦，来刷卡，甲你讲好，刷卡吼，谢谢，护理元素吼，咱护理元素吼，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嗯，
2: 哎，小姑娘，你白喝
0: 哦，来来来哈，白喝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叔君哦。
0: 嘿
1: 嘿。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呢。
0: 好听，好听，嘿。
1: 我喺隔篱边两桌
0: 哦。嘿，啊，来上台吼。

0: 哈，
1: 嘿嘿，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
2: 大声
1: 呀！哎嘿嘿，对，哎，我算卡甲你讲哈，好。

0: 哎呀，我要甲你敬敬啊！
1: 哦，好来，
2: 公哥，嘿，
0: 四间病院台南四间基地，迄个甲无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啊，
1: 嗯嗯，
0: 拢唔敢甲开着两骨啦。
1: 哦，只做两骨，嘿嘿。
0: 哦，
1: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0: 嗯，
1: 救起来。
0: 那，你。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1: 哦、
0: 大罐的大罐的。
1: 四间病院拢不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哦？无
0: 开，
1: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不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0: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收起啦。
1: 哦，还不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放你啊嘞嘿。
0: 啊，今嘛哈，
1: 嗯，
0: 哦，拢。公园啊，走不过来嘞。
2: 水啦，
1: 好太真厉害。嗯，
0: 讲过互你听。
1: 嗯，
2: 你好。
0: 那喙齿买红净，买净净。
1: 哦哦哦哦。
0: 哎呦，
2: 噶。
0: 哎哎哎。去，伊个伊哩我讲，你钙粉食较重诶。
1: 哦哦哦哦。
0: 伊个你食较重诶，
1: 对。嗯嗯嗯嗯。
0: 净是啦。
1: 哦。安
0: 尼啦。
1: 哦。
0: 搞我净气气，安尼来倒，
1: 所以
0: 你迄吼，
1: 嗯，
0: 挂袂掉，
1: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掉。
0: 我好，你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1: 哦，以前啊开始食的，哦，好，
0: 拢无人啦，
1: 真的吼，哎呦，
0: 拢无人，
1: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落，嘿啊吼，
0: 我想讲人大概可以吼，我
2: 这
0: 用出真正，真正拍到无四斤重啦。
1: 感谢你分享，谢谢。
2: 以上广告。
1: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3: 我是破吉啦，
1: 好来算啊，算破吉啦，来嘿，
3: 算啊，算卡，
1: 算卡好，算卡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 99。

欸、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道有人这种声无？做破烟嗓吼。你若有人食酒、食薰、食槟榔的破烟嗓音的口音，去来阮听一下。我即马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的。好，这。

0: 台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在讲这个破音嗓，嗯，那个高明俊不是有那七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我叫你姐哈。
1: 在
2: 一起，我开着车啊，拢舒服的，听都听袂听。
1: 哎呦喂呀、啊！安尼开刀了，你讲过吼？
0: 你开刀啊？
1: 开刀开刀开了，该分该有筋痂，又该该有的部分
0: 啦。你开两骨啦？
2: 嗯，开刀两
0: 骨啦，
2: 开
0: 刀五单
1: 啊
0: 嘞。
1: 开刀五单啊，你个五单个你不舒服，讲过啦。该有啦，该有啊，筋痂啦。
0: 啊，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个，而且迄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病院拢无爱甲开个，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即马溜溜走吼。啊，你开五年啊，啊个无多哇。太艰苦了呀！啊，这有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哈。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哈，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钙粉钙油卡过来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去加钙粉钙油安尼。哦，真的可以的话啦，都存
1: 那
0: 不
1: 讲。你哪开胆，搁不勒不舒服，这都是。
0: 你都爱吃钙粉钙油啦，
1: 要求钙油保温哦。
0: 哎，
1: 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卡
0: 针
2: 头
0: 挡
2: 伤啊！
1: 啊？卡针头挡伤啊！对啦，卡针头挡伤，这都拢退化啦，拢全身都退化了。
0: 哎，为腰的一直你的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还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顾还是爱钙粉钙油啦。
1: 嗯，没错。
0: 得力钙粉钙油，嘿。加油加油哈！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食爱食爱食啊食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跟你耽误讲，你老公啊，我如果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较骨力啊！个食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就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叫是伊有开过啊，即摆要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伊已经开两遍啊，甲第三遍阁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吼，吼就不假唔当啦，开也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啊，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是一段时间你爱食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吼赞咱大家信心得力，算了该分个算了该优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吼，来，小军伯格你好 ，Hello，
3: 小军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是你家里的。

0: 咱都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即、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哦，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的囡仔，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骂啊，甲老师争吼，要叫用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又这过啊，他当过这个五年，在军旅哈，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吼，伫军中真正改变啦吼，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甲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甲你入家里的。
1: 你讲管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0: 教入，
1: 还是讲你是外口啥物即个哦黑道老大，安怎还无路用？去比军中教入啦。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那个徐旭东，伊毋是一个混血儿。囝嘛，迄阵啊，伊就知影讲吼，
0: 我们是读西点军校，
1: 对啊，嘛是赶囝吼送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0: 美国，
1: 对啊，去美国论啊，不，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个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啊，过来的是讲吼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在这个
0: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大，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
0: 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所以讲，代表军中，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所以的，并且讲，伊的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尊敬安尼，所以就他的那个本来的默默的人，啊，今嘛个有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也得到了尊重哈，啊，个五年的哈，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磨练的材料，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料做出来，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不选择安尼哦，搞不好伊的今天去做黑社会老大
1: 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里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0: 所以他爸爸哈真的是对他，所以一对家庭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1: 很栽培，栽
0: 培个袂歹，
1: 很重要啦。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0: 所以规定伊诶囝吼，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1: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0: 对
1: 呀，
0: 所以也囝个个优秀，
1: 品性加课业一拢要求啦。我唔是讲我你叫那我川普囝，我美国总统囝，我得个让四四六六，不，
0: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配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川普集团哈，而且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在花。啊，人家画个真好啊！吼，你也无为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呀，啊，恁家家画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好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的啊，有专门咧画伊的迄落吼啊，这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哈，房产的哈，拢画个大个个真好。
1: 所以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已经嘛，已经独子，而且是独子一个是徐国安哦，徐国安也不一定是台湾的富二代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是算比较特别的。安怎讲呢？徐国安哦，一起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一去躺哈。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他不是只读军校而已， 伊个阿那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他2005跟2006年哦，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哦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干嘛伊乃当带领了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0: 嗯，
1: 还鬼狼都温顶了，嗯，我们现在吃掉啦，哎啦，不会是真那种富二代那个吃掉的样子。
0: Hello， 嘿，
2: 哎，张坤啊，
0: 嘿，
2: 哎，我真搞你哦，

0: 对对对，好，好来，谢谢哈，来哈，
1: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继续加油，谢谢，
1: 祝福你。嗯，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2: 喂，一个小姑娘，有。
0: 哎，对。
2: 哎，我今晚是讲做请问的哈。
0: 嗯。
2: 一个新闻，你报一个处夺，一个终身，一个几年的，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处夺？
3: 褫夺公权？
0: 哦，褫夺，哦，褫夺，处夺公权的是。伊袂当迄落啊，
1: 公民权利嘛，
0: 伊袂当参污的这个公职人员的迄种的迄落啊。
1: 台湾的人民吼有选举创，
0: 袂当科公职人员，袂当参参政啊。
1: 台湾的公民吼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0: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1: 那
2: 因为咱们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1: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0: 都不可以了。嘿，好，谢谢，来你好。
4: 请问一下吼，啊，你讲吼，食迄解药，啊，迄一日食几粒啊？
1: 来，算我甲你讲。

0: 性跟决断能力。你看弄当地镇定齁，嘎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呦回来做商业决策、OK 嘛阿哥。
1: 再见、
0: 再见、
1: 回音太大齁、
0: 还有一个
1: 手机关掉再
0: 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齁，平辈的领导了哈，这远东集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伊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较像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军军的陆陆的
0: 要，
1: 没无怪送去读军校来了嘿嘿。
2: 嘿，
1: 盖饭哦，来刷卡来削棍扑街你好，嘿，你好。
3: 两瓶子。
2: 谢龙姐哈，你这漱口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因妈妈哦，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哈、哦，谢谢哈、哦，多谢哈、哦，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生一下哈，哈、哦，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哦、来不及了啦？
1: 不，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啊，结婚了，嗯，叫凤姐，嗯，哎哥。柯文哲伊主了公权六年，伊六当袂当选举呢。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哦嗯，很清楚。
2: 朗尼、
1: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好，谢谢。

0: 你话了，有人讲，你话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传进前，伊都要申请讲吼，要改啊，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而且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啊，
0: 哦，要宣判，你要去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好啊，结果呢，因某去啊，你看因某去安怎提安呢？
1: 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所以拄仔咱有听讲，迄因某真正吼，诶，敢死，就个诶，两人我讲即阵拢无出社会安尼，拢完全拢无一块了。等下提柯文哲相啊，那一个相，敢那未输。挂轻，人我带去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安尼，挂轻的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课做嘛，去参加因家伊个毕业典礼安得着？啊，
1: 好啦，他们
0: 天才，天才，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正哦。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谢谢。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的中大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大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日本的小的雅姬由清洁部阿嘎罗布先生洗衣球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各家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呢，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啊，好朋友哈，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给咱好朋友做件报告。啊，这个风台哈，八位其他的感官哈，拢会影响到台湾安尼哈。根据气象署在去十点公布的上个新的风雨的预报哈，今仔日下晡两点到明仔日下晡两点哈，总共十三个县市的雨量还是风量哦，拢达到这个停班停课参考的标准。其中，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等七个县市的山区的雨量哦，拢达标。那是新北市的滨海、乡镇，蓝屿、绿岛这边哦，还是连江县澎湖关，加是风力哈，啊，有达到这个停班停课的参考标准。但是是不是要停班停课哈？赶快哈，听各县市政府的公告啦哈。另外就是台中以北的山区，真容易出现这个豪大雨哦哈，所以各地嘛普遍会出现高级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大家要注意。另外就是北部和东半部相关恐惊会出现七公尺遐尼高的浪，所以讲唔当去海边啊观浪哈。啊，再来这个八尾风台继续向西北的方向来移动哦。气象专家表示讲，这个风台的暴风圈凌晨开始哦，已经进入东北部的这个陆地啦哈，未来慢慢啦哈，会涵盖到中华南岛以北的地区啦。这个环流来主要的这个落雨的所在，也来到台湾的上空。这种风台哈，最主要就是伊的雨带哈，就是落雨的这个生命期哈，拢真长就对啊啦，就是讲落雨的落真久安尼。加上加这地形吼来交汇吼，所以讲可能会一直落安尼，特别是这个中部北部吼，啊个东北部的山区甲平地吼，啊即嘛雨量当地累积当中啦吼，啊即雨势嘛会慢慢啊加强安尼吼。今仔日暗时以后吼，入夜以后风台就会向迄个对岸浙江迄边划去啊。本岛的风雨才会慢慢啊缓和哈，预计就爱到十二号明仔的清晨哦，才会解读这个风台的警报哦。

来啊，来讲到这个桃园机场这吼，今仔日760个航班全部拢取消吼，哎，听说是第一次哦，头一摆讲这侪航班全部拢甲取消哦。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的环流影响哦，林保署花莲分署赶快维持对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哈做这个红色警戒哦，上新的监测显示哦，以这个已经占伊这个蓄水量的75.5%啊啦吼，啊所以讲因为雨会继续啦，所以嘛是虽然即马无啥物异常，还是讲渗透吼，但是嘛是得爱注意讲是毋是会溃堤吼，所以赶快啊搁伫注意当中。另外，这个风台到今仔日11:30为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哦，包括这个路树倒去啦、树啊倒去啦、吼广告的招牌落去啦、啊迄个道路啦、桥啦损坏啦、啊个迄个土石流啦，还是建筑物损害吼，啊个这个车辆事故等等，总共376件吼，啊已经处理299件，那是。人员吼伤亡方面吼有36个受伤，受伤的原因大部分是叫强风，也是这个路澹澹吼，或者骑好多摆的人吼，也是骑迄个昆明车的人啊，家己半伤安尼啦吼。另外嘛，有人伫做这个防台吼准备的时阵搬落来，也是叫物件夹着，也是挂受伤，拢是轻伤啦。目前看起来已经就是。目前还未接到死亡还是重大伤亡的这个情形。另外，这个风台吼，继续的影响着高雄，高雄有5个区将近2000户停电。台电的专列的抢修吼，这个奇美地区部分停电已经陆陆续续有恢复啊，但是这个停电的灾情哦，转到这个内门区。到11号上个新的统计吼，高雄市还阁有2315户停电，其中以内门区1399户上个多吼，过来就松南区483户，甲阿莲这边320户吼，啊，这个、台电拢继续伫抢救安尼，吼、要较紧吼恢复供电。另外，这个台溪大溪百吉步道边坡吼，放弃全线封路管制哦吼。另外，就是这个台中市11号凌晨啦吼，啊，各地拢出现这个树啊倒去的这种意外啦，山区的这个。九庚啊，这边吼，德兴里甲和盛街南梅巷家吼，这树啊吼倒去安尼啦，啊，全线车道拢影响。另外西屯这边嘛，几啊位吼树啊拢倒去，啊去跌着车辆安尼哦，好佳哉是无人伤亡。警察是伫提醒啦，风台天咱车吼卖停喺迄个大树卡招牌，还是伊个施工的围栏附近吼。免得讲哦，到时阵那这压到的话哦，你都真麻烦啦。好啊，另外就是这新竹市到早起9点为止吼，受理通报37件啊，34件的灾情案件哦，就是落啊树迄个倒去啦，啊就土石的边坡啦，啊无落积水安尼吼，目前已经有排除29件的灾情。另外，这个到早起10点外吼，嘉义县吼累计吼曾经有8197个停电，主要伫中埔、梅山、大埔、阿里山，这个台电紧急抢修了啊，目前还阁有6604户是停电的状况。另外，新北市的这捷运公司吼，今仔日宣布，因为风台风速已经来到这个停驶的标准吼，淡海轻轨甲山阴线吼，今仔日。暂停营运。另外，环状线跟安坑轻轨哈，会看啊，这个营运量跟风速哈，要做调整这个班距的对哇哈。另外，平面跟高架桥部分，因为这个风的速度伤过大哈，会暂停营运。另外，讲到这个彰化，今仔日早起这个雨虽然无讲介大哦，但是风是真强啦。气象署把这个彰化列为黄色灯号哈，有8713户停电，台电人员抢修哈，哦，无用噶。
啊，到今仔早起八点，啊，阁有763号，啊，阁伫抢修当中哈、哦。另外139顶吼，这所在嘛有几啊位吼、哦，路上迄树啊倒去的意外，即马拢伫排毒当中。另外这中台，八位。今天11号时台新北市长侯友宜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在工作汇报里面他说今天到明天早起是风雨上强的时间，到今天早起8点10点受理的灾情案件是32件，还有5件还没排除。另外新北市有撤离1698个人，1698个人撤离、啊、所以说提醒民众不要走入去危险的地区。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进行看来明天跟我们好朋友做报告这样。后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看吧公公663377哦。后来好朋友这样，咱今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跟我们好朋友安排你是我的全世界。

0: 进攻格。
1: 现在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就是日本销了最好的、最热销的亚基油清洁布。
2: 咱这外销日本的亚基油清洁布，因为呢，咱这内底有天然的亚基油的精华的内底，和你咧使用的时阵，第一咧绝对也袂去伤到你的皮肤，第二点能够加高效的去污因子。这简单讲呢，就是加咧咱洗头毛咧、咱洗身躯咧，啊，加咱洗碗巾内底一个高效成分去污因子，咱使用的总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咱的垃圾、油垢、任何的胎膏，拢总会使用咱这块外销日本的好用的清洁布来甲做使用。而且因为伊是天然环保的，成分足单纯的，内底无任何的酒精，无刺激性。未伤皮肤，未伤到咱的咪啊，所以哦，介绍一下，咱的加速炉、白油烟机，还是咱的烤箱、微波炉，甚至是内底拢总会使个清。重点来啊哦，因为咱这加大加好的设计，佫不容易破裂，所以呢，咱去切任何的咪啊，拢足顺手的。而且重点哦，咱用这不挑材质，咱的水龙头会使来个用，咱的玻璃窗户咱会使来个用，甚至是咱的加速炉、琉璃台。任何快到的瓷砖、木板，咱拢总会使用吼，搁较油、搁较高的物件，咱用这足方便的。为什么安尼讲呢？卡萨咱要清厨房，是不是一定爱买清洁剂对无？但是咧，清洁剂吼90%拢是化工的物件，第一个皮起来足排皮的臭哥哥，甚至会擦皮。第二个重点，因为是化工的，拢是强酸强碱，咱用久来。手当然嘛粗白白，咱咧较敏感皮肤的朋友吼，我跟你讲，定定过去看医生对无？安尼吼得不偿失啦。重点来啊，咱咧搭配的桌布，切咱吼厨房的油垢、垃圾，咱定定洗袂清气。迄时吼，你若去切桌顶，若是讲去切客厅，迄叫愈切愈垃圾。咱今日咱这外销日本非常非常好用的亚基油清洁布，佮甲恁提示一解吼，咱会使对客厅切个厨房，佮对厨房。这个房间，房间洗了以后，当然咱的盆扫、一件玻璃，咱拢总会使用伊来切。而且因为天然环保，够有够温和的。咱这切了垃圾，咱慢干，因为咧，咱内底一包有80袋垃圾，咱直接个扔掉，永远保持清气。重点来哦，因为亚基油的成分保湿成分非常非常之好，好你用头一张。抽到后面80张拢总同款，这样也好用。咱今仔日来这拍广告，外销日本天然的亚基油清洁布，外口一包是卖你399块，但是咱今仔来这，咱特别广告优惠10包，只要99，希望大家吼拢有使有一个足好的环境。最好用的工具，天然未上手，保证好用的物件。
1: 好朋友啊，今仔日快闪哦，10包只要990块。你爱怎样？这十包内底有800张，800个倒无啦。所以你看卖啊，你平均用一摆才开500元安尼啊啦，有够俗的啦。咱唔免去洗倒无，佮唔免去买迄个清洁剂，你嘛唔免伤你的手。所以这种你一定要紧提，只有今仔日咯，限时限量的，咱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日本热销的亚基油清洁布，今仔日10包只要99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一讲哦，啊，赶紧做一个把握啦哈。啊，讲实在，即嘛啊，风太来吼，安尼即哦，风遮尼头吼，我相信营养吼，到时阵吼，风太那过，咱嘛爱甲拼。啊啦，用这来拼真勤课啦，因为免洗豆腐。我感觉咱遮大姊小妹吼，你清洁厝内面的时阵，你拼出来的时阵吼，上盖，互你会忝的，就是你爱去擂一个背。豆腐爱去洗迄个豆腐，啊，这就较简单嘞。你若油垢啦、垃圾吼，拢啊安尼回归就清洁啊，简单那个清洁吼、哦。一包内底有80张，吼、哦、啊，你看卖啊，用的切切的了后，吼、哦、啊，你就个等嘞，粪扫桶就好，你都唔免阁洗豆腐啦。 每一摆用你拢用新的就对啊，啊，伊内底拢带即个天然的清洁剂吼，会当讲是天然环保佮温和吼。啊，另外呢，咱这无酒精、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所以讲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皮肤哦，嘛袂夹手哦，拢嘛无食全部。香精，这种天然的就对我啦，拢袂伤手的清洁布哦。啊，内底阁有这个亚基油加 APG 的高效去污分子哦。内底这都是天然亚基油的精华哦。啊，这个高效去污因子这个 APG 哦，也当精进来啊，分解这个油的垃圾啦吼，油污啦吼，真温和吼，啊无。无酒精、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吼，啊你一日擦啊就清气啊，最主要就是袂伤手、袂伤皮肤啦，这重点啦。而且我咧讲哦，伊真好用，伊真真好用，为虾米呢？伊是珍珠纹的面料吼，算讲增加这个吸附力啦吼。啊，而且伊是大地哦，大面积的设计，加大的吼，佫加厚20×23公分呢。吼啊，所以讲。轻轻松松就把你的垃圾吼清清干安尼，足清气的。吼，咱洗手台、瓦斯炉、餐桌吼，这个浴巾啊，拢会使擦啦。你都回归伊就清气啊啦。吼，水道头嘛会使擦啦吼。啊，这神奇的去污巾一擦啊，就清气啊，拢亮晶晶安尼吼。你连清洁剂嘛唔免买啊啦。哦啊，你看卖啊，啊亚基油的精华，袂伤你的这厨具，袂伤你的手啊，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哦，咱再个做这个掀盖设计，好、哦，你着抽出来，啊，你挂个砍刀等，哎，拢袂打起，对第一地到上尾一地，拢同款好用，拢同款好用安尼。来，几种？
0: 我收到吼。
1: 几种来，等我听你哦。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最主要即只哦吼，我哩讲，你买啥七宝嘞？你买啥七窗啊门？吼，七琉璃台、七瓦斯炉、七抽油烟机、烤箱、微波炉，哦，餐桌、餐椅啊，拢会使啦，拄啊啥拢会使。甚至你甲摕去留涂骹嘛无要紧，吼、哦、啊，足方便的啦！你讲用完就等，家拢唔免阁洗，要偌好，对不对？伊迄个 APG 的高效去污因子嘛，是迄个环袂脆醋的呢，这拢天然的啦，拢袂伤手就对啊。Hello， 嘿，玉珠小姐。
3: 对，小姐，我要一组嘿。
1: 哎呀好，安尼我甲你讲哦、喔，拜你哦，你收好吧？
3: 拜
1: 一。啊，拜三好啦，拜三，好你收好。
3: 拜三，
1: 拜三
3: 嗯。叫10点
1: 过
3: 那
1: 阵哦，
3: 因为我要做
1: 工会，今仔
3: 收
1: 早不得做。10点过哈，好，早上10点过后送哈。哦 ，OK，
3: 好，
1: 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好朋友，这拢外销日本呐，人迄日本人外搞怪的，物件一定真好，才有法度外销到遐。啊是安怎伫遐哈？日本这热销的，因为太好用了，佮太俗了哈。啊，看你要。对，这客厅啦、厨房、房间啦，啊是涂骹啦、窗仔门啦，通通都可以用就对啊啦吼。啊，你摒扫上好啊，你天然环保，搁温和，拢袂伤你的手，用擦擦的，拢免存桌布，甲等解就好。你如提一组吼。
0: 哎，是啊。
1: 好，提一组。Hello， 龙姨 ，Hello。
4: Hello。
1: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1: 好，一组吼，啊，你等我提咧。哦啊，来好朋友哈，啊，这天然啦，袂伤手哈，啊，最主要，甲你讲，保证好用啦，用一摆才开偌济，1元2角，拢唔免买，迄个清洁剂啊呢，嘿，你就安尼抽起来，用一摆开1元2角，佫唔免洗桌布，用用的直接单间，安尼有遮方便无？大姐小妹，咱卖家家己吼添加呢啦，嘛讲翁无要甲咱斗做啦，嘛讲囡仔无要甲咱斗做啦，因为咱家己做甲安尼吼，皮皮串做甲吼，我要忝死。其实最主要拢是因为你伫洗迄个桌布，吼啊！你若像这安尼又来回归着清气啊，啊然后甲等咧粪扫桶。我甲你讲，厝内面随时拢清气当工，啊！而且一摆才开一个1元2角，哈！都来嘿，咱高阳姐啊，你几组？
4: 我买一组。
1: 啊好，阿姨的拜三阿你收啦哈。
4: 好，
1: 谢谢你。好来，啊赶紧吼，啊天然袂伤手啦，甲你讲保证好用，啊个不织布的哦吼，伊唔是迄种纸，伊是不织布的哦，啊个厚的，啊个大的，所以吼、哦，迄、那个触感吼、哦、足好用，啊个耐用，佫袂破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5: 我拜一组
1: 啊，好好啊，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嗯、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好你收安尼啦哈，啊，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安尼哈，啊，你若讲有垃圾啦、油干有啦、任何箱的，你拢会使提来清洁啦，拢无经材质的啦，啊，瓷砖啦、地板啦、吼、玻璃啦、吼、浴室啦、吼。啊，是厨房啦、房间啦、抽烟机啦、料理台啦、瓦斯炉啦、微波炉啦、烤箱，万项拢会当用啦，什么货拢会当用就对啊啦，你莫摕来洗面就好啦。吼、哦，啊，这天然环保个温和安尼，拢唔免阁洗桌布啊，不管外油外垃圾，直接甲切。用完就当干，安尼嘛较方便嘞。安尼咱咧做家事，唔只轻巧，对不对？家大家好，不织布，足好切的，切完了哦，没油没粘呐。所以讲，这组你爱提。Hello， 喂，嘿，你爱几组？好来，电话提来吼，啊，甲你保证无迄个刺激性。天然的椰子油的啦吼，天然袂伤手吼。哎、欸，日本人最爱用的呢，为什么？因为最好用的吼。大姐小妹，真的，新闻护理师吼，最近有一个感慨，就是讲为什么咱查某人会遐尼忝？因为你做家事才忝的，忝的最主要原因拢底下洗豆腐啦。Hello， 嘿，江大姐啊，嘿，
6: 哎、欸，你好，
1: 嘿，阿、啊、你几座？
6: 我昨天有跟你买种的第三了。
1: 你即马是？你即马是要交代这吗？唔是，
6: 交代我讲，
1: 唔是，你即马是要交代我即马伫伫介绍这吗？
6: 唔是啦，
1: 唔是，来我甲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边才有法度处理，我才无法度处理，空八空空吼空六八七七七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梅香阿姊，
7: 好，喂，我要报报，
1: 好啊啊，几组？
7: 一组，
1: 一组哈啊，拜三收安尼哈。
7: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空八空空同款，啊空六八后壁三个七哈。
7: 哦，
1: 谢谢。好来，安尼电话甲卡，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要交代咱今嘛所介绍的呢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好来，安尼今嘛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甲咱好朋友安排。霓虹舞蹈虽然老歌真好听，受人小姐要出嫁喽。

0: 好，来好听歌曲做安排。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呀？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好朋友吼，像即卖当地洪灾啦，啊，这有当时啊有积水啦、淹水啦吼。咱来讲，咱即卖来讲一个这一、這个有关淹水的问题吼。即、這个台南市吼有一个地下的停车场，一个姓黄的吼，厝头街面知影讲吼，伊上来即、這个吼。大台的哦，抽水马达已经歹去啊，一直无甲修理吼，爱敢吼甲诶加装一台细台的马达安尼啦。啊，都旧年热天吼，哦落大雨吼，啊地下停车场吼变作大型的游泳池啦，七个吼甲细即个车位的车主的车吼，全部拢泡在水底变泡水车，气甲只只车主吼，啊都去法院吼。去过这个厝头家，爱赔安尼啦哈。啊，这姓王的女主顶顶这七个受害车主，先后向姓黄的厝头家哈，伊就税这个台南市哈的地下停车场的车位。这个停车场早就有这个淹水的这种哈隐忧啊哈。1913年7月啊，大雨了后，姓廖的车主哈。曾经建议这个厝头家吼，这个黄先生吼，你爱加装抽水马达，还是吼，做一个闸门安尼啦。那知影这个黄先生吼，伊加升级啦，加装一个这个小抽水马达安尼啊。啊，本来迄个大台的抽水马达吼，伫个1914年4月啊，就歹去啊。啊，伊嘛无讲吼，紧来我紧来甲修理，还是吼，做一个闸门系统。伊讲吼，靠这个小抽水马达安尼啦，根本就无法度应付讲吼大雨的时阵的积水啦。去年7月底到8月吼，哦，中南部落雨落到惊倒人吼，啊，这个地下停车场吼，都无迄个大马达排水的这种状况下，啊，就淹水啊。吼、哦、啊，七个车主，哇，我的车啊，有小客车，有小货车，有重机，当场拢变泡水车啊，对不对？哇，规个拢了钱啊！啊，联合啊，球场15万至50万吼、哦，不定安尼啦。这个房东哦，这厝头家黄先生佫变哦，伊讲，我敢洗车位予你啊，我也无甲你负保管，也是赔偿的责任嘛啦。平常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落大雨，你把车开走啊！啊，那无吼，这个抽水设备吼、哦，已经修理好啊啦。迄是大雨期间吼、哦，无故障安怎啦吼？但是法官发现，这个管理员的饮水进前有滴群主吼、哦，讲吼、哦，有水呀、啊，开心吗、啊？明仔载阁有豪雨特报啦，所以放在地下室的车吼、哦，用个线去顶头啊。伊敢建议用个线。无讲必须，也是应该，吼、哦、啊！这个修理马达的估价单有啊，日期是伫旧年初嘛，所以无法度证明讲落大雨当下莫大是正常的，吼、哦、啊！所以厝头家的你水人进前，你都爱有防止这个淹水还是排水的这种积极的义务嘛吼？你唔是讲你讲吼啊，我无负保管责任，你都不爱赔人。啊，这个法院吼，就是认为讲，你未善尽义务啦，而且人有叫你修理，你阁不爱修理，敢摕一台细台来遮咧应付者，啊，结果无够。啊，害人车变泡水车啊，所以有损害赔偿的责任就对啊吼。安尼好朋友了解吼，就算你地下室的停车位吼水啦，你嘛有这个哦，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嘛吼。啊，这个另外，但是呢，有一个姓廖的吼，你廖先生的小货车吼，已经开35年啊啦。迄老车啦，伊讲修理25万呢、啊，哦啊，这个法官认为讲吼，你的修理的钱比他残余的价值搁较侪啦，吼、哦，所以就是有这种问题吼、哦，就驳回啦，无要甲你赔安尼啦，啊，但是吼、哦，姓王的女主吼、哦，有提出这个专业的二手车车商的差价证明，吼、哦，证明吼、哦、两台车。赔两台车46万，啊，另外姓张的先生赔38万5千块，姓周的先生是因为重机维修啦吼， 啊，因为伊无写即个零件甲工资无写清楚就对啊啦吼，啊是赔7612块那尔吼，啊你想看卖啊？安尼嘛赔要成百万啊呢？即个厝头家，你为着不爱甲迄个大台的即个抽水机用啊好，安尼结果即卖赔人成百万，迄嘛则袂好个，敢毋是安尼吼？所以讲吼，其实我感觉厝有关厝方面的吼，家己的厝嘛，应该爱修理，应该爱用啊，你都爱用啊好，你讲是毋是吼？来，我是新卫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新卫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挂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1: 进攻个。
0: 而且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 Mr. Pro 罗布先生超速溶的香香豆洗衣胶囊。
2: 是无唔对。咱吼即马啊，足侪迄皮肤病、皮肤科的问题，大家吼爸爸妈妈啊，拢唔知影是到底是安怎来，拢叫是讲是食湿出问题。其实吼，拢是洗衫的物件用唔对啦，洗衫精、洗衫粉用唔对啦，它会造成说吼，你的衫裤啊上面有这个化工东西的残留啊，打干，而且皮肤病啊、老人斑啊，其实异位性皮肤炎。用在造型的啦，但是今天罗布先生呐、啊，伊用的物件是啥物？伊用的是天然植物酵素制作的，所以吼、哦、妈妈，你搁安怎洗你的衫裤？哦，以后拢袂搁有些啥物皮肤痒、皮肤过敏的问题。重点是咱帮你做到是变成啥物？变成洗衫球啦。所以吼、哦，你唔免搁底下吼摕啥物洗衫粉啊，啊搁底下一汤匙、两汤匙，还是讲洗衫精底下吼一瓶盖、两瓶盖，唔免底下牛，唔免底下倒。咱一粒胶囊，一粒洗衫球，帮你做到有够方便、有够好用的。内底配方、内底比例拢是固定的。你要洗9公斤的衫裤，要洗一桶的衫裤，咱就等一粒。哦，那你要洗较大、较侪的衫裤，咱就等两粒，安尼就好啊。啊，里面呢，它除了这个清洁成分之外啊，哦，天然植物酵素的清洁成分之外，它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独家的杀菌独套 VA 闭亨，这物件呢，也当经过 SGS 验证，也当杀死99.9%的白色念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各式各样的细菌。99.98%，给你抬聊聊，洗个五告清洁。你家呢？他就跟这个罗布先生吼，又跟欧洲的香水大厂叫做奇华顿去配合制作这个柔顺芳香豆，一起做在我们的洗衣胶囊里面哦。哦，所以这些洗衫、这些洗衫球来对吼，妈妈有洗衫的，有杀菌的，搁有清香的这个香香豆。全部拢改洗这会，所以也当然啦，清洁、除臭、抑菌、香氛、柔顺，保护你的伤口，让你袂过敏，让你吼来这伤口洗掉，袂个生迄什么啊螨虫哦，全部的效果拢改你处理到有够好势。要怎样使用就简单嘞，过去啊，你咧底下哦，洗衫的时阵啊，洗衫粉、洗衫精底下用，咱唔免哦，尤其是迄洗衫粉，若无说你拄着水会结几碗对无？来这嘛唔免惊，妈妈咱就一粒，唔免抹水，唔免抹手，一粒洗衫球，你甲弹落洗衫机内底，迄坑衫的所在，然后咧，甲咱的这衫裤弹落洗衫机，甲气落，互水放出来，会主动咧洗衫，安尼就好啊。啊，有妈妈会讲吼，这敢会当洗衫机用吗？我若要用手暖咧，嘛无问题。同款，你甲一粒洗衫球弹落迄面桶、卡桶内底，哦，水呛落，伊就扭起啊，30秒伊就扭起啊。你要洗你的贴身的衣物啦，吼，你要洗什么哦，袜子啦，吼，这种比较臭的啦，通通没有问题，不用加重剂量，一粒就会当解决。上厉害的是咧。来，阮拄有讲过啊，阮这吼天然植物酵素做的，所以伊袂去吼你的衫裤吼褪色，不会去伤害你的衣服纤维。但是哦，如果你家里之前有一些衣服已经褪色了，伊可以当家己洗起来，家己解救回来哦，佫袂去伤害到衫裤原本的迄个灰臭哦，愈洗愈鲜艳哦。帮你做到清洁、抑菌、除臭、漂白、增艳，一次完成。所以妈妈今天这洗衫球炸上去，那些当好利用。第一，不用再去看皮肤过敏， 不用再去看这些异位性皮肤炎，让你少跑一次诊所，咱就有解答的。第二，那些当我你解救怎样，你有介意的哦，嘿，有纪念价值的衫裤，给你救怎样等来，你就有解答的。重点是吼，咱这罗布先生洗衣胶囊，一包是20粒哦，外口哦原本是一包300块。
0: 这重点嘛，我这专门在做快闪的，你绝对一定要破盘价，市面上小给我安尼才会使。
2: 来啦，我跟你讲啦。原本来吃啦，一开始是讲要六包啦，六包小苍兰香味的，外面市价1800，来这边卖1080，安尼已经炸到破盘。
0: 没事没事，一定爱上，一定爱上。
2: 来啦，是啊，今天吼，我一定诚意给到足啦。原本是说六包小苍兰，今天我现场再加码六包全新香氛茶树香味的，一样，妈妈总共12包带回去，一样要1080元。
0: 这12包原价3600，今天的快闪只要1080，
2: 不对，限时限量哦，100组哦，
0: 赶紧电话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哈，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天哈，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这足方便的啦，拄着水伊就扬起呀啦，啊这用量哦，甲你控制较好好，啊你就是一粒，吼、哦、这胶囊安尼甲弹落，互你洗一趟衫，吼、哦、你若10公斤以下的，吼、哦、洗衫机，你就是用一粒就好啊，对不？啊这吼，这叫做洗衣球，啊嘛叫做香香豆啦 ，Hello 嘿。来，阿你买香香豆呀？
1: 你那个洗衣，对，我先跟你买那个柔、嗯。等一下，我收音机关小一点。那个我那个绒布，我跟你买过香香球，你们也买过。那我请问你，我刚刚听你说哈，喂，
0: 你说啊，你说，我正在听。
1: 那个绒布，你刚刚说用一次就丢掉，但是我上一次好像
0: 那个是椰子油，那个是日本热销的椰子油清洁布，嘿，清洁布。
1: 我现在问你用法啦哈，我就是说我很
0: 丢出来，给切切的。
1: 哇，无啦，嘿，丢啦，啊，但是我阵啊，我拢摕来洗碗、切碗有无？还薄个足清气，我重复使用呢。啊，嘿，
0: 嘛无要紧啊，嘿嘛无要紧啊，
1: 那有效果。
0: 嘿，无啦，你重复使用，你要重复使用，你一定有过洗嘛。
1: 过
0: 洗伊就是普通的豆粕啊，伊就无咱这个效果啊，咱就没有清洁的效果啊嘛。
1: 那我重复使用以后，我会拿来一样跟
0: 你可以豆粕，对啊，可以啊，都可以啊。
1: 好好大地，甲邓女士好像很可惜。
0: 啊，在你啦，在你来，我跟你讲，我后壁电话已经落三通落去啊。
1: 我跟你讲，我都用过，我跟你订啦。
0: 你即马要订啥？
1: 订罗布，罗布那
0: 个。你是要洗衣球啊？是要清洁布？
1: 两样都要
0: 哈。
1: 对的。
0: 好，来02哈，230这支啦哈 ，OK 哈，好，阿哥好。安尼就会使哈，啊拜三休哈。
1: 我不要买几组，你都没有问，你就
0: 那个。嘿，我今麦在给你问。
1: 买两组抹布。请
0: 啊，抹布两组。
1: 买一组，那个抹布球。
0: 好 ，OK， 好，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谢谢。
1: 因为我听不清楚。
0: 嘿，先这样子，嘿，谢谢你。好来，嘿，来，钟大哥，拍谁哈？他都好系统拨了去，拜托你接个卡哈，因为嘿拍谁，嘿啊个卡啦，咱卡电话哈。无撇步啦，无撇步啦，吼、哦，啊，就是继续个卡，啊，就会通安尼啦，吼、哦，来，Hello， 嘿，钟大哥，嘿，
3: 来，
0: 嘿，来，阿弟阿啥？
3: 洗衣球啊。
0: 啊，买洗衣球哈、哦、，OK， 一组去啊。
3: 一组。
0: 啊好，拜三休嘿。好，谢谢你。好，来赖大哥。
4: 喂。
0: 来，
4: 洗衣球，洗衣球
0: 啊。啊，你买洗衣球哈、哦，啊，拜三休啦哈。
4: 啊，我拜一了，我洗球呢。
0: 我你讲啦，这上紧就是拜三，互你收啦。
4: 好啦，
0: 好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来，这组哈，我你讲啦吼，这个洗衣球我真足好诶，为什么？一粒就你洗一趟衫啦，哦，诶，嘛有一个名吼，做香香豆啦，哦，也当除臭、抑菌、去污，甲你洗清洁无遗憾，伊有法度甲你灭菌。外口一包300块，今仔日十包，12包。安尼就是3600，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当然嘛趁即马优惠去买啊。Hello， 丽叔，歹势搬落，你再搁卡来。Hello， 喂， 安尼拢拨落去安尼吼，咱搁卡啦，好不吼？歹势歹势，安尼咱搁个卡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嘿，来丽叔，喂，
3: 哎、欸，我要一包洗衣球，
0: 洗衣球哈，好啊，礼拜三呐、啊，
3: 谢谢，
0: 嘿，礼拜三哈，谢谢你哈，
3: 对，
0: 好，拜拜，好，来来，咱苗栗竹南家哈，秀网小姐哈，阿弟搁卡起来嘿，好来，秀网小姐，你爱洗啥球呀？
3: 洗衣球，
0: 好好好，洗衣球哈。
3: 礼、哦、拜四啊，礼拜四。
0: 礼拜四呀，好好。礼、欸、拜四是十六号哦，哈、哦。OK 哈、哦哦，谢谢你哈、哦哦。OK 好、哦、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个卡做利用。我跟你讲啦，伊这哈，伊这洗衣球哈，伊是澳洲奇华顿的迄种香氛，会使喷十二礼拜，所以你也是先甲摕来创一下，可能毒啊底啦、下毒啊、啥毒啊啦吼，做室内香氛来使用。所以你即组买起，你室内香氛都唔免买啊，你知啊？省一条钱，然后吼，啊你再甲摕来洗衫。而且呢，伊是三合一哦，一条都甲你解决啦。嘿，你就是唔免过去买洗衣粉、洗衣精啊，什么漂白水啦、啊、柔软巾啊，啥都唔免啊，都对我啦。所以你敢买这一组，你就省遮济物件，你知无吼？而且呢，吼，无经洗衫机，吼，滚筒式的嘛，使用，什么洗衫机拢会用啦。啊，最主要拢袂伤你的衫的衣料，嘛袂伤你的手啊。你洗迄衫拢袂褪色。吼、哦，手洗红的啊，衫高级的衫拢会当洗。来嘿，石小姐一下，
5: 你好，我要买他现在在广告的香那个
0: 香
5: 香
0: 豆
5: 哈、
0: 哦、，OK 哈 ，OK 哈。
5: 那说十二包1080哦。
0: 对啊，我够俗的，因为公狗就有糖就俗了，平常不可能的。
5: 那我买两组，
0: 你要两组哈、哦，好 ，OK 哈，好 ，OK 哈、啊，那就礼拜三收哈 ，OK，
5: 好
0: 好，谢谢你哈。
5: 那你要怎么给我？
0: 我弄欧鸟散货到付款。
5: 对啊，那、啊、你这电话就知道送到哪里了。
0: 桃园区啊，你有住址的啊，你只要跟我们不管哪个主持人，只要买过东西，我们这边都有资料哈。
5: 哦、
0: OK， 好好、
5: 哦，
0: 谢谢你
5: 哈。礼、哦、拜三哈。
0: 哎，对对对哈，洗衫就用这就好啊啦，拢袂残留啦。咱像你若洗化学的上惊安怎，你知道？拖不清洁，还是讲那用手洗吼，有迄种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金皮毒。用这组

0: 这个洗几年啊，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咱皮肤的问题，真侪是洗衫用了唔对。今仔给你的是天然植物的酵素，天然植物的酵素做的，天然啊拢袂残留，吼、哦，做成一个胶囊，啊拢配方甲你配好好啊，就对啊啦吼。洗清洁无遗憾呐，佮独家的灭菌成分呐、啊。抑菌率来个99%啦，所以个厝内面你讲有人有皮肤病的，有香港卡，当然你也用这洗啊。Hello， 来，哎、欸，咱高阳家哈，
1: 哎、
0: 欸，阿、欸、爹、啊、几组？
1: 我要一组啦。
0: 好啊，好啊。
1: 我是22号，刚刚上来，好
0: 吧？哎、欸，22号是过后礼拜二啊，两个礼拜了哈、哦，22号哈、哦、，OK。好，22号哈、哦，谢谢你。后来，诶、欸，郭先生，我阿丽再搬落去。郭先生，搁卡起来好吧哈？诶、欸，拍摄，诶、欸，一卡电话吼，无撇波啦，搁甲卡一排哈。咱诶，孟、欸、家家诶、万华家吼，诶、郭先生，你再搁卡起来。后来，林大哥，嘿、欸，林大哥，
2: 哎、欸，我桌布。
0: 啊、你爱迄、那个那个某日式清洁布啦哈，
2: 哎、欸，他那个排油烟机的，
0: 我知道，嘿、欸，你是那个03732机机嘛哈，
2: 哎、欸，
0: 呵啊那个清洁布哈 ，OK，、嗯、呵啊呢、嗯、拜三修啦哈，
2: 好，
0: 谢谢你哈，嗯，好来，阿弟要几张？
3: 阿弟一包迄落，
0: 洗衫，啊，
3: 一包出头。
0: 啊、哦、好，一包洗衫、啊，好，安尼多两各一包就对啊啦哈 ，OK， 各一组啦，好，安尼拜三，
3: 啊，
0: 拜三，
3: 拜三，迄个差不多12点外嘛，
0: 我甲你写中昼，安尼好不好？啊，实际上来看乌鸟哈 ，OK， 好、哦，谢谢，好、哦、来，嘿，郭先生，哦，阿拍摄。嘿嘿，郭先生，我给你拨落去。好，安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吼，大人囡仔拢会使用啦，吼。甲你清洁，甲你除臭，吼，让你有香气，吼，有香氛啊，这个柔嫩啊，个除螨，吼，佮甲你增艳，哦，真的有够方便。真的啦，旧一件你喜欢的衫，还是吼，你减走一摆皮肤，佮你就遮价值嘞。尤其厝内面若有迄个香港卡的，有无？有皮肤病的，对唔对？哦，即件喂来喂去，哎、啊，伊这洗了后吼，伊抑菌来个99%呢。Hello， 郭先生啊，
4: 郭先生啊，
0: 嘿，哎、欸，拍摄，互你卡遮侪通，来，阿、啊、你爱啥？
5: 爱洗衣球一组。
0: 啊好，啊拜三休哈。
5: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哈。好，来，啊，咱高阳家你爱几组？
6: 你好，
0: 哎、
6: 欸，我要甲你买，你遐会当买洗衣球嘛吼？
0: 哎、欸，对对，
6: 啊，1800嘛吼？
0: 哎、欸，对啊，对啊，
6: 好啊，拜拜，我唔捌叫啦，
0: 拜三啦，啊，我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啦，那最近无电话，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哈。
6: 有啦，有电话，迄、那个电话你爱
0: 抄。无啦，小姐，我即马抄电话抄好啊啦。嘿嘿，啊，主机，我都那是万不离无主机，阮小姐带甲你问啦，我才无法多操啦吼、
6: 哦啊。好，
0: 谢谢，拜三啦哈。
6: OK， 好。
0: 好啦，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旅游，哪听歌好无吼？来甲咱好朋友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洪台弟嘛，雨中情绵绵，来听歌哦。

0: 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佮有礼拜日的透早八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若要查会呢，吼，就是卡另外一支0800668777迄支吼。后来啊，对啊，拢是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咱的曝光期间呢，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讲到我的爸爸过往了后，留一亿较低的财产，雄雄走两个兄哥，是阮爸爸前一段婚姻生的两个后生，但是已经出养好伊前某的兄哥来受养，那会知影？因两个成年了后，甲养爸养母办理了终止收养，恢复了阮老爸的后生的身份，所以因就出面要分阮老爸一亿较低的遗产。我实在吼是有够唔甘愿的啦，雄雄就要走来甲我分财产，这个好公平？伊恢复阮老爸后生这件代志，无予阮知，嘛无甲阮联络，重点嘛无对阮老爸是，伊是终止收养的关系，但是是无要改倒转来，所以这个终止收养根本就是假的啊，只是准备要来甲阮老爸分财产而已。搁较生气的是，当年迄两个哥哥终止收养了后，伊当初要改老母的姓的时阵，甲法官讲，阮老爸当年是外遇生子，外口有查某生囝，唔才会甲前某离婚，所以吼，因唔愿意用阮老爸的姓。即声我甲阮老母，是毋是白白去用侮辱，白白去用冤枉？哦，这件有够过分呢！好，伊安尼一讲落去吼，等到我变做私生女呢，阮老母变做婚姻的迫害者呢。你看，为着要分财产，安尼来侮辱我甲阮老母的名誉，这件代志根本就是讲白贼的嘛。安尼到底是我拍赢官司，还是我迄两个无缘的哥哥拍赢官司？真是挡袂牢，竟然是阮迄两个哥哥拍赢官司，我输呢。阮爸爸遗产，因会当分一分啦，真奇怪。迄两个无缘的哥哥，遐尼侪年来，毋捌甲阮老爸相照问的，包括阮老爸中风了后，嘛拢毋捌来顾过半工。即马阮老爸过往啊，才要来分遗产，竟然法律是徛伊迄边的。安尼敢有公平？像阮家，阮爸爸甲阮妈妈搁再结婚，阮嘛是一个家啊。为什么那会使互伊讲作阮妈妈迫害因妈妈的婚姻？我是私生女，法院竟然判迄两个无缘的哥哥赢，安尼对阮一家伙啊，敢有公平？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啦！真正我无法度接受。恁知无？阮的无缘的哥哥竟然为着要分财产，佮传简讯予我，甲我讲，你甲爸爸过好日子遮尼侪年啊，阮拢是靠家己打拼生活的，阮当然要甲你分遗产啊！我实在是气袂过啦，我嘛要抗议法律安尼判决，实在是无公平啦！所以我就甲阮老爸的官差跟去抗议，是咱的法律有问题，养子女终止收养。就主动恢复变作生爸生母的囡仔，这当阵啊无需要生爸生母的同意， 这就真需要讨论啊。何况讲，就算血缘的关系，无需要经过同意，无你至少嘛爱让西伯西母知影讲，你的名下加一个后生，加两个后生啊。而且，真侪爸母当初会把囡仔出养给别人做别人的囝，拢是有不得已的原因。一旦囡仔佫变做家己的，应该嘛都爱让当事人有一点仔准备佮反应，敢毋是？讲实在的啦，找一个继承人出来，家己算唔知影，这实在讲袂过吧？应该嘛爱让人厝内会当做安排，安尼唔才合理。啊，那无对阮的权利、阮的利益，是唔是影响极大？但观察嘛经过啊，抗议嘛抗议啊，法律就是安尼，财产就爱分迄两个无缘的哥哥。但是这世人，我无法度原谅我迄两个哥哥。虽然有人跟我说，那换一个立场，站在我们两个哥哥的立场来看，他们也感觉他们自己很可怜的，我们两个在这里给人做养子，结果自己的老爸很好养的，跟那边生的孩子过得很快乐的，但是我无法度接受。不管安怎，我是感觉很委屈的，我感觉我就是那个受害者。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今天呢特别推荐华侨日本的椰子油清洁包，伊这方便的所在伫在咧，第一咧内底一包有80张，10张顶头拢有咱天然的椰子油，天然的清洁成分，所以咧未伤手，未伤皮肤。重点，咱这内底的成分拢是天然的，无像咱一般，尤其是过年要到啊，咱要清洁出来的排油烟机、加速炉，咱一定要去买强酸强碱的清洁剂，但是迄味臭毛毛啦。重点，迄个会夹手上皮肤。一般咱妈妈小姐，但用豆腐落去切，唔是袂使，但是咱讲正经的豆腐，以实验报道来讲，内底有19种的细菌呢，迄是足惊足惊人个呢。认真讲，咱豆腐若无洗好清气，是比马桶搁较垃圾无。而且豆腐的细菌，你若无清过清气，咱桌顶吃了，搁去吃毒板，是不是垃圾安尼回来回去？所以相当好啦吼。咱今仔日这为什么在热销日本呢？第一呢，内底成分天然，内底有一个叫高效因子 APG， 这个成分呢，就是咱用来做洗头毛、洗身躯、甲洗碗巾的一个足重要的成分。重点来讲哦，伊清洁效果有够好诶。第二点，佫袂伤皮肤。外口一般的清洁剂，强酸强碱，迄咱卖佫讲啊，咱这保证无酒精、无香精、无甲醛、荧光剂甲漂白水，咱这有刺激性的会伤皮肤、会伤环境的物件，咱一项都无安加安加。为什么你不能爱用这個呢？因为第一点，咱这用了垃圾直接撇掉，袂残污那个。第二个重点哦，伊叫椰子油清洁布，咱这是用不织布落去甲做诶，所以袂像卫生纸安尼，一切安尼都甲破去啊。重点哦，搁甲加高加大诶设计，所以咧，互咱咧厨房、七个客厅、客厅搁七个灶卡，非常非常诶好用，而且不挑材质哦，加住落会使用啦。排油烟机、油垢、垃圾拢总无问题。啊，搁有哦，咱烤箱微波炉内底喷甲贵诶油蜡蜡，咱用这個。天然的椰子油、椰子布，咱来个清洁，闻啊，非常非常的好用。咱这一包内底有80袋，重点哦，这特殊的纯水技术，听清楚哦，咱对头一抽，甲用到后边80抽，抽出来拢是同款的好用，清洁效果拢同款的好，而且重点袂打气。一包内底有80抽，�咱外口一包都要卖你399哦。今日来只广告特别优惠，10包只要990元，真正是吼，连日本人都在用吼，咱认真甲手起来用起来，保证好用。
2: 赶紧，我烧日本天然的椰子油清洁布，今仔日快闪10包只要99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哈，啊，咱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哈。看你是要这清洁布，还是要这洗衫的哈？拢是最后一讲哈，一定要紧把握。主要拢是天然的，这两种拢是天然的哈，咱唔免惊讲有迄个真皮毒的伤害啦。哦，啊，你看卖啊咧，咱刚刚讲这清洁布就好啦哈。这清洁布哦，这拢足好用的呀、啊。你玻璃啦、窗啊门啦、琉璃台、甲塑料抽烟机、烤箱、微波炉，通通都可以擦。来，咱那个清洁布哈，
3: 清洁布一包，
2: 一组哈，啊，迄个拜三给你收哈，
3: 好，
2: 谢谢，
3: 拜拜。
2: 来，啊，咱爱，曾小姐。曾小姐，咱那个通宵家哈，7尾数7896，曾小姐哈，啊，拍摄，拨落去，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啊，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你哦 ，Hello 哈 ，Hello，
3: 喂，嘿，那个桌布一组，
2: 你要清洁布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谢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来曾小姐，你来拢卡起来随挂断哈，嘿，你这个卡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吼大地啦，跟他头拄仔一个阿姊也讲的啦，伊讲哦，我拄仔咧等个，我拢感觉只怕算的，因为清气当当，哦啊哥哥。这大地还够高啦，这家伙20×23啦，所以你拿来你做家事吼，那触感、手感很好呢吼。Hello， 嘿，黄小姐啊，你爱清洁布啊？
4: 对，你
2: 好好啊，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 好来啊，曾小姐，嘿嘿嘿，
0: 我
2: 来讲
0: 啊，
2: 嘿，你讲
0: 这三诶一组啦，
2: 洗衣球一组，
0: 哎，爱七种诶一组啦，
2: 啊，各一组的对哇哈，
0: 啊，我来讲哦，
2: 嘿，
0: 我哦哦，好不好？
2: 22号收，
0: 哎嘿嘿嘿。
2: 22号收哈，各一组啊，22号收哈，好，好，谢谢你哈，
0: 好，谢
2: 谢，拜拜，好啊，这大地啦，这真叫不大地，珍珠纹面料哈，所以去污的效果更加加倍哈，增加吸附力的啊，大面积的加大加厚，20×23公分的哦，足好用的，回归的清气呀啦，吼，天然阁未伤手，吼。拢内底有亚基油，加 APG 的高效去污因子。即、這个去污因子嘛，是伊个玉米吼番麦去抽的，你知无？哦，即拢天然的啦。诶、欸，你用这吼拢袂伤你的手咧。Hello， 嘿，小慧小姐，嘿、
3: 欸，
2: 诶、欸，你爱洗衫呀，还是要清洁包？
3: 我爱个清洁包。
2: 清洁包哈，个清洁包一组哈啊。
3: 啊，我这是。今天无住
2: 址哦，有啦，你爬地遮啦，嘿，有住址啦，爬地遮，我知道，我知啦，你著爬地遮，桃园爬地啊，
3: 我倒地啊，
2: 嘿啦，
3: 我无落去收，我那收回啊，甲我收的哦，
2: 所谓代收啦，哈，我甲你写所谓代收哈 ，OK， 呵呵，谢谢你 ，OK， 呵呵，好来赶紧啦哈，这有够好的啦，椰子油的精华啦哈，保证无刺激性啦。天然的椰子油啊，啊，就这天然的啊，啊，拢袂伤手啊。啊，你想看嘛，日本人这爱用啊，这日本这热销的，人爱日本人这搞怪的，吼、哦，是安怎？因会讲，哦，你这这好用啊，拢用咱的。诶、欸，咱台湾人这爱买日本的物件呢，人爱日本买咱的，你就知影讲，这组偌好用，吼、哦，啊，你回过，吼、哦，用完你就直接当盖啊，免洗桌布啊，安尼咱来做家事，唔才会轻巧。大姐小妹，社会已经进步到这啦，安尼才会轻巧啦，卖安尼。哦，我试一个下啊，豆腐真准啊，真用啊咯吼，啊，准到一个手安尼哦，愈来愈粗，对不对？啊，佮有迄金皮毒，你用化工的，佮有金皮毒的风险，对不对？啊，咱来用这种油膏垃圾，简单就清洁啊，回归就清洁啊，用完了等解，你也免买清洁剂，你也免买甚物漂白水，拢也免啊，对不对？哦，有够方便的啦，成分天然的就对啊啦吼，你琉璃台用个擦嘞，加速炉用个擦，微波炉用个擦，烤箱嘛用个擦嘞，抽油烟机做你个擦，厨房拢会当擦，房间嘛会使擦，浴巾啊玻璃啦哈，啊这个涂骹嘛会使摕来擦啦吼，瓷砖啦，擦涂骹嘛真方便的啊，擦擦个骨只个灯盖就好啊，对不？哦，真的拢唔免洗桌布，啊这个拢唔免洗桌布这件代志吼。你就快活啦，吼！好来，啊，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的吼，啊，咱新会的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吼，啊，你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啊呢。哈维，你几组？
4: 好，拜拜。
2: 两组哈，好，两组哈，啊，两组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哈。
0: 一组啊！
2: 好好好，来你接者。Hello， 喂，
5: 嘿，
2: 你几组？
0: 我一组。
2: 一组哈 ，OK， 好好，一组哈 ，OK 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哈，听一下导铃又加贵哦。

0: 好来，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VV 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喂，嘿，咱高阳家啊，
1: 嘿，
0: 阿弟阿先，
1: 啊，我得不？
0: 你爱清洁布哈，
1: 嘿啊，洗衫的，
0: 各一组啦哈，
1: 哦
0: 哦好，安尼各一组，安尼，
1: 一组一组，
0: 礼拜四、礼拜四吼，你十六号，
1: 好、哦，
0: 七月十六号 ，OK 哈，安尼哈 ，OK 好好，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安
1: 尼会使啊，
0: 嘿嘿，安尼就，阮拢先抄电话啦，万不离无，主治阮小姐敲电话给你哈，啊那无卡就是，哈，
1: 安尼几年？
0: 二零七零啦，对不对？
1: 2070
0: 啊，一个是990嘛，吼啊加1080嘛，
1: 啊两千，啊
0: 安尼2070无唔对啊，嘿，
1: 2200几啊，
0: 2070，
1: 好，2070
0: 哈 ，OK， 好啊，拜喜修哈，七月十六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的，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好啦，啊，好朋友啊，讲即卖社会吼，讲安尼啊，当不当就只搞过。高阳家吼，一个姓洪的高中生啦哈，啊，伫即个走廊的吼，等迄个查完针啦，啊，结果去结着因同学啦，吼啊，一个姓赖的啊同学哦，都甲质问啊，甲问啦，吼，而且。当场都骂伊啊啦吼，袂讲你呾查文真来在呾乌白蛋安尼啦吼，嘿啊，这发生伫个吼1983年5月，遐阵啊读高一吼，这个红姓红的少年的吼，伫教室走廊外吼，哦向下骹蛋查文真啦，啊讲遮个啦，读到高中啊搁遮个啦，结果去夹到一个同学的头啦吼，互伊的头吼啊煞受伤，搁脑震荡啦。即当阵吼，边啊一个姓罗的少年吼，都去甲质问啊啦吼，啊，这个洪先，这个姓洪的这个少年就是当查完针呐吼，竟然对这个赖姓赖的这个同学吼，啊，甲羞辱讲吼，后摆换你啦，吼，你看安尼读高一啊，然后这凶恶着安尼啦，事后这个姓罗的这个吼，因爸母发现讲。哎呦，这个囡仔吼严重焦虑嘛，因为伊去互伊恐吓讲吼，下次换你嘛，后摆换你啦哈，吼啊，所以呢，伊就医了，看医生了，去用诊断讲吼有焦虑啦，吼适应障碍症，而且呢吼，敢那身心症感官安尼吼，四肢吼手啦、脚拢过敏性的皮肤炎吼，啊反复过敏荨麻疹安尼啦吼。等于讲哦，身心饱受创伤啦吼，啊，所以成绩都规个拢下降啊呢。所以老师，因这个家长哦，都甲请家教啦，啊，数学啦、化学啦、英文啦，拢甲家教安尼甲补救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认为讲吼，就是恁后生甲阮后生恐吓的啦。哦，啊，佫害阮囝成绩拢变无好啦，啊，我着爱请。家教来个教啦，所以呢，伊要求吼，你爱甲我陪啦。所以姓洪的这少年呢，吼，甲个家长就叫这姓赖的吼，告伊讲吼，你爱陪我医药费吼，啊个我去看医生的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吼，啊个有另外吼，我请家教爱517,200元，安尼总共你爱陪我729,400元安尼啦。啊，这高雄地方法院安怎判？哦，姓洪的因爸母有讲着啦，哦，这考试的成绩啦，吼，成绩啦，吼。法院是认为讲哦，这吼，这考题简单也是难吼，还是你应考的反应啥？其实无法度讲哦，是这个事故认定讲恁后生就是安尼成绩才下滑的，吼、哦、啊，而且你讲要抚慰金。200,000，安尼嘛上悬啦吼，啊！但是呢，根据精神科诊所的病例认定讲，这个信贷的这个同学吼，伊个焦虑症失眠吼，这是认定因为是去予迄个姓洪的迄个干妈了后引起的， 但是你皮肤发炎嘛，荨麻疹嘛，无法度证明讲就是伊引起的啦，哈。啊，这个家教费更加无可能赔你嘛。所以吼，伊个要求讲吼，你要赔我72.9400啦。然后法院安那赔？法院讲吼，总共吼，就是赔你31720块安尼。你看吼，姓洪的蛋茶丸针蛋掉脑卡，迄个学生受伤脑震荡。即马咱即个新闻内底无讲到迄个学生有甲告无？是姓罗的即个出来骂姓洪的，姓洪的即个甲骂倒转去，吼啊甲呛下讲吼后摆换你。结果即马姓洪的爱赔姓罗的即个31720块。欸，你别看囡仔伫下安怎呢？你看安尼，都会用个罚钱安尼。所以讲吼，有当咱伫厝个嘛，爱甲囡仔讲一寡即个法律吼，叫伊伫下行吼嘛袂使，爱下较乖嘞，莫欺负动物，也是讲出声共强化啦，是安怎吼？好啦，0800-66-3377吼，我是新卫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
2: 进广告。
3: 不对，咱这罗布先生哦，可以说是洗衣新革命呐、啊。以前呐、啊，我们在洗衫，那妈咧洗衫口一定爱什么洗衫精、洗衫粉，啊，搁有咧乌衫、白衫咧分开洗，老公啊，你爱除臭、爱抑菌，啊，搁有咧清什么柔顺香氛呐、啊，哦，用个一大堆啦，讲不完呐、啊，甚至搁有爱用手暖的啦。今日吼、哦，罗布先生一粒洗衫球，甲你全部拢包起来，管你是乌衫、白衫、灰啊衫，不管你是穿迄个外口的迄。厚外套还是情敌来来对吼贴身衣物，妈妈，咱罗布先生，因为他是用天然植物天然底部架手，所以你的衫口就算是蚕丝纤维的，就算是高级的棉袄，它都不会去伤害到你的衣服布料。所以诶，你唔免去混什么衫，混什么衫，唔免去惊你的衫口会褪色，嘛袂了匹配。搁强调一遍，不管你是要洗内衫，你要洗红颜的衫口，还是你要洗观看的衫口。都会让用咱这条罗布先生的洗衫球，而且咧重点是，伊阁有迄杀菌毒臭味的鼻痕，所以哦，洗了唔是清洗了，阁袂臭哦。作为细菌啊，像迄爸爸的杯啊，有迄香港脚有无？洗了，迄香港脚细菌甲你抬掉掉，才不会家里面二次传染哦。爸爸有香港脚，妈妈也有香港脚，拢是迄造成诶。阁有重点哦，今麦大家人拢爱衫裤洗了爱胖胖嘛，我们罗布先生洗衣球里面添加。微胶囊香氛力有效持香，我妈妈，好你的衫裤洗了会当胖偌久？胖12礼拜，差不多要3个月啦。所以一日把你所有洗衫物件全部拢把牵约起来，而且因为伊是天然的，所以讲呢，妈妈不会怕洗完会残留在皮肤上，不用怕洗完哦，加在上下在咬，不用怕洗完哦，异味性皮肤炎，干那是吼会当让爸爸妈妈检照两爪诊所看你的皮肤科。咱这组杂成是你就有价值啦，而且哦，伊哦会当使用的所在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滚筒式的洗衣机，还是讲哦，你要用平烫、卡烫来洗你的贴身衣物，都完全无问题。你只要弹一粒落去你的洗衫机内底，然后卡甲衫裤弹落，最后呢，把迄水加落去洗衫机，主动替你洗衫，可以上冲下洗，左搓右揉，和衫裤就洗到清气澄澄。无功夫，无免甲规个过程，唔免把水，唔免把手，甚至讲出来底想咩嘿，流头卡，哎，那个拖把，拖把，哎，顶管摸有无？乌乌臭臭，你买当用咱资料来改洗好清气，洗好清帮，哎，流头卡流起，哇，清气的呢。你家这天然植物的物件哦，我们用最好的技术帮你做到保存期限有3年这么久。所以妈妈难得有做优惠，多带几组回家，肯的物件袂歹啦。你要家里哪买无，以后你真正会对心肝啦。
0: 来，兄弟时段好朋友哦，那 Mr. Pro 罗布先生，这个洗衣球一包内底有20粒，
3: 这几粒哦会当洗9公斤的衫裤。啊，你哪要洗超过9公斤，你得带2粒，哦，足方便呢。
0: 起码呢，咱那这罗布先生洗衣球，我靠，一包爱300块哦。今仔日咱是茶树的香味6包，小苍兰的香味6包，总共12包，原价3600。今仔日咱只快闪只要1080块呢了。
3: 限时限量哦，敢若今日一百种尔哦。
0: 赶紧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机间啊，来电话警卡做利用哦，哦，就剩十外分啊，尔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诶，这间的啦，一定爱紧提啊啦，你想看卖啊，这洗衣球哈，外口啦，外口一包300块啦，吼，安尼，咱是茶树的六包，小苍兰的旁边六包吼，安尼总共12包啦，12包就爱3600啦。今仔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来，慧玲小姐，
1: 小姐，可以用一个洗衣球
0: 啊、哦，洗衣球哈、哦，拜洗好你收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来啊，这天然的啦，唔是化工的啦。健康最重要啦！你用这组来洗，卖用迄化工的，化工的有当时有迄真皮毒的这种疑虑，对不对？啊，咱用这天然的，你就袂较袂真皮毒啊，对不对 ？Hello， 来小慧啊！
1: 喂、欸，阿姨，咱无讲当时要给我修。
0: 你头拄仔有看哎哟，拢嘿拜师啊！你叫啥？
1: 阿弟，我是叫洗抹布啦。
0: 啊，你下拜35号修嘿。
1: 拜三，
0: 嘿嘿嘿
1: 我知影啊！我是无伫楼顶，我是落去楼骹呢。啊，我的电话是伫楼顶。
0: 无啦，你头拄仔有交代过，你唔好重复啦。头拄仔交代过，安尼就好啊。
1: 我知影。
0: 好，安尼。
1: 拜三收哈。
0: 好，啊，还拜三收哈，谢谢。好来。
4: 来。
0: 嘿，啊，你爱几组？
4: 我爱一组。
0: 好，洗衫啦哈。
4: 嘿，洗衫。
0: 好，啊，拜四啊，你收嘿。
4: 嗯，
0: 谢谢。啊，这种澳洲吼，奇华顿吼。的香氛啦、啊，足高级的，啊，也使冻个12礼拜，你知无吼？啊，3合1的吼，一条就甲你解决啦啦。SGS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链球菌呐、啊、葡萄球菌呐、啊，这拢会当个洗台洗啦吼。除了甲你洗清去，伊个有法度抑菌来个99%，所以讲咱厝内面哦，像讲有诶香港卡拢喂来喂去，对不对？啊，你得爱用这组洗啊。伊我都甲你灭菌呐、啊，对不对？抑菌率来个99%啊，对不对？吼、哦，而且呢，伊是天然的，袂伤你的衣料，袂伤你的手。所以讲，伊若有法度救你一天吼，你喜欢的衫，啊是减吼你走一摆皮肤科，安尼就足价值啦，敢毋是安尼？哦，啊这物件偌好用呢，你这简单呢，伊这吼拄着水就扬起啊，啊用量拢甲你控制好啊，吼、哦、你啊。10公斤以下的这洗衫机一桶哦，你就等一粒蕊就好啊，等一粒蕊安尼就好啊。好、哦，当然你讲搁较大桶，你再等2粒嘛。一般咱厝内面洗衫机拢差不多10公斤以下啦，吼、哦，拢一粒就好啊啦。吼、哦，啊你看麦，等蕊爱着扬啊，扬啊，啊着洗了，你那衫会使放12礼拜啦。哦，真好！搁买经洗衫机，你莫讲啊，我啥物，我遐滚筒式的会用个用无？通通都可以用啦，不管啥物洗衫机拢会用啦吼、哦。最主要，我甲你讲，手洗嘛无要紧，为啥物？袂伤你个手啊，对无？咱无真皮毒这种问题啊，吼、哦、啊！搁来红影衫你嘛会洗洗，内衫较高级个衫。你拢会当洗，吼、哦，所以你看这组偌好，甚至呢，有个人甲摕来吼，溜涂骹嘛真好，足好用的啊。为什么？有个囡仔涂骹白啊，对无？你也用个化工个，惊有残留啊，啊，这天然的啊，这不怕残留嘛，无真皮毒这种问题嘛。其实咱皮肤的问题吼，真侪吼是洗衫你用了唔对，你用化工的吼、哦。今仔日给你的这个天然植物加速所做的。来，阿兰来洗衫哈。
1: 哎、欸，嘿啦，
0: 嘿嘿，阿兰
1: 都叫叫一张抹布哈。
0: 哎，
1: 阿兰做一个。
0: 你是迄个294哈，我知啊。阿兰，你等于讲洗衫一组啦哈，啊清洁布一组啦哈。OK 好，阿兰就使哈。OK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好来，阿兰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只溶水不溶手吼、哦，你也当做迄个香氛室内香氛使用。Hello， 你爱几组？
5: 诶、
0: 欸，一组哈、哦，好，阿拜是哈，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阿兰塔多啊，尾数768这哈、個，诶、欸，因为你叫香香豆，所以哈、哦，本来甲你要拜三，今麦爱拜四哦，7月16号你收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 赶紧电话卡做利用吼，啊，咱来听一首，六个风台，七个水灾哟、哦。

0: 好，来啊，讲到这风台吼，大家也是爱小注意一下呢哈。好来，好朋友哈，今麦所收听是咪咪啊，秋公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这礼拜日咯，像明仔礼拜日就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哦，也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大家拢有好康的吼，也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就卖上好。那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齁，今天跟咱好朋友介绍齁，这两种齁，我都希望你会当提回去，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齁，真的啦，外面齁，产品很多啦，但是真的是化工的齁，但是有那个金皮毒齁，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齁，相信大家都没听过齁，你的化工的东西，咱最怕怕这样，咱今天给你介绍这两种齁，都是这个天然的齁，你就没有那个金皮毒的疑虑啦齁，所以说齁，要用咱就用一个比较好的齁，你想看看，今天这两种你如果都拿齁，中了中嘛，才2070元，但是咱这大姐小妹，你做厝内面的工作你就给这轻客的啊啦。Hello， 来 ，Hello， 嘿， hey， 喂，
1: 哎，电台哦，
0: 嘿，对，你爱啥？
1: 我爱了洗衣球。
0: 洗衣球哈，0930这支嘛哈，我抄了哈。好，拜四7月16日给你收安尼哈。
1: 好，
0: 你一组嘛哈 ，OK， 好，安尼就会使哦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哈，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好来，有个人吼，拢感觉家己足巧的啦，但是咱卖家己做裁判吼。台北市有一个先生阿成啊啦吼，讲去美国要读硕士啦吼，就申请出境啦吼，103年就出去啊，其实伊就是要逃兵啦，无要做兵啦。哦，当然，伊就讲我要读册，就出去啊，出去伊就不爱回来啊。一直到114年，吼、哦，我到算诶，算准准讲，哦，我满36岁啊，确定吼、哦、厨艺啊，所以今年1月搁摕美国诶护照吼、哦，回来台湾，吼、哦，想讲结果吼开钱消灾嘛。法官吼、哦，吼、哦、火眼金睛，一声就吼、哦，甲你扎好好，你根本就是吼、哦、算甲准准准，吼、哦。其实你有计划啦，所以法官吼、哦、火力全开哦，就骂这个阿成讲你无诚心面对啦，为着要捍卫这个吼、哦、兵役的公平性啦，吼、哦，大家拢做兵，家你免做兵，所以吼、哦、你要一颗罚金，伊本来是讲开钱消灾，歹势无要让你开钱消灾，判你有期徒刑10个月啦。啊！你看麦，这声吼、哦，即马做兵才做偌久啊？呢啊！你歪做，即马回来吼，甲、哦、你关10个月，安尼敢较会好？袂好啦，对唔对？哦，伊要想讲有钱，我加互你罚钱，歪互你一颗罚金，你来甲我，你入去关10个月。嘿、哎，哎，春香。

0: 好来，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哦，啊，你电话拢甲卡拢甲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咱这罗布先生甲外口无同款，外口迄洗衫精、洗衫粉哦，迄足侪吼，拢是啥物强酸、强碱、化工的物件做诶。迄种物件洗衫吼，衫裤会褪色，衫裤会歹去，重点诶，迄残留伫身躯顶管，迄你皮肤会痒、会红、会过敏、会异位性皮肤炎，拢是迄造成诶。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美国来的，他坚持用天然植物，干那要用天然植物加素啦。好、哦，所以伊的洗衫精、伊的洗清洗的物件咧，妈妈，伊的成分呐、啊，未去伤害到你的衫裤，未害你的衫裤褪色，未伤你的皮肤，不会残留在你的衣服上，不会让你身体过敏、红肿、发痒，甚至你咧用手暖、用手洗的时阵咧，你的手嘛袂安尼点点涩涩，因为。就温和就天然呢，最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咱今嘛拢讲天然的上贵啦，无毒的上贵啦。阿姆哥咧，罗布先生他帮你做到的是高贵不贵，用最好的东西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再加上最方便的使用。家里面不管是红衣服、白衣服、黑衣服、灰啊衫、啥物衫，你拢会当吼用咱这粒来洗，伊袂让你的衫裤褪色。袂害你的衫裤吼，洗了会虾米了匹配拢袂，所以你会当做一遍洗，你唔免分少一遍去洗。重点哦，你要用你到你拎到，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还是滚筒式的洗衣机，甚至讲你妈妈今麦搁在用迄面烫、卡烫、用手在暖，这个拢会当来使用。你着直接甲弹落，弹落你放衫裤迄个洗衫机内底，面烫、卡烫内底，然后衫裤弹落水加落，这个洗衫球拄着水三十秒，伊就扭起啊。你要安怎洗拢会使，甚至讲你要摕来流涂骹，你咱的拖把嘛是布质的嘛，但只要迄水桶内底流涂骹洗你的桌布、洗你的拖把，拢非常的方便。咱一粒洗衫机九公斤吼，咱等一粒九公斤以上，咱等两粒，等两粒，伊拄着水吼，伊就水油哦。啊，而且哦，他只帮你做到吼、哦、真正的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妈妈，你若盖一个旁边。你买当摕一粒、摕两粒，放你的衫橱、放你的鞋橱、放你的棉床头，拢会使当做室内芳香。蒙达减洗口有够好用，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是咱澳洲奇华顿这个大公司、大品牌。妈妈，你去百货公司一楼，闻到迄味就是拢这间的啦，迄有够好闻的。重点物件这么好用。会当放偌久？咱一包会当放三年啦，所以你爱趁有优惠的时阵吼，加买两组啊。无你若无抢到，你真正后悔，后悔到堆心肝啦。
0: 咱这组罗布先生的香香豆吼洗衣胶囊，这是天然植物加素制作的，所以真温和、真天然，袂伤到你的衫嘛，袂让你的衫褪色，最主要嘛袂伤你的手。咱若是讲较珍贵的。像贴身的内衫啦，幼婴啦，红婴仔的衫裤，你拢会当用这洗。较高级的衫，你嘛用这洗拢无要紧。这个这么好的洗衫球，上盖新的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使用的。咱一组今仔日给你十二包，原价3600块，今仔日快闪增100个，只要1080。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啊，真诶啦，就一领吼，你喜欢的衫吼，互你减走一摆变，减走一摆皮肤科，你就才价值啦啦。Hello， 喂，喂，
3: 喂，
0: 嘿嘿，你爱啥？
3: 你爱迄个洗衫。
0: 好，洗衫诶吼，一组嘛吼，好好好，啊，拜谢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啦，好朋友哈啊，这吼足好用的啦，因为伊是天然的啦，吼啊，用量拢甲你控制好啊，伊就是一粒胶囊，安尼甲弹落，伊就扬起啊，你知无？吼，袂伤你的衫的衣料，吼啊，按嘛无经洗衫机，最主要不伤你的衣料，也不会伤你的手，所以讲哦，红鞋的衫你买洗啊，吼，较高级的内衫啦。较高级的衫啊，拢会使摕来洗啊，拢袂不伤衣料嘛。啊，你用手洗嘛 ，OK 啊，拢袂伤嘛，袂伤嘛。吼、哦，你无真皮毒这种疑虑，吼、哦，你袂讲哎呀，我有真皮毒啊，或者讲哎，互你的衫歹去嘛袂啊。有法度叫你一件衫，还是讲吼，互你 吼、哦，较减走一摆皮肤科，真诶落只简单诶啊！啊，趁优惠啦吼，这天然诶吼。落只无了后吼，咱电话拢继续看，因为优惠甲今仔日一工啊尔吼。后手咱剩几组？剩差二组尔，二组优惠组剩二组。哦，紧诶哦，优惠组剩二组哦，这抢完就无啊吼。来，嘿美兰，你要洗衣豆吼、哦？喂。
3: 好，洗衫球，
0: 好，两组，两组哈 ，OK， 好好好好。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的，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龙千玉呢，收到来这首歌叫做《马兰之恋》哈，这是张咱听众朋友呢，哈，赶紧点播播播完的这首歌，直接呢，哈，赶紧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唔忙咱就为听众朋友你有听到，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准时来到到咱呢，欢喜弟弟村这部现场，有弟弟肯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通哦，来乡亲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5 2235 2235，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咱阿在做玻璃阿要找你听来各位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哦。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说的去来听歌，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连咪来到节目当中，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六哦，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咱今仔日先邀请着男士朋友吼，第一阶段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啊，那三点咱就不分男女老幼哦，做好准备，稍等来卡电话。

0: 那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五轮真功呢所带来的几歌曲海鸥，在这里上好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时间来到这里吼，两点空高分啦，今仔是7月11日，今仔拜六吼。来乡亲们拜六假期，咱赶快有开放点歌哈，这个拜六点歌人拢较少啦，所以讲呢，你若平常时卡卡白起来，你会当多加利用着今仔来卡哈。来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接听电话。你好，喂，
1: 吴安，
0: 嘿，你好。
1: 我爱点调文乡甲文的唱的这个《春风少年歌》。
0: 春风少年歌，好，安尼我来查安排，谢谢。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艳红小曲》。
0: 艳红小曲，好，再来安排哦，哈、
2: 哦，
0: 好，谢谢。来，你好。
2: 我点陈小云《爱情的酒》，
0: 陈小云的《爱情的酒》哈，
2: 好，谢谢，
0: 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嘿，你好，
3: 点点那个雷俊浩，
0: 雷俊浩，
3: 没有，
0: 雷振宇，台语的啦，
3: 哎呀，哎呀，陈思安，
0: 陈思安，好，再来做安排，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好，
4: 喂，李金友，
0: 嘿，你好。
4: 很喜欢的卖问我的名，
0: 卖问我的名，好，
4: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5: 我在金牛，
0: 嘿，你好，
5: 点点歌，
0: 嘿，
5: 对吼，对，摇滚舞台，
0: 摇滚舞台哦，谢月哦，哈，好，安尼我来找看嘛有无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不要够，咱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家。所以今日张有一首歌，马伯播完这首歌叫做《甘心加甘露》，这是阿吉拉所带来，做回来欣赏，谢谢你。

来，这首歌其实《同心行同路》，这是阿吉拉的吼悲伤的歌。这阿吉拉歌吼，真正是不离悲伤啊！有当下听咧到底吼，真的那是感情受到创伤的人，听咧到底真的会怎么样？这个感同身受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们，但是吼感情这个代志是安尼啦，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哈、这个呢下一。段感情可能会更加适合你，绝对唔通想袂开哈、来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继续甲听众朋友报告有关着天气的情形，乡亲们，这个风台哈、这个真侪山区拢有超大雨雨哈，包括着这个北部、宜兰山区、中部、南投，甲着嘉义山区，嘛拢有局部的这个大雨雨哈。那是今仔日的雨，唔是非常的猛烈哈。不离格，大家有关爱作注意。今仔日去当时是落雨上盖猛烈的时候啦吼，暗时随着风台由着台湾北方呢来通过，转为着比较较偏向西风，甲着呢西南风了后，中部山区甲着南部山区落雨会搁再继续持续，北部地区落雨会渐渐缓和。明仔载日时甲着明仔载暗时，随着风台更加来远离，各地落雨才会慢慢来趋缓哦。所以讲来提醒大家。最近因为风台有人在咧讲讲，上惊就是扫到风台尾风台虽然离开，但是风台尾带来这个雨势，有当时是非常的恐怖加严重。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哈，大家有缘爱特别注意哈，这个无啥代志，咱就卖出门。来，伫这里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所以去呢来安排这首歌是《春风少年家》，做过欣赏。

来，这首歌是《春风少年歌》，但是呢，吼，伊这唔是文下唱的呢。不离过，我的电脑内底吼，《春风少年歌》只有这首，所以讲，敢来当为大哥来播这首，吼啊，所以讲呢，吼，敢咱大哥啊，这个报告一个，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哈、啊，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现场，每一工两点钟，哈、啊，每一工两点钟，咱呢拢会当伫空中开讲。破刀，这部当中的电话哈，你马拢会当靠通哦。乡亲和朋友呢，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要线卡，你卡来我拢会接听哈。啊，这呢，如果那是即卖即个现场的直播啊，你都甲无法度卡电话嘛，不要紧，随时拢找会到咱丽卿，卡我的手机啊就好。丽卿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呢，好来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以前人咧讲一句，讲好这人不轻狂枉少年呐、啊。啊，所以讲呢吼，那亲像少年都爱做一寡呢吼轻狂的事情哈。啊，这呢不按牌理出牌，譬如咱伫咧讲讲，这个风台天，咱到店处里卖乌白走。但是足侪少年呢，就是感觉讲风台出去才是刺激吼。啊，所以讲哦，真正有当时啊，就是要甲大自然来拼。来，这个台南黄金海岸出现到呢吼，有一个18岁的查甫囡仔，甲着一名17岁的查甫囡仔，这是情侣啦。这发现的时阵已经是扑尸的案件，两个人哦，你敢知影呢？又着中部骑车吼，安尼来到家。那亲像两个人讲好的，要伫遮找死路，同款要在这里寻短呢。经过着这个警方调查，两个人死因吼，拢是无外大的概率啦，嘛拢排除他杀。只敢他发现讲呢吼，有一台停放伫海边18点钟的机车，已经将这个遗体发现，和这个家属来处理后事。啊，这是安怎？哦，18岁甲17岁，当咧青春哦，人生上该美好的时阵，竟然。会想要呢寻短路，这个讲到7月10号中昼，两个人又到中部地区骑车来家，厝内底人也很慌张，吼、哦，伫当地报案来协寻。警方呢伫昨昏，吼、哦，拄啊，这个风台天下昼的3点外，接到失踪合讯的通报，指出讲有两名青少年失踪。这个呢6分局湾里派出所伫到报案了，立即展开着追查，远近赶到两个人住诶这个旅馆。查访的时阵，发现讲哇，上慢一步，这个厝内底已经呢吼空无一人呐。这个警方呢随即赶紧调到监视器，以车局人，发现讲两个人做伙骑着一台机车，往着南区黄金海岸行驶，最后确认机车是停伫海岸船屋的旁边。经过调到沿线的这个影片，确认讲这个机车自迄一天凌晨2点外就停放伫船屋的边啊。等差不多，这个等达18点钟，啊，那警方伫暗时8点15分通报消防局，加着海巡支援，这个呢消防局出动3台车、18人赶到现场，会同海巡署的人员展开着联合的搜查。当时这个海上非常的恶劣啊，而且佫是梅雨夜间的时段吼，真暗，搜救人员佮来当呢伫这个茫乌的环境当中。中啊吼，安尼呢啊，伫这个周边吼来巡查，啊那是搜查行动到到暗时9点外，消防人员伫船屋的边啊，消波块附近，先找到一名男性的遗体，确定就是失踪的少年。随后海巡人员呢，吼，搁在附近，吼，呼起到女性的遗体，确定就是失踪的少女。两个人呼起来了后，都是明显死亡，都拢无送医急救啊，吼。啊，这呢已经通知到监视人员来采证。检方呢，伫咧勘验现场的基证，指出讲机车停。
坑的所在并无烧牌迹象。案件发生的前后呢，嘛无啥物科技的人员来出没啦。那是这个警方伫咧表示专案呢，吼，这个卷证已经报请到检调单位来商验，家属对着商验的结果嘛拢无提出异议，嘛无表达着其他意见。这个呢，病院检查了后，吼，不，这个法院啦，吼，检查了后，吼，伊。对，这个司法商业标准的定书完成的相关书面报告了后结案，相关的这个物证呢，吼，已经有记录在案。啊，这到底十七岁到十八岁都多长青春，有啥咪烦恼？两个人做伙烧酒要行短路呢？是真正烧酒行短路，或者是讲到趁着这个风台天哦，要顺遂刺激啊，安尼去台南的黄金海岸佚佗呢？这个台南的黄金海岸足长的啦，这多好呢，吼是。高雄甲着台南的这种的交界，吼，台南甲着高雄的交界，吼，非常长，吼，打开始，吼，这个啊，台南的黄金海岸啊，打较好的时阵哦，听讲嘞，吼，我讲听讲，伫咧去这个黄金海岸的时阵哦，有很多的意外发生，有真济伫咧做啊，工课工人吼，失去性命，吼，啊，当然啦，这呢，吼，已经是足久的代志啊，吼，啊，这呢，去这个黄金海岸。了后，哇！这不管是高雄还是台南，有足侪人拢足爱来吃。早期的年代，迄已经足久啊呢，过了十冬啊。黄金海岸大家去的时阵，因为路真直，而且真平，佮真阔，你敢知遐变成啥？变成平车的好所在。哦，这个时间拢定好哦。譬如讲呢，吼，这个八点进前，哦，就是汽车的平车。飙车族伫遮咧拼车，你敢知开甲偌紧呢？啊，那是八点过了后，就是机车族伫咧拼车吼。啊，这呢吼，哦，真正人有够侪，唔是拼车的人足侪，吼，拼车表演的人嘛袂少。啊呢，吼，这个算讲来遮看的人阁愈侪，大家拢徛伫边啊看，吼，伫咧鼓噪。啊，这真正警察嘛有来取缔，但是呢吼，警察有当时抓抓袂完啦，这么多人呐，啊，那时阵吼，这真正是。大家我爱看的呢，大家厝内底诶，即个电视拢无要看，就是要去黄金海岸吼，看即个皮车飙车比赛，足刺激的。我咧讲，是安那我也知，因为我嘛捌去过，迄、那个东西吼，真正我也去看过。那时候我也超级年轻的啦，吼，啊，就是跟同学啦，吼，啊，就好奇啊，啊，就去看，吼，就去看。啊，所以讲呢，吼，诶，看咧到底吼。足刺激的，我咧讲足刺激，但是足危险的，足惊讲伊会甲咱弄掉。所以讲，恁拢徛伫迄吼提防顶管看，有人拢徛伫路边看，真的好危险。但是阮吼较惊死啊，而且年纪比较小，拢徛伫提防看。吼、哦，迄车真啊，安尼得过啊呢，真的。啊，有当时安尼一挂吼，即个车过。招呼警察局，好危险哦！吼，流行一段时间呢，蛮久的，好几年哦。后来唔知是安怎才会停啦，吼，唔知是安怎才会停止飙车，可能是重罚吧，吼，可能是重罚。啊，那无迄时阵迄个拍车，吼，真正时间啊到，迄就是台南甲高雄。大家想爱看的，吼、哦，这个算讲高雄县呐、啊，迄时阵个是高雄县个高雄市，啊，伊遐就是呢，吼、哦，这个台南市跟高，台南市还是台南县呐、啊，台南市跟高雄县的交接处，吼、哦，所以讲呢，就是家丁啊遐，吼、哦，茄定，所以讲哦，迄时阵真的人山人海，就是要看飙车，我听讲以前台中某一条路吼，嘛足滴嘞，嘛是飙车族很爱飙车的地方，唔知道你有捌看过飙？飙车无，吼、哦，迄、那个年代哦，吼、哦，就是咱中年轻的时阵，那个年代飙车真的很猖狂，很流行，吼、哦，啊，真正很危险呐、啊，啊，很恐怖啦。但是呢，即卖诶，即个毒驾有无？酒驾、毒驾，也搁较恐怖，吼、哦。因为飙车伊就是限定吼，因拢会伫一个所在啊，大家注意安全就好了，吼、哦。但是呢，吼、哦，这个毒驾跟酒驾是咱无法度预定的，伊要伫倒位来出没，咱唔知影呢，吼、哦。啊，所以讲呢，吼，毒驾跟酒驾更恐怖。来，咱来听歌《艳红小曲》，这位形象。

0: 来这讲过。
1: 大北水吼、
0: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嗯，
1: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我前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0: 嘿，
1: 已经起咧甲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1: 就进步较多啊！
0: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1: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
1: 食
0: 8罐，即卖61啦。
1: 我即卖哪都咧食保养个啊！
0: 哦，恭喜你咧！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嘿，
1: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若困去有呾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1: 那一醒较甜甜个，也是。
0: 哦，
1: 开放尿，
0: 袂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牙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1: 你放几下多吼？
0: 哎，哦，所以讲以前
1: 足好个。
0: 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我的产品一定好，因为咱内勤本身读中医个。系啊，
1: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
1: 嗯，用嘿吼。
0: 嗯。
1: 诶，食落去吼，哦，我大便足顺呢。
0: 安尼吼，
1: 吼。安尼你要早食。
0: 哦，沙尾鱼啊，沙尾鱼啊，食落去大便足顺。
1: 我都讲过哈。
0: 哦，是是是，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我知我知。
1: 大家拢听有啊。
0: 是是，谢谢你。
1: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0: 吼，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哈。
1: 哎，
0: 非常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来
1: 好，再见。
0: 哦，淑珍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的这个呢吼，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安怎？
2: 真好。
0: 嘿，安怎好啊？
2: 本来是有那个泡泡都没有了。
0: 哦，本来就是讲放尿有泡泡就对啊啦吼。
2: 哎，是啊，个迄个什么胜利率什么？
0: 嘿嘿，过滤率啦哈，嘿，
2: 过滤率哈，本来我比较差一点，大概40，
0: 嘿，
2: 起码讲每个规管啦，就是几瓶之后啊，现在已经提升到快正常了。
0: 哇，你差不多吃规管了后的，差不多趋近正常啊。
2: 本来是40啦，40已经讲无介理想，后来我听你直播了，我就吃开始吃。食几罐袂停，我知影食过来，超3-4瓶吧，
0: 哈、哦，3-4罐
2: 是吧？
0: 嗯，
2: 迄、那个得恢复到54，啊，医生说不错，很好。
0: 嘿，哇，很好呢，不是不错而已，是很好呢。这恢复到足好呢，因为正常你已经要接近着正常啊呢。
2: 对啊，伊讲你有实证，你有60是正常啊。
0: 嘿，60正常吗？
2: 我即马50啊。
0: 对啊，已经要接近正常啊。你安尼差不多是1个月过，2个月，因为食咱的大北水，即卖就互你恢复正常，足恭喜你呢。
2: 谢谢啦，感谢啦，
0: 非常非常好，真的很棒。啊，你今仔去甲咱的肯定的，还是要互恁囝食哦。
2: 阮囝食，啊，甲我嘛，这是罐大包水啊，嘿，我要食，大包水是我要食，啊，迄个过过来是阮囝，哎，
0: 赞赞，谢谢你，感谢你吼，感谢你受我邀请起来甲咱做分享呢，谢谢你。
2: 感谢你，介绍好，要让我使用啦。
0: 是啊，是啊，啊，希望你吼，安尼愈来愈健康，和我照顾呢吼，真正愈来愈健康。谢谢，好好，再会，再见，再见，
2: 来。
0: 这是呢吼，这个今仔日会知影呢，甲我订产品的好朋友，啊，这算广告，啊，咱来去补充广告一个。会知影呢吼，打电话甲我订产品的好朋友，啊，呢我甲伊问讲啊，食了安怎？吼，伊足欢喜的，甲我讲呢吼，本来这个数字足歹的吼，大概呢只剩下40左右而已吼，因为医生检查起来呢数字不好，大概剩40左右而已。结果呢，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食差不多3罐瓜，快4瓶吼，啊。三罐瓜就是差不多5个月到2个月，伊呢吼数字已经恢复到54，哈，都只听讲，比如你有听详细哈，已经恢复到54，60是标准。所以讲，用亲友朋友呢，1个月都遮尼亚克的表现， 哈、哦，真正呢，伊今日打电话给我的时阵，他很开心。啊，咱的庆呢，哈，啊，经过伊的同意加邀请，敢会当将伊实际上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食了呢，哈，对咱的身体健康会帮助，来甲咱的哈，即、这个乡亲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啊，买当呢，哈，即卖有即方面啊，即、这个问题甲病情的朋友呢，听得到的，知影讲，哎，安尼有适合我来食。吼、哦，大白水膀胱丸，啊，伫咧讲咧吼，本地吼放药拢起泡白了，即卖嘛已经拢好啊。即个放药起泡白了，就是咱的即个肾脏吼药剂功能比较较不好退化去啊。所以讲咧，像伫咧讲讲真正去有医生检查，伊就是因为放药起泡白了嘛，所以讲去有医生检查，即、这个数据无甲挂好哦，吼、哦，数据无甲挂好，医生嘛甲提醒。啊，结果咧吼，伊来食咱的庆的大白水膀胱丸，食过半个月，甲两个月，即卖呢渐渐恢复正常，由着40进步到54，吼，即卖呢正常的数值就是60。乡亲朋友，你听了有详细吼，所以讲如果你有腰椎功能即、这个加退化吼，加不好，甚至经带着一挂病症的好朋友，吼，加着呢吼，即、这个膀胱功能已经失调，放尿会起泡白了，放尿会有臭味，或者是讲呢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或者是放尿虽然足大白。但是恰恰棒吼，甚至呢牙牛没事找便所找骨的摆吼，还是讲腰车酸软吼，诶这种部分吼，也够就是骨头筋疼诶这种部分，都会当来挖靠着咱诶大白水膀胱丸哦，因为心主骨啊，你心哪不好的人骨头摆。很多人骨头摆拢以为讲家己欠钙，唔是干那这个原因尔。骨头摆事实上真正欠钙，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啥，心无好，心也无好，无法度家己做张哦，吼、哦，所以讲咧吼，这个骨伤，吼、哦，啊，这个骨伤骨张啦，吼，都会比较较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心主骨，心，吼、哦。长精啊，人咧讲咧，查甫人40吼上涉啊，特别安怎吼？这是事实，因为你的腰子功能哪败害哪败，你都无都和太太幸福。所以讲咧，查甫人要一直保持着家己的这个呢吼，体能，甲着咱查甫人应该有的这个呢吼，算讲一寡吼，这个身体上吼，啊，健康拢爱来挖靠着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来固心、来补心，吼、哦，来大白水膀胱丸，吼、哦，这呢一罐1500块尔，你甲看，一罐1500啦，加三罐，吼、哦，卖讲加三罐加四罐嘛，6000块，6000块会当将呢，吼、哦，这病情安尼呢治疗噶，吼、哦、好，吼、哦、接近正常啊，你看是不是足有这个价值呢？所以讲，像像比如人人食会起的一支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和咱食的到底恢复咱的健康恢复。咱的正常，黄金时段唔当小看吼，咱的这个腰椎功能摆下去呢，心就是呢吼，咱的先天之本呢，哈，心影响就是哈，影响到的哈是非常大的呢，哈，啊，而且唔是讲咱的心会影响到咱其他的部位，其实真侪慢性病的朋友，因为你长期吃西药，甲着你呢吼，一寡啊慢性病影响拢安怎，拢来伤害到咱的腰椎，滴输掉咱的心吼，安尼呢产生着足侪问题。来乡亲和朋友呢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正将咱的腰椎功能恢复倒转来，国家认证的舒适。上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吼、哦，加一寡呢小便不利啦，腰车酸软的问题，包括着腰车酸软，有足侪好朋友吼，真、哦、嘞真正吼，真嘞强加呢酸加呢软加呢，强要落脱夹起安尼嘞，真正，尤其你那是汹涌安尼爬起来时阵哦，蹲一下吼，吼、哦、那像落去啊，那种感觉很痛苦啦，啊定定安尼酸软吼，嘿嘛是足艰苦的哦，吼、哦，那像像比如加一人聊讲哇腰脊骨伫咧酸软吼，唔、哦、是干那骨头的问题呢，佮有腰椎的问题，所以讲嘞吼，双管齐下啊，主要啊用啊来甲你保护来。乡亲朋友，大白水膀胱丸一罐1500，赶紧来购买来吃吼、哦！啊，这囡仔偷抓药嘛，拢会当吃哦。啊，无住囡仔就偷抓药囡仔吼，哎、哦、啊，这个年纪就腰子不好，嘿，以后是要安怎对不？啊，所以讲囡仔偷抓药嘛，当吃减量就可以。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呢，吼、哦，大白水膀胱丸人人吃得起，吼、哦，一挂病症拢治得好，国家认证的一支纯汉能纯中药产品。卡电话来做询问到位未？还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非常的感谢回到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华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由滴滴清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也要邀请听众朋友记住要打通，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今麦足惊的就是酒驾，咱常常吼，安尼看到这个网络当中有足侪这个酒驾的影片，啊，那是咱伫一般的电视吼、新闻当中足少看到吼、啊，这唔知是无公介要紧呢，或者是无被报咱嘛唔知，但是吼、伫网络当中有足侪啦，啊，这是真的还是假？咁真正有遮侪，我咧讲真呢，今卖酒驾真的很严重。你敢知影呢？吼，伫咱中华地方法院法官呢陈德慈啊，吼、讲了一礼拜吼，连续放三个，即个呢吼，唔是酒驾，我是毒驾，我都只讲唔对，是毒驾。吼、酒驾咱台湾已经是零容忍啊嘛，啊，今卖毒驾吼警告告侪，啊，即、这个三立新闻网呢吼，今仔日的新闻报道讲，中华地方法院的法官呢陈德慈法官呢，讲一礼拜连续放三个毒驾。好嘞，外界感觉讲嘞，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有一名假毒25摆的女毒虫，在这个假释期间毒驾被抓到，还个呢吼无保请回。虽然讲隔医吼，这个月八号收到安毒阳性的这个报告，撤回呢吼这个原裁定发回，但是现在这位女主到达已经在外口啪啪走超过一个月，而且就爱开车。这个呢，张检检察官认为讲人命关天，羁押庭呢应该24点钟之内都爱重开，无结果讲中华地方法院竟然慢条斯理拍算拖到月底31号，气到这个检察官直接提出着司法院的这个铁律决议，上门甲着呢吼，这个法院方面来沟通。中华法院吼，才紧急将这个呢庭提早到

0: 我记得案件拢足班呢，过来等有无哈？啊，刑事哈也是要等啊。这种的独家，有当下咱的民众干嘛讲嘞？等不了，等不得，因为呢哈，这个独家今麦足严重、足恐怖，这亲像一个移动的炸弹哦，亲像刷叮当的炸弹同款呐。哦，这个检察官呢，语气非常叮当，伫咧强调独家，而这个呢，吼、哦、犯罪者伫社会当中，就是最典型的不定时炸弹。而且讲到姓周的这个查甫，伊的这毒品前科累累呢，也个有贩毒的前科，唔是家己食，也个有卖。大家出港呢，伊就又个呢，处理着毒品哦，这呢伊要提毒吼，足、哦、简单的啦。伫社会吼、哦、多待一天，对着咱的一般大众的。加一份的风险，在政府宣誓转达打击的毒驾的时阵，这个法院吼，这种会激动呢，可能感觉讲不解，吼、哦，嘛真侪人讲无法度接受，吼、哦。这个中华庭法院嘛紧急发表着声明来澄清，讲法院规定必须爱符合着合法，吼、哦。传唤的定数，爱在24点钟之内完成裁定。前提就是必须爱有会当的及时、有效的联络方式。啊，那将伊更加将责任的撒予被告。套路一开始是书记官的，一直打电话，拢联络不到姓周的女主，但是这嘛是有可能啊，伊那不该。不要给你接电话嘞，对不对？在这个电话没人接的情形之下，法官为着要来预留法庭文书送达的这个必要期间，才会无奈将这个日期呢，吼，安尼暂定7月31号月底就对。啊，那将伊伫咧强调是书记官事后继续夺命连环 call， 最后才好不容易联络到姓周的女主，而且可能到呢，吼，这个八位洪太来呀，才赶紧将着重开的这个呢开庭时间改伫即。过月的15号，安尼民众吼非常的惊，检察官嘛感觉讲安尼唔对，因为这个呢已经吼食毒这么久啊，25冬食毒吼，而这种呢，算讲25摆啦，吼，25摆抓到食毒的女毒贩啊，而且食事期间佫足爱开车，吼，啊这呢万不利啦，万不利啦，会开车出去弄死人，安尼要安怎啦？哦，所以讲这种的会当提早预防，应该提早预防，所以呢，大家才会觉得哇，啊这个法官实在是太离谱了，但是吼、哦，这个法院嘛，伫咧讲啊，这都唔是法官讲马上要开庭的，当开庭啊，这有一定法律的定数啊，哈、哦，所以讲这可能袂当讲完全怪法官，咱这可能得爱呢吼，这个爱修法，哈、哦，要修法，哈、哦，这个呢真正恐怖，我呢嘛感觉讲毒驾真的很恐怖，酒驾已经很恐怖了，毒驾更可怕，哈、哦，以前你会记一个台湾食毒的，吼、哦、吸毒仔，嘛拢足惊人。知啊，吼！以前食毒的足惊人知，所以讲呢，吼，以前食毒的拢会秘伫厝内家己食毒，都会呢躲在呢隐秘的地方自己吸毒，或者是去呢吼，这个汽车旅馆，哈，毒了伊个吸食强力胶会伫外口啦，吼，急空空安尼啦，唔是急空空啦，吸到空空啦，哈，啊，这呢吼，一般啦食毒的，譬如讲呢吼，啊，这个不管是用吸的、用注射的，一般拢惊人知，所以讲会秘起来食。啊，今麦你甲看，这时代无同啊呢。这食毒的拢唔惊人知啊啦，拢一边开车一边食毒啦，吼，一边开车一边食毒啦，唔惊人知啊，啊无一边徛伫遐一边吸大麻，吼，或者是呢，吼，这个依托迷子有够多，所以讲这个社会伫咧改变啊嘛，是世界改变，还是咱台湾社会改变？那亲像食毒已经安怎？已经呢吼，无啥物大不了啊，以前人吼，佫足惊人知呢，说讲佫秘起来做这个歹代志，现在的年轻人。不怕你知道，哈，这实在是足不好的一个风气，应该爱改，哈，应该要改正，哈，啊，这要改，哈，实在嘛唔知要安怎改呢，哈，咱的政府嘛做出着一寡啊，这个相关的法则啊，譬如讲来抓到几百了后，哈，特别改吊扣他的驾照还是吊销，但是食毒的哪有咧管理这啦，毒一个食落去，哈，管理的阿爹阿娘咧，是不是，哈，来，啊。要困一个觉，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李立春继续来进行，感谢乡亲和朋友来继续收听哦。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哈。来，乡亲和朋友电话，今麦在当卡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赶紧打电话来点歌。你好，
13: 哦，雷谦你好，
0: 嘿你好，
13: 你讲一个阿杰来要做兵，
0: 阿杰来要做兵哦，
13: 嘿，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再见。来，乡亲朋友，今仔去拜到有个家上吊呢吼，即个风台啊，所以讲的吼，今仔去电话做好卡，你若想要点歌，赶紧卡来，赶紧卡来，来你好。
14: 我提起你，我要点歌。
0: 嘿，
14: 安徽陈秀，
0: 安徽陈秀哈，好，这个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赶紧哦，还有挂汤点哦哈，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4: 你好，
0: 嘿。要点歌吗？
14: 大家伟大的老李，安尼做你节目，我甲你听，一两个月，你第一开始做伟大。
0: 无啦，做伟大我也敢担当。
14: 你讲话，喂啊，你这人 讲在迄落，啊，你迄个我目睭吼，老白油，你有啥物药啊无？
0: 啊，你目睭老白油来这广告，啊，这就是油脂比较较歹啊。
14: 但
0: 是目睭老白油呢？目睭有当时无啥关系，有当时就是咱的肾脏。退化，我咧讲吼，目睭老白油无一定是目睭退化，吼，有当时油脂功能比较较歹。来，你等我一下，我线卡来，吼。
14: 好好好

0: 来，谢谢，咱过来接电话，你好。喂，你好，我啊电话拢挂断去啊，不要紧，好，搁顶卡来哈、哦。咱因为拄只咱的刷卡听众表伫咧询问产品啊，所以讲咧吼，先报挂。那是要搁点挂好朋友，还有两首歌通点，赶紧卡电话起来。你好，
1: 我最心乱啦，我差袂记咯，最心乱啦。
0: 要听最心乱哦，好、啊、好、啊、，OK， 好，再见。啊、来，你好，我电话挂断去。来，好、哦，搁有一首歌通点哦，吼、哦，听众表。要点，赶紧卡电话，最后一首，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用车，比如谢谢大家哦。现场的电话继续卡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要来各位产品，够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2: 我
0: 给
2: 你点苏某的形影，
0: 苏某的形影，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来，安尼听众朋友来点歌，点到这哈，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雷庆的手机嘛，甲听众朋友报告，雷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稍微起来听歌，卖问阮的名。

进前咱台湾呢吼，讲要进到这个移工，倒位移工，印度有真侪人拢一直反对，讲足惊，因为咱常常伫新闻当中听到讲印度的查甫人，那亲像对着这个呢吼，迄方面不在条自我控制，所以讲呢吼，常常有这种的性侵害代志来发生，所以讲呢吼，迄个时阵啊，伫咧讲要来进到印度移工击败台湾的时阵，大家都有够惊啦，啊，事实上啦吼，真的。印度虽然讲常常发生这个代志，但是我相信啦，引进入来移工应该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不离个吼，这个红台媒都来发生到这桩代志。这个呢，红台媒有一名印度籍的这个男子叫做阿黄，在红台也借口想要借民警来切身躯，要借水来洗脚，吼，安尼呢？硬闯初次见面，台湾一位女子小兰的厝内底，这个入面看到小兰了后，突然色心大发，曾受欲，我们等法院的立情审结，伊着强制性交未遂，而这个罪判处着有期徒刑三当四个月，并且执行完毕了，该驱逐出境。根据着判决书伫咧指出，这件呢震惊地方的案件发生伫呢吼，这个七月份，当时印度籍的这个阿黄甲着小兰吼，共同参加着朋友举办的聚会，啊，这个小兰是咱台湾籍的吼，因为讲呢拄啊等着风台天吼，这个风雨交加，朋友好心询问讲阿黄是不是呢吼，会当陪同小兰倒转去，想讲哦，这个女主呢吼，这里阿妈要倒转去，有人陪较好，结果。真正车贵伫咧拆药单，无想着讲变成小兰恶帮的开始啦。吼、哦，这个阿黄呢，开车载着小兰到个一大个所在，伫停车场了后，突然吼，甲小兰讲讲伤卡。吼、哦，这个因为淋着雨，淋哥哥身躯嘛，淋哥哥，脚阁有一挂沙，足艰苦，想要去别家借水冲脚，借民警擦身躯。啊，这个小兰呢，基于着礼貌同意互伊上楼，伊心内伫咧想，啊，同事拢早讲伊载伊倒转来啊，伊嘛唔敢对伊安怎才对啦。结果呢，吼，伊着礼貌先讲，安尼互伊上楼去哩，怎样啊呢？吼，会当疗伤较够，这个。印度阿黄一个入去到房间，就提起着吹风机帮助小兰吹他门，演出着偶像剧的情节。随后又阁将这个房间门反锁，将这个小兰诱到门床边强行来个揽。吼、哦，这个呢，吼、哦、小兰当场惊甲一直甲讲不要不要 ，no no no， 伊讲伊感觉足无爽快，请伊唔通安尼用中文阿讲，用英语阿讲，吼、哦、来反抗，并且甲这个呢，吼、哦、印度，吼、哦，这个阿黄讲讲，伊有男朋友，拜托对方来停手。但是这个印度的阿黄当下已经是色欲熏心哈，竟然呢吼回答讲不要紧，我知影你也想要，随后就脱去着小兰的衫裤，继续要解侵害。这个阿黄呢吼看着小兰嘟嘟啊好吼生理期，所以讲性交无办法成功，转来要求小兰帮伊服务，当然啥物服务，啊这呢叫伊用嘴帮伊服务，小兰拼性命伫咧甲拒绝，阿黄呢反过反倒转来，改质疑讲啊你有男朋友，所以我可能这你嘛袂晓，吼、哦，一直到凌晨。1:50，阿黄才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送，侵犯小兰将近1点钟。这个阿黄离开的时阵，小兰立刻前往特别医院验伤，并且报警察。这个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讲小兰衫裤顶悬真正吼混着这个体液，而且在这个诉说案件的时候崩溃。靠规身躯皮皮擦，这个呢，吼、哦，腾讯期间呢，吼、哦，这个阿黄辩称当时有问小兰是不是会当帮伊吹他门，小兰家己讲可以哦。迄个时阵两个人身躯呢，吼、哦，已经靠得非常近，所以讲伊认为那安内温足自然啊，就是要发生性行为啊，吼，因为对方也无反抗啊，还让他身体贴着身体，所以讲伊就认为这就是查甫的代应的反应，而且强调。
由头至尾，伊拢无强迫着吼，即个小兰，伊讲不要的时阵吼，伊就立即停手。如果若要变强的时阵，应该大声叫救命，那会讲不要吼，是毋是讲不要就是要，对无？啊，若孙讲伊真正不要啊，伊有增加，伊会搞咬着伤啊，对毋对？伊嘛袂送我落楼骹啊，伊嘛袂传来甲我开讲啊。不过精神科医生出庭证实，小兰伫案件发生了出现着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已经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啊！这个法官在判决书当中，伫咧通批，性自主决定权是宪法保障的权利。所以讲，人啊讲不要哦，如果 say no， 那就是真的不要。未使有以前古思维，以前查甫人拢感觉讲啊，查某就是歹势啦。所以讲咧吼，不要就是要，有无？哦，加些查甫人安尼想，我咧讲，即卖人讲不要就是不要，哈、哦，真嘞哈，不容加害者，哈、哦，自我来解读，哈、哦，变成欲迎怀拒，哈、哦，啊，想要爱个即个呢拒绝，哈、哦。诶，人咧讲话讲要嫁个惊歹势，绝对无即个代志。法官咧伫咧审查阿黄即、這个印度人，为着要停着家己一时的私欲，一点嘛都拢无后悔，只到呾嘛拢无嫁着小兰达成着和解，态度非常的恶劣。而且伊着强制性交未遂，会做谈判着即个印度的阿黄有期徒刑三当四个月。当时法官认定讲阿黄身为外国人，伫咱国境内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对着国人社会治安，吼治安。有相当的危险，特别宣告伫呢吼，即个刑期执行完毕了后，吼或者是下边了后，依法要该驱逐出境。所以讲呢吼，这唔知是不是第一件，但是我伫咧想，绝对唔是最后一件哈。这个印度的男人是不是很容易冲动啊？啊，无是那因对着即个呢吼，性那请求控制力很差，或者是呢吼，印度男人真的很看不起女人，不管倒位女人拢赶快，因认为讲女人就是吼发泄的对象哈。这咱嘛唔知呀，咱嘛袂使黑白讲啦哈。但是你甲看吼，事实就是已经发生啊。干那照讲要几米七毛七面巾吼，要几米洗卡啊得，即、這个。哦，大发兽性啊！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吼，咱不是对着印度的查甫人有偏见啦，吼。但是咱来学会晓，吼，保护咱家己，不一定是印度男人而已啦。所有的男人啦，吼，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吼，记得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有当下真正，你看阿婆阿甲规身躯单高高，吼，啊，这呢身体若隐若现，查甫人可能可以把持得住，可是男人。看了之后，万不离伊呐，总共把持不住被小啊、哦，这个呢被小头控制，伊的大脑比小鸟呵呵来控制。安尼迄个时阵吼，真的有当时啊，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吼，悲剧都会发生。所以讲吼，咱女生吼要懂得保护自己，唔是跟咱女生俩，即卖同性恋之间的性侵害也是很多，男生也要懂得保护自己。来听歌，摇滚舞台，但是我唔知道是不是薛岳唱的呢？吼，听看麦啊哈。

来，乡亲好朋友，常常在听我讲 UC2 哈，啊，这 UC2 到底是什么？今仔日咱特地来个了解一下哈，这个呢 UC2 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 UC2 呢吼，伊有足好的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着咱的关节的不爽快，延缓着咱关节的恶化。如果来当配合着骨碌加镭加，佮添加着一挂中药材，那么呢，吼、哦，伊的这个呢效果更加赞，刷入去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啊，这呢，吼、哦，如果那是要增加着关节的活动度，那么就会当补充着一挂胶原蛋白，一挂软骨素。吼、哦，啊，要来止疼，就会当加上着啥？加上着呢？吼、哦，啊，一挂会当止疼的这个植物，吼、哦，啊，这哪总讲呢 ？UC2 会当安尼个配方落去，我哩讲，这食咧到底真正你的骨头就会好，疼就会消失，吼、哦，疼就会消失，吼、哦，啊，所以讲呢，止疼的这个植物是啥物呢？吼、哦，就是猫爪藤。猫爪藤，啊，那个要兼顾着骨轮，就是添加着这个葡萄糖胺，哈、哦。一般那配方的 UC2 呢，内底个会增加着磷酸、黄芪甲杜仲。这到底为什么要加这个物件？因为伊会当帮助咱活血、补气。加着抗老，刷入去，佫会当增强造血，而这种机能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猫爪藤为什么会当止疼呢？因为猫爪藤伊的植株当中含有特殊的生物，吼、哦、生物碱的着，所以讲也当减少着咱的疼痛，帮助咱关键部位来修复。所以，吼、哦、这个猫爪藤就是天然的止疼剂。唔免去食止疼药啊，因为西药的止疼药拢是化性诶，迄食到尾啊来惊讲爱西药剂，所以我伫咧讲 UC2 已经是足好物件。如果伊来当搁再呢，以着配方的方式添加着食吼，咱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么 UC2 一支合作无敌吼、哦，就是无敌啦，无敌铁金刚啦。来，咱即摆来了解到 UC2 是虾米 ？UC2 呢，就是由着呢吼，即、这个啊鸡胸软骨萃取出来成分。一般的人，一般的公司行号无在调萃取，这是有专利的吼、哦。这研究出来是有困难度的，会当制作毛相当的困难度吼、哦。所以讲呢吼，即、这个 UC2 伊呢研究显示，只要咱每一天会当补充着40mg UC2， 就会当帮助着咱改善着关节的疼痛。关节硬邦邦等等的问题，并且你就当减少吃一挂止疼药物哈。啊，这呢是足侪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拢必须爱使用的保健品哈。来，乡亲和朋友呢 ，UC2 的功效，总共一句就是会当改善你关节疼痛、硬邦邦，提升到你的活动度。这个增加着你关节的骨轮，延缓着咱关节的退化。每一天只要40mg，继续你那吃3个月，经过了帮助有够大。这个 UC2 的功效经过证明，会当改善退化性关节炎所带来疼痛、硬邦邦、胀骨胀、疼痛、僵硬跟肿胀等等的症状，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进一步提升着患者生活的品质。具体功效、哦、包括啥呢、哦、包括着咱帮助降低中等度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及的关节指数，会当缓解着咱关节的疼痛，甲着僵硬、肿胀等等足侪种时常见到的症状，会当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改善关节活动的能力，哈、哦，这个呢帮助咱提升运动的能力。活力都爱叮当啊，活动活动啊，并且缩短着运动了后关节无舒适的时间。根据着时间，通常都是食吼，差不多2个月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你唔通想讲哦，这个物件食呢吼，半个月、一个月就完全要改善啊。我讲上少食2个月，那是当继续食3个月的时阵，那么改善的幅度就会更加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 UC2 的。哦，
吼物件，拢建议你爱食90天疗程，即会当得到上阶段改善吼。有诶，亲像我咧火线店，今仔去食蚊仔菜无食，也是讲咧吼，即个食半个月、食一个月，着要求要好吼，无感觉伊着唔食，安尼着有够无彩。即个物件着是爱继续食90天，着是三个月，你着当得到非常明显诶改善呐。啊，大家都会想啊，优西土甘真正食有效吗？来，乡亲朋友，国际研究安怎讲呢？国际研究伫咧讲，伫真侪国际研究当中，有明确指出优西土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尤其是针对着关节的疼痛、硬扁扁、活动度无好、等等关节的问题，这内拢有做研究。伫2009年的时阵，国际的医学杂志都指出，连续90天，每一天食40mg。UC2， 那么患者呢，这个疼痛感受分数降低40%，虽然不完全好，但是这个疼的感觉会降低40%，继续吃就会继续降低，也可以有效来舒缓到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进一步改善生活的品质。在2013年随机这个呢对照时间实验的指出，连续120天哦，拄则讲的是90天，对不？即卖连续120天呢，每一天服用40mg UC2，那么受试者呢，吼，伊的关节炎症性得到有效的改善，就是要骨啦，要伸啦，伸肌拢得到改善啦，并且延长着运动的时间，加着降低运动所引起你的关节的不爽快疼。症就对啦。到个2016年的时阵，有一项研究指出，你若连续食180天，每一天食40mg UC2，那么患者的关节疼痛、硬扁扁、活动度拢总有足明显的改善。吼，食120天。到个2022年，有一项临床研究伫咧指出，每一天若服用着40mg UC2，你呢继续食24礼拜，就当有效改善受试者关节无爽快症状，提升着你的柔韧度，加着延展性。有真侪人，这个筋络拢未通顺，迄、那个筋安尼板硬硬，痛噶吼，也未行，也未久，也未徛，也未爬楼梯吼。所以讲呢，在那食180天哦，吼、哦，这个呢都有明显的改善。如果那连续食24礼拜、24个礼拜，那么这个改善都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讲，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的吼、哦，这个问题啦，就是吼、哦，这个爱做着上好的选择。UC2 爱食，上好就是食有配方的。如果那是针对着关节疼痛、硬扁扁。经痛、肿胀等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UC2 确实是目前上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国际研究证实 UC2 会当有效帮助咱改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呢，这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权威医师伫咧指出 UC2 的功效哦，真的是葡萄糖胺的两倍以上。如果来当加上葡萄糖胺，那么伊的功效得个加倍加成。总共一句来讲 ，UC2 比其他成分呢，这个呢做过着愈济，而这个人体实验证实伊的功效，研究的文献嘛非常的充足啦。这呢，足济专家伫咧讲，是目前世界当中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问题上界有效的成分，就是 UC2 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乡亲和朋友。呢，这个算讲 UC2 呢，上好就是选择着复方的，就是有添加着玻尿酸呐、有添加着这个玻尿酸呐、有添加着呢，这个葡萄糖胺呐、软骨素啦，加着猫爪糖啦，上好内底还佫有菇瓣加绿咖啦，如果那是要呢，这个增强造血，会机能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要活血。
补气抗老，那么上好就是会当搁再增加着磷酸黄芪多中哈。啊，不离个人讲实在话啦哈，这个 UC2 哈，伊如果是单方的哈，单方不是复方哈，那么也功效就比较安怎较单一啦哈。所以讲呢哈，乡亲好朋友 ，UC2 的功效就是帮助咱啥，好你唔免去食消炎药啊，消炎的西药去上药剂，你就当得着消炎加止疼。复方的呢哈，佮如何？复方的哪个再有添加着？亲像我都只讲的嘿，那么呢哈，伊就当帮助咱关节骨轮哈，帮助咱关节哈，即、这个润滑液哈，减少着你的软骨的磨损哈，软骨的磨损哦，这呢哈，尤其是增加玻尿酸，那是佮增加着即个软骨素，那么你的软骨呢哈，软骨无法度再生，但是哈，你着食哈，即、这个添加软骨素的，伊着安怎，互你软骨哈，安尼呢？延缓着退化速度哦，啊，这呢添加着玻尿酸呐哈，最主要呢哈，伊也有保水的能力，保水能力强哈，你呢就会感觉讲呢，哇，我这个骨头内底拢维持着关节的润滑液哦，伊都袂消磨哈，迄磨到尾啊，地搞地哈，这个骨头规个拢派去呢，整个坏死掉呢，所以讲用亲个表常常直直甲咱来去问讲，来去 UC2 到底是虾米先啦，今卖全世界拢这么流行啦、啊，啊，这 UC2 是要哪算啦、啊？我都该讲啊，哈，这个呢要复方的，爱复方的哈，尤其是加这个配方哈，愈多愈好哈，啊，这呢哈愈强哈愈强，所以讲呢哈，来去本身哈，这个读医学的，咱来去呢哈，家己。这个呢吼，特别提醒吼，即卖呢全世界上流行的吼，要来救着你的关节，救着你的筋络的，就是 UC2 的产品，上好就是爱有配方的，安尼话，你呢吼就会感受到伊的这个功效，而且吼，你唔通认为讲这是神丹吼，这个 UC2 吼配方吼啊，内底个有玻尿酸加一寡物件，吼，只要食呢吼，半个月就会好，只要食一个月就会好，我哩讲吼，无可能啦，啊。为什么哈？这有的人是清净，有的人是吸收足好，所以讲有当时啊，真正食不偌久就好去啊。但是哦，一般的人来讲，一般的人来讲，咱的这个呢骨头、脚头骨已经磨损骨了十档啊，要改挽回倒转来，要改救倒转来，真正爱疗程。好，我都在的讲啊，哈，这个三个月到十天。九十天就是最少的疗程哈，啊，你那假如久时间愈长，你脚头乌的安怎愈轻松，你活动力的愈灵活。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食物件是安尼啦哈，唔通呢吼，安尼食食的甲放弃，的甲放掉，一定爱有耐心，一定爱坚持。只要你那有耐心，你那坚持，那么呢吼，你得当呢吼，勇健健，你得当勇健健，骨锐背起来。用看看，吼，这个来就不无问题，吼。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做位分享，什么是 UC2， 要如何来选 UC2， 吼。啊，这呢，吼，配方的，吼，这呢，内底，吼，有一挂配方，吼，就是我拄则讲的，吼，加诶这个物件，吼，加物件，那总共拢甲淋落去，安尼上好，吼。这个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藤，加着呢，菇瓣绿。加吼，加着菇瓣绿加，也个有那添加一挂中药，磷酸黄芪加多中，这就是完美的啊，这就是完美的了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

0: 哇，这是广告呢，咱大哥要来跟咱分享，这是广告哈。来，咱大哥吼，食咱的肯咕噜用是不是？
1: 我这食一大箱，每一摆啊，每一摆去啊，今麦要过，今麦过从外港要过来买啊。
0: 嘿，啊，你讲食咕噜用？
1: 食咕噜用啊，个脚拢行行袂久啦，啊，行行袂啥行啦。
0: 嘿。
1: 嘿，啊，手甲脚拢会麻安尼啦。
0: 好好好。
1: 啊，即摆是食，大箱是买两块食了。
0: 嘿。
1: 啊，即摆食了，即摆。
0: 谢谢你跟咱做分享甲见证啊，大哥。来，谢谢以上广告。

来，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吼，哇，特别来到尾声。啊，你会记得呢，都做不了。你若要找雷庆购买产品，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雷庆的手机啊，号码直接给你报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那是要跟你去订购这款产品哈，拜六礼拜我嘛拢会接听哦哈，咱就电话沟通，谢谢大家，继续苏波的形影。

0: 来乡亲和朋友呢，时间咧过足紧咧，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咧背起来咕噜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投诉的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多赚钱，谢谢你，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要吃鱼啊！哦，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所要知道04761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一，过了的五月二七哈，今天拜啦，哎，无礼拜风台哈，嘛是风台啦哈，搁到八月风台哈，真正不只大哈，伊是算中度风台呢，那伊迄个强度哈，在咱台湾边啊，就即个风台的感受哈，是中度风台哈，我那白说咱呢，空棒啦、树啊啦、车啦哈，一连的哈，啊，有的所在哈，但是好个在看起来个像。无严重噶吼，真受伤的所在啦吼，可能这两天啊，爱整理过开，知影讲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所在故障的吼，到这个八月风台吼，摊多三点最新的风台消息，就是这个风台吼，伊咧加速吹咧吹咧吼，加速经过顶管咱台湾顶管的海面吼，啊伊的风口啊吼，就是有较细啊啦吼。伊这有减少吼，小块有破坏啦吼，有减少吼，所以讲伊的这个威力吼有缩小淡薄吼，而且有加速吼，所以人讲咧，如果到这个时间有可能等咧过吼，啊有的所在就一直特别无恙吼，一直风啦什么鬼吼，好完全脱离台湾的时间吼，解读这个风台警报吼，都可能伫暗时啊十二点啦，到明仔透早的零点吼。暗时啊十二点啊，明仔透早零点吼，安尼予大家知影吼，啊，也是风台啊，别甲你宣布消息之前吼，尽量还莫出门啦。咱讲属性吼，这风台就风台啦，风台上惊啥呢？伊叫做阵风，看起来敢无啥物代志，一阵啦，迄个一阵的吼，汹涌的都发生危险吼，啊伊保重好不好吼？啊，明仔日就应该规工好天啦，应该是安尼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风台叫做大威，哇，真正不只大，这是玻璃外，是身躯边诶，这条风吼、有去扫掉了哈。风台上强调的风台中心啦，风台中心附近吼、迄个里啊吼，是惊到人吼，玻璃外伫海上，但是干那身躯边上外口吼，这块风吼，你甲看，咱南部吼。都一种感觉啊！迄风，风雨吼，风台雨就像话咧，沙啊沙啊吼，风台雨吼，风刮雨吼。你看台中以旁吼，会站下头哦，叔叔叫，啊，空棒倒来啦吼。唔只风台都拢准备，那新北新庄啊，一个妈妈长，大家嘛拢准备啊。啊长吼，我那足地所在就开始放风台假嘛吼。台北拢是啦，台北包括家人吼。包括疼吼，迄、个风台卡吼，啊，长这个妈妈吼，就向阳，从里边新北新庄一个派出所啦，你讲吼，救命嘞吼，警察惊一个吼，迄值班的警察，什么代志？伊讲吼，两个囡仔查囝啦，两个查囝吼，拢也后十一岁吼，后几岁六岁迄款吼，两个吼，伊个放伫公园啊。啊，家己走去办代志，有诶讲靠咧安尼，对啊，都干那即久了足奇怪。我甲两个查囝放伫公园啊吼，啊我代志无办袂使啦，伊走去办代志啦。啊，等下公园找讲找无人啦，两个查囝哇啊，当时风雨都拢有咧慢慢咧来吼。虽然长毋是讲真正正风台吼，有若好天嘛，长有若好天，但是即阵即阵啦，拢小可有即阵吼，而且派出所当然，看这妈妈金牛卡呢，绝对真正呀，唔是假吼，开始动员，所有外口支援啦，对啊，倒吹啦哈，吹两点外钟呢，两点外钟，真正伫巷仔口吹到，真正是两个租囡仔尔，一个六岁，一个十一岁查囡吼，安尼，大家咱做伙安尼欢喜甲感谢甲警察，有若无接受感谢，当然接受感谢啦，但是我若当场甲讲吼，你唔好安尼啦。你是办什么代志？伊无讲啦。你办什么代志？买单个囡仔在你身躯边啊！你既然要个囡仔带出来，就一定要扎在身躯边啊！靠，伊就讲囡仔办公园啊，个两个查囡，这有够讲袂过呢。你个两个一个六岁，一个十一岁查囡，放伫公园啊！你临时出去办代志，靠你安尼啦。下晡两点外嘛吼，这个妈妈吼，我那少年啦，三通岁，一个十一岁，一个六岁查囡，讲。抓罪了吼，临时办代志吼，好，家己去办，总共两个查囝，唔知要放对，总共放这个所在叫中江公园啦，可能在地朋友较知吼，中江公园吼，讲恁怎么算一下吼，妈妈办代志，因为长个好天嘛，所以讲公园也无雨啦，无啥物话啦吼，但是一阵一阵啦，小刮风拢咧，慢慢啊进来吼，伊真正办代志，结果一日安尼啊，回来。都看无人啊啦，一定是安尼啊！囡仔就是安尼啊！你茫甲囡仔心理想法甲你同款啦！你三十几岁啊呢？伊甲六岁呢？真哎吼！好，一直撞来派出所。值班的警察看讲妈妈，你面青顺顺吼，伊讲我两个查囡啦，两个查囡吼倒吹哇！啊，这值班的警察当然听咧，我足紧张啊！一棍头两个查囡，啊，真正放伫公园怎碰伊吼？开始通报了，所长决定通知所有外口兵，即马巡逻到处啊开始动员吼，公园啊啦，周边巷仔路啦，有诶无店家啦，一个问啦，有看到两个租客无吼？另外，其他派出所吼，接到通知话啦，扩大，落去找看卖啦吼，沿路调监视器啦吼，看囡仔是毋是有可能走一堆毋捌路吼，碰见吼，希望伫风台大力。就是要暗进前吼，绝对要找到啦哈。我那找两点外钟呢，找两点外钟呢吼，终于在附近的下角吼找到两个囡仔，已经而且一阵时阵，虽然讲我那算真好滴，但是小瓜有一个雨吼，我那拦掉啦，我那拦到淡哥哥呢，这两个做囡仔阿爸无避啊，要走对避，唔知要走对吼，阵找到是警察找到啦，找到两个做囡仔伫下角所在。南卡淡哥哥啊吼，即管个坐在派出所嘛，伫派出所内面妈妈看到两个查囡好，转过来就烂嘛啦，
唔捌想过去世人家这两个杂件吼，安尼诶，男家吼，啊，对囡仔讲，伊讲原本伫公园里耍，听妈妈的话，但是有落一阵雨，因就赶紧走去边，囡仔就要逛逛个，啊，公园也无啥人边啊，阿公雄雄都等着雨啦，啊，就讲一阵一阵吼，啊，这雨来个停，但是等落雨的时吼，因伫公园无人边咧，伊就走去伫公园对面有一间诶文具店啦。文具店吼，米吼好，米吼，即马阁无好，伊即马阁走转来讲啊，等妈妈，啊，结果等妈妈，阁等无，伊即马阁走出去，想讲妈妈可能来遮找无吼，是毋是外口附近找啦吼？啊，两个阿姐较大嘛，十几岁，阁甲这个妹妹出来讲，咱出来阁找妈妈吼，妈妈可能代志办了转来吼，咱去米吼，啊准找无人吼，伊即马阁出去，即马准两个伫遐烧出路啦。妈妈在找查囡，查囡在找妈妈啦，安尼啦。也顺着今日分工两个囡仔吼，我来惊掉呢，真正惊掉吼。雄雄找无妈妈就惊掉，一定是安尼啦。啊，我来先加关心嘛，确定就是妈妈在找这两个囡仔，伊其实看就知影啦，就是应该这两个无唔对啦吼。都一个十一岁嘛，一个六岁吼，食一寡茶啦吼，啊，身躯七落打啦哈，两个人吼，赶紧甲带到派出所，妈妈在遐等啦。妈妈一定伫派出所等啦，无你哭哭撞也无效啦。妈妈一个看到两个囡仔，和警察边间抓到个派出所吼，吼，安尼用撞的过，那么咧，爱伫说多些啦吼。原本的烦恼讲，囡仔吼若掉惊，愈撞愈远，啊风雨愈大，那真正到到风台撞入来吼，吹无吼，就危险咧。好加在两点钟，两点钟我也无恁两啦。妈妈，警察是总动员的，所有派出所，包括其他机关的总动员吼，安尼找到上短时间，嘛得两点通钟啦吼，找到。说多些当然警察是有那笑笑啦吼，但是我来当场甲讲一个啦，唔好安尼啦。你办什么代志，我无甲你问啦吼，因为你问你也唔爱讲也无好啦。你讲你家囡仔放伫公园，你家己要办一寡。代志，迄是啥物代志袂当带囡仔吗？较有啥物偌大件个代志，家己袂当带囡仔吗？啊，你个囡仔两个，即细汉个未成年囡仔，其中过一个六岁尔，你真正甲放伫公园，啊妈妈做你办代志，讲我等下恁等只等我，真正想袂通吼、哦。你既然都要甲囡仔带出来外口，并带伫身躯边啊，要办代志，你毋得有哪个带伫身躯边？这拢好运咧，你茫看这一望年咧，话胖伊就胖伊咧，找无就找无咧。囡仔就是安尼咧，安尼有个人吼，迄人个歌咧唱个讲，一个外头就一世人啊，有可能咧。迄有个人是一个外头啊，就一世人啊吼，真系吼。唔知你讲，尤其这个时间是暑假，暑假囡仔拢无上课啦。啊，大人有当时啊吼，我那食方便无唔对啦。迄款即大人要办的代志，啥物所在？但是无啊多的时阵，你在家里上古边，那无代志就暂且卖办。囡仔吼，那袂当离家手，都囡仔为主啦吼。你嘛也要办代志，也要顾囡仔，啊你顾囡仔吼，你就要把囡仔带在上古边，迄个都袂当离家手的囡仔就是安尼嘛。你头下就讲，我即马讲安尼阿妈，你敢想？我特别把囡仔带出门，就是我知影讲袂当放囡仔伫厝。无人，干那我一个妈妈好，我带你上过片，我要办代志，家囡仔带去讲，啊，你意思唔是黑，唔是黑，你就规死，甲放地鼠个乱转，你无爱甲放地鼠，就是怎样讲，囡仔袂当家己放地鼠，我一个大人也好，你甲带地上过片，你佫甲囡仔放地讲啊，家己办代志，靠你安尼呢，啊，真系。惊着好啦吼，惊着后盖可能着知影讲囡仔安全啦吼，好加在无代志啦，找两点外钟啦，伫附近的下口找着两个囡仔有咧好吼，啊较淡哥哥啦，哦啊妈妈呢，感谢个吼，心白啦心白，哇真正有影，风台天也是卖出门啦，熟悉风台天吼，就是风台天，危险对咧飞过你唔知啦。唔是像讲普通落雨尔吼，即个相当注意哈。上严重的时间，即个风台吼，上严重的时间吼，都为即马开始算到暗时啊，暗时啊吼，可能到每天更得过啊啦。
就是到今仔暗时啊，迄个买天光吼，可能就会较好吼，就即个风台叫做包围嘛吼，保重好不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讲手脱离迄个啦。
1: 好啊。
0: 啊，迄落个较好啊啦，食迄迄落个酒迄较好啊。
1: 好，较好啊吼。
0: 啊，对啦，啊，讲离个病院啊，坐电梯啊，个啥感冒安尼啦吼。
1: 哦。
0: 啊，我是讲感冒啊，咁就过来我看安尼啦，啊，即卖无啦。
1: 哦。
0: 无，我就甲食迄真香啦吼。
1: 好。
0: 哦，安尼，那一定痒起来，规工就对啊啦。
1: 好。
0: 啊，痒起来啊，像感冒安尼。
1: 好好。
0: 你唔捌坐电梯，坐咩坐进咯？
1: 对啦，对，嗯嗯。
0: 啊，即马食迄真凉类吼，两工就好利利啊！
1: 哎呦，好安尼哦，
0: 嗯，两工就好利利啊！
1: 顺滑汤，
0: 迄真凉类好用了。
1: 安尼哈，好，
0: 拢免过另外有医生看。
1: 安尼好好，
0: 啊，你讲本地我是要有医生看啦。
1: 好，安尼好，好，
0: 要，
1: 安尼好，好，
0: 要，
1: 啊，你讲你手脱离遐，有哪较好啊啦吼？
0: 啊，即食迄手迄个紧啦，
1: 足紧吼。
0: 啊，医生药我拢叫人开啊，伊拢讲你不食袂好啦，啊有影啦。
1: 好。
0: 伊开，我一日当食一包，那迄个计算身体我都不爱，
1: 啊，好安尼好。
0: 有啦，我是有咧个食啦，有当啊伊咧讲，我就食两包啦，啊无时啊食三包咧。
1: 好安尼好。
0: 要啊，即马安尼就是好改进啦，啊都，都伊讲个笑呢，你根本药啊我开你拢无咧食都，我讲我咧食酒呢，伊讲，无啦，这你无配合这药啊袂使啦，
1: 嗯嗯，
0: 越食酒越得。
1: 好安尼。
2: 那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伊除了。迄个 Q， 迄个升温吼，就是帮助器官慢慢啦，像咧磨练骨安尼啦吼，较保护啊吼，退化吼，一直倒腾来，一直倒腾来吼，人就会用啊。尤其伊就上高照顾队呢，即个碰布啊啦，迄本书一个车引领感官啦，引领吼，甲磨练骨沾一个油了，哦，砰一个吼，佮开始转转转吼，迄个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伊是富含内面的成分真多，其中有一个叫做天然钙，所以你甲看有真侪骨头啦对问题吼，咱的起源米吼真侪人真知，食这都不但食这会当顾着迄个所在吼，对咱身躯天然钙补充吼，咱的骨头对咧较无好吼，补充个等下吼，上爱补充就是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所有一个有器官的所在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就上个高器官，器官来用人就用啦，就是一个机械一个零件，一台车就好啦吼。你各部门的零件拢用，迄台车就对用。遐你你六个 N 零也袂等啦，看车要塞队吼，人就是安尼。美国进口起源米上好就像这個大只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价格真香，都医生甲咱教的，想要更加高用，想要更来高起来啊啦吼。顾起来吼，人吼就继续用，迄、那个用吼都改成也袂掉衫，也袂掉衫吼，也袂干人安尼有诶无啰嗦啦吼，啊身体继续在吼，就想要更来顾第一，人也有会啦。中班老班开始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加道理诶，今天加加登记，听咱诶话吼，人吼继续保障，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听各位，这是一个查某毒贩吼，有咧食毒，我老工过做，一定爱外口徛倒来，对对对吼，伊咧做啥清洁工咧？清洁工，倒来讲对讲对吼，伊都爱过吼，啊，这一定伫外口交通嘛，会徛倒来吼，都是徛倒来，害来害去吼，像蛇咧蛇，迄是人公公啊，大哥公公吼。啊！这上有可能是啥呢？食毒啊！食毒，食了啊，随桥倒来吼，人就讲讲吼，都等着警察甲抓来，啊，警察抓来吼，开始先检查身躯，可能拄拄无抓一挂快筛吼，有诶无吼好，准身躯抄着六包毒咖啡啦。啊，既然抄毒咖啡，就你来食毒好，准甲抓倒去快筛嘛。迄、那个机械伫派出所快筛，一个快筛除了毒咖啡反应吼，还有安慰他命啦，反应吼，啊，即赶紧加送地检署，啊，警察送地检署，地检署感觉足认真啦。伊即马全国只要法律界，大家一定啊对付这个毒者嘛，食毒开车、食毒敲车吧，你看弄死偌济人啦。这段时间，你看偌济人，大家拢在抓这吼。检察官开始落去甲调查，这个查某清洁人员吼，就这个食毒的这个，伊进前有25遍食毒拢用抓到，25遍食毒抓到，其中有5遍搁入去关的呢。同款无解，我甲你讲毒品解无遐简单啦，要甲毒品解掉无遐简单吼，即马搁咧。历届当中啦，但是伫外口边吼，我若要卖毒，我来关吼。好，你一直食毒，啊，后卖毒吼，啊，一直无改，啊，继续一直抓吼。你同款搁在食毒桥头摆，搁当前搁来抓着嘛？伫路中抓着呀，啊，不是讲伫厝内面吼，你就是呾食毒吼，食了啊，搁桥头摆伫路中抓着吼，伊这一定爱收啊啦。无发生代志，好加载。这绝对发生代志啊！弄对弄对啦吼，结果上个地方呢，又搁撞到这个法官。我咧讲什么人，大家知吧？就电话塞一个押速车吼，发财车再加贵车装押速吼，去家己碰就是食毒贵车迄个。我若感官随个碰到伊吼，又搁撞到这个啦，算蛋啦。这个法官吼，一个讲食毒桥倒吧，啊，撞伊撞伊，又搁个碰到伊吼。这个圣诞的法官一礼拜都放三个啦，完全无报，就甲放倒去吼，无完全免交保，完全无任何问题吼，就甲放倒去吼。第二检署检察官一个听到讲法官又搁听到这个一港官，叫做陈德慈啦，陈德庭吼，这个法官吼好，这个检察官想讲无报无法度，控告你也无效啦，一定要找顶官的，所谓顶官的，伊这是顶官的一心嘛。好，第二庭的就高等法院嘛，检察官准直接去找高等法院，就是顶一级的法官，这较有力啦。我顶一级法院就是法官就是安尼，一审、二审到第三审，一审落去第一审嘛，管一审嘛，好。啊，这个法院吼，落去裁决，就是到初八，伊是六月初顶一个月安尼。一个月吼，所以顶过一个月，法院这边嘛讲啊，我嘛在看到迄报告啊吼，检察官赶紧下手吼，把所有验尿啦、验不所有物件，毒品的法院吼，全部赶紧时间上到这个理性法院吼，到初八到三工前嘛，三工前一个月后，最近经过一个月吼，初八这个作业伫外口无报放倒去吼，已经乱说，伊绝对继续咧食毒，是你抓不到尔啦，食毒无啊简单啦。我当场路人甲你也着食饱啊，食毒吼、哦！我甲你送去法院，我要甲收啊，法官不准甲放倒去。你讲这段时间伊会戒毒嘛？无可能啦，嘛是同款食毒吼，已经经过一个月吼、哦。本来三工前初八，高等法院检察官想讲地方法院的无效啊吼，总赶紧到顶官级的法院，理性高等法院吼去控告嘛。法官有答应，收到，我着要甲伊。定心裁决，定心裁决就是无收啊，可能会收啊嘛。迄、那个再告诉我嘛，同款安尼啊。结果唔知影讲，伊发为定心吼，就是讲吼，你在定裁，这应该就真正爱收啊吼。
已经较济遍食毒啦吼，啊，同款白介，佮同款食毒口头白介，好个都无发生代志啦，即个预防性的输液啦，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要先开预防。你袂当有交通工具，那无你莫食毒，口头白吼，结果等于呢同款无主导，啊，无主导就是倒倒倒啊，伊车背车到车走，今仔十日了咧，三工。迄三工嘛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哈！甲问讲啊，法官啊，因为即马阁发登个电话呢，就即个啊，又阁是发登个啥大呢？即个叫做陈德慈要讲，法官啊讲吼，我找无迄个姓周啦，迄个做那姓周吼，迄个食毒迄个姓周的女主，所以讲我无在条警察就对啦，中心个在裁官吼，伊个理由唔是讲啥物啥物大理由是，我找无啊，怎么找无？打电话不爱甲你接，啊！我也无地址，我住也无固定所在吼。你要就找我啦。这个啥呢？这个检察官，这个丁义法院个啊，恢复等等，讲伊找无啦。啊，找无，你当时要甲伊裁决，裁决讲这个做囡仔要甲收啊掉咧吼，袂当话我乱乱说嘛，继续食毒、吃毒歹蛋吼，原则发生代志吼。伊讲无到月底，今仔拄啊十日啦，月底过二十天啦。起码到月底吼，这个租金啊，伊绝对无咧该主导啦。我食毒桥都爱去互你警察抓到，你一直上上上到法院，我就随转来咧。我甲你惊你啦，啊本来就是啊，你根本都无甲安怎样啊。虽然你有可能甲判罪啊，但是问题等后界判罪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咧，这段时间吼，啊无多。那检察官认为讲吼，这个法官。实在对这种事情完全无着急，即马目前全台湾上惊就这啊，即个咧食毒，无咧惊半人，同款照常开车，照常骑摩托车吼，啊四界三六白龙啦吼，准搁甲讲一遍，讲安尼较会使咧。你这段时间伊若搁食毒骑摩托车，城市甲你开车啦吼，搁甲你撞啦，大家较来然后看啦，哇！啊，这早就应该安怎，因为较会无好，对，所以讲实在无啊多之下，这个法院较改做讲，无得后礼拜吼十五来开庭啦。哦，你得个人催假呢吼，即马哦，一半我甲你讲，你即马来认真，那是咱即马来个批评啦，包括所有法律界人士嘛在批评嘛吼。但是你若讲真正讲，啊，你这个法官，对甲唔对，你也唔敢讲伊对甲唔对，伊都有所本啦。那么检察官来讲，姓周这个女主吼，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啦，就开始食毒吼。啊，五届因为食毒的关系，红绿关嘛，包括六届吼，甚至有二十五遍食毒，人家抓到了吼，拢讲无爱食毒，跟啥关系，赶快继续食嘛。食毒要解无遐简单啦哈。到去年二月头一年前啦，单叫关出来食毒的代志。食毒关出来，有人讲。啊！这关过那边啊？呢，上无五遍呢，会乖也袂乖，袂乖啦，免啊乖。同款搁在食毒桥倒边吼，一直到顶个月初三嘛，顶个月初三吼，都是海来海去桥倒边吼，已经袂在啊。啊，警察甲看啊，对唔对呢？哈，这吼会出代志呢，准当半路甲炸落来嘛。身躯六包这个毒咖啡吼，啊哦，一直海在食毒个。这个现象啦，迄一个落来无多人食吼，哦，一直吓伊吼，啊，一直空拗，空拗的人，空拗啊，吐泡物件吼，啊吓伊啦吼，啊，规身骨像个四脚叉安尼，一直叉，叉叉叉吼，啊，人徛无啥会掉啦，一直伫安尼，吊像个单机安尼吼，安尼吊咧吼，啊，毋则个叉对伊，这个测验嘛，一种叫做快筛吼，哦，身躯除了毒咖啡以外，啊个，安徽台面的身份嘛吼，是安尼好。这个法官吼，等这个检察官上架讲要甲收啊，理由就是讲因为食毒，拢继续会骑摩托车啦，甚至有可能会开车啊，伊都无咧惊半人啊，伊都继续咧食毒的人吼，你甲讲安怎甲关，伊也无咧惊，伊真正阁继续食毒，阁在骑摩托车，绝对会弄到人，也是发生大代志吼。但是法官的理由无甲收啊。都随甲放倒，就是讲检察官啊，你也无写讲伊到底食毒以后是会骑脚踏车，还是骑摩托车，还是骑车，还是开车啦吼？对这种交通工具会发生代志。但是检察官是甲你讲吼，迄交通工具就包括车呀、啊，我较会知伊
要做工过，还是要出去外口边，是要骑脚踏车，是要骑倒摆，还是要开车啦吼？但是话讲，安尼你讲无清楚，伫法律上你若讲无清楚，伊到底食毒会用对一个交通工具处理，可能发生代志吼，安尼风险不足啦。就是讲你所解释风险不足，所以讲我甲放就是理由啦。你要气而死吼？你若要甲法官这种切特责官吼，啊话甲你讲。啊，事实我来讲，就是我若要甲你用定金啦，在你算迄个像咧算鸟仔门同款哦，迄鸟仔门要哪算会清楚啦？像咧算鸟仔门同款，讲法官，你这理由讲要甲收啊吼？你讲伊食毒绝对会迄个交通工具吼，伊若个同款无咧惊半人嘛吼，啊伊食毒吼，不管是骑好多外骑脚踏车，甚至开车啦吼，绝对我将代志算爱收啊。为什么我还甲放倒？就是因为你检察官写无清楚。是你唔对，唔是我法官唔对哦，因为你都要写清楚，到底食毒以后是会开车，还是骑倒摆，还是骑脚踏车来发生代志？种交通工具，你敢若讲交通工具吼，是对种交通工具，你无交代清楚，安尼吼，就是你的论述不足啦，证据不足，伊到底是食毒后壁边会开车，会骑倒摆，啊骑脚踏车发生代志吼？那安尼，既然你这个论述不足吼，我都要先甲放倒就对啦。当场吼，唔免交保就甲放倒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法官叫陈德慈嘛，陈德庭吼，你要甲气候死就无法度啦。但是你要讲伊大唔对，你做法官判的唔对，我靠唔对对啊，我靠唔对啦，就是安尼好。今年5月30，到这个昨天啊进前5月底嘛，5月30好好，有食毒前去三高，我咧讲在家属迄个啊。大家嘛拢知一件代志，再加说吼，即、這个发财车吼，就是食毒伫车顶，食到房叔叔，再加规车专家说吼去共撞嘛，是无撞着人，无唔对，结果人一个掠落来，你再加说遮危险的代志吼，你车顶食毒总去撞电话条，人较个严，啊真正食毒，即着当场要甲收啊，就即个甲放倒来，就即个陈德慈，即、這个法官吼好过来。6月7日过冬工尔嘛，28日这个圣诗耶，我若食毒，啊，走警察局，当时中华保险的派出所所长，包括警察入过吼，这件大家知吧？到迄个派出所迄个所长吼，正卡去弄一个等于嘛，正卡弄一个等于了吼，那么讲这一定要收啊，结果我若无报，甲放倒去啦。得连续两件，两工尔，5月30、6月7日吼，安尼两遍好好。过来6月7日的进前，6月7日就这件啦。得这个噪音啦，6月7日、6月7日连续，6月7日得这个噪音啦，这个啊，这个食毒骑倒摆吼。伊的理由就是讲，你又无写清楚，你讲伊食毒后盖闹交通工具，伊会真正发生大代志吼。啊，到底对这种交通工具是啊？食毒后盖会开车，骑后头摆会骑脚踏车吼，你也无写清楚吼，所以既然写无写清楚吼，我也无确定啦吼，我若赶快无报，甲放倒就对啦，一礼拜放三下啦，拢是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刺激食毒，骑后头摆开车，人哇弄有够侪人嘛吼，当然啦，人为什么该要设这个法，这么严的法，就是这是不定是炸弹啊。你袂当讲伊，啊！伊即马都无发生代志对，伊即马无发生代志，伊食毒吼，摇摇摆摆吼，啊，个性怪怪就抓咧说，但是无真正去弄掉啦吼，伊有可能去弄掉无，绝对有可能啊，该无可能。食毒桥都歹开车呢，害来害去，做来做去，那无遐食毒个撞来撞去撞啥货，都撞到头壳戆戆啊！无代无志，规个事业全人工撞入去啦吼，人个顶啊卡对啦吼，都食毒，无发生代志是无发生代志。后盖绝对发生代志，你若无严办就是安尼啊！啊，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去为虾米？即个法会愈盖愈严，甲你讲，你也着只要食毒，伊拄拄当咧交通工具，都当咧骑倒摆，当咧开车吼，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吼，你甲严，伊真正是咧食毒的时阵，预防性的收押，你甲关三工嘛比较紧，关一礼拜嘛比较紧，唔是讲叫你。关起死人的收押吼，安尼伊较会乖啊，伊较会定定吼，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伊都无爱啦，啊无爱我也无唔对啦，啊都大家用嘴讲来讲啊，啊我做法官吼，找大家管吼，你也讲袂赢我啦，哈哈哈！对哦，有人讲，
我跟你讲，你茫看这個，这是在足济，唔是干那法律界，唔是干那法官啦、检察官啦，吼，检察官嘛有啊，唔是干那法官吼，也是啥物私人的公司单位啦吼，拢会出一两个吼，家己认为家己上吊的啦。人大家拢讲安尼，无影无影吼，我认为我的观念上吊啦吼，我安怎样啦吼，每一个单位，你个私人的公司嘛有这种人啦，啊，公家单位嘛同款啦。法官啦、检察官啦，啥什么是任何单位都拢有这种人，就是大家认为讲，咱就应该安尼做，但是机长上就唔好，我条件无安尼做，我就是要做安尼吼，我认为我安尼较对啊，无多正路吼，这个姓陈的法官啦，哈人再佫个讲出来讲吼，哇，这吼、個，就是因为最近佫有一件被败，那如果真正这个精彩吼。三日要收啊嘛，就一个做因啊，伊咧做清洁工啦吼，咧共摒扫清洁工啊，特不是就食毒啊，食毒就敲倒来，反正嘛有可能开车啦，咱讲事实吼，啊，就伊食毒改袂掉，但是伊拢无咧听话，你既然食毒就卖开车，卖敲倒来，那无了你食毒，你若卖开车敲倒来吼，人就袂甲你安怎，插头你去食毒。对不对吼？都你都出门者，可能车人家在，唔是因为伊食毒咯，家己敲倒来。甚至家己开车嘛，就是安尼，唔知要佮收啊，赶快无佮收啊啦吼！啊，本来讲拜这个月底要佮订菜吼，人检查看八戒跳来，讲袂使。你安尼这段时间要佮二十天啦，真正叫弄死人啦，食到佮弄死人，这都无采咱的办吼，唔只提早半个月嘛吼，后礼拜都要佮佮订菜，这有可能就收啊啦，有可能会收啊，既然讲价那样，都无讲价呢吼。代志歹办啦，都爱大家出来骂啦，大家出来安怎啦吼，安那有无吼？无法度，这吼，这就是生命安全吼，都个人的认知无同款啦。你认为讲啊，伊都也无真正发生代志，都等伊发生代志，都像咱的社会同款。你甲我惊着，我惊着险死，为什么定开车会烧命？就是安尼，甲我震出来，甲我震，伊即马做唔到代志，迄个。那边的人家说我是给你弄掉他，你给我怕一下险死，真正弄掉反正就生命危险嘛，他常常跟他说我是给你弄掉他，对啦，这种心理就如果没发生事情，没真正发生事情，你不能说他怎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修法以后，不管是任何犯罪假毒啦，包括那些性侵嘛，对人黑白的人糟蹋这个，那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唔是讲你真正已经发生代志，很主事随你抓到。但是我知影你这个人会做这个代志，后边边有可能做这个歹代志，我会讲预防性啦。你还没发生代志之前，我得预防，其实是后边边较介一个说法嘛，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就是安尼吼。我来真古锥啦，正路吼。

0: 哦，无够好哈！哎呦，我本来是足正吼。
1: 嗯，我改写了，我改变了一下。
0: 好安尼哈，好好好好，恭喜恭喜哈！
2: 美国进口吉他器原皮，那医生咧怀疑讲有可能迄个碰骨啊，得咱这个上严重这个碰骨啊吼，安尼无拄好啊吼，退化啦、衰退啦、什么吼、人误会啦吼，医生吼会甲你治一个所在会卡顿啦。卡动吼，伊会甲你试一下吼，差不多两秒、三秒啊，压压吼，都无水浮起来嘛吼，迄个咧挂水啊吼，伊就怀疑到这个所在，到这个碰布啊。我讲啊，医生未先怀疑什么腰椎关，迄台足严重的检验。那无一般来讲吼，医生甲你试下，就是咧试验你这个碰布啊吼。好啊，拜，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先过来汗眼挂水吼，第一个上要影响这个所在。无力啦，吼、哦，已经开始衰退，或者已经会买到真正的病啊，吼、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爱食美国进口的 QMB， 愈来愈用了，压力有够，迄、那个所在吼，就会散掉啦，就是变安尼积水啦，吼、哦，挂水吼，会烘干吼，啊，气就倒入啦，吼、哦。那无吼，一个心肝胆做做杂杂，不知石头底底啊，穿病病穿病病吼，到这个碰布啊，叫做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用，美国进口 QMB 当然也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姐来讲的吼，伊拢甲进行，进行着规身躯这血路咧通透，啊两个合作会叫做心血管，上爱顾身体，第一关着心血管吼，着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进行做位哈，指定的房子名啦，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再多多甲咱使用哈，0800-868-999，好，以上广告，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老早啊，产品也有帮无详细哈，会当多多使用我报关时间，哦，我报关时间，卡电话哦，咱较好接下，啊，感谢收听，咱一个18岁少年家哈，查甫囡仔，徛好多排，再一个17岁啦，女朋友啦，安尼两个哇。男女朋友感情更真好哈，为中华桥头外来台南住一间汽车宾馆，要从啥呢？要自杀啦！哇，这可能要殉情啦！那无男女朋友17、18岁当好哈，够可能自杀哈，要自杀。人开始找，就是周围那厝内人哈，开始找，开始报警察，哇，安尼全部要找人哈，好，找到位。都监视器嘛吼，伊不着人，我倒来吼，加到这所在吼，找房间无人啊啦，房间无人吼，但是房间迄个眠床单吼，有火只，可能一只吼，客倒啊咧抬家底啊，煞唔知吼，倒迄个房间迄个床单有火只吼，那监视器翕着两个人，为迄个女士去食宾馆处理以后吼，有可能又搁桥倒来，要去对吼，伊就是徛去对呢海边啊。台南的黄金海岸啦，海边的所在吼，好，那个看，本来这个祖荫啊，家属是怀疑讲，这个祖荫啊吼，是叫查甫威胁加压掉的吼，但是为真实是看两个人为后头个电管烧济吼，祖荫啊在后边啊染条条啦，加这查甫染条条吼，两个人足伤好就对啦吼，而且两个人离开。汽车宾馆物件拢总整齐，有诶无诶，包括钱袋拢无去，都拍算讲这拢无坏啊啦。身躯偌侪钱，啥物话吼？证件拢无，拢甲放伫汽车宾馆房间内啦吼。有可能吼，两个是要小抓自杀啦。张下晡到中华警方就是通知左边个家属嘛，准通知过来台南这边斗三工吼，一个18岁少年去带。女朋友吼，有可能到台南，啊，真正到台南，到台南一间汽车宾馆，警察到位通知拍开房间门，内面无人啊啦，啊，相当惊人，内面哇，挂到灰晒晒，除了讲眠床单有火车吼，浴巾啦吼，有诶无拢火车啦，两个人吼，有可能下刀一只抬家己啦，安尼互相要自杀来款吼，好，两个人金破链啦、金手指啦、皮包啊、钱啦、证件全部拢。摆个坐坐，吊钢坑里面床顶，一个摆个坐坐，两人徛都要烧在处理。啊，这里左边啊吼翕着，都查甫徛倒位嘛。啊，左边啊吼伫后壁，安尼双手加链条条啦吼。好，就是今仔日，这是怎个代志啊？到今仔日，迄、那个半暝啊十二点外吼，海巡人员就伫台南的航站上找着啦尸体。慢一卡步啦，哇，真正吼，啊，当日无用防台吼，结果你去看母安尼吼，人无到卡手，海巡人员找着这查甫囡仔尸体吼，伫个黄金海岸吼，颔棍加上一抓竿看起来吼，无像倒下台吼，颔棍加上跳落海的身，叫石头勒着啦，这个查甫啦吼，到差不多3点外，经过3点钟，又搁找着这左边的尸体啦，两个真正跳海自杀，伫。台南这个黄金海岸吼，昨天家属接到通知到现场，哇，老爸老母拢要昏倒呢。安尼，底下啊，这妈妈，就这昨天的妈妈啦吼，一直讲吼，阮查囝绝对是叫这查甫害死啦，害死吼，但是无证据啦，而且人所有的迄个录影带吼，甲找出来吼，恁查囝甲这个查甫相当好嘛，相当好吼，两个人是。定义烧酒自杀就对了哈。那经过了解，就是这个祖囡仔，甲这个祖啊，这查甫的哈，两个等于差不多平齐岁啦。到这查甫18岁嘛，啊，祖囡仔差不多17岁哇哈。改成两个人相好一段时间了哈，是不是家庭的问题啦？绝对是啊。啊，这个爸母无想。
伤严重的反对啦吼，两个都斗阵做伙，都好好，都好好，啊，感情当好的心口，可能讲无大部是想这啦哈，就是安尼吼，结果一直吹，一直吹，按差一卡步呢吼，吹到位人离开啊，伊那伫汽车宾馆内面吹着，反正有流行股得啊嘛。得啊，流行骨对吼，反正上病拢会付啦，绝对有啊。得个有当敲倒摆咧，绝对会付。就是拢慢一卡步，慢一卡步了，找到位吼，然后敲倒摆离开啊啦。准备带来咪去只宾馆吼，到这个啥，这个海黄金啊海边啊吼，哇，结果两个装死啦，两个装死吼。自杀绝对不是办法啦啊！啊，下人给的下人给的是安尼啊，伊都想袂到讲啊，这靠什么？代志，你个外困难的代志吼，你两个决定到底要做安怎吼，无得上这小撮走尔吼。啊，若真正无钱，该来共分啊，无要安怎？啊，本来就是，靠有啥物代志比死较困难的啦。你死都唔惊，靠有啥物比死较啊都不要想啦。所以讲，囡仔就是安尼，上惊到这个囡仔跳啊吼，讲少话佫无少话，但是讲侪话佫无侪话啦，啊十七八岁啦吼，哇，家己想家己对啦吼。有三支电话，真正可靠一个吼，一个叫做安心专线1925，卡一个，人家咧加工啊，恁两个吼，这样伤害伤好吼，那家庭反对，不管是对情况家庭反对啦吼，人有一挂部署给你加啦，这种老师嘛，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是1980，三支电话现在。看你要加对机1925、1995、1980吼，那条咧未过关吼，先慢车行这步咧，这步你都唔惊死就上严重个呀，死你都唔惊，你咧惊啥？你电话嘛上无啥通通卡吼，啊看人那个心理老师、感情专家有啥物建议，甲你讲一下吼，凡是讲一下开播你就开安尼，那无你个看安尼，就什么都没有啊咧。你两个安尼烧酒自杀，就什么都没有啊啦吼！哇，真害吼！你甲看，彰化啦，应该是彰化人吼。听讲是张为彰化桥头个烧菜了喂，台南这所在啦，先去带一间汽车宾馆摩天楼，结果人一个宗教会接到家属报案吼，慢一卡步啦，两个烧菜离开啊，烧菜离开了吼，结果嘛在爱吹，你吹这个时间，两个人就扑一个吼，就跳台南迄个黄金海岸啦海。跳海自杀两个钟死，到今仔日迄个早起迄个12点外嘛，吼、哦，迄、那个半暝12点外才找到啦。查甫先找到3点外就做那尸体啦，可怜啦，可怜吼、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阮小媳妇胀气啦，我讲八食好哩民宿啦，
1: 对，
0: 伊胀气有效无？
1: 足有效，相当好。就是啥呢？迄一日歹困愈济，伊就会安尼啊，就是
0: 咱。大平正常啦。
1: 大平正常，不要紧，你有食迄就较消力，就是吼，咱今仔日歹困无遐尼济，会造成空气啊。哦，会造成足侪空气伫遐哈。
0: 我食一礼拜有感觉有效呢。
1: 有效哦，你
0: 是吼，大便吼，拢软软了吼，无形啦吼，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有差呢。
1: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显
0: 较水，袂安尼散，
1: 袂安尼散散吼。
0: 哎，我食一礼拜，
1: 活力民宿啦吼。
0: 活力民宿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1: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0: 对啊。
1: 好安尼吼，好好就好吼。你甲介绍，
0: 我食好哩民宿，敢那吼，
1: 好哩民宿，
0: 敢那有差呢，
1: 真正有差，
0: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1: 对，迄是感官，感官，那是咧，迄就是咱咧，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哎，较搞造空气安尼啊，哈吼，哎，你叫伊食哈，一天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0: 一天食一包呢，
1: 对啊对啊，吼，
0: 我真正食我的诶，我感觉多意思性吼，食三遍。有够多，拢
1: 无好，无虾米感觉吼。
0: 无，拢无感觉安尼。
1: 哦，啊，食咱内锅里面素一礼拜啦吼。
0: 食一礼拜，好。
1: 哎，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哈。叫做锅里面素，还有叫生活的活，有那个那贵宾迄个宾，食素的素哈。锅里面素哈，排排便来食，一段时间顺顺顺哈，哎，加偌好办的哈，人都足消透嘛哈，胃肠道哈爱分下边哈，你。排便的部分，顶关多多的消化吼，那无好好困胃病吼，帮助吼，人愈回来都足歹消化，啊，食物件吼，不时都肚肚啦、腋酸啦吼，啊，怕下啦，有诶无吼，人都不舒服嘛吼，迄个火力民宿，顶关多个愈顶关吼，有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出侪唱唱唱啊，囡仔大人都有，咱的火力民宿好用呢，伊个胃病吼会甲你保护吼。在后盖边，你唱要几百个啦。你讲烧热空气啦，对无拄好的所在吼，正常人拢差不多两三个，拍一个卡枪，哦，爱空气啊。迄有个啦，这种体质叫做拍要几百个啊吼。啊，足侪人个咧，台湾人个体质，你甲食火力民宿即个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发现我哎呦减少较侪，较袂安尼唱要几百个吼。在咱个火力民宿，啊唱来到着流鼻水啦，啊唱片啦，唱要几百个清楚啦吼。生活的我有那个啦。贵宾的面食素的素，搁到火力民宿。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全台湾拢在准备这个风台诶要过吼，大家也较顺遂啦哈。中华保险，我那大家拢在注意吼，是不是对山区那个偏僻吼有大人吼，都有一个差不多六十岁啦男子吼，最近家属安那打电话都找无人啦，但是平常找无人想讲可能去外口创啥吼，也无大关心啦。就是风台来嘛，这个风台来吼，伊家己一个人，身躯边无人啦，啊家己大吼，那其他的家属相当烦恼，唔接报警察讲，过一间看卖一下吼，计成几啊天打电话拢无回电话吼，也无接呢吼。那救护人员有哪陪同呢？就是救护车，啊这个警察到位吼，两个警消嘛吼，一个问入去了。用站的站立呢，猛射条条哈！即卖男子尸体房间内啦，已经出现尸斑，就是骨头干啦哈！这男是风台来哈，其他外关些家属啊，佫唔知影讲话，惨啊！啊，这人尸内面哈，即卖男子今年差不多要活六十岁啦哈，平常拢家己住，身躯边无人，那厝内人拢伫外关些嘛。那平常吼，拢有小可联络，但是这几天啊，因为风台要来，联络各种电话无接吼。那平常吼，一般变啊无接吼，袂加烦恼，可能讲出去买物件啥啦吼。奇怪咧，啊这风台要来吼，要甲知影讲到底是毋是有好事吼？啊无接电话啦，啊无接电话，家属是找无报啊，准报警察到三更一下吼，有那救护车陪同啦，是毋是设伫内面啦？厝内面吼，一个到外面锁条条，家人门也无来开门吼，准门站破入去了，才发现讲是倒伫眠床的涂骹啦。迄、那个房间的涂骹的所在已经无开门，而且身躯用尸斑啦，哇，真吼，有那可能若无风台来吼，佫唔知讲人死伫遐呢。即、這个家己大无法度，即有个人吼大合袂拄好吼，就到尾吼。都拢剩家己一个人啦，哦，你阁和你讲上亲迄个囝儿事事吼，有当时也做袂到啦。到外关区虽然一家伙咧吼，我来可怜吼。另外一件，我来即个风台一个足奇卡的代志吼，就是今仔日拄啊风台上大迄、那个差不多中昼时间嘛，哦，中昼时间吼、哦，有人翕到吼，到过路人啦，你看，一名女子徛伫迄个公车牌啊，公车站。一直坐在咧等，咧等公车。啊，公车，啊，佮有咧走咧吼，即、這个公车牌啊吼，一阵风，伊即就是上惊迄个阵风啦。那风台就上惊一阵哦，迄、那个强风。伊小寡落雨，伊就起雨，压迄个雨伞，雨伞风，即、這个风来吼，绝对哇，规雨伞遮风，准去有风吹一下吼，倒退路差不多三步啦。啊，倒退路三步了，转去后壁一支条啊，冻着嘛。准提二条的所在吼，好，倒伊倒退路这个时间吼，准一块红砖啊边吼，准为顶管准劈红者准落来吼，准落伫地呢，落伫摊倒原本徛这个所在啦。有讲暗着风台甲你救着，真正有影呢。即阵风有人讲马甲天公伯使即阵风，甲伊即个作业来杀走咧吼。伊若原本徛伫遐吼，那如果风即阵风吹伊无走啦吼，吹顶管的。红砖啊，劈落吼，绝对唔是咧。到准准拄啊，伊摊倒起来所在，吼啊，当时伫啊咧，录这个画面的迄、那个，对面街这个，手机啊，摕手机录这吼、個，惊一个喊死，讲哎呦，啊这真正有够拄啊，伫对呢，伫土城啦，新北的土城啦，中央路二段吼，就看出来拄拄啊，一个噪音啊，身躯边拢无人。啊，当时咧等公车，公车阁有走啊，公车吼，啊，公车走，伊咧等公车吼，好，就是甲看一日尔吼，就起大风嘛，风者一阵，啊，一阵风伊个雨伞，雨伞我若吹，啊，吹人吼，就雨伞慢掉咧吼，就假风啊，啊，阵倒差不多三步，啊，三步后壁多一支条啊，多冻着，伊人多摕二条啊，吼好，冻着咧吼，无阁继续吹走吼，好，阵一块人迄个红砖啊边吼，人咧外口面迄红砖个边吼，就是大风的关系，佮加上淡水嘛，我来落雨吼，总规片总劈一种劈来，都多很伫端呢，很伫即左边那原本徛迄个所在啦。若毋是风甲塞走，塞倒地吼，差不多三步，
一批种啊落了地方呢。好啊，迄、那个底下咧落落街咯吼，伊唔是要落这个所见啦，都伊要落这个风台诶，迄个情形吼，高路林无啥车啦，吼啊风偌大啦吼，是不是？伊落啊落落到这无嘛？啊落哎呦，我迄个开一个租金啊嘛真好大吼，即个呢拢无人啊吼，啊一个单公车啦，一个落啊落到这无啦，啊有够奇怪。哦，这我到拄啊多今仔日打落呢，今仔日中昼时间吼，就一阵迄、那个大啊，这个时间拄啊风台上大的时间啦，就这个包容大人咧讲迄个风力上大的时间，就差不多中昼嘛，中昼迄个时间吼，哇上大的吼，真正命有够大，真正有影吼。啊、有人讲这嘛甲平常我咧收的款咯吼，那无天公伯啊，看起来像天公伯啊出手呢，迄都袂输先。即阵风先甲你塞叮当，塞个退两三步，准去跳啊，挖地跳啊，跳啊边吼。结果迄片砖啊边吼，准平一下吼，多落地摊多来徛这个所在，真啊无塞倒地吼，真正平着呢，哇，有够恐怖吼。所以人甲你讲，其实讲啊讲吼，上界总一句，就是风台顶也是卖出门啦，风台顶尽量卖出门，唔是惊迄个风台讲风甲你吹甲讲安唔是。伊吹对树啊落啦吼，啊有诶无空放片啦，有诶无石头边吼，我小块边吼，一牵着吼人就无命啦。风台顶上惊就是安尼物件落啊，物件飞了落吼，唔只风台顶那无必要吼，就尽量卖出，唔只来放只风台架啊，就是安尼啊。你莫讲，阮这个所在无啥风调，你要挖山谷诶所在咧，山谷啦较偏僻诶所在吼，有当时啊较食风吼，你叫伊出来上班啊那样，所以有当时啊多较多去啦吼，较无这个风势诶所在吼，你莫想讲放风台架，你也无代志，就好运啦。迄有诶吼是真正较偏僻，你无放袂使啦，无放风台架吼，我那算。危险，一条生命都危险啦！卖讲几千万人哦，你甲看，大家都种休假嘛，那无话我那好啊，安尼危险吼，就风台啊，这应该坦多人有讲吼，就愈暗的愈无去啊。这个风台到今嘛，人迄个最新的气象专家咧讲吼，一个小挂额头就向顶悬吼，安尼离台湾佫较开啦。风台若小挂疏疏的角度额头吼，迄对台湾都。减轻足济嘛吼，那起来吼，就歹吼，啊，就小挂额头，啊，这小挂额头吼，个速度加紧吼，就离台湾个较近，所以讲有人讲差不多伫咧暗时啊啦，唔免到到半暝啊啦吼，即马是估计到半暝迄个十二点吼，差不多过半暝十二点吼，绝对全部经过吼都无代志吼，但是甲看起可能会较早吼，愈暗可能就愈无代志啊啦吼，就这个包围风台啦，安尼就算过啊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也无详细，请多多甲咱使用。

0: 你好，你面试哦，我食得足好。我你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药房买，
1: 你本来是
0: 药房，
1: 你本来是哪？
0: 啊，就放在面顺，啊，拢会疼。啊，即马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我提五六组，等下五组。
1: 啊，即马来块顺阿妹去排便啦。
0: 排便足好处，
1: 足好处，
0: 足好。
1: 安尼，
0: 我是好，你面试足好。
1: 啊，无较早先啦，较早先。
0: 较早放菜拢未顺啊，啊，定要放啊，到晒啊。
1: 哦，对。
0: 安尼安尼，啊，食到够好。
1: 即马足顺啊，哈。
0: 哎，足顺呢。
1: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都益生菌啦。
0: 我刚才买你的物件，即个要加庆祥买六万，加零六万啦。
1: 好安尼。
0: 啊，挂几啊组灯啊，啊，
1: 又
0: 啊叫我一组。
1: 啊，你白边的，
0: 你讲买你咩好啊？
1: 啊，白边的孙人计划开我的呢，
0: 哎，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白边未顺，
1: 啊，
0: 这基本都直直加呢。
1: 火力民宿哈，
0: 我自己嘛加一包年呢。
1: 啊，你哈，
0: 我足好，
1: 真耶这个，
0: 哦，谢谢啦，
1: 恭喜恭喜哈，
2: 威登德，咱的火力民宿哈，真够照顾，火力民宿，你在底下当先当卫兵的哈。足侪益生菌嘛，即马排出它多几吼，几千排、几千万排都有吼。那你益生菌的物件好，但是你在下里边咱台湾人的体质、体内会生做胃病保护，甲你整理啦吼。那你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有落去试验，哎，真正有影。伊即个活力民宿的物件，即、這个益生菌伫边台湾人的体内是会当真正生做胃病，落去会整理吼。个别咧肚肚啦、腋酸啦吼，啊，食物件歹消化，无大件下病倒迄个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吼，自然的排便吼，会有够爽快，有够消透吼。在活力民宿店关倒底爱唱诶啊，足侪，干那唱咧到底卫生纸来唱几包诶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面的面，食素的素。个只活力民宿哈，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的消防署吼，有去统计这救难的啦，救难到海边啊啦吼，山区啦、溪啊吼，到逐年到这个暑假吼，上侪啦，上热闹吼。山溪啊啦，对吼，救人啦吼，啊，甚至拢诶，夏天间那么规家伙嘛，等于即马多多暑假这个时间吼，唔只特别加统计两年啦。通过两年的迄个暑假吼，拢伫迄个暑假的时间吼，上届上侪危险发生啦。当然也无袂当甲你动啦，啊，绝对开放的所在啊，是希望讲大家说伊一定要相当说伊吼。暑假吼，大家出去佚佗啦，海边啊啦，溪坡山谷啦吼，绝对无可能甲你动。在国家里个啊，国家大家讲过吼，你买一堆绝对是要开放，你都要注意人。甲你讲一寡数据啦，对啦吼。那么根据消防署统计吼，目前这个两年啦，两年的这个统计是这个统计数据吼，当年啦到这个暑假的时间吼，拢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2000人，唔是拢发生生命危险，唔是。但是都拄着啊啦吼，伫海边啊发生什么代志啦，有诶无啦，山区迄溪坡啦。都逐年来到暑假吼，上无吼，两个月时间吼，爱出动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伊是全国所有所在来统计吼，好，结果加统计吼有增加呢，就是一年前增加，本来900人吼，一年内面900人，过来变到1000多人，过来佫变到加上迄个1000多人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来讲吼，逐年吼这种暑假吼。即马台湾是算所有拢大开放，绝对无一个所在甲你限，因为当时开始有这个规定了，就讲台湾吼是属于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国家，人民，我是台湾人民，我要去什么所在，你不能甲我动啦。除非有一半也是军事重点，就无法度啦吼。以前有咧动炸，迄种袂当动作，但是危险啊，绝对有危险。以前是用危险讲这个所在危险，唔当来吼，但是即马袂当安尼，危险是你家己爱好。你家己要注意哦，但是国家的这个土地你要全部开，而且开放当然是绝对增加危险嘛，一定是安尼话好。坦率来讲，救了吼，一年拢平均伫暑假的时间吼，那需要救咱的海边啊啦、拄着啦、什么卫生水啊啦吼，唔是讲安尼发生危险，但是吼，救差不多2000多人啦吼，一年暑假的时间吼，但是呢，真正都是吼，就前年两年前迄个2014年吼。暑假吼，都553个全国，干那暑假死亡人数，这是死亡人数啊，死亡人数增加到630几个，这个增加。你当然开放所有企业啦、山区啦吼，包括海边在开放吼，未当共动吼，当然你增加危险是安尼吼，啊，所以唔正讲爱相当注意吼，好，有几个所在，就是人消防署吼。救上这边的啦，哦，到迄个所在发生危险嘛，对啦，救上这边的吼，都爱大家小看下吼，好，对呢，屏东迄、那个枋寮溪港的周边啦，宜兰三清乡迄个安龙溪吼，啊加万里啦吼，迄、这个翡翠湾啦，对啦，有诶无啦吼，哇，这拢爱这个爱共同注意好，其中伊条对呢，家人有一个所在叫做外木山海边啊，家人。中山区吼，迄个外木山的迄个海边啊吼，这两年吼暑假毒死5个啦，有一边一工都毒死3个啦，一边一棍头毒死3个吼，啊加加嘞吼，这两年都毒死5个，这样不加济，这所在爱注意吼，当然无甲你放啦。外木山家人，外木山在海边，我热人，大家做去生水的所在，这所在吼，另外吼，就是对呢，这个。汤啦，汤山区吼，叫做雨内溪啦，吼，伊伫复兴区嘛，复兴区有溪吼，伊吼，我那两年来死四个啦，即、這个所在毒死四个吼，伫汤复兴区迄个所在吼，屏东的山地门，我那有发生过毒死3个人啦，屏东山地门吼，近两年来吼，我那毒死3个，另外一个什么所在台中清水隔壁湿地海边啊，马龙有。这个足地发生代志，毒死人吼。现在说这几个所在吼，唔是甲你封起来，咱是甲你重点甲你讲，这几个所在真正
我那不加肺炎哦。那要去吼，你也特别注意吼。你知影讲，哎，佮要较热的都唔当来提醒家己吼。哎，当边啊生水啦，啥物话吼，啊，着消暑迄个山区，还是讲海边啊，安尼看起来较清幽吼。哎，你嘛讲一定要潜落去啦吼，因为当年咱咧讲即几个所在吼，实在是哇，拢迄个消防署救人员吼，重点的所在啦。你甲看，两年会当救两千几人啦，两年吼，敢若堵水上两千几人。相对哦，真正要中无路嘞吼，我当下救唔到，就好救无到吼。你甲看，一年干那都市诶，当都市五百几个嘞，全国吼，甲算起吼，都市五百几个吼，啊个进步嘞，进步几百个吼，两年内边有分五百几个，佮另外一年是六百几个吼，哇，真要爱注意哈。即马佮打开始放暑假，为什么佮要通过？这就是即马这个风台过了，绝对也好天啦。这个风台过了上无爱好天，一段时间吼，啊，绝对热，大热，海边啊啦，溪波绝对是上侪人的所在啦吼，好，大家先心理准备啦吼，安全上重要。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咧介绍正牌互你吼，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啊。诶，记得我甲你念这样，好在抄起来啦。你若抄一遍啦吼，就做好卡哈，0800-868-999。好了，七点钟好不到这。诶，阿个圣皇大帝吼，阿别甲你解读，多多圣皇大帝吼，都是尽量唔当出门啦，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吼，阿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嗯，好，来，谢谢得力生医哦，咱来听歌，一八六六起。

希望这个风台今年一百六六期哈。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桃竹苗山区哦，超大豪雨，全台湾应该是雨落上大，哦，落个会淹水哈。啊，那南部的山区嘛，都爱戒备哦吼。哦，这桃竹苗今仔日落足济雨的，嘿。这个风台笼罩在台湾的上空，但高雄今天就讲中午天的，也无风也无雨安尼，哦，拢伫咧27度、28度、29度安尼，无雨，拢无落雨，拢无，昨暝有落啊风头尔，甲今日规工拢无落雨吼，哎安尼，啊，这个桃园、新竹、甲苗栗的山区已经落这个超大豪雨啊，哦，啊，那是风台吼。再更靠近台湾一点，南部的山区的第二个吼，第二降雨集中区，无排除卖相当悬的这个累积的这雨安尼。哟，啊那今仔日全台湾甲台东无放假吼，啊，馆长也被骂爆了吼。台东今仔焚风呢，热要死呢，啊无落雨啊。哦，台东的焚风超热啊。今仔日了，前20名高温的这个测站吼，高温测站拢总伫台东啊，拢做热热，因为今日无放风开，甲转台湾为台东今日无放吼，安尼，嘿啊，但是台东哦，台东县拄啊好吼，伊个位置吼，做背风侧，背风吼，啊虽然有闪过落雨，但是焚风咧，所带来高温嘛相当的可怕。根据中央气象署统计，今仔日吼，前20名高温的这监测站吼，而且对，拢伫台东县的境内，哦，足侪所在拢37度以上的高温啊，这嘛是风台期间了足罕见的高温吼。啊，受了这个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台东县今仔日吼有焚风发生，那么金门县无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气象署将对台东吼发布高温的资讯呢，出现着啊橙色的灯号，今日上盖管的高温出现伫台东的这个车站哦，第1:51的时候37.6度，吼，啊第20名是太马里35.5度，高温今日只有29度、28度，今日吼，啊这焚风形成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伊气流吼。爬过关山的时阵啊，哦，这个绝热哦，增温呐，而且水气的变化哦，绝热转折的增温，加这水气的变化，和这不然就湿的空气哦，被迫比拼爬升哦，迎风坡啦，哎，这个风台都在中央山脉，中啊破了去，哼，哦，结果又顶过又顶过中央山脉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水气哦，怎凝结怎如何？那么空气当中怎无水分？所以咧，这个气流怎爬过吼关山，吼关山顶了个顶落来吼，会背风坡的时阵，因为压力增加，怎这速度吼迅速增温，怎转变变成又个大又个热的强风，哦，所以常常带来显著的高温，啊个干燥的天气安尼。台东常常有焚风，主要是因为中央山脉地形屏障吼。啊，甲这个沉降，而且作用，吼，当当这个气流伫个背风面啊，台东侧，而且那顶暖，因为这个绝热，而且压缩，啊，甲迅速增温，主要变啊做大热，主要形成高温、炎热的强风。啊，今仔多是这个风台造成的部分地区出现到这顶降的作用，所以空气那下顶暖，会增温，气温变高。和这个背风侧的台东啊，出现吼类似焚风的效应，因今日嘛是无风无雨啊，所以今日无放假吼，系啊，无放假风，因个馆长风未干咧，啊，结果后物仔也无落雨啊，像高雄今日嘛拢无落雨啊，高雄今日天气嘛拢做好呀吼，系啊，那落雨所以注意吼，啊，那既然吼风雾不如预期啊呐，就像。我嘛是讲，哎，不可能咁强度啊！哦，30年来上界大个风了咯。昨暝我就起来个看窗门，有风，但是还好啊。啊，台北部较热啦吼，南部一般有报讲，高雄南部可能未发布路径啊。那伊就讲啊，
啊，这个宜兰的风吼不如预期呢，吼、哦，都假欠崩，假欠崩要等等你啊，你煞无来吼，安、哦、尼意思吼、哦。这个风台吼、哦、偏北啦，这雪、个、山的山的山脉吼、哦，立功被封为啊霸气守门员，呵呵呵哦，即卖他家球的守门员。哦，这个风台来咱台湾，依然吼、哦、首当其冲，但是实际上风哦并无预期，哦哦，等等你，你偌强，你偌大，哦，无啊，根本都无。所以宜兰的气象站在咧分析，主要就是因风台吼的路径长期要到偏北边，佮加上雪迄、那个雪山吼的山脉发挥着保护作用，所以成功来打造着这粒风号。所以这样，但是我足侪宜兰人吼，佮这网友拢大战雪山山脉，救了宜兰一命吼，救宜兰一命。伊就讲中央山脉是护国神山，啊那雪山的山脉是宜兰的专属的霸气守门员吼，安尼蛮欢喜啦，有只山来保护人吼。啊，尽管这个风台的这个宽流足大，但是伊我见台湾台湾渐渐的因为这个眼墙哦置换失败，开幕这个所在哦置换失败。所以强度转弱了，才是中台呢吼。佮加上伊路径挖到北平时，所以乎这个台湾好幸运转撇开了上界强的核心呢，好佮再无来无入来吼。这上界强的核心，伊无因为伊这路径强度变弱，啊也眼墙置换失败，佮加上伊路径向北去呢，哦向北去安尼，这点人去大陆佫做食来呢。哎，大陆伊即马迄个。迄、那个梅上面，迄个要做食来的呢？饮水饮啊，我死做济啊！哦，讲到越南嘛吼，富国岛，富国岛今仔日有啊坐船啊去富国岛佚佗嘿吼，啊冰船呢，哦死十几个，嗯，富国岛，啊因讲即马好加载，哦啊，做个民众甲阮照常出门活动吼，包围商场吼，啊把伫下晡正常营业，遐宜兰的饭，哎、欸，宜兰迄、那个。百货公司三点半开门啊！哦，生意好，干嘞吼，台拢走因，拢走拢感谢吼、哦，护国神山保庇吼，哎呀，哎呀，啊，针对这个神山吼、哦、挡风雨，安尼讲，宜兰的气象站就讲啊，因为这风台的宽流，伊呈现逆时钟的这旋转吼、哦，逆时钟哟、哦，啊，这风台伊往北偏移了后，今日吹是西北风。啊，那南洋平原就是宜兰吼，伊都要受到吼，即个东北甲西南走向的一些雪山的山脉屏障，主要抵受到这西北风吼，而且云带吼，云风云雨带吼，主要无多入来，主要先讲保护的吼，即、這个伫个吼山脉东南侧的宜兰，耶，所以宜兰今如果啊，嘛，即个风台也没有预期的大呢，嘿，没有较好啊。我都讲报啊报，咱安尼有甲防台准备有做好就好嘛，对不对吼？是哦，希望我嘛讲希望从上新闻报报到才食啦，结果无安那麻麻紧啊，就上好啊，是不是？哦对，这个啊苗栗泰安吼，这个汶水溪啊暴涨，苗62线啊变小河呢吼，这交通中断呢，哦交通中断哦，安尼话这呢串串老街都规个路拢是落过门啊，最用枪的啊。用枪的吼，去做食人。嗯，因咧讲哦，这个苗62线，这个淹水的情形哦，比以往哦都还要严重呢。嘿，当地超商一路吼、哦、一路上行，要去了饭店，差不多加300-400公尺的道路，已经吼、哦、去了这个巨重坑哦，带着滚滚的这个流泥流吼、哦、吞噬，规条山路这全部拢去了，拢水，所以目前。这个啊，乡内底吼，诶，唔嘛讲苗62线受灾哦，含因乡内山区嘛，足侪联络道路吼，陆续传出了小型落石吼，啊个茶几崩落来安尼，嘿，这个方面吼，苗栗山区陆续传出了灾情。泰安呐、啊，泰安的温泉饭店哦，头前在汶水溪啊，今仔日因为大雨暴涨，滚滚的这个洪流哦，直接灌入去路面安尼。嘿，这条街非常恁若无去啊，今日是卖去是上街好的吼。嘿，啊有买菜吼，好足贵。那刚才我拜的买好便啦，因为这红太叫我拜的伊咧不好无，我说啊先买好便咯，无因红太伊若甲伊入来，都压未入来吼，压未入又开始起价有无？有啊，吼足贵。啊，我去买便啊，因为有的因为高雄停班停，你只停班停个是毋是都无外送啊？哎呀，少年拢食外送嘛，
啊，因为我前昏甲拢面甲拢买好啊，啊，我着下昼，我着是甲炒面，啊，煮竹笋啊排骨汤，啊，我炒面迄关庙面，迄关庙迄我去小食站买，迄有，伊是咱一温一温哦，但是伊有一根一根只 Q 球，你泡面 Q Q 的安尼，安尼就安尼，啊，我着甲炒面，炒高菜，因为高菜我买济啊，对不对？我高菜我拜着甲买一粒半起来，我买济啊吼，买高菜，啊，我搁甲炒肉丝，我甲伊生过。哦，用这个豆油啊，啊一挂胡椒粉啊，吼，啊一挂米酒，啊一挂那个太白粉，我啊撮放边啊，哦啊我着搁切迄个洋葱，大粒洋葱吼，洋葱甲蒜头落去嵌放嵌嵌安尼，哦啊来肉落去炒菜，啊我搁卡一挂蛋，卡三粒蛋，落去搁会炒菜变成有咧蛋安尼话安尼，啊着有迄个红喜菇啊，哦迄厝啊食迄锅高丽菜，哦高丽菜切足济，啊上大卡咱那店咱公司送迄个店聪明锅啊。哦，我昨下用个甜，用要扑出来吼，高菜我甲水啊淋足济落去吼，啊，下面互吸袂软的。啊，我因为面我爱杀过，杀过了我落个落安尼，淋大油淋咧好汤，淋一寡了乌醋，迄款乌醋是我去日月潭买。迄日月潭迄有小吃街无吼，遐无一间有咧卖，有咧卖羹，啊有醋两淋，好个醋足芳个芳，迄个醋足芳，应该我用饭店用红色个醋，迄个。你爱到进口大卖场，靠买红醋，迄红醋嘛做只，但是即罐醋足芳诶，我一看到咧，哦，那只芳，我马上去过现个订三罐，我迄醋足芳诶，因为我啥，我准备水饺啊，哦，我甲囡仔讲，啊，阮恁面也食完了啊，我足大卡诶，我面用六物诶呢吼，啊，我早我咪是炸面来食，啊，即卖我讲若半卖等我八点转，你若要有迄个水饺先撒撒。哦，要食拢袂叫，要着明仔就好天啊！明仔即条风台，明仔就走啊！所以你甲讲好雨哦，风台安尼来对不对？迄个菜价居高不上呢。哎，家庭主妇讲啊，我要买袂落手。我甲讲你拜就好去买啊，你唔信？拜你若听新闻，你报风台就紧买互变啊！你冰箱也变去哦，然后报纸啥个报一个包包的拢物件囥较久吼。即个风台啊，啊，云林传出着即个番麦啦、甘蔗啦吼。还有这栽笋啊，另外因为六月吼大雨嘛，未赴瓜吼，未赴覆根啊，所以风台过来搅局啦。哦，这个菜价硬销起价安尼，传统市场一杯吼，那个青江菜，像汤匙啊菜，咱讲汤匙啊菜吼，青江菜一杯四十至五十，而且家庭主妇讲哦，要买买袂落吼，只好买豆腐甲鸡卵当来厝弄。哎，歹啦，买着袂去买袂落啊，对不对？哎呀！啊，高坑山区今日日是马路雨落，噶咧，哦啊，根据这公所咧报讲，包括番麦啦、竹笋啦、金蕉啦、木瓜啦，原料的甘蔗吼，农作物拢传出着这个有曝落，因为压个曝个盐有着吼，嘿，安尼落雨毋是竹笋上好吗？啊，拢有受着台湾气象加减嘛，佮加上六月吼，遐雨都啊袂好咧，西雷这蔬菜还佫淹水咧吼。这受灾菜园啊，都还阁未富，阁顶种嘞，这个菜就起价啊吼。西雷的果菜市场，西雷个 C 罗嘛吼 ，C 罗拍输啊吼，嘿，靠干你话吼，嘿啊，即马是阿兰德啊吼，即马挪威阿兰德 ，C 罗，我啊 C 罗是啥物 ？C 罗了，他家己个，啊 ，C 罗的湖南个 C 罗吼，啊，这个菜果菜市场当初定着讲，咱哦菜农。有咧抢瓜吼，瓜这个菜，瓜几千吨的呢，吼比平常时啊加800多吨吼，增加两成啦，吼但因品质吼参差不齐，所以陪我加每一公斤是啊6.3，吼啊嘛是啊袂歹啦，对不对？啊，这着风台哦过了，甲佫看卖啊，为讲哦贵酸酸买袂落去安尼，吼，咱啊惯习啊嘛，逐摆啦风台总嘛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好啦来，希望大家平安顺心哈。咱来个听第二首歌，无情的情批。

0: 的精辟，这首歌是黄一玲所唱的歌哈。好，谢谢啊。因为这个油的风暴越滚越大呢，不是干那沙拉油尔呢，香油、麻油拢对。24项问题油哦，好，愈加愈多。泰山的好理油调理哈调和油，泰山好。好理调和油吼，也是中年的源头啊吼。啊，这油也油草啊，313的检验的无符合的标准。下游吼流向圈就是流向图哦，迄直接发雷了啊！台中中年的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吼、哦、公司，这個、大豆沙拉油差不多1309.52公吨加。好、哦，开始造乱，啊，唔是干啦沙拉油呢，即马含香油，还佫有麻油，拢中滴吼、哦。啊，你食遮济，你会烦恼无？你说你顾你的肝，你的肝爱健康哦，你的肝爱勇健哦。哦，你爸爸你的肝若无好人，一个黄曲毒素食到，你就爱死啊。你的肝若无勇健，一个海洋弧菌你也丢掉，你就爱死啊。所以你的肝爱健康用起来，你茫拄着你未赴期呢，敢知吼？嘿呀、啊，伊即摆咧讲的即做哦，食了，嗯，这连麦来我面来这芳油，对一摆福寿沙拉油，福寿沙拉油吼，有3公升的，甲18公升的吼，18公升的，啊甲18公斤的麻油、胡麻油18公斤，种生理用的吼，吼啊香油200公斤的。哦啊，好味香油、芳油，哦，香油200公斤，顶级的香油500公斤，差伊偌顶级拢对啊，拢对，哇，迄拢对，嗯，这些足济呢。咱呐，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关键爱过勇敢，哇，哦，笨笨笨，咱就免个惊。哦，咱来个，哦，文倩来个听迄个黄康宁博士哦。黄康宁博士来讲个吼，来跟胡勇的这个关机灵了吼。
1: 有高雄一个再度邀请的黄康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在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
2: 是。
1: 这真正吼，这屈指可数的呢。
2: 对。
1: 很宝贵的人呢。而且你佮30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啊，我是较完整
1: 的。做歹读的呢。
2: 哎，歹读歹读。
1: 你佮读到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的最好的，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咱欧宝，
2: 是
1: 黄康宁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2: 是
1: 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
1: 嗯，
2: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1: 哦，
2: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1: 嗯，
2: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1: 对，
2: 第三叫做肝硬化，
1: 嗯，
2: 就是擦肝嘛，
1: 嗯嗯，
2: 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尔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
1: 哦，
2: 其实真普遍，
1: 哦，
2: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那些年轻人哈，
1: 嗯。
2: 那我来查，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1: 嗯，
2: 炸鸡嘛哈，
1: 好食，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好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伊讲嘿，我赞我爽
1: 的，偌爽的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1: 啊，是哦。
2: 我讲你这种食饭哈，
1: 嗯，
2: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的。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拢话差不多1-2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落吼，差不多每3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
1: 嘿， 博士，你讲的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啊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啊，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咧发炎吼，像咱咧放尿会较黄吼，像咱咧盐肺的 GOT GPT， 迄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加速，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就流出来。啊，流出来是走去咱的肺，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哈，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嘿，哎，迄度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咧发炎嘛啦？
2: 通常哈，拢甲知家己有着着肝炎哈，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在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嘞，人很容易疲倦。啊，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好啊，别人看到再讲，哎，你目睭内黄，啊，皮肤内黄嘛吼。啊，再伊就会嘴大、嘴苦、嘴臭，还会咳嗽。
1: 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袂饭无再食，会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哦。
2: 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吼、個，甚至于下早时吼，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那个黏腻的嘴巴哈，其实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那就是藏起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跟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足侪人叫做全身性，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身哦，
2: 系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窄哈，啊，再都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会痒。
1: 哦，皮肤痒。
2: 你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1: 哦，
2: 痒嘿，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1: 哦，
2: 啊，抵抗力不好嘛，爱就情况啊，我是困无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当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1: 2-3千，但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差都排差都世界第一名。
1: 哦，你是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
2: 啊。如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济咧。
1: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2: 哎，变真搞。
1: 定做要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济哦。
1: 哦，其实吼，博士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坑过正去啊啦。
2: 哎，坑过正，我跟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一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侪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2: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讲，你讲吼，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差不多
2: 嘿，超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
1: 哦，
2: 一罐呐、啊，
1: 安尼哦。
2: 啊，我那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
1: 哎
2: 呦。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卧困。
1: 哦，
2: 都雪上加霜，
1: 哦、
2: 啊，刮到发炎吗？
1: 好、哦，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组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
1: 哦、
2: 药啊食伤久、食伤济。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1: 嗯，
2: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哈、哦。
1: 嗯。
2: 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1: 哦。
2: 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金皮肚吸收的哈，嘛、
1: 嗯、
2: 诶，咱这叫做化肝，有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诶、嗯，啊，第三种就是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
1: 嗯、
2: 病毒肝呐、啊，诶、嗯，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为化疗哈、
2: 哦，诶、欸，是诶，对，
1: 这种嘛就毒的呀、
2: 啊，诶、欸，嘛真毒，诶，真正诶，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你要讲第一期嘛，哈，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1: 嗯，
2: 一共伊做十八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十八遍，嘿，我很久诶做化学诶，义务的伤，迄拢是被太好太歹足毒诶，哈。伊身上拢残留嘛，
1: 啊、
2: 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黏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嘿。
1: 未包未加未吞啊。
2: 对对对，嘿，足
1: 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面的皮肤叫做黏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
1: 对。
2: 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因做化疗人，
1: 那边
2: 黏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嘞，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
2: 对，
1: 那么那时阵拄啊，佮拄着你肝机能佮无好，佮拄你个生只歹命啊，佮你化疗喂，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1: 嗯，
2: 因伫欧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1: 嗯，
2: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1: 嗯，
2: 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
1: 嗯，
2: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1: 嗯，
2: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哈，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
1: 嗯，
2: 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1: 噶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2: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伫欧洲哈、哦
1: 嗯，
2: 曾经因为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
1: 哦，
2: 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哦，
1: 嗯，
2: 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
1: 哦、
2: 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菌哈、
1: 哦，
2: 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因为海洋弧菌、
2: 啊，哎、欸，对，哎、欸，真济。
1: 啊，过一种就是一个黄曲毒素啦。
2: 哎、欸，是，没有错，嘿、哦欸。
1: 黄博士，
2: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卖爆发过这肝病哦。
2: 哇，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2: 西里马林，较早无药啊嘛，
1: 嘿，
2: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圣药
2: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诶，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
1: 嗯嗯嗯。
2: 所以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咱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2: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在吃，他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GPT 就水降了。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哈。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饮酒，有咧高血压，你伫食咧饮酒高血压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好、嗯，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哈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饮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加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
1: 哦，
2: 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
1: 嘿，
2: 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
1: 嗯，
2: 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2: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讲， 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0: 而且它是天然纯植物性，
2: 纯植物性
0: 可以保护肝脏，可以修复肝脏，
2: 对，
0: 还可以再生健康的肝细胞，
2: 对，肝我跟你说，我们像我们说换肝就好，
0: 嗯，
2: 一般像这个我们煎肝脏，
0: 嗯，
2: 煎不用切切我们的肝一粒，切一半，
0: 嗯，
2: 煎给自己的长辈，
0: 嗯，
2: 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
0: 嗯，
2: 它就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0: 一个生来再生，
2: 哎，再生再生力足强，
0: 好高
2: 哦！再生力啊，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
0: 哎，
2: 啊，西里玛丽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
0: 哦，
2: 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0: 是处方，
2: 它是可以当药用。那台湾嘛有啊，台湾那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啊。
0: 对啊，
2: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好哈，
0: 嗯，
2: 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是讲，因为咱这肝脏的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0: 嗯嗯嗯嗯，
2: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0: 嗯，
2: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0: 就是西里马里也当做一个辅助，
2: 辅助，对，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0: 有较好呀，
2: 谢谢。
0: 如何吧？最好诶，今个咱实在西里马里哈，由专家医生来分享。西里马林上介好的是德国的，哦，啊，那西里马林是药剂好，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内的有一种黄疸、一种胆叫做姜肝解毒，所以你烦恼你咱早顿食的毒哦，太济你咪加这油啦，所以姜肝解毒，你就从生活当中都要食西里马林啦，对吧？西里马林如果是药剂好，要看伊适应症哈。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针，得多少黄康林博士讲的，爱支持性疗法，哦，爱支持性疗法，伊的产品，哦，伊会当吼，大家在支持性疗法，对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针，辅助，对支持性疗法，再生健康肝细胞，安尼好不好？好，哦，感谢咱的黄康林博士，今朝咱实在点吼，咱台湾人国病肝病。上介好治疗肝病，上介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药品，就是新闻有西里马林哦。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这首歌，目睭有刷。

0: 这首歌叫做《目睭有刷》哈，好啦，今日来进一个广告哦吼，你目睭无刷，你鼻眼也无刷，鼻眼一唱一唱，暗时要困唱无停的啊，啊那无得及时起来唱无停的吼，这包水饺卫生纸用足伤的呢，规工起来蹭啊就变红皮狗啊，也搁咧蹭，蹭啊这皮头臭味大，也搁咧蹭，啊都过敏啦，去食活力民宿啦。咱全台湾目前为止吼，不管你看电视大大牌对这些明星咧做代言的哦，伊都无抗过敏的专利。啊，你都爱食抗过敏的专利，唔靠好。抗过敏的专利要怎啊？你要食会好，唔要当得有专利。所以富甘诺乳酸杆菌呐、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呐、啊，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及西加困坑这位，咱的研发者许天博士讲，克服咱的过敏，保养就高达9.9。安尼有足管的无？足管的，伊是研发者呢，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庭元。咱即马老听着都要放假，到顶摆第摆听有收音机，像你个酷狗许庭元，言无许家庭的庭，水源的源啊吼嘿。哦，你也发现哦，原来伊都遮厉害，而且伊的医学贡献奖做者就是拢只攻击只贵宾的困，而且只贵宾困伊摕到咱即个伊去外国有无吼？迄个 Nature 期刊。哦，伊去发表，又得了最佳论文奖，伊伫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啊，60几篇的论文，够简单无简单？咱台湾人呢，伊研究困30几冬啊，哦，伊到目前才10桶只困鸟，但都有4只困伫咱的活力民宿内底哦，你看偌好吼，当属店好朋友嘛，哦，咱的徐亮博士当属店好朋友嘛吼，伊甲4只困困伫咱的即罐活力民宿内底，而且伊讲伊毋是凊彩乌白坑的呢。伊是讲经过几啊年吼，诶，即个临床的实验，吼，落去做实验吼，有好的菌吼，会让做伙较加成嘛，效果才会如何嘛。啊，若无好菌，你放做伙颠倒食啦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咱许天博士伊就讲啊吼，伊是讲经过几啊年的研发，发现到这些加菌放做伙，会让克服咱的过敏啊，99.9%。你只要叫医生看，讲啊，你这过敏的啊，目睭上的过敏的。鼻啊，拍甲像拍无停的，十片的鼻水倒来，要讲过敏的，请你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嘿，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咱台湾够中国的抗过敏的专利，伊讲真正无同款哦，足简单足好食哦，伊一克60包哦，啊，你着下早食康巴，甲暗时要困食一包就好啊。咱的囡仔呐，已经有暑假，当然咧甲咱大。你看到这个囡仔，那拢家拢无同啊，拍个像拍无停，暗时困啊，蹭眠无停的有无？迄足艰苦呢，迄条囡仔足艰苦。哦，你要食活力民宿，伫这两个月内底个调和起来。哦，啊，咱这活力民宿含大大都当食无问题，嘿，含大大都当食，吼、哦，无问题。我说这囡仔偏啊足艰苦，我那个听这广告哦。后生啊，媳妇拢偏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
0: 啊嘿啊！啊，即卖啊，你是生活孙仔教好，是生活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是后生教好，到孙仔食了。
1: 嘿，拢到尾到了，过买过买。
0: 哦，食了有好叫你去买嘛？
1: 嘿，有影。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得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呀。
1: 本来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安尼是安那。
1: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呀。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卖加足快活吼。
1: 嘿，有差
0: 哦。哎，老爸看到讲叫妈妈过买过买。
1: 系啊，啊我拢信心哦。
0: 对啊，咱等
1: 等。我想拢信心，我拢在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有
0: 啊。嗯，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2: 伊读个咧台南城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2: 哎，30几岁
0: 啊。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蹭蹭叫安尼哦。
2: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3K啊，
0: 讲作用诶，
2: 再摕10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遮好啊？
2: 啊，
0: 搁摕10几包送人食。
2: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装卡也无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2: 嗯，
0: 等下
2: 我。我即卖伊安尼食哦，较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2: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怎？
0: 嗯，
2: 阮孙啊，较好用啊。
0: 该有员工，该有用啊！
2: 那伊有福利民宿吼，你去食，该有
0: 员
2: 工，该有用。
0: 好啦，啊，谢谢你哦，嘿，
2: 谢谢，
0: 拜拜。嗯，读现代博士，哦，迄书上嘛足够的吼，30几岁读现代博士啊，偏啊定啊艰苦，啊，即嘛食福利民宿了，哦，工作好，会特别个食哦。诶，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3: 啊，他一直是血癌呢，我们就是有那个我们的体质。
0: 哦，遗传
3: 的。打喷嚏，一直打喷嚏啊，打刚没困了，就是些卫生纸啊，啃些金草瓶，一直打喷嚏， 天天的撑啊！啊，当我听你的节目啊，嗯、就说哦，活力民宿啊，还要买回来，我吃了两套了、嗯。他吃我吃，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欸，结果哈、哦，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哎、嗯，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活力民宿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嗯、就是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就这样子
0: 啊。啊，他吃多久啊？多吃多久就改善了？
3: 吃差不多两三个月而已啊。
0: 哦，安尼哦、嗯，真的啦，嗯、真的，能
3: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哎，祝福你，啊、好不好？
3: 欸、
0: 嗯，谢谢。所以讲哦，咱的活力民宿，你囡仔两个休两个月吼，你要紧好食。那等下间到即几间，你讲好，卫生纸离无停的，蹭啊蹭无停的，就啊瓶水流无停的，紧好食。底下坐，那坐了一乱这瓶啊。这囡仔伊读无册，因为暗时就困袂饱，伊日时就无精神啦，伊日时都细神啦。伊那读有册啦，囡仔唔知影，啊咱就知影。这样大多都当食，有一本册叫做《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嘛是许天元博士伊所写哦。哦，这本册是他是著作者哦。吼、哦，好来，咱过来去听下。
4: 我阿孙啊，规个拢咧食药啊啦。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0: 哦。
4: 哎，啊，我嘛是赶快。过去伊安尼食，啊，进前还袂食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先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会食袂长紧。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予你药，伊目爸讲袂好啊。
4: 啊，即嘛，
0: 医生吃济药，目甲讲袂好啊。
4: 哎啊啊，
0: 用一剂尔，一剂尔。
4: 当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0: 嗯，我弄个做大爱惊吼，
1: 哎，即马就真稳啦，
0: 哎，然后哎，就真稳啦吼，哎，特级啥物，你两个等食一个，你爱着咱五另外五支，吼，安吉拉大跳，做大用惊，哦，这啥物叫做活力民宿，因为临床实验证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证实了，有提抗过敏的专利，目前市面上就甲咱这支活力民宿，关灯爱食，就咱囡仔时时拢用惊，这一克来得六十包，吼，2800块食康巴上盖好，下再取洗洗，先来食一包，暗时。要困啊，食一包得吼。啊，若要食好通透、好排便的，记录水分也有够，蔬菜、水果、纤维也有够，这三拢照够。活力民宿有够，水分也有够，蔬菜、水果、纤维也有够，就做通排便的嘿。祝大家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和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嘛拢当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再次欢迎你。如果你若唔知道要对关，噶是阮的经销商，先是第一摆先透过电话哦，爱了解吼，就是咱这番0800-3355-99，0800-3355-99吼，啊，咱等下要搞电台广告啊吼，啊，这款电话拢24小时单卡，哦，24小时单卡，你来打去帮来去个许庭园吼，伊，哦，医疗贡献了，可是咱咧讲这个贵宾呢，哦，食甲做的贵宾，目睭上的贵宾，鼻仔上的贵宾吼，下骨的贵宾，皮外贵宾，胃肠的贵宾，迄种算贵宾，好不好？好来，要搞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卡这款0800-3355-99，再次谢谢你，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雨水我问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卡通现场接欢迎四小时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

咱来讲这篇是登去因的庄卡，吼，啊，一家伙五个哦，伫个苏花公路，含车大人拢胖个呢，无看。啊，年底因老母的，就改打砸了苏花，吼，苏花公路来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叫。这个声明怎改出了一个三支的这个笛啊，吼，三支笛啊。竟然吼，足精准呢，来定出的吼，车停伫底，而这个烂头，吼，咱今日来分享这个代志。这伫民国吼78年的官人哦，苏花公路啊，114公路吼，这个所在清水断崖，足水的哦。有一个啊，规个面摇摇摇吼，吼，满脸风霜吼，的老母。啊！手摕着专家福的相片，双脚跪伫哦，苏花公路的这个碎石头吼，而且顶悬跪伫遐啦。爱着声声吼，要来个动动这个妈祖乱叫的这气路啦吼，难叫深渊啦。跪下来这个光叫的叫夫啊，跟着这个妈祖的神叫啊，哎呦，脚步足紧足紧足紧啦吼。结果嘞，就来个吼，这个清水断崖，吼，而这个边啊遐，伊将三支要招魂哦，一滴啊，呈现哦三角形的形，哦，就出来嘞，甲插伫护栏的边啊吼，有绑起，哎，这个棒都要车弄掉落啊，啊，所以这个防护墙啊绑起啊，哦，绑起，在迄个一个绑起迄个旁遐，把这三支青滴啊。家己插伫遐，这个滴啊吼，安尼滴滴滴，超150米吼，150米深哦，而且太平洋啦。啊，这个所以讲这件代志是安那来个发生啦吼，哟，规家伙安尼出门去，啊，刷去哦，安尼无拢无倒来哈。来，啊，这个咱来开始来讲这个开始，就是讲。这个公路局吼，所有吼的工程处，因为这阵嘛吼咧拓宽的工程，吼啊意外常常都传出来啦，嘿啦，这那暗班的吼，诶，这个啊工人啦，足侪届吼，伫这铁料啊外口吼，听到足奇怪弄门的声音呢，足侪届，哎，讲一句，我想要回去啦，我想要回去啦，啊，得个弄门。我想要回去啦，那么为着要安大吼，即个工人的心，即个包厢就联合着南方二吼，一块大庙来举办吼，苏花祈安行脚啦。这是来自足侪年前吼，重大游览车摔落去坎卡吼，摔落去即个海，即个妈祖的乱叫头一届吼，打着这条吼。险路吼，这个队伍来到这个114公路，而且所在吼，而且盲弯吼，足弯的发夹弯呐。这个时阵，多一个吼，这个林老太太伊种啊打杂的吼，这个新兵啊吼，要设警，而且路线，伊的手中提着一张专家服，后边咧就是这失踪哦，而且报案的单啦。白纸黑字写着大汉后生林建国一家口啊五个人，伫这个路段消失哩，安尼嘞被当啊无影无迹，到伫个正人拢惊到的时阵啊，安尼哦，伫个家向头前的新旧班哦，一只旧夫脚步怎停落来了后，这个哦查旧啊新旧，哎，那就受到这个压力吼。啊！这轿夫怎对这发起的车顶啊？吼、哦、吼，对，在抽出着三支吼、哦，这个要招魂的笛啊！啊，就一直行向哦，这个断崖啊，诶，这个边啊，啊，一边哦，都啊铺好修补过吼、哦，而且钢索的护栏，哦，那边修补好啊。伊怎从迄个笛啊边诶边头折头这边哦做出来？甲插入边吼，路的边啊吼，即个土的即个土旁，甲插好落去安尼。啊哦，
甲顶嘞，就跌嘞，然后甲差都跌嘞，啊，就比太平洋而且坐标，这个时间甲倒转来哦，八个月前霸占者的精美啦。这个台北网咖吼，这个公共电话亭内底啊，段后生林建国，甲伊人格啊落来，向住伫个花莲的老母吼，甲报备讲哦。马掌济吼，休年假啦，吼、哦、啊！这北回线的车票拢卖完啊啦，佮加上新上吼，啊，佮有炸到这个650,000哦，要手术的定金。伊开车拄啊买着吼，伊拄啊开只只就拄啊伊买二手的啦，福特全力打的轿车啦。啊，载着某吼，啊，佮三个吼囡仔。透梅加苏花公路要等于花莲过节啦。迄暗花莲的老厝吼，即、這个红木院桌啊顶悬，迄早就摆好哦，五副吼，上一落滴啦，嘿哦，五碗滴呀，哦，安尼啊个碗啦。啊，老母坐伫门口的顶椅哦，摇咧摇咧，咧等囝要等来。吼、哦，对天暗。等等等等啊！天光，迄下早第一道天光，拄啊起来，啊，老母愈想愈烦恼，啊，伊就望着外口哦，迄风雨也未停，伊就冲入去管区的派出所去报案啊呢。啊，这个、警察马上调阅着这个公路吼，而且监视器南澳甲崇德哦管制站吼。会通行，会登记簿安尼。发现这台福特的轿车确实呢，有入去苏花公路哦，而且记录了。哎，但是伊拢无晒出来呢，有开入去登记，但是伊始终没有驶出哦的过站的记录呢。嗯啊卡呢，伫迄个欠款哦，监视器而且年代啊。迄、那个警方落尾就派到这个巡逻车，沿着这个封闭吼，而且山路来回安尼找地毯式吼来搜索，但是互人想拢无的呢，规条路拢无发现到派去抛锚停靠伫这路边的车呢，一看呢，嘛无任何悬崖吼，塞对断崖落去，哎，断崖又破去。那车载会弄破这个护护栏啊？对，无啊，规条路拢无啊，嘛无到这个车恁啊挡皮啊，恁啊拢无啊，嘛无车挡起吼，挡啊叽叽叫的路痕拢无啊，哇！一家伙啊五个，甲一台1,000+公斤吼，诶，这个铁卡啊的轿车，哎，啊，就安尼单向单向的管制吼。而且公路顶管彻底失去了影子。民国78年，而且5月，都阿梅雨季吼，梅雨季啦，将规条这个苏花公路吼、哦、吞没了。诶，暗时啦，雨落干呢啦，半夜2点，114公路这个灯弯吼，法夹弯，一排吼做昏黄的，而且车灯，伫个吼这雨当中做艰难的吼、哦、推进。车顶，吼、哦，林建国，双手吼啊，滑条条，甲韩多路滑条条，甲韩多路啊滑条条吼。啊，这是一台二手的吼、哦，雨刷吼，诶、哦，马达严重老化，啊，两条幼幼的这雨刷吼，伫个雨刷啦吼，刷袂糊啦，雨足大啦，无力啦，害过，咕害蛋。海龟咕海胆安尼啦，吼雨丝啦，真食力哩！这个视线吼看袂清楚，雨大啊，伫个挡风玻璃啊，看袂清楚啊，雨丝啊亮光啊，伊怎啊将这個车速吼，总驶伫40公里尔呢？啊，伊正平的车身会当讲是搭着山壁吼，安尼咧开呢？啊！伫个头前哦，这条公路是单向的，哦，单向的管制时段，迄早就已经结束啊。
哎，半暝梳花哦，是同行的啦，刷石仔车的天下啦。这个在副驾座坐的驾驶边这个某吼，啊，咱就吼得到因老爸要换优质定金的磅布袋啊啦，吼、哦，伊坐的副驾座啦吼，啊，因为登高登大没车贴吗？啊，伊就靠在车窗哦，啊，就困路边的安尼啦。啊，后边三个囝坐后边啦。啊，路尾这台车吼、哦，对着啊坑坑洞洞哦，安尼喊安尼心，安尼喊安尼心，吼、哦，真正歹势。四岁这个细汉孙啊，脚顶悬吼，佮有穿着吼，哎，老母亲手改穿起来，红色的吼、哦，鞋仔布的。啊，伊双鞋啊吼，鞋底吼是因阿妈特别用这粗磨，我佮穿起来呢。啊，家提一个吼、哦，甚至会尖线安尼，用来增加要行涂骹摩擦力安尼较好。啊，这车厢内底啊吼，弥漫着一个老车哦，诶，这个皮的味啦吼。安、哦、尼、啊、一路咧开啊，风雨遮大啦，啊，但是还佫平稳啦。同一个时间，伫个法家湾的另外一头，吼、哦，迄、那个。法家湾就是我伫只看袂着你嘛，唔是得咧啊，得咧那相向我伫只，我伫只我会看到你对方来嘛。啊，法家湾无看嘛吼，安尼，就安尼，一台吼载个甜大理石的大货车，要落这个咧落这个卡料，会十辆的吼，而且大卡车，拄啊吼往这个南吼由南往北吼开足紧的，这个驾驶就是阿英啊。阿英啊，连续走两转哦，花莲甲宜兰的地图啊啦，啊，这目睭皮转，伊足爱困的啦，啊，一日啊补补能啦吼，啊，无啉够茶米，安尼要冻眠啦，啊，这十辆啊的车哦，啊，这十五吨的这碎石吼，伫个磅布，伊只安尼吼，伊都用磅布甲开，伊咧落雨嘛吼，哪晒哪晒吼，啊，规台车的这避震器发出着安尼，空空空的声嘛吼。啊，这个、大雨，吼、哦，这个啊，冲刷着吼、哦、破碎吼、哦，诶，柏油路，诶，这个路面呐、啊，我拢两个拢走山壁，两个拢走山，拢走暗斜，但这时呢，毫无预警吼、哦，崩落了吼、哦、一大片，一块足大地，拄啊好堆积伫啊林建国吼、哦、头前南下的车道顶悬呐，哦，迄、那个声吼、哦，足大声。在暗时当中、啊、呈现出很深邃的黑色，两道吼，吼足惨白的吼，而且卤素灯对面是一只旧车吼，一大灯嘛，都在弯路啊吼，而且顶点交汇，都来个法桥湾的所在，啊，这个林建国的视线穿过了雨刷的棚啊，吼看棚啊，足清楚看到头前吼堆成了小山吼。而且又碎，一直破，到地落来破，安尼啦，伊看到，啊，伊时速刚四十公里呢，佮加上大雨吼，湿滑的路面啦，哦，这是伊硬动踩刹车，大家叽叽叫，叽叽叫，叽叽叫，啊，这轿车绝对会因为物理惯性吼失控，怎打滑嘛，直接弄到迄堆哦尖尖哦，这落石内底啦，都没有，伊的双手哦，凭借着多年来吼。这走山路的本领啊，哦啊，伊就做出了上个直接的机械反应吼、哦，方向盘哦，竟然碰到平啦，哦，啊，伊的车头跨越哦，这个双黄线，敢未使？双黄线，伊的对面啥物来？一架大车要来啊，对吧？啊，但头前一堆幼鸟啊，伫遐，已经慢啦。吼、哦，金板豆饼啊，板豆饼就走去对向，对不对？系啊，对向北上的车道啊，伊就想要甲吼，要弄到遐嘛吼。阿英有看，这个、塞拖车阿英有看，迄道突然间吼、哦，冲出了北上的车道吼，而且轿车的大灯啦、啊，吼、哦，伊就惊一个啦，伊的脚卡足本能的吼、哦，硬是站站东啊，站大地啦。好、哦，惊一个，啊！双手甲方向盘拍拍倒边，拍死安尼啦！伊就要闪闪这台逆向冲过来这轿车啦，
啊，这台轿车哦，诶，倒边哦，后视镜直接弄掉，哦，伫个迎面擦过这山壁哦，哦，勒到一声，这个玻璃碎片啊，归落的，勒伫阿英的脚啦，阿英要虾米假装去落到这个壁度啊，吼，哦，硬死踩动啊，这个刹车的气压阀，吼。发出的这巨大哦，嘶嘶嘶嘶嘶的声，哦，硬死动，打死动，但是十五栋的这大理石的物理惯性哦，你也想做无情的，无情的拖曳着大卡车的尾部啦。哦，迄十年呐呢？迄十年的后车哦，后车道，伫个积水哦，这柏油路的顶悬呐，完全失去着这抓地力。怎开始用正平这个悬崖的迄一边啊，进行了大范围甩尾，两台车交错，大卡车为着要防护啊，怎违规哦加装着啊，那个厚重哦，而且槽铁的防撞杆呐、啊，哦，这台做精准哦，咬住咯、哦，这台赫鲁福特轿车哦，而且右后方啊。两台车在那搭停啦，这个钣金当中嘛搞作伙哦，金属的撕裂声音哦，吼、哦，真正乒乒叫乒乒叫，沙拉叫，速度有够紧的哦。这个铁轴的防撞杆呐吼，形成一个巨大吼、哦，诶，这个杠阻力啊吼、哦，迄将这个一千多公斤当这个福特的轿车，对整体吼、哦、向外看吼、哦，啊，杀过去离心力啊。两个在甩离心力啊！轿车的四个轮啊吼，在积水的路面发出着安尼往动皮啊的声音，完全丧失哦前进的轨迹啊，无前进啊！好，这不可抗拒的这重量哦，直接推向毫无防护啊悬崖的边缘了。吼，要惊死！这吼。只有一摆吼、哦，年久月深哦，拢无修理的，都加靠单根一支哦，而且钢索连接哦，而且投坠护栏尔。哦，所以这个福特的车的倒边哦，的车身呐、啊，迄当当砸在哦，这个投坠哦的顶管。啊，那混凝土表面嘞哦，有足深的这个刻痕哦，因为两刀弄掉啊，紧接着。这个钢，因轿车去弄着迄个钢索嘛吼，啊，钢索未堪命，这个轿车的动力啊，未堪命，啊，未堪命要安那，啊，就当年啊，爱台车嘞，啊，就载落啊。哦，前站够恐怖，尾啊，搁大倒转来呢。个大道当然吼，失去了吼最后一道屏障，这个轿车的重心啊彻底翻转呐、啊，这个车头吼、哦、向下坠入哦，落差150多米哦，诶黑暗哦，而且坎坎嘛，啊，这个、车体哦一直变，底下哦悬崖，诶，这个过程当中啊，巨大的扭矩力拉扯着车身的结构。一直变啊！这个倒边后车门哦，诶，这个门锁诶卡榫啊，未堪咩物理的变形，门怎开，车门开，啊，这囡仔坐伫后边呢，后边边啊，伊在垂在吼，这个座椅边缘哦，诶，这个正卡，因为足够的大力个限，离心力个限是有无吼，个限性。迄个时阵，迄支卡哦，有穿了阿妈绣鞋啊，叫红色鞋啊，迄支卡顶悬，迄支卡怎规个啊脱落去？顺着这半开的门啊，被摔到哦车门的外口。哦，这个车带着一斤外公斤的金属重量，轿车哦，啊，继续向足深的深无加大地的太平洋哦，而且黑潮啊。整台车怎摔落啊？迄个时阵，敢一卡红色的布鞋，在狂风暴雨当中，画出一道短促的抛物线，咻，安尼垂直落下吼，
不到五米的这个距离啦，全死死卡在悬崖下面，就是那张红的鞋子卡在那啊，这个悬崖的峭壁啊，有生到这个草嘛，啊，全卡在那，那张卡在那草那里，那灌木丛里面哦啊，所以说整家伙挂车拢撞落去啊，是不是？所以下面就是很深邃的太平洋，就把整台车拢吞落去，无影无迹，也无火光，也无声音，就捅一个一连连连爬落去，遮整家伙的车拢落去底下去啊！这个惊蛰的悬崖啊，吼，鲑鱼啊死极啦！刚好这大雨持续吼在落啦。这个大雨持续在落，啊，那这个路面顶悬吼，这台大卡车的音音较低，吼啊，一点落带水的声音哦，在黑暗当中回荡。这个排气管喷出了阵阵的白烟呐，阿英把车门撒个开，叮当的乌色的这个鞋啊吼，甲打伊个水坑啦，伊就只甲看，伊就像个哦，伊就摕着一个吼重型的这个手灯啊火。哦，黄色的灯火啦，伫咧落雨当中啊，吼，啊剧烈摇晃啊，因为吼、哦，伊要撇开，伊要行去头前看，伊要走去断崖看，迄、那个崩塌的路基啊，吼，的边缘，就是拄啊吼扭断去，而且钢索，规片啊吼，散落塑胶皮啊，底下而且弄底下落啊吼，一个足深深的链啊痕，链啊痕，哦，划过安尼对迄坎卡落安尼。啊，所以伊怎啊用伊手电话落啊挂照看卡，啥物嘛无啊，啥物拢无，干了暗暝蒙回，啥物拢无啦。好，咱妈再个过来讲啊嘿，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我》。

0: 好啦，安吉要甲用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尽量哦，我这车吼，出车吼，一定三十几年啦。啊，真正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个食恁的尽量哦，真正我一定食这罐第十三罐啊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第一讲我就好，我就唔是大人食的，我食袂好，我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断，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0: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1: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公家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公家手顶安尼生生家，诶，真啊，也想要吐都掉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啥物，啊，骨头嘛无安怎。哎呀，啊，有啦，啊，冇去用桥上，我都开足多钱的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较真嘛，啊，从爸爸哦，就想要把这个手剁掉，真正，大家，那家迄落个变天啊，就准备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这个手会再剁掉无安尼，你种爸袂晓讲，阿爸吼，爸生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哥哥哦，真正我食恁的尽量。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好，我食无好，我唔信，我就个啊脾气，我就一直个食，个食，食个阿芝麻，你阿芝麻，未嘛未吧，嘛未准备，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芝麻就真正，我都就哦，阿你阿即个真心真正哦，阿我真正迄种讲吼，
0: 讲啦会想要哭。安尼吼，好咯，谢谢你哥吼。
2: 足艰苦吼，嘿，迄条麻足艰苦啊，迄若无拄着，唔知艰苦。啊，若只有天咧变天哦，诶，这只脚若变病无，还是这只头壳吼，这头壳变病无，手变病无，即嘛有咧疼无？吼咧疼，因为高阳风无来，雨无来，哦，这风若风雨若无来吼，会足酸疼，会足艰苦的。诶，足真啦，足讲个气象站足准的哦，吼，咧翕火星足准的，足准的准。现在想是叫病母啊，迄个食真型较歹过。哦，你包括这大姐，诶，大咱分享这着皮蛇，着皮蛇，这即摆去注疫苗对不对吼？着这皮蛇的人，啊，医生嘛讲叫伊忍耐啦，往一疼疼几啊十冬啦吼。哦，咱但咱郭伟庭医生讲，医生开止疼药方食，但是伊会开咱的真型的成分银杏，咱的真型。哦，是真的爱有几何？这皮蛇，哦，你啊看咱听个分享哦，你老皮蛇困觉的人，
0: 你做伙你家己顾我走走，你做信任的啦。
3: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3: 你食胡椒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今嘛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2: 真嘞，
3: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个咧顾，反正我落我无
2: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3: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佫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佫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空包个。
2: 好安尼哦，
3: 系啊，
2: 我嘛都爱行呢，
3: 太空
2: 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3: 爱吹嗦啊，我无调我袂使。
2: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3: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2: 哎呦，唔敢！
3: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但系无咧听。
2: 人我讲拢讲真诶，你讲真诶无？
3: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七年
2: 啊，听是真惊听。
3: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
3: 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2: 啊，娘喂！
3: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3: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真叫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2: 有影啦。
3: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2: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3: 嘿，
2: 安尼好。
3: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2: 好，
3: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
2: 谢谢，啊，祝
3: 我
2: 你哦。
3: 我就是清水，是陈太太。
2: 好，陈太太吼。
3: 嘿，大 个才会知影通买啦。
2: 好，啊，祝个你好嘿。
3: 好，好，
2: 谢谢，谢谢。那就陪住来听，你莫一直咧食止疼嘿，吼。啊，食咱真心足好用，咱真了直接说了，或者上去挂神经吼。来，啊，这个大姐哦，哎，他家听十五啊多年，哦，安尼十五啊多年，我都倒咧困咧，我咱来个听间做分享嘿。阿姨食了功夫，搁起来困。
4: 拢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过来食食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2: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4: 无啊啦，不，我就拢在食哩。
2: 啊，了轻慢慢啊吼。
4: 阿妈困今日啊，抽个头壳，头我拢规头壳拢疼，敢拢困袂起，拢压低，卖困啊，就袂
2: 啊。啊。
4: 哎呀，系啊。
2: 艰苦个卖困安尼哦。
4: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着，坐下就疼，敢就袂，拢袂困哩，头壳拢疼，拢袂困。
2: 啊，就输完无过，卡安尼啦。
4: 哎呀。
2: 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短点，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吼。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
4: 我即马都本来我是唔敢去食啦，无钱啊，我听个人咧讲，我想阿三三敢要来食。
2: 哎呀，哎呦，啊，只要在当，因为好伊啊啦，好伊在，迄个只艰苦，好伊就甘开啊啦。
4: 对啊，我是讲啦，有要过来，人有我要过来逛啦。
2: 过来逛来，你来个听吼，伊个当来甲咱做见证哦吼，伊头讲食十几罐哦，今仔食二十几罐啊。阿无，阿妈赶紧带着，安尼袂转是安那呢？
4: 阿妈赶紧，安尼人要困就丢，干呐丢丢后头哭啊，后头哭疼，干呐拢袂用困安尼啊。
2: 哦，这丢后头哭拢懵了，袂懵伊呢？
4: 哎呀，啊就。听讲拢困袂起，啊咯啊爬起安尼啊，我都食少咯，较无两罐就好啊。我灌二十六罐啊了。
2: 哦，你是进前去甲分享迄个大姐哦？
4: 对哦。
2: 讲暗时拢困袂困的迄个哦？
4: 对哦。
2: 我啊足久安尼吼。
4: 足久，我灌二十六罐啊嘞。
2: 哦，食二十六罐啊啦。
4: 对哦。
2: 啊，咱啊
4: 对
2: 啊。哦，啊，咱够继续咧食咧呢。
4: 有啊。好。啊，我即摆吼，
2: 食
4: 久啊，我袂疼，我只。唔只用解两个安尼，
2: 好安尼得，安尼得。
4: 你是无食，唔只食两个安尼。
2: 好安尼好，安尼暗时爱有加较好困无？
4: 困是有较好困啊。
2: 哦，你着进前甲讲，若倒咧着戆，倒咧戆几啊十档个迄个啊。
4: 抽个抽个疼，干呐嘞？戆啊，倒可能疼个那拢爱抽嘞。嘿，啊去用检查嘛，无讲安怎？去用照闹嘛，无讲安怎？
2: 哦，啊好，再个样食真香嘞。
4: 我都恁咧讲足久个，我都唔敢买啊，疼个时啊冻袂调好啊，常常来食。
2: 我两个。关好，食好呀！你讲，阿妈这步卖听好困了，人生就有意义啊！阿无糟蹋，干足艰苦啊！
4: 有
2: 影
4: 都我查足济都好啊！
2: 对啦对啦，啊，祝个你
4: 好
2: 诶！
4: 好啦好，
2: 谢谢谢谢大家哦，那服务吼，我的产品真正足好呢，我的产品有如何食治疗效果，帮你顾年的病母。啊啦，今日讲解啊，感冒药水买食几罐呢吼？感冒药水又无针对这细条血管呢？感冒药水的成分无完全无照对这细条血管咧行哦。咱的得力精油，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成分综合买哦。伊针对这细条血了算咧行。咱大人做这细条无通，你有戆啊，你有疼，你有去食感冒药水啊，唔对，爱食针甲泡过吼。咱的目睭又啥啥的血管做侪，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油脂、咱规身躯吼，细条目屎血了算过来。你若要散热，你的血了算一定爱顺畅。你的血路循环，表面的这细条血管一定爱顺畅，散热的散落出去，较袂憋着热着，足重要。真假真，行真的行，道理真行。如果咱可爱的好朋友，你的双手疼麻痹，狂行丢丢单，你若靠感冒水，靠这落安尼消炎药啊，靠止疼咧食，我请你给咱一个道理真行一个服务机会，爱找着源头，对症下药吼，爱找着源头，帮你旧年的病母，甲病母挽落起来，要食好好，吼那药治好，道理真行，真的。杏仁的杏，啊，这90粒2000元，看要食康巴、食地巴拢会使，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做好吸收的，伊毋是化学药啊嘿。谢谢大家，祝你用件真杏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的。

咱拄仔咧讲越南富国岛吼，诶，快艇叫病吼，35个人跌落海，啊，45个，死一半，你看吼，45个，啊，即马搜救要持续咧进行当中咧，吼、哦，即、这个啊越南诶富国岛吼、发生即重大海上诶事故，啊，一台载35个人旅游诶快艇吼。在南部安泰群岛的海域叫冰的，哦啊，经过越南媒体甲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吼，已经传出至少有15个人死亡，啊，感官到这现主席，佫有12个人失踪，哇，安尼哦，安尼你想敢无？我迄失踪人吼，哦啊，但即马佫紧急吼，伫咧咧搜救当中安尼啦，或者伫咧今仔日下晡点我啊遐。啊，载着外国的游客，啊，3个船员，啊，根据这个富国岛讲，35个人拢全部拢跌了，因病呀，他病吼。咧驶时阵40公尺，然后才伊驶离开超400公尺吼，突然间怎啊冰船呢？啊，规台船啊顶人拢摔落，啊，因迄个海域吼，天气好呀，吼，啊，但是风势盖头，吼，啊，海域较大，哇！会大咧，安尼你也咧使，所以海英团技术着船叫倒去吼。啊，即马是15个确认失踪，啊目前有救起来23个吼。啊，根据即个讲，已经有15个人确定死亡，部分的罹难者遗体吼、被冲上吼、附近的礁石。啊，但是目前还有35个，那、你是再过，你咪讲再35个那？那救23个，45个，安尼3倍啊，安3倍对不对？安那个差不多12个失踪啊，这到底这台船啊载几个人啊？哦，介恐怖吼、啊来，这个风台哦，啊要来录这个独居的查甫人，啊拢联络拢袂着，那手机拢无听袂通，啊紧报警，啊警察甲入去看，哇、死呀、迄人死伫内底啊，中华保险。全民动起来吼，防台嘛！啊，结果意外发生一个将近要60岁的查甫人吼，失联。啊，家属足紧张的嘛吼，啊，救紧报警，啊，救护人员弄门入面，发现伊都死去啊！吼，已经有尸斑啊呢，所以现场交予警察甲家属去处理后事吼。后啊看呢，啊未60岁的呢，啊足少年的来讲吼，啊因为厝人因为防台嘛吼，啊伊是家己住。啊，厝内人拢住外地，啊有风台来，啊因厝内人一直拢联络伊，联络袂好势，要问看你要有准备好无？风台来有好势无？安尼，啊拢无找无啊，怎今仔日甲报警啊？啊，即、這个救护人员来甲伊住个所在，无人应门啊，弄门无人应啊，甲弄门入，伊倒伫个涂骹，哇，倒伫个涂骹，啊毋知有电，伊迄落有热，有落甲掉沙，嘛是伫厝内掉沙呢？无讯息，啊，先有尸斑咧，啊，死一段时间尔啦，有尸斑起安尼吼，嘿，啊，若这吼，这老母套这种老母吼，因这老母讲要去外围办代，要出去办些代志，怎将两个查囡仔放啊公园耍，啊，叫放去公园耍了，遐么走胖见咧，紧报警安尼，他就有老母吼，伊放小两个囡仔有伴搭耍安尼啦吼，而且足清醒的。即、这个新北市新庄啊，一个吼，做着家老母吼，冲去即个新北市新庄分局吼，中平派出所咧求救。啊，伊就讲两个查某囝吼，啊，伫咧中港个公园遐咧耍七，伊即两个查某囝吼，伊甲囥伫咧中港公园啦，爱去办代志。啊，等下发现两个拢无看安尼，迄时阵风哦真强啊，风雨真强起来。啊，叫人警察报案了，就紧个。经烦恼，这查囡仔安全了，动员吼，啊去找短短2点钟内底，伫个巷仔口顺利找这两个查某囡仔，哦啊，规家伙平安团圆。后人老母消极性的，你嘛好啊，咱个囡仔个放伫遐，吼、哦，32岁老母，伫个昨下晡2点，我啊带两个，一个11岁，一个6岁，上啊大汉啊，一个11岁，一个6岁啊吼，啊临时要出办代志，怎将两个查囡仔囥伫公园佚佗，吼、哦、附近佚佗。爱管伊办代志，想要到伊就万了等来等来公园，煞找无囡仔，足紧张啊报案的。你莫甲囡仔载倒去厝，对毋对？你载了公园啊，甲囡仔放啊公园啊，足亲像诶老母。现在拄着你就毋爱拄着，拄着你就知吼，对毋对吼？你这一向怨叹，你前几工
迄、那个老爸两岁囡仔做生理，老爸做生理，囡仔伫遐乱，遐讲提钱哦，去买包啊。啊，迄囡仔伊也无伫伊这边个街路菜市啊买包，就过道路走去对面街啊去买包啊，买着就找无啊咧。结果找三十外栋啊，伊就对面街尔啦。啊，人因嘛发布嘛公布讲，啊，遮济囡仔伫遐，无人去找啊。啊，怎伫因兜隔壁街啦？伊怎伫遐生活？老爸找伊找无，郁郁而终啊！老爸怎死啊？你来看，目睭代志发生哦。嗯。

0: 动作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等等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感谢你们多。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好、啊，你好，你好，
2: 秀华呀，
0: 嘿，是嘿，
2: 啊，我没叫哟，
0: 好，我来接接线啦，谢谢。来哟，我是秀华，
1: 我是大富，
0: 还有江东为人好不单呢，
1: 大准的讲，
0: 现在给你好不单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的朋友帮。咖喱妹，那是不是点歌嘛？让两扎点歌卡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嗯，
2: 听说啊，哦，我顶礼拜点无，
0: 哈，
2: 讲你顶礼拜要点歌啦，讲你无来啦，
0: 嘿、啊哦，我请假还是嘿，
2: 哎，我今天要点那个叫啥？哎，竹间哈，
0: 好，再来拜。
2: 好，我们下去了哈，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听说到，
1: 你好，我是，
0: 哎，咱的注意，
3: 我是谁呀？
0: 啊，
3: 是啦，
0: 我知嘿，徐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3: 至少我今日当跟你讲，你讲我做咩双脚大板鞋，我今日当跟你说几副。
0: 我无咧送，我无咧卖呢嘛，无咧送，无突然间送呢嘿。
3: 啊，
0: 无、
3: 啊，我有跟你做商品呢。
0: 唔、啊、是啦，咱这是有游戏规则啦，拍摄啦，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嘿，就是讲咱只要你有卡起，你得卡起讲就好啊，嘿啊，好唔好哈？
3: 嘿 啊！我是讲，我即马给你讲好不好？
0: 安尼变成我即马无方便啦，嘿，因为啊，你徐大姐，你是老朋友啊，好不好？你是即马来，你先讲来，你讲那嘿来，先讲商品好不就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呢，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
0: 嘿，
3: 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好，我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觉去。
0: 有较好睏呢，
3: 嘿，有较好睏。哎，我嘛过用你的迄个做啥？莫
0: 暖暖皮啊！
3: 我上迄啦，嘿，
0: 好好好，
3: 我嘛过过咧去用迄啦。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哎，以上广告，当然就很简单呢。
1: 哇，真的讲，
0: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哈。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那么那个点卡就摆哦哈，让你和别人那种咱的游戏规则哈，统一比较好了哈。来，你好，你好，嘿。
2: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嘿，
2: 秀山大富，你人好，
0: 你好，
2: 我今日甲你点一条王瑞霞的《用心等待你》。
0: 请问咱在注意？
2: 哇，陈妈妈
0: 啊，
2: 新店陈妈妈，
0: 陈妈妈，
2: 新北市，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哎，带来个电白，
2: 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喂，你好，大五哥，
0: 你好，嗨，
4: 我要点歌，杨大姐
0: 啊，
4: 高坑杨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冤家变亲家，
0: 好，带来安排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咱的注意，
5: 我要点歌，
0: 哎，咱的注意，
5: 时钟的钟，
0: 时钟的钟哦，
5: 哎，
0: 住哪里呀？
5: 板桥，
0: 你是当阿凯吗？
5: 对
0: 哦，啊，你听多久啊？
5: 听多久啊？
0: 听多久啊？我头一届卡呢。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快乐鸟日子。
0: 哦，淡蓝白。
5: 好，谢谢。
0: 对，不客气。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迄条南投姓陈。
0: 邓姐，南投的陈大姐哦。
6: 我要听迄条可爱的。
0: 我看见哈，你讲要听什么歌？
6: 可爱呗，
0: 可爱呗你。
6: 嗯，
0: 等你给你安排好，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那你好，你好，难得几位弟兄，你好。
7: 啊，你好。
0: 哎，
7: 四川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7: 大五好。
1: 你好。
7: 安南区黄兴武。
0: 啊？谢什么？
7: 我要听调了十五个人。
0: 好，我是小弟，你好。
8: 哎，秀倩大富好，晚上好。
0: 哎，你哪位？
8: 李清亮。
0: 你电话等音调好，刚好嘿。
8: 啊，
0: 你电话会断音啊，嘿，你住哪里呢？
8: 大理。
0: 没听什么歌嘿？
8: 我有一段情。
0: 好，淡蓝白。好，
8: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谢爽啊。
0: 哎，
9: 你们家你点一条歌哈？我将我单小姐。
0: 将我单小姐。
9: 嘿，单小姐，我来点一条《龙珠泪》。
0: 龙珠泪哦。
9: 哎，真的。
0: 啊，你听我歌啊。
9: 哦，我才听几个月啊，尔啦。我
0: 几个月尔。
9: 拢无听嘿。
0: 哦，好，感谢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咱先甲咱报告的汽油讲无，但有讲是无起无了哈。
1: 啊是是是。
0: 哎呀，好啊，好代志啊哈，无起无了哈。来，今麦先吼，大家关心一下，哎，八位啊，来先我大武公的气象节来谢谢。
1: 好啊，咱这风台哈。啊，近看的中心的位哈，应该要挖中国遐，好，应该是咱在困的时阵已经会走入去中国，所以讲慢慢咱已经脱离暴风圈，意思就是讲，咱未来明仔载哈，明仔载甲拜这两天，咱的这宜兰、新北市家人啊，到有这桃园的山区爱加水，也是有外围环流所造成的天气不稳定，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应该就是风较透，啊是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哈啊，所以讲中部以北、中部以北也是有雨啊，愈往北愈明显的热啊，是桃园到宜兰这地哈啊，咱其他的所在就是天气慢慢的稳定。哎，来个各位提醒就是这哈、個，伊这个八月风台虽然讲行出去啊，但是呢，伊的水果有足多伫山顶，会慢慢的流。所以讲，咱这未来这三四天吼，嘛是小想卖去海边啊，甲这溪水边的佚佗，嘛是较危险。各位提醒。
0: 是啊，卖个做戆代志啊！真正是哦，咧爬山爱看时阵呐，生计也是看用嘛，是爱看时阵呐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要来这个屏东关的这个听友爱来听一下哈。哦，礼拜下星期一哈，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就是讲要注这批跩这啥哈，你爱。安排一下时间去哈，啊，符合的资格会当全部补助啊，两针的哈，啊，所以是虾米人会当有这资格的是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哈，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啊，你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有这批蛇有带状疱疹，也是讲你有重大伤病免疫系统异常的。这个病友吼，你个朋友，你来讲免疫都较无好啊！你有这个证明，你有批蛇过人吼，你也能去注射啊！所以你查身份证个健保卡哈，你来甲这当地这卫生局先联络一下哈，去哪里打？伫屏东县33个卫生所拢有会当登记哈，哎，不了解朋友会当问里长，屏东县的朋友较有哦。
0: 哎，来个人报告一下上面的停水啊！我要停9点钟呢吼。啊，来全部全台湾的6县市呢，要注意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哇，这样要停水哦吼。那么咱台中就是南七仁和路、合作街、正义街、瑞丰街啊。那么那是咱的嘉义吼，哇，已经足济我都无多念嘛啦啊。所以呢，那边也无了解。好，甲卡1999去问1999，什么时准备停水呢？甲恁报告哦，后礼拜13号，有停水的所在是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而且无多念哈哩侪区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卡1999。他会跟你讲哦哈，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这个阿里嘎多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10: 秀爽，我要跟你买了，
0: 好，谢谢，谢谢，来，我今麦要来报一首哈，这首歌呢，大户也有听过，这首歌呢是非常感人的，在描述哈，这个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听听看哦。我是干嘛也没啰里很好听呐、啊、哈，来听看麦哦，来谢谢。一个女人的故事。

0: 女人啊，女人，查甫人啊，查甫人就是要坚强。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讲一个坚强的女人啊，吼啊，人家写这首歌呢，我感觉但我是感觉也副歌唱得非常的棒。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歌星真的唱得太棒了。查甫人靠过嘛唔通倒，就是爱坚强爱爬起来吼。这首歌意思是安尼哦，来谢谢。喂，你好。
2: 喂，
0: 请问秀才，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被讲过了哟。
2: 哎，我讲吼。
0: 我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生病都不
2: 治。讲迄个拢有皮炎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2: 嘿，啊，我那边大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抹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就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2: 真正有好用的啦，你若会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罗罗皮啊。
0: 真正买了无吼？
2: 嘿，真正有好的，安尼好啊。
0: 好好，感谢阿姐给咱倒小杯，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你哦，谢谢。谢彩丽哥你好，来敲工喂。
3: 喂
0: 喂哦，
3: 谢爽啊。
0: 喂，我可惜啦。
3: 谢谢
0: 喂
3: 啊，该过来给你哈。
0: 你赶快过来，要讲产品呢。
3: 哎，来哦，来三
0: 三片都不接，哦，弄了皮痒呢，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0: 哦，啊，你是不安呐？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我来哦，特别拢老甜呢。
0: 你先讲一个灰指甲，呼呼的，今个今嘛个拉起，啊，有新鲜的无？
3: 有呢，啊，今嘛刚才在过播。
0: 我还讲那播好的面播啦，啊，你知无？啊，嘛面放冰箱呢，啊，莫跑去偷啊哈。好，谢谢大姐，再给咱倒小杯。没有，那你伤尴尬啦，现在是见老倌到怎啊？婆婆问题拢解来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全结大石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出来得拢个坑一座，哎，别话的有安尼，一种是850块嘞，咱只有两箱，男性薄薄是个塔分两箱哦。而且呢，啊，昨天老天哈，啊，薄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我七分钟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天呢嘛是同款，咱的游戏规则过来咯，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公和为连，然后上个好朋友脚踏板哈。啊，来，所以咱来开一下讲重点哦。啊，那有讲过的人，咱有骑着脚踏板的人，机会你有把人哦，大概才有机会哈。啊，所以呢，咱这脚踏板呐，骑着了呢，麻烦咱的好朋友呢，出一块布啊。啊，甲打三分钟到五分钟，然后呢，一工打一盖至两盖，上无去就爱两盖哟哈。希望对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刺激的卡底60个穴道，对咱的内脏好，对咱的膀胱经好。所以当然啦，咱的拿卡也爱讲重点哦哈。你莫讲个热热等安尼，我会怕麻烦哈。这麻烦一了，即摆当卡里边哦，来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即摆当卡里边咯，来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哎
4: 哎，
0: 来请讲，来哎，请讲嘿。嗯，
4: 我得用恁的
0: 三
4: 年
0: 报
4: 啦。好，阿姐啦，那好。
0: 好，阿姐啦，那
4: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4: 阿食了都顶个卡硬啊，拢会疼，阿即摆卡袂疼。
0: 哦，卡头乌，卡头乌就对了吼。
4: 对啦，
0: 哦，卡袂听呢。
4: 卡袂听，卡袂听。
0: 好好，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嗨。
5: 哎，你是谁啊？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5: 哎呀，我跟你买暖暖皮羊，
0: 嘿，
5: 抹的手哦，真好用。
0: 抹安那，抹安那，嘿。
5: 啊，伊个手就穿头旁有啊，唔得是。
0: 会怎呢？
5: 胃病啊，呀。
0: 会怎呢？会痒吗？
5: 啊？
0: 会痒吗？是不是会
5: 痒？伊是袂痒，爱会小块，热疼疼呢。
0: 啊，抹了好无？
5: 抹了真好啊！
0: 哦，好起啊呢！
5: 哦，好，
0: 你稍等来，医生接进来，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6: 是王幺幺。
0: 你来吃光嘿。
6: 我买盖过一只了，烤碗鸡做食咯，卫生。
0: 烤汤碗。阿北生啊你，
6: 哎，
0: 哦，阿可以当行路呢，
6: 哎呀，
0: 哦，你稍等来，二线接招，嗨，谢谢，哪里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
1: 对啊，准你讲，
0: 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法多介久的关系呢，甲咱抱歉，那无讲的人没有关系，这个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哦，哈，抱歉啊，谢谢。来，咱今晚好，大武功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
7: 因为这个风台啊，所以讲开始有几个问题在网络的问，比如讲啊，有人讲哦，就想要食这妈妈啦，啊阿妈所煮的这风台来就那种米啊。哎，有一种红色的，这种番茄的哈，一种青鱼罐头的面。哎啊，我细汉时阵嘛，食过阿妈煮的。啊，但是我本身在迄个囡仔时阵，我感觉我无法
0: 度，对，感觉比较，
7: 感觉比迄种味啦。你讲食水果会使，我变成面我都无法度。啊，有人讲奇怪，啊，为什么有红色跟黄色的啦？啊，有人
0: 还有黄色的、哦，
7: 还有黄色的。啊，有人伊个心胸，这是一个是身躯啦，啊，另外就是较尾迄无同部分的肉嘛，也是讲调味较无同。后来这个制作的公司跳出来哈，同荣也跳出来讲，无啦，伫足久足久以前哈，是讲吼北部咧卖都是红色。哦，啊，南部是卖黄色，哦，北部是买得到红色，
0: 哦哦、
7: 南部黄色，
0: 有分哦。
7: 哎，以讲钓竿有这种区域销售的感觉，你即个当地北部买着红色，买袂着黄色，哦，啊，最近开始有人伊个讲是不是无共味啦？这个是小小的物件，啊，所以如果下一次去看到哈，它是一样的东西哦。
0: 哎呀，是哦，哎呦，我刚才没吃过黄色的，有红色的啦。红色较大部分，我妈妈较早煮拢煮红色的吼。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7: 嗨，买牛奶啊，那是讲诶，你巴肚会扛一个话啊，你来啉牛奶是真好。为什么？你看哦，补充钙质来讲，一般来讲啦哈，是按食材来比较哈。啊，当然保养品食钙片是较侪，但是咱讲一般来讲，牛奶甲豆奶的钙。同一杯牛奶的钙含量是豆奶的加四倍，啊，但是有的人就无多啉牛奶，啊，无多就啉豆奶了哈。啊，这牛奶有分什么全脂、低脂、脱脂，啊，搁什么保酒乳。其实咱先解观念，保酒乳哈，也咱看较久，是因为伊封存的迄种技术较好，较无同啦，哈，变成讲也咱看较久。哎、啊、呀，不是讲这牛奶包起来了，会当放一档两档哈，没有办法放很久。但是会当放较久是真的哈。啊，就是讲啊，我这有高钙啦，什么维他命 C 啦，哈，啊，甚至讲什么低脂脱脂哈，到底一定爱这个低脂较健康吗？哦，是你看迄种哈，有特别下哦，这就是脂肪较少的低脂。哎、欸，我之前刚刚讲低脂的卡路里较低，较健康，但是营养师跳出来讲。其实讲不管是全脂，也是讲低脂哈，这脂肪较低，还是讲正常的这两款哈，伫蛋白质、钙质这部分的营养差无多啦哈。啊，所以讲是看你较介意啉倒一款的就好啊，伊口感有小块较无同哈。啊，所以讲你讲全脂、低脂，其实讲袂差介多哈。啊，也个是不是一定有加维他命 C 的，加钙佮更加如何？实际上。那我有多少讲过哈？你也讲伊啊，这牛奶的头家讲要加钙加这维他命 C， 也未讲加偌济啦。好、哦，所以讲咱来讲真正想要加补充钙，要加维他命 C， 安尼不如直接食营养品、健康品、健康食品，安尼来个更加入紧啊。迄、哦、种只是一种甲你一个吸引哦，和你有机会甲买啊、哦，所以讲不用特别去挑，只要挑你喜欢喝的就好喽。
0: 哎，谢谢。哎，那我这么先来个到了个唱这首台语歌哈，这个选择你，我两个先来个唱哈。哎，那么咱先个卡空吧，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得你。
1: 谢谢。
0: 哎，杜家是啊，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哈，杜家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双得你来谢谢。来呀、啊，咱人拢是做家己的主人较好，你唔要做别人的奴才，咱做咱家己的主人。你也搞咱家己这个肉体，咱这百年老店，讲起来咱是这个肉体叫做百年老店呢。你也搞经营好，啊，你就是爱搞好。这间老店一百年吼，好、哦、人家日本的厝百几栋啊哦，佮装修了有够好，有哪咱来穿安尼？安尼你人生行到一百，即马一百无稀罕啊，嘛一百二十几岁啊，对不对？嘿，你就佮食古早人讲拢做得力，或你食个百二岁，真的你也食个百二岁。啊，不管是要吃百二岁，还是一百岁，还是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拢不要紧。你就是爱啥健康，上无至少爱自由。啊，要自由有两种，一个讲话自由，一个上阶段就是脚路爱好啦，脚路爱自由啦。啊，你若脚路无好咧，你要出门咧无方便。啊，要做什么代志咧？爱别人给你哄胎，安尼麻烦。所以咱要把这百年老店顾好。那百年老店要顾好，就是这个肉体上重要，先为脚先来。为什么？爱先顾脚，先顾骨头，因为咱人啊老，咱人那是老啊，是先为脚先老。哇，所以当然咱一定爱个骨头顾好，就是先这脚顾好啊。我咧听讲过一句啊，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的骨头、把脚顾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佮开了三四万块呢，啊，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较无好。虽然骨头顾好介重要哦，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起啊啊，当然，咱有足侪人啊，拢无咧顾身体，啊，有人是足努力咧顾身体，但是身体拢无好，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啊，比如讲生活习惯啊，营养品拢无照时间食，医生开药你也无咧食，哈啊，是讲你无定时间去做该做代志，什么叫定时间做代志？比如讲时间到，咱来运动。时间到，咱来去和医生检查，对不对哈？时间到，加油啊，是不是啊？时间到，困哈啊！俺唔机器人吗？尽量啦哈，咱是当然生活习惯愈规律哈，对定时间做代志的人哈，伊通常伊较好控制伊家己要安怎食、安怎啉、安怎运动、安怎困，伊较有法度把安尼健康较调整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别紧啦，凊彩啦。那变成讲，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哎呀，为什么别人会安尼？我安尼，看到甲别人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无同，体质无同啊，食物件无同。变成讲，你常常讲啊，为什么人食一罐有效？为什么我食一单啊无效？哦、啊，一定有原因的哈。啊，所以讲，咱卡起咱来讨论哈。所以讲，咱针对人，比如讲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就是补充钙质之类的，安尼来咱来看。女性朋友真正加水，咱听讲吼，为什么？女性朋友特别拿出来讲呢？因为咱骨头里面有两个细胞，坐骨跟破坏骨的细胞啊。但是这两个细胞在咱这个啊，一四十岁以后吼，破坏骨的细胞是愈来愈活泼，啊，坐骨的细胞是愈来愈少。好，啊，平常讲在这个时阵，咱辛苦来是讲每一天的钙质量不够的时阵，按骨头抽。要按骨头抽出来，这个人就是靠破坏骨的细胞、哦、就是靠它，甲营养出来，咱是人体使用。但是这个代志，但是咱一般的人体当中是正常的工作。但是伫咱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也开始较无正常的活动，变成女性朋友伫这块吼，会拄着迄破坏骨的细胞有过度活泼的迄活动，造成你骨头过度抽钙质出来。骨质疏松变成较严重，啊！你本身因为停经，这个女性荷尔蒙没有了，啊，无多把这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啊，给带来，啊，变成多讲的骨质疏松的速度比男性更加快、更加紧，吼、哦。所以营养素的噶，咱提醒，咱女性朋友一定要加补充钙质、补充铁质，吼、哦，钙跟铁。啊，当然啦、啊，这个不是单单吃就好，该运动。吼、哦，还个拍日，爱形成维生素 D 三，吼，维生素 D 三无够嘛是，你食偌济也无效，啊，真的是效果大打折扣，吼、哦，所以女性朋友爱加注意这点。啊，另外呢，咱伫这个时阵爱加注意，你的运动 是什么倒一种？你因为你有可能过度使用你的脚头造成你无爽快，也是讲你本身脚头无好，你竟然选择这个爬山的活动，不对哈、哦。所以你有时阵哈啊，我听人讲要行一万步较健康，你逐天行一万步，结果脚头先歹去，哦对了。走平坦的路也可以，咱伫厝内底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甲脚也要关掉好也可以，加运动拢是好代志哈。比如讲咱即马坐咧，你卡位即马坐咧买当做逆卡位哦，徛咧嘛是可以啊，但是咱徛咧位哈，哎缓好哈。啊，当然咱即个落楼梯啊是较上恐怖的是落楼梯啦，啊，咱中辈就是反应较慢，脚阁无力，你去落楼梯咧训练运动哦，是真无正确的一个选择。好、哦，所以点点，所以讲咱爬楼梯是真忝嘛，哈、哦，咱不如啊行平地啊，忝了休困，也是讲伫房间伫厝内底啊，安尼。坐一椅靠啊，哈，安尼绕着圈圈走，还是讲原地踏步走，拢真好啊，只要多动就好啊。但是呢，啊，都有讲到，走路变慢啊，脚无力啦，迄叫做肌少症。你真正加注意，要加补充两百几个加运动的时间咯。
0: 是，哎呀，所以咱咧欠唔着什么老本啊，什么叫老本？就是咱咧健康的老本啊。啊，你若无先欠起来空咧，像咱这种，你钱若无欠，你食了拢无钱通啊开边喏。啊，咱咧钙质你若补充无够，无钱通啊，无钙质通啊用里边喏，你的卡都无烂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补1200米，你果然无够1500，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40岁开始，然后40岁开始爱做运动，一天30分钟，啊，佮一定爱去加做我跟你建议的。逆卡位，莫平端爱打工者，平端你得吞啊，你得别惊咯。啊，到时呢，你若感觉啦，逆卡位你会慢慢感觉你惊咯吼，卡起就轻呢，上无至少卡袂动动啊，啊，将来嘛卡袂得着啥肌少症咯，补充钙质嘛是介重要哈。你好，你好，
2: 又来呀哈。
0: 喂，我的是你好，
2: 好你好，
0: 还是
2: 你问你讲吼，我按。较枕头安尼会酸一点
0: 啊！等一下阿妹来一线个接接。

0: 好来，谢谢祝金后。那么这是这个黄以琳说请回来的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回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请讲回来。
1: 哎，谢谢小姐啊。
0: 讲重点。哎，
1: 我有吃你的介个一家迄落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1: 啊，脚头有较有力，啊会走路，较会爬楼梯啊。
0: 哦，好，好来，医生，安尼再给恁倒些宝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有，我跟你服务吗？
2: 跟你妹哈，
0: 好，跟我妹
2: 哈，啊，我讲，
0: 好好好，
2: 啊，那个，我吃三瓶金宝，
0: 你要讲三瓶呢？我来，等我，等我姐来，
2: 无啦，我要跟你讲，啊，我是有，刚才有改善，爱会当吃两瓶杯，
0: 三瓶都不止嘞，你讲吃三瓶金宝有较好呢？
2: 对啊，
0: 多久没有较好？
2: 啊，都那天，卡骨卡好难啦，
0: 啊，那你可能问题心脏有问题吧？
2: 我无嘞，
0: 好，安尼呢？我今天老感觉阿桑，你那感觉人较爽快，甲改两顿无要紧，系啊，甲砍嘞砍嘞啊，改两顿啊，安尼可以啦哈，无嘿可以可以，好谢谢。你好，
3: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剂吼，
0: 嘿，
3: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着对啦吼，
3: 嘿嘿，
0: 我都惊咯，啊，即卖会当啊，
3: 即卖真好势。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啊，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4: 哎，介个只干三十斤包，我只冲这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4: 食了较袂旧筋啦。
0: 哦，迄、那个卡较袂旧筋呢，迄、那个介个筋呢。
4: 哈哈哈哈哈。嘿啦，食了三两三单有
0: 无？哦，感谢阿伯哈。
4: 我只讲你直接。你只见人用电器，我今物
0: 也都。我见啦，咱上京啊，伊个上京阿官，哦，上京阿官哈，北港行政有啦哈。
4: 哎，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哈？哦，伊有开分店着啦嘿，安尼好哈。好，大哥谢谢。
5: 真好个呢。
0: 盖过只安那好来。
5: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脊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痛呢。
0: 哦，啊，即马
5: 袂啊。
0: 哦，即马袂啊呢。
5: 才食百外罐啊呢。
0: 马紧马紧啦，啊，即马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你好，
6: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该跟你讲话
0: 哦。嘿。
6: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盘好钙固剂，哦，食到怎啊会行无？本来袂行嘞。
0: 食钙固剂咯。
6: 是啊，
0: 会当行路。
6: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要听死。
0: 哦，又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6: 哎呀，阿哥三成根本嘛，要做一下。
0: 好，安尼好，两行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你好，你好。
7: 喂，秀才啊。
0: 嘿，
7: 嘿。哎，我是高丽，我食一粒
0: 解钙
7: 果汁。
0: 嗯。
7: 食了卡即卖行，本来无卡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8: 钙过期。
0: 食咱这罐钙过期的好哦，因为咱这罐内底边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电骨加咱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食咱这罐就可以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钙好，而且个矿物质上济，哎呀个钙质嘛上钙丰富的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的呢。
8: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个高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教育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然后这个咱
8: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8: 大真理讲，
0: 谢谢。来，我是山，你好，你好。
9: 我是四川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9: 哎、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9: 哎、欸，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欸，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啦。好好，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欸，有。
0: 好、哦，我是山，你好。
10: 我是。
0: 看大声小看来，你好嘿。
10: 喂、欸，你是四
0: 川、哦？嘿，我是山的嘿、欸。
10: 我是。新朋友啊，
0: 好，什么贵数？
10: 我来问你，讲个食卡的无？
0: 好好，我来二线个接接哦。哎，谢谢。 来哟，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嘞，《雪中花》。这个这首歌是王世贤唱的，咱今晚请到唱哈。
11: 好，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来谢谢，上卡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谢
0: 定辉，这主持人是王世贤
1: 先生，
0: 哎，对，这是
1: 大副世贤，
0: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阿官这是假，
2: 让我吃迄困的钱呢。
0: 哎呀，等到好困呢，
2: 哎，
0: 哦，好棒，好棒
2: 哈！上次哦，我有弄开。串嘞，还有当然串袂食呢啊！
0: 吼，完蛋串，吼！
2: 哎呀，我让我食你迄个
0: 三鲜煎包，
2: 吼，嗯，真的呢，有感觉呢，
0: 啊你哦，
2: 哎真的，阿无我来过呗。
0: 哦，对对对对，今麦开袂串的对啦吼，
2: 哇，
0: 感谢感谢哈，好啊，你继续看呢，嗨，阿姆先生，来电话你好，来车工来，
3: 你好，
0: 来讲重点呢，
3: 我食迄个三鲜煎包哈，啊迄个。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吼，本来四五十呢，啊，即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啊？
3: 哦，迄个十。
0: 十无？啊，即嘛咧？
3: 即嘛两个。
0: 哦，当然你这哦，我那天继续看咧看咧，我你有吃得好刚好的掉，嘿，啊，保重我哈，好，好，谢谢。来，感谢科长哈。
4: 啊，拢有咧甲用你的三片了。
0: 我来等者，要讲三片呢。
4: 拢有咧甲用你的三片啦。
0: 三片都不止咧，阿姨呢，食了好无？
4: 哦，足好个啦。
0: 啊，然后讲讲重点，讲重点，
4: 食了安好。三片金宝啦。
0: 哦，食了安好。
4: 食了吼，拢袂叫较紧啦。
0: 哦，阿哥啥？
4: 阿哥吼，放尿袂起泡啦。
0: 哦，袂泡泡呢。
4: 有啦。
0: 好好好好。
4: 哦，食好啦。
0: 感恩啊。
4: 所以讲哦，
0: 嗨嗨，科长感谢。
4: 咱家迄个听友吼。
0: 哎，
4: 拢爱买来食啦，
0: 爱保养啦吼。
4: 哎，对对，拢爱保养。
0: 无嘛，讲看嘞，看嘞，身体个够好对不？
4: 对对对对对。
0: 感谢你啊，柯山。哎，谢谢，感恩哦，好，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啊，龟仙姑娘，给你过头头啊，你一定爱关灯啊，这都是咱这款三鲜金宝。要食三品啊，食这种啊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第二五罐就是咱这款。咱的上盖一人吃，上盖一人俄罗兰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呢，给咱照顾，吃咱这款
1: 钙过期。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的是啥？三省金宝加钙过期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喉咙痛的人加钙。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记哦，咱登记让我根本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哈。假好价格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真济人为了这个困眠呢，真正是伤脑筋，苦恼。苦恼啊，苦恼啊！阿达玛一代的是呢，头壳，这头壳叫做阿达玛哦，所以呢，不是阿他嘛，是阿达玛哦。虽然人哦，未使无困眠，困眠无够哦，咱一天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呢，这样我都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啊，侬天来困了三点钟的啦，啊，那你时再过来轻一点钟啊，安尼根本都无够眠。而且你登记落来了呢，咱人的细胞会退化个愈紧，而且呢，咱人身躯会发炎，身躯的细胞会慢性发炎哦，因为咱睏眠无个亚灰气，所以咱慢慢变灰气变啥，变成这个发炎，啊发炎了后摆就变病，啊变病了呢，佫愈来愈侪喙咧，家己加咧变干净，好，所以咱一定要睏眠睏了好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咧，睏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困眠啊，睡眠要好不简单啊。做者阿公阿嬷哦，想要好啊，困得无多，为虾米？一定是咱某一个所在平衡机能失常哈啊。比如讲，咱的这喉咙失调哈，主力神经失调哈，也是讲咱全身骨有病痛啊，一定有个某个原因的。啊，但是咱烦恼是其他你唔知，比如讲，哎呀，我以前就是安尼食安尼困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今仔拢袂使？你以前是忝着困，你无定时间，哦，今仔你爱定时间。以前是暗时想食食物件啊，甲即个耍只手机啊困，看只电视困。今仔你上好伫困眠前三十分钟，卖去有即个较强的光线，你看啦吼。比如讲即个平板手机，吼，上好买。 啊，有诶是讲吼，较搞超凡啊，比如搞有些啥，但生活压力较大诶人啊，所以也是讲，甚至讲有人是孤单一个人住，尤其即个孤单老人啊，就是讲白一点，但是即长辈定定拢是一个人，但是不是诶？养只狗，饲只狗啊，哈，是讲有人陪伴，啊，是讲朋友介近，对不对哈？咱来选择咱的生活，咱会当选择啊。但是你要想办法去改变你的生活，你袂使讲啊，我就无好困啦，啊，我就是爱食药还是食些物件来好困，没有那么简单。做一个人卡起来是讲，我就是要好困，我食这也当好困未？不能这样子，那嘛唔知讲你到底是为虾米无困啊？有阵时日时的时拢咧度孤啊，所以讲暗时无困，还是讲有拢定啉茶、爱泡茶的人，茶喝来都有做些咖啡因，你暗时无困啊，哇！甚至讲你爱啉凉的、爱啉饮料、哦爱食宵夜的人，这种无好习惯拢爱改。哎呀，唔是讲伤忝较会困啊吼，那有时阵咱是安静，他看吼，你慢慢安静，你当好困。啊，为什么你无发现你的头壳拢袂停的吗？拢唔知你想啥，对不对？搞超凡吗？也是讲，咱上烦恼是咱天经以后的女性已经荷尔蒙失调。

0: 啊，搁爱培养一个兴趣，一个兴趣啊，上好嘛一个人孤单。啊，孤单久啊了后吼，你若是讲无目标的话，会慢慢啊吼，会白想。
1: 是
0: 啊，安尼就真正会无好困难呢。
1: 是哦，啊，困眠不好，咱得爱注意，严重的看医生吼。来，小等一下，我休算。
0: 大富啊，
1: 刷卡等你哟。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用心当台的。那么这是王瑞霞翁思雅说，请问学生姐陈妈妈说店面又来，谢谢。
1: 哎、欸，我不吃
2: 你。哦，你不吃你，啊，你吃饭前啊，两粒吃几粒？饭前你吃两粒，吃早晚哦，哈。看袂再等啊，是中道等，因阮这不是阿弥哦，阮这是天然的，而且阮这是帮助你助缘困的哦，哈。啊，所以唔好急唔好急。
1: 食是，起头，食是爱困啊。
2: 哦，较好困呢。
1: 啊嘛，迄个小便嘛，较袂讲咧。
2: 较袂哈。小便较袂安那？
1: 较袂讲搞小便咧。
2: 哦，较袂搞油哦。哦，你吃几工啊？都这感觉。
1: 哎，
2: 就是
1: 有感觉。
2: 安尼好啊，安尼阿三，你继续看呢。我你食了几工啊，就好困哦。我安尼继续加看呢，看呢哦哈。冇紧，哎，继续加油哦哈。啊，那看好只干两等哈。好，谢谢。
1: 老啊老啊，三弟讲过的，我
2: 来
1: 三，哎呀，
2: 三弟
1: 都
2: 不
1: 记，
2: 来讲，
1: 好困啦。
2: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1: 嘿啦，啊，哦，食你阿爷多啦，真好困啦。
2: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好，哎，阿伯，谢谢，感谢。好啦，改两顿，我要见好，谢谢。来，你好，嗨，
3: 小李好，
2: 你好，难得几位？
3: 我新丁，新凤，
2: 新丁呢？凤山呢？凤山的新丁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3: 伊我好，我食了伊。
2: 哦，等一下要讲过咧呢，我来生病都不知咧，你食什么物件？
3: 我有食三项啊。
2: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食了安那好。
3: 哎，迄个困咧，啊，过迄个。
2: 阿雅德呐，三鲜煎包。
3: 哎，我
2: 盖过一。
3: 哎，困袂起来，我就走路买来食。我怎么食第三罐？
2: 啊，食了好无？
3: 嗯，好，怎么食了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2: 啊，你有食阿雅德呐，靠困精神个好呢。
3: 哎，
2: 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好，阿姆谢谢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昆明其他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啦。那么咱进来的就是有昆明的成分呢，帮助咱昆明的成分就是这个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会混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帮助呢，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液黏体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虽然阿他妈金光金光点了心慌慌哦，哎呀，进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当然啦，咱来当上个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哎，这两罐呢，当然做一只个如何？但是咱咧困眠吼，唔是大家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咱来较慢的好，平均咱也继续食，咱把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啊，只是较紧个较慢安尼尔，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哎，啊，食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
4: 哎，
2: 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2: 好你好嘿，
4: 啊，你，我家己新朋友啦哈，啊你，我讲困眠个拜，啊你讲，
2: 我都讲到你哦，啊你等下我讲来听，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咱个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给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坑和平列，咱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 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咱来讲的观念，我拢听讲，咱人啊观念呐健康呢，特别去强调咯，啊，咱特别去开了乌白心。所以呢，咱人吼，唔忙讲啊，我食，咱做只阿公阿妈拢讲啊，我食老啊，啊，我都唔捌，啊，卡一食老唔捌，即句爱改，咱哦爱。吃几回吃到咱吃到老学到老，咱来改变家己啊，爱学向改变家己啊。啊，无你常常吼，拢无要改变家己呢。有一天啊，你呐是你也想啦吼，你拢无要改变家己，啊，你阁想要去改变恁家囡仔，敢有可能？ 不可能啦，对不对？虽然说人生有三个观念，你要建立，第一个要接受，第二个要接受啥？咱现在的年龄，咱现在目前所面对的一些你自己的困难，但是咱第二点，咱要啥？要改变，人如果没改变人说那个到四季顶顶下去，我那个赶快那呢，四倍变得歹听去啊吼！但是上个重要是啥？爱放下，放下无遐尼简单呐。啊，不过你个心讲，啊，你若拄着代志，拄着困难，拄着你不如意的代志，你拄着你无接受，敢会煞？嘛是得接受啊，对不对？所以既然要接受啊，咱得爱学样改变家己啊。这个人讲路不转，咱人自转。对不对？无咱人生的路阁行落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常常讲改变了未？无啊，阁再来呢？改变无多改变的代志，咱得加啥？加放下。譬如讲，恁囝啦，去外口，伊的浪流连啦，无人无咧等来欠钱，才咧等来甲你讨啦。我有亲戚就是安尼啊，然后伫外口欠一堆债啦。等下就是要甲老母提钱啊，甲老爸提钱啊。啊，伊都唔改啊！你叫伊做好囝，伊都唔改啊！安尼你变哪？你们得四界借钱来回开安尼哦。嗯，较济嘛开不到，迄钱顶成石头，甲弹到水内底碰者。迄那钱弹了，阁有声嘞，对不对？啊，恁囝你客气拢无声嘞，啊，阁未反悔，阁未改呢。所以你唔茫想讲要改变的别人，那袂是讲有一个某，一对翁仔某啦。啊，这个翁就是浓流连啦，要这样讨谈，爬起那个真熬啦。啊，结果呢，伊这个这个某就想讲，要甲改变，想要甲改变吼，甲感动，看伊会当变较好，互因兜互因娘家的人看会去伊的翁无啊？靠，可能啦，爬是嘛无可能，搁愈食力啦。伊这个某就甲听，一直甲听啦。啊，就去借钱来回去，讲要好做头家，然后我就买车，讲爱较会看一安尼啦。这下走了去了呢，系列的是什么人？这个小姐，这个太太，这个欧巴桑，为什么？因翁嘛无回头啊！安尼改变的人是什么人？伊要叫人改变，敢有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得爱家己改变。咱生活本来就是一种的过程，这个过程拄着呢，就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就是大家拢无同款，所以咱一定要放下吼。即个当子，你若无放下，像伊即个某，像即个太太，伊若无放下咧，一世人干那母因翁都母袂煞。啊，哪个拄着因囝，我哪个安尼咧？安尼咪扛起大，对不对？所以你去想讲，安尼你做一个女人也好，做一个人也好，你得拄着安尼，即个翁的安尼，即个某也是无好，那是安尼，你唔爱去改变家己，找到当下家己的生活过好，你要痛苦一世人哦。对不对啊？所以啊，咱的努力，活家己要活的日子，咱的努力呢，活咱想要过的日子，不是为了别人活。像那首歌，人啊，咱像黄雨玲唱安尼，咱是为了家己活，啊，不过你回头看，敢那拢是为别人活呢？为了翁活啦，为了囝活啦，结果囝饲大汉了啦，即马来算了，家己不好安尼啦。啊，哪讲有好去改好呢？啊，唔过俺无咧小吹呢，啊，拢定定某顾条条，某较重要安尼呢，娶某变某啊，某囝某的囝呢，啊，你会怨叹未？为啷个怨叹？啊，唔过你若无放下，本地恁囝大汉啊，伊的伊个家庭啊，所以呢，人讲哦，人得爱心得爱静啊，爱改变家己，爱放下。人讲哦，心情好歹当然啦，我拢希望好朋友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就是讲哦，爱拜拜，哦，唔是讲叫恁去拜拜啦，而是看你要信仰对几尊神呐。哦，像我是拢普拢总好，只要宗教拢是劝人为善。啊，无你即马若要改变家己，你若无道理，就找你的出路。啊，咱就是去做志工啊，吼，啊无就是信仰。但是咱难袂记的呢，佛哦，唔是神呢，哈，心即。师父哦，这个咱咧看到所谓师父，伊毋是神诶，啊神嘛无伫庙内底啊，啊无是伫倒，伫咱诶心内底。所以咱诶心，你诶心若是静落来，你做代志着清，自然咱着袂落。啊，所以你着是心爱清，爱心爱静，而且你搁爱放下，
0: 你即马感觉你活到这年纪啊，互你感觉拢袂快乐个代志，互你感觉足痛苦个代志，那么你就是爱学放下，即马爱开始改变，活到当来改变家己。你想要改变别人，无得改变，就是改变家己啥，快乐过日子，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咱定讲过吼，人爱为家己活。少年的时阵是为囝为翁活，食到老呢爱为家己活。生活是家己的，日子嘛家己的，会疼嘛家己咧疼，对不对？食物件注意嘛是你咧感受，你咧感觉，所以爱为家己活。即句话我今仔要和甲咱的好朋友讲咧，爱为家己活，即句爱甲记起来，唔茫讲我食老啊，啥物拢袂晓，有啦会晓啦。爱为家己活，为家己好，这就是啥？食老你要改变的，安尼你才会快乐，才当做一个快乐的老大人。好，来，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歌曲哦。嗨，我来唱歌，我有一段情。这首歌本来是爱蔡琴唱，较好听啦。啊，我来个唱哈。那么这个是一位廖先生点的，我给你唱哦。来，那么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段琴，那么这首歌呢，有介绍人唱了，包括蔡琴呐、啊，这个都有哈。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廖先生点名来，谢谢。那呢？那你拨弄个电话讲啊，我的假药啊，假药剂无好啦。哎呦，感谢安尼吗？所以，那你好朋友呢，不是跟他假药啊，对咱的药剂有伤害。当然啊，咱有些啦，咱老慢性病，无假该衰。欸、不可以啊，嘛是爱食呢。但是长期落来食，只要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呢，大部分咱阿伯腰肌功能拢会变较无好。除了是药啊伤害的腰肌以外，也过来是虾米？乱食煲汤啦，比如讲你即马这个腰肌跟功能无达到六十嘛，肾丝球过滤你无六十嘛，你乱食煲汤啦，食青菜汁啊，啊有个食煲药酒啦，嗯诶，啊不过你食这种变上面人扯笑。咱的药剂在给你撤销，但是哦，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佮一个较严重，我那伤到你的药剂是虾米呢？甲烷，哈？为什么甲烷不是细胞呢吗？拍摄甲烷的人呢，会和咱的药剂功能下降，尤其你放个蛋白尿，放个白尿，为什么？你们知？因为烷内底有三四千种的化品，其中一个重金属叫做镉。这个镉呢，一登基哦，哎呀，会破坏着咱腰肌，会和咱得着啥慢性腰肌病，甚至搁较严重会变啥死腰肌。哦，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呢、啊，28岁呢，爱达工哦，拢食半包薰呐、啊，我压力大啦，做业务啊，对不对啊？吼，哇，这么但是公司身体检查的去检查呢，哎，那心包、细胞看起来都真清气啊，嗯，哎，那安呢？伊看竟然放药白了啊！伊甲医生问讲：“医生，我都阿无食什么药啊物件，为什么来变安尼呢？吼、哦！啊，细胞你看到无问题呢？啊，医生甲讲，因为你食薰，食薰呢，唔是干呐搞细胞，咱这个食薰一食一嘴薰的薰哦，唔是搞细胞的无都无代志安尼，无啦！伊这个重金属镉吼，也对入去咱的血内底，然后呢，总变成咱药剂的点点。”受了这个镉，这化诶重金属中毒诶摧残，也从造成了啥油脂出问题。这个镉哦，那是镉就是啥呢？打嗝的嗝，但是是金字旁的。这个镉那是出现咱骨仙骨骨头诶这个酸痛，肾小管哦，尤其肾小管的被破坏，造成尤其萎缩感、尿毒症、钙质的大量流失，容易骨折啊！啊，那这个镉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的烟草来对的有啊啦，伊咧采收的时阵哦，这个因为烟草哈、哦，就是跟薰啊的薰啊，大家讲叫做薰啊，啊也伫咱这土壤来对有重金属呢，伊就变成伊这薰草伊就吸收伫这薰叶啊来对面，啊即嘛做成薰，这薰料呢，当然啊，得咱人得输入啊，你敢想讲，咱的尤其有一百万肾丝球。啊，那是能掉的是200万，所以呢，咱差不多1/4的血拢会流向对油脂啊，啊，所以你食到重金属的物件，会伤到油脂未？会啦，会伤到油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若讲要希望油脂好，尤其是你即马有感觉讲，你肾丝球过滤你都无达到60%，哎呀，啊，有人甚至个严重，咱人慢性油脂病有几级？5级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来到第四级，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落落个，因为呢，迄阵啊你才会紧张，迄阵呢到迄个第四级的时阵啊，有可能你的肾丝球存无到30，啊那到第五级的可能15以下，啊15以下呢，可能就是准备爱西药剂。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呢，除了讲卖乱食药啊，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那无好人。改婚呐、啊，离婚呐、啊，哎、欸，不是叫你婚姻离婚了，是离烟呐，离烟的对啊，然后离烟呐，啊，过来呢，咱听讲咱讲过，咱的膀胱的方面，你那是哦，比如讲你本身呢，就是真够高油的人呢，我给恁建议啦，恁一定爱听我建议，起一个穴道啦，一、那个膀胱经的穴道。那么上个点起穴道那边去的人卡里吧，我叫我助理呢，给你。给你建议安那做吼，啊，过来咱定讲啉茶爱慢慢啊啉，对咱尤其上个好注意啥温的，所以啊尤其无好人啉温的茶，卖食冰的卖食冰吼，也过来咱啉茶慢慢啊啉以外，上个是兼做提肝化， 做提纲话，男性女性拢好，对咱膀胱经济嘛，收缩好。过来爱像我讲的打卡底，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啥啊？人体的内脏的穴道嘛，包括了啥经络的掉，然后包括咱的膀胱经，啊个兼做啥穴道的按摩。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那么，咱的穴道那边，咱迄个啊，原来我今麦个跟咱讲一摆，你若听了无详细，再个卡里边吼，就是咱人的脚，倒咱人坐的啊，正脚铺起来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是不是就铺出来这脚板，用倒手的四只指头啊，扭伫这个脚板的边啊，然后咱大手的正手的大头部呢，伫咱这四只指头的边啊，甲刺了，刺一分钟，一工刺三摆。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哦。诶，高油人，诶，爱做，爱打工做，爱认真做，无平淡，平淡你得吞烂，平淡你得到时哦，但咪起来莫变做烫就好啊哈。哎，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
1: 请讲。我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哈。
0: 哦，那等一下，先哥接不接？谢谢。

0: 谢谢 ，One Get 变情歌。那么这个是斯安嘎陈随意说，请朋友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双。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双。
1: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瓶金宝啊。
1: 我来三瓶的，我今天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罐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如果讲阿伯。
1: 对啊，白相个个讲个对啊，无唔对呢。
2: 哟，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啊，你咧食个呢，阿伯。
2: 嗯。
1: 你咧食个呢？
2: 哟。
1: 好，啊，你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嗯。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1: 哦，较袂搞尿哦。哟。哦，好好好，阿哥有啥物好？嗯。好，好，阿伯，那继续看嘞看嘞。啊，这个人倒是无。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喂，你好，你好喂。
3: 喂，
1: 哟，
3: 你姓啥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海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啊，阿豆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刚关两组，两组啊。
1: 我来生病了不姐啊，你讲伊咧？
3: 新冠咧？
1: 哈？
3: 我上海嘛两组啦。
1: 安尼呢？哇，感谢。
3: 两组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1: 嘿，老板呢？哦，好，感谢哈、
3: 啊。做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能做啦，我今晚嘛能做啦。
1: 安尼呢？
3: 啊，
1: 干么呐？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啦。
1: 哦，较袂搞尿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喘尿啊。
1: 哦，紧喘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今嘛袂啊呢？今嘛禁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喘尿啊呢？哦，安尼好哦。安尼，张妈妈，好，阿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不中哦，谢谢谢谢张妈妈，谢谢。好了，我是啥你好，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我
4: 要见证你的三线节目。
1: 蛋姐，蛋姐，蛋姐来。三片老婆姐，你讲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4: 放牛皮皮的这么真好。
1: 哎呀，我的讲你哦，放牛婆婆好呢。
4: 哎，哦，你的牛奶都这么真好哦。
1: 放牛皮皮，放牛肉肉，小便没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好棒好棒。
4: 哎，乖棒哈。
1: 哎，大
4: 家一条瓜。
1: 今麦白瓜白没了啊，阿妹拍死。对不起哦，好谢谢。我是彩丽，你好。喂喂喂喂，
5: 嗨。喂，你好。
1: 是你好。
5: 秀秀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做证一个。
1: 我要讲过了哦。哦，但只讲重点嘛，来，三片的问题嘞，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片情报真好嘞。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哦。
5: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哦，
1: 好棒好棒哦！
5: 我是武峰福伦妹啦。
1: 无紧，哎呀，上紧关就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好，阿姐给咱倒小杯，谢谢。嗯，
6: 我头一日
1: 你是吃
6: 药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吃三鲜煎包、放药泡泡啊、臭毛毛呢？
6: 系啦。
1: 阿姐毛较好无？
6: 啊，这拢好呀啦！
1: 哎呦，阿伯你拢喊你看嘞吼！
6: 哎呀，无断了。
1: 哦，甲看嘞看嘞啦。
6: 无、
1: 哦，未使断啦，爱看嘞看嘞啦，阿伯。好，好，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么大家拢是吃钢管呢，哎呦，拢是吃这一罐，大家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拢是用吃这罐，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咱这罐三省金宝，因咱这罐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呢，所以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吃个哦，哎呦，吃个拢乱你安尼吼，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买起放过来解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片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是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虽然用上盖好的材质，316的不是电力是不锈钢医疗级的，把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吼，换一罐哦，吼。啊，那么咱过前间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的，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吃好的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1: 喂哦。
7: 你好，
1: 你好，安娜。
7: 哎，请教一下好不好？
0: 没请
7: 教。我有一个朋友尿酸哦，阿姨。
0: 尿酸哦，哦，那个就接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8: 哎、欸，你是啥呀？
0: 哎、欸，我是啥？你好呢？
8: 哎、欸，请教一下哈。
0: 没、哦，请讲下来。
8: 我一路上来去检查身体吼。
0: 嗯，你打就会记呀。
8: 耶、啊、吼。
0: 你来就想大声，安尼我叫爱听好，俺们等起来。二线接招，我先来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有两首歌，可能爱后礼拜一我甲你报吼。可爱妹啊，甲龙珠蕊这两首歌呢，我后礼拜一呢一开始我甲你报你的歌，先甲你抱歉哈。因为排别了算写写伤济啊，拍摄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做来唱一首《东坡的歌》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啊。搁有一首歌叫做《卡纳西奇科莫留达》，可怜的尤金啊歌。这种我开始唱一种的小调啦。啊，那日本歌唱迄个快乐的啊，吼，啊无就是悲伤的歌呢，然后，啊那高亢的歌吼，就大声一种的歌呢，我比较不会去学，我拢学一种的那个硬卡的、硬卡的、硬歌的安尼啦。来，我即马个跟恁讲一摆，咱要弹咱的卡吼，这是真简单的，可能我伫线顶你无看到，诶，导游可能较未了解吼，我个讲一摆来，咱坐咧，啊，伊个正卡甲抱起来倒开。卡头有点面，然后用倒手，倒手的尾仔啊，开始四只指头啊，在咱这个正卡的卡巴甲藏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咱这卡腿部一支骨啊，在咱这四只指头的边啊，这个边啊咧，甲垫落去，垫落去哦，垫一分钟哦吼。安尼咧连续甲垫，早时啊，中昼、暗时啊，你若听我的建议，你会用垫咧。等一礼拜看卖呀，你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哦。啊，佮加上了咱的保养的物件吼，咱的那个加强落去呢，真的你会感觉很好，特别暗时去放油、搞油啦。哎呦，所以呢，咱人最重要是甚物呢？规身躯的器官拢重要，也唔过我拢讲过，咱这心脏啊。咱人的心脏啊，真的，哎呀，你都袂喘气的，再见啊！咱这心脏的过好，你看曾经讲有一个先生啊，近年哦，伊个三酸甘油灌到规个心脏拢变白色的血嘛，拢抽出来拢白色的，安尼看有恐怖无哦？来哟、哦，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近年哦，心脏的动脉哦，近年有。他掉的呢，既然今年无中风，心中阿个咧跳，哈？怎么可能？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甲粘到其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啊、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啊，阿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怎定啊？个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呢，这边呢，只要你若感到有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闷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 那么横杠文文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的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个僵僵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嘛有关系。那你细胞那是出问题哦，歹势，心脏也对得上，有那一串哦，有那也是会的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一串的人，比如讲胸闷的人，你得爱注意你的心脏甲的细胞，但是压力大也会呢，压力呢。所以我讲过压力哦，压力成一个魔鬼啊，吼。点点加三碗公半，伊个三项的自由基呢，到血伤到咱的血络啦、血管啦、心脏拢会伤到。所以我拢讲过，尽量都是卖拄着啥中风，咱来牛血啊，爱牛的心跳，血压要保持了这个百十以来，心跳要保持了这个一百以来，三酸甘油保持百五以来，哎呀，大过是爱的两百以来，我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按呢，牛一下血压少，啊那、啊、变成个咸的。变清官，我都无讲啊，遐金上病哟。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黄哟。
0: 哎、欸，小李好，你好。
1: 新朋友，我新朋友啦。
0: 哦，谢谢，你好，嘿，是。
1: 我这哦，心脏这无啊，无介好啊，暗时啊，排困呢。
0: 我也当然啦，心脏无可能困眠的歹啊，来，哎，先接着。

0: 谢谢快乐鸟日子，这是康康收起我人家中小的说店面来，谢谢我来算
1: 本来
0: 三片的
1: 本来哦，嘿嘿，我来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现在是拢存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1: 真好啦，
0: 哦差就这样，
1: 哎，
0: 好棒，
1: 就是讲卡马手臂啊，弄唔卡好，弄唔卡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啊，那个看呢，大哥好，大哥能等哈，好，谢谢。OK，
2: 啊，你三明治包未歹啦。
0: 哦，等一下，来三片都无一个，啊，讲重点哈，你讲一下。
2: 啊，我用三明治包，我卡一个心脏会喘嘛，啊，卡背酸弄会喘。
0: 哦。
2: 卡巴酸点啊，只要无一罐半罐，卡无半罐啦。
0: 好。
2: 啊。
0: 我但是背酸会喘的掉，然后哦。
2: 会喘啦，啊，卡这个卡巴有哈。
0: 会麻。
2: 脚嘛，啊，起码无声啦。
0: 哦，安尼好，哇好。好，安尼蔡大哥继续看呢，好，谢谢。后来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片一包哈，
0: 嗯，
3: 啊食
0: 三片，
3: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3: 哎，
0: 好，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甲盖两层不要紧哦，好谢谢，那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欸，哎，车公嘿！
4: 哎，
0: 车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到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呢，好，谢谢大姐，谢谢。
5: 我人家阮囝来食三星珍宝，我人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即马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5: 即马来背啦腿嘛会喘，啊即马拢有差，
0: 即马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5: 较袂喘嘿，
0: 哦，好来，稍等，好，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星珍宝。哎，大家拢食这款呢，你也唔免怀疑呢，真正是这款呢。那你三星珍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鲜味呢，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咱食一罐低的五罐，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啊，咱喏当然你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哦吼。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帅的那个捞起来哦。哎，今日呢，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约37公分呢哦。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有线了。
0: 有，
6: 嘿，我是本来听到这问题，
0: 没恰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假拢啊都蛮歹，啊个有些还穿大衫裤。
0: 安尼。哦，安尼讲到你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
7: 好，
0: 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000亩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就会麻，要吃什么款？
0: 就会麻你来接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11点的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乡亲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拄只呢，有人咧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我第一首歌播是啥物歌？这首歌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替伊朋友呢，写歌词，啊，然后请朋友唱诶，所以呢，这是个人的制作，这个作曲、作词、作曲，就是写着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一个查某人的故事啊，哇，我感觉。我真的听我听个考啊，我看我这么可怜的查某人，我真的。所以呢，咱这歌吼，互咱听呢，咱平常时咱爱听歌、唱歌，咱人较袂提早老人失地。那么呢，你嘛当家己创作日本人吼，我看过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日本人吼，伊一生当中哦，二十几档、二三十档，拢家己作词作曲，佮家己做录音带。伊讲无出名嘛，无要紧，伊快乐就好啊。所以，伊的房是租的嘛。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众朋友大家，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切广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了王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红台听友，红台听友，哎，早梅早梅，噶就暗梅吼，噶就暗梅，差不多要我十一二点遐，都有感觉到呼呼迄个声来啊嘞。哦，咱规日讲咧，风台要来啊，无动无静啦吼。啊，个啊，个足暗足暗的，我有印象足暗足暗。十一二点钟，我拄啊未困啦吼。十一二点，啊，我咧窗仔门迄风啦，但是，迄个做风台拢呼呼安尼迄声，昨天就呼呼哦。我一个咧拍开门窗门甲，甲看下看外面，哎呦，我咧树啊，真正会现呐咧，讲哦，风台入来，风台入来，昨昏足暗啊入来，南部是安尼啦。但我知影咱北部吼，敢若伫个尾暗妈遐度一直咧落雨啊，雨势是无介大，但是一直拢落雨啊啦。啊，今仔日的风雨交加啦，但是吼，高雄遮有风啦，但是无啥雨啦，嘿啊，迄雨足少的啦，有老煞有我有落啊，但是都无啥雨，啊有风啦，啊风嘛是还好啦吼。所以阮小弟讲，啊，毋过人嘛是高雄市嘛是宣布停班停课啊咧。我讲，啊，你搁要迄落做节目啊？我废话，我讲，这就是算什么算什么风啦？我讲像这落风是台湾未走啦，伫阿未台湾未走的话，未来我一定是来做节目的。哎，对位来讲，我只呼呼叫足大了，这个。个可能看卖，根本也无啥，有风对啦，但是无介大啦。即落风台我袂行啦，吓啦，哎，啊台我袂飞去，我当然一定爱做节目啊。啊，而且我甲你讲哦，迄风台去做节目，叫做有 feel 的呢，哎，叫做有 feel 的。啊，讲着 feel 哦，我当时我拢会歹势啦，安怎讲？因为咱有 feel 啊，啊，迄落龙虾面呐，即拢嘛拢安尼面油面干啦呢，吓啊！那讲到风台天，对伊伤害拢上大个啦吼。嘿，啊，咱一个室内咧，迄个两块翠玻璃合个人，会当讲有票人，因真正是心肝咧智慧吼。这天空不要特别公平，一家欢乐一定一家愁个呀，对不对吼？啊，就天空不要特别公平，做人要哪会公平啦哈？好啦好啦，反正哦，今天的台风天，咱卖出门，关在厝里。那个听节目，听迄个八点到十点的节目，系阿君的节目啊。先刷去个听落去，哦，来啊，十点到十二点，阮小君仔的节目，晓。啊，迄个规条龄的节目拢足好听，所以你乖伫咧厝内吼，嘛袂许无聊着。你着听我咪咪啊，像广播嘛节目，安尼着对啊，好不好？啊，今日等着礼拜六啊，礼拜六恁老要听歌，九点过我着开放啊，是不是啊？嘿呀，我怎可能晓得伊讲？啊，一个两点钟的节目啊，我一礼拜多啊，拜六吼的时间会当开放口音哦，看阮家小宝贝甲老宝贝拍哪两呢？嘿，千万袂当错失这个机会。啊，对啊，只要一礼拜多啊，拜六开放口音尔呢，平时啊我是无嘞，对不对吼？所以我一个拜六。有可以呢，诶，时间我煞免看阮家诶老宝贝、小宝贝拍一下拉凉诶，哈，甲恁佚佗一下，对不对？哈，对不起，恁咧用我尔，恁无感觉我嘛咧用恁哦？嘿啊，啊恁卡入来拢互我甲恁开啊，开到大家车结国桥，介好耍啊，嘿啊，啊一礼拜甲恁耍一遍尔啦，啊别去话我耍个九点过，我就开学个啊。好，来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再有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咧。我看下孙的尔吼，先来较听一首啊歌咧，好唔好？哦好吼，好啊好啊，安尼食好来听，叶启田唱的这首歌，轻松的轻松的，热情滚滚。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今天节目是腾腾的你啊，是现场的你啊，对啦。今天虽然风台厅，我嘛是有做节目呢。这现场的呢，这不是录音的呢，嘿，小腾腾的哈。啊，你到八点到九点这一点钟哦，给我剃啦。现在给阿君剃啦。啊，九点到十点一点钟才留给恁剃啦，好吗？好，先给我剃啦。提刷才点恁提啦，好唔好？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咪咪请公布帮带有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啊，来即马要讲这吼、個。加油的问题，这不是铁的哦，这真正是迄个人专家讲的哦哈。因为最近哦，咧报迄个中联的迄个什么大豆沙拉油无哈，迄验出着一级毒品啦，一级致癌物啦。而且一级致癌物吼，啥名呢？吼叫做的时阵叫苯盘皮啊，古来啥叫苯盘皮？迄个写咧我知。苯就是本来苯嘛，套一路顶面加一草嘛吼，啊盘哦，盘就是一个一马啊吼，马字马部首啦吼，一马啦，啊是遍地开花的遍，啊皮咧皮就是比较的比啊顶面搁加一个草啊草啊部首啦，所以这三字念起来叫做 barbecue， 唔知啦叫做。BAP 啦，啊，所以翻起来叫做苯盘皮啦，哈，苯盘皮。哦，这苯盘皮是那个 WHO 旗下的那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哦。第一级的你就知道多毒了啦，哈。啊，所以。现在毒油吃下去了，你说、啊、我有用到呢、啊、吃下去了要怎样，原来是会补救一下，会补救一下、啊、但是现在用油要让我们用亲乐比有一个相识，现在说不是我们这回验出来这个油中油就是这个中年的油有问题而已，一般的现在专家在说一般的我们吃的油你如果加这超过200度以上，那油它就会裂解了，裂解的油就会产生毒素了，就会产生这种叫做苯皮苯盘皮这个东西，就会释放这个 BAP 这个东西就对了、啊、尤其你如果是说钱又钱，你说一般油用到那么高温一定是钱的东西嘛，对不对？哦，咱炒菜没用到遐较悬的高温的油嘛，吼，所以一定是钱的物件。即马就是讲，如果咱若是钱个钱，钱个钱，还是讲遐油，吼，回锅就是用个用，用个用。哦，这等于是咧食砒，这等于是咧食砒霜啊呢，哈，差不多啊。遐油就是有毒啊，啊，你都唔敢倒讨壳，吼啊，用伊个钱个钱，钱个钱。那个油是很恐怖的呢，所以哦，那外面咸酥鸡吼，我是最爱吃咸酥鸡，但是也受到那咸酥鸡嘛是拢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呢。久久啊，吃一遍不要紧啦，但是你也常常爱吃那个物件，实良心讲，钙无健康啦，啊，吃那个物件吼，生歹物几率真高啦，我那会恐怖呢，真正恐怖哈。好啦，啊，其实要互咱知影，就是讲这个BAP 哈，这个致癌物，那吃入去了后就对，吃入去了后，通常不是讲袂分解哦，其实咱的肝不是无路用的哦。你的肝不是歹去的，拢。要有在调解，即摆来讲哦，重点是你肝若歹去，我真讲这也无路用。啊，你的肝若是要健康的就对了哈。其实这种毒物哈，若是进入到咱的身体了，通常数小时，或者是数十小时，伊就会当经由代谢排出来。安尼听有无？真的，你迄个数小时。啊，是数十个小时，或你十几点钟，好唔好？一天内原来是代谢的出来啦，所以如果你那是少量摄取的哈，是不用恐慌啦。所以我都讲，人家讲虽然减素鸡吼，食减素鸡干那是无健康啊，但是吼，真正得足好食，冻未掉嘞，对不对？我嘛是爱食啊，我拄着当下嘛是叫阮小弟啊去搞我充几百块，等下我切嘴一下。真的啦，我虽然无健康，我都最爱食咸酥鸡哩，啊就胖啊好食啊，啊健滴啊，但是吼，卖逐工食啦，偶尔我会食滴啦。有哪一礼拜我来去吃一摆啊？啊，所以唔在讲吼，重点吼是咱的肝要顾好，我感觉这是较重点吼。所以数十个小时，其实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哈，血氮排出来的。那
在这段期间哦，尽量啊建议咱乡亲的朋友呢，多吃一点。虽然讲家己摆出来，但是多吃一些深色蔬菜啦，比如讲是迄、那个，深色蔬菜在哈，青色的菜的拢会当家啊，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可以吃啦。像种绿色花椰菜那个都很 OK 哈。啊，那是迄个水果部分哦，芭乐伊叫我讲哦，跟他讲芭乐奇异果。芭乐奇异果是该好，柑嘛，嘛是会使柑橘类，哦啊芭乐奇异果，啊迄、那个青花椰，青花椰菜，好、哦、啊是迄个十字花科啦，像迄个羽衣甘蓝啦，哦这拢可以，因为有迄、那个这如果咱念到遮都是富含维生素 C、E， 好、哦、像迄、那个。维生素 E 伊嘛是超级抗氧化的物件吼，啊，就是叫我们在这个食物里底有维生素 C、E 哦，啊，够植化素的食物，有助对抗自由基啦。所以这加食各只物件，有助于咱把这毒排出来就对了哈。啊，今嘛各位好，咱乡亲的比如怎样，都讲咧讲不要一锅油炸到底嘛。咱厝个家己要食，你讲爱，但是要煮些啥物件？好，啊，迄个油，话讲啊，个老个个来去用，要用啥货？我感觉讲，你就是卖个煮个煮啦。啊，如果你来讲，像我一般，但是我较，我来即性啦吼，我先要煮个物件先煮起来，啊，煮起来了后，我才加遐油，或者遐油用来炒菜，因为咱炒菜诶，迄个油温袂当袂介。热的嘛吼，啊再用来炒菜，安尼就剩下油啦。啊，就是卖煮个煮，煮个煮啊，回锅油的意思就对。好，啊，即卖来个讲到这个油哦、喔，一讲阿公有甲因讲过，我无固定食一种油啦。啊，什么种油好呢？其实，比如讲像橄榄油啊，介好。好，啊，迄个芥花油、葵花油，这个其实就是植物油，这些也不错。而且洛梨油，你搞用过洛梨油有吼？那洛梨油其实也很好哦。哦，阿伯就是玄米油，像阮汤吉阿台较早有买玄米油，我买买啊。哈，阿哥再来苦茶油，哦，阮汤吉阿台咧买海苦茶油，我嘛拢会买得对啊。我这都是好油，阿咱来食好油，开张关照咱身体歹油。啊，虽然我真讲到这拢是好油，但是我袂讲拢一直用迄个油，有当我得用橄榄油。有当我得用苦茶油，比如讲我若是要炒的，还是讲要做冷盘的，吼，我得较习惯用橄榄油。啊，你啊讲我要高温，像我要煎的无，吼，要煎。所以你即卖若有若爱食煎的物件，恁得用好油来煎，比较不容易油裂啦，较耐高温的。啊，所以咱就是会当选择比较耐热性比较好的油品啦，吼。比如讲你要是爱煎苦茶油，一件200多克哩，要个还 OK 了。好，被滋变啦，哈啊，这个苦茶油啊，洛梨油嘛是，那耐高温，玄米油嘛是，哈啊，哥再来芥油，哦，芥花油，这东西，哦，啊，这个高油酸葵油、葵花油，哈，葵花油我老来用，这种东西较耐高温的，不容易油裂的，这个都叫咱讲叫做这个裂解的掉，哈。啊，所以老要煮用这個，啊，你若讲讲要清炒的啦，是讲咱都要做两盘沙拉，其实建议的是，用橄榄油。啊，你若要做两盘呢，初榨橄榄油营养是最好的，但是一定是较贵的，哎，不会讲。但是我拢感觉讲，食了都是全家人的事情，因为你是家庭主妇，你所煮食，你煮起来物件一定是规家口咧食。啊，所以这个钱你袂使欠，因为关乎到全家人的健康，不是只有你而已。知影吼，所以讲，老尾爱用钱的，咱得用这吼。好，啊个个有啥？应该差不多爱注意的是这啦，吼，就是讲，咱假使用油的方面，哦，咱得爱较注意。啊，像那是讲咱迄个啥要烧烤的，咱厝嘛有一挂物件，讲阿要烘对不对？哈，咱有迄种烤箱，对不对？烤箱大概你阿要烘拢在200度以上了，哈。那如果那边烘，较建议使用的是咱加一个铝箔纸，甲包起来，啊，开来烘。比如讲，你要做糕点，要做饼干，也是大概都是这样子啦，哈。不要直接就是接触那个高温啊，烟熏的东西也是少吃
哦啊烘的物件，比如讲咱但是爱食只外面的迄、那個、迄个烘蛋迄无吼，烘一个啊买水的吼，烘的物件也是好食啦吼。嗯，那我们也是偶尔吃，也不要常常吃，烘的物件也是不健康的哈。啊，老公，其实烘个超会大，超会大也不会一定要加起来，哦，迄拢是毒的物件，都是致癌的东西哈。所以来，好，这个健康的话题，看咱乡亲要感觉吃就好啊哈。所收听这部视频，表示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阿姑娘哦。来啊，今晚本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一路歌路啊啦。咱依然无咧，诶，这个咧做歌戏的歌路啊，人家我绝对要叫伊敢唱一段，唱一段，一段就好。伊拢有搞迄落做歹歌词啊，唔唱安听诶。我见人家也心花开花，歌词无定，伊就开嗓啊。真正唱一段可能分享吼，好，阿丽丽，瓦鲁啊，宜兰呐，咱瓦鲁啊住宜兰，瓦鲁啊，无瓦鲁爱住对啊，啊宜兰宜兰对啊，头城哦，咱瓦鲁啊住头城啦，伊讲伊要听后悔爱上你啦，好啊，恁恁大家斗阵来收听哈，瓦鲁啊，你望我白走啦，风台天望可以搬脚啊啦。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我他敢得吃啦，爱吃啦。恁人等甲关系歹面，才过来问我阿君啦。哎呦，我他敢我真会吃哩袂啦。啊！你讲谁歹命啊？较要来问，大概拢安尼。你若谁歹命，要医生处理。迄歹命一定要医生先处理。你唔免来问话他干，先处理好势，才卡来好唔好？卡来再研究看要来食，过来你就管。你爱先处理开，迄做代志本地在逃离落来，唔是颠倒兵做诶哦。啊！你唔颠倒兵做，惊谁歹命？你平常写台食开肯食开炖。管若顾好好，伊就会当甲咱分解遐一挂化学个啦、垃圾个啦、毒素个物件就对啦。但是你若不断去甲伤害，伊个肝细胞、伊个肝细胞未复修复。那咱讲讲做受伤六皮啦吼，伊个肝细胞来不及修复恢复的话，你每天遐侪毒素要加处理，迄个肝绝对是袂堪一。你看不起嘛，一定没看起，没看起一定要崩起。生歹命的几率就会比人较悬，知无？爱讲，我逐天拢爱甲食，胃汤干拢逐天甲食。迄话讲啊，我嘴苦短短食胃汤干，安尼几工啊尔？没啊呢？我讲有啊，你们三百唔只呢？一般瓜药拢有在点做家呢。你若嘴苦，一般卖讲食食胃汤干，食一般瓜药其实拢是有在点解决的。所以对咱维他干来讲哦，小菜一碟，还轻轻松松就得定人干。你讲市面上这么多肝药啊，唯独一项我要讲，我这个肝药绝对比人较好。我要讲比人较大声，是因为我这罐肝药价值的，它会修复肝细胞，不是每一个肝药拢会当修复肝细胞，因为它要单位要够。比如讲，是你玛丽以修复肝细胞的原料对不对？但是伊的单位爱有够，伊的单位若无够，就是咧食心酸、食安慰的，迄叫做咧骗笑的啦。我要甲你讲，就是安尼，我讲啊，听到是你玛丽哦，就当作报信，报唔对啊。是你玛丽是真正是报，但是伊的量有够，单位爱有够，伊才有发挥到迄个以修复的效果。啊、所以单位无够，就像我拄只咧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尔啦。单位若有够，伊才发多修复啦。啊，所以唔只咱只维他干，伊个单位吼、哦，单位甲伊个即个即、這个临床吼，咱有足侪数据咧，互即个卫生单位看。咱就是有临床的实验，有确效的，这拢足侪足侪诶，即个证据，就能讲讲这数据。要呈上去，和咱的卫生单位去做检验的。哦，啊，无你当作讲一支药啊，吼，药只要要发落来，遐简单哦，难哦。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对这真正是审查真的很严格的啦。哎，真正是护城外悬，你敢知？哎，一遐侪看偌侪公，偌侪工厂，偌侪药厂，偌侪公司在送件。哎，蹲家真正拉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唔是蹲家拉山就 OK， 蹲家拉山，但是伫迄个拉山的当中，会当过关呢。五支镜头啊，来神沟村，你要看偌严。所以维他干呢，咱呢维他干是有药字号，个广告字号。所以我才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恁讲，食维他干会当强肝解毒，强肝解毒，敢若听起来无啥货吼。我跟你讲哦，您爱怎样？伫卫生服卫生单位，伫咱的食药署啦、卫生福利部，因讲肝那一支肝药啊，你若无药如何？你甲讲一句强肝解毒看无影咧？在因的认定，强肝解毒就是叫做夸张啊！这四字在因讲，就是夸张啊啦！那你要夸张，要有本事啦！安尼，恁听阿君的意思听有吼？你要夸张，就要有本事啦！
就是你自己要真正有这个效果，你才会当讲强肝解毒四字啦，啊无吼就丢掉啊啦，叫做广告违规啦，就红来死啊，都嘛嘛袂不是来死，会红发甲死啦，迄发是足重的呢，恁来知呢？正当叫慢慢做一个听，有无？我讲安尼是正确的吼，恁听有吼？你若无药治好，你敢甲讲强肝解毒四字看无影嘞？所以我讲，一个人吼买迄落。就是讲讲你要讲话要操蛋，我操蛋嘛爱有本事的呢，嘛爱自嘛要人讲话，就是迄自信，就是你爱有本事呢，不是你会当凊彩讲讲的呢。哦，安尼讲我解读四字袂使我白讲啊，假讲的，真正的。所以我会他讲，我会讲大声甲恁讲，强肝解毒，这四字嘛是咱的卫生服，咱的卫福部哦，咱的食药署甲我邓英啊。我等因啊通过讲准你讲的，安尼有厉害无？唔是所谓官员啦，都甲讲这四字呢。我爱甲恁讲个清楚，所以有当时啊轻飘飘带过，讲官解读恁无感觉系有啥大不了，真的。会当讲讲，会当讲强肝解毒，无简单啊啦。表示恁真正一支官员，真正是世界最准的啦。啊，无一点医生看到大嘴，人讲鸡嘴拢变鸭嘴，无恁官有医生看。医生看到，哦，啊，你这是对肝的，嘿，伊会足惊，伊会足 surprise， 你敢知影？哦，你这对对肝有在点肝积极的话，他有观众肝积极的肝药啊。所以阿公介绍这支肝药哈，叫做维他肝，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维他肝，有够侪人伫咧食，哎，真正有够侪人伫咧食。诶，咱讲讲一般的哈，咱迄个。一个贩夫走卒啦，吼，就是咱比咱的一般的人咧，食包括着，吼，一个这个金字塔级的遐大头家，吼，遐一挂公务人员，吼，有身份的人，拢咧食咱的维他肝，足清的，我系讲，所以来，咱乡亲的，比如不管什么阶级啦，顾性命是大家的权利啦，吼，所以讲。咱的肝爱顾好啦，你的工作落啊，那是接受迄个化学的毒素的啦。哎，你住的所在爱输点阿杂的空气的啦，还是你本身哦、喔？你讲我着足爱食，出车滚哦！你讲着，迄几个物件我着足爱食的呀。好好啦，肝甲顾好用啦，偶尔吃一吃都不会怎样的啦，好不好哈？啊，所以你那是讲，咱有这个接受化学的物件，还是讲平常时啊，咱无摄取。比如讲像用油，咱若不是咱原来咧食着有问题油，像这有问题油，一级的毒，一级的致癌物，只要听着会惊咧，他们紧改改的啊，咱的肝较顾好，伊就赶紧改掉啊啦，知无吼？嘿啦，啊你啊讲啊，咱有当时用的是塑胶碗啦，哦啊什么塑化剂这物件，当着小的物件也释放毒素物件，这有当时咱嘛是顾袂着啊。咱嘛是唔知呀，哦，小碗，迄落小汤啦，用小碟啊啦，你底讲讲迄叫做，迄些碟啊讲讲，迄嘛是高，小碟啊讲嘛是会当耐热，但是你太热还是会释放毒素啊。这嘛是拢，咱会接受到会食到物件，叮叮塔塔讲未完，所以唯独总讲一句话，只要甲肝顾好好，咱得免生活较食恐慌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德利肝药维他肝这罐2800块，哎，1200，咱的这个肝药大罐的是2800块，啊，几粒啊？啊，200粒，所以啊，可能过来你买大罐的较好啦，哈，这罐200粒2800块，药房各位哈，去到药房各位来做客店面，有大老的啊，老家票头，这边买唔对，啊，大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我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也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Smiley 安子说，来正经医说 ，Angel 挂叫咱的故乡。

谁人哪会遐夭寿。时代若是进步，各项都会变，无论是人啊、厝啊、社会，拢共款。啊，我有听人咧讲，阮故乡即嘛嘛甲以前无共款，想着以前的种种，心肝头直直闷起来。毋知当时才会当去倒去故乡看卖。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我讲一个厝边跳节目给恁听啊，我有一个人啊，七少年八少年哦，都去见阎罗王啊，啊，伊唔甘愿啊，伊怎啊问阎罗王？伊讲，为什么你无事先甲我通知，就甲我叫来啦？害我一点仔心理准备都无啦，真侪代志吼，我拢无向阮厝的人交代呢。即马阎罗王就甲讲啊，我是安那开无甲你通知，我有寄三张批予你呢，啊你无收到吗？我无啊，我无收到呢。阎罗王讲，你无收到，我怎问你？你有感觉讲经常会足忝，会足想要困，啊精神足歹安尼无？有啊有啊，啊迄就是我寄予你的第一张批啊。安尼哦，过来我问你，啊你有感觉讲你定不时肩胛头拢会酸痛无？有啊有啊，对啊，啊迄就是我寄予你的第二张批啊。过来我问你。你有经常甲你咧头晕目暗，啊头痛甲要死，啊是迄落人会，迄落目睭花花，不我看这个菜瓜，视力模糊无？有啊，对啊，哎，就是我寄予你第三张批啊，你拢甲我应允哦。所以，我真正有事先甲你通知，是你家己无注意。好，打一声，少年的就过来，阎罗王，迄落要求啊。伊讲阎罗王啊，啊你敢袂当阁给我一点仔时间，啊我等去交代后事嘞啦，啊你要爱花这钱哦，我拢给你啦。这个时阵阎罗王吼，怎镜头比一一，实质啊比一啊，即马少年讲四十万块钱，迄、那个阎罗王摇头，阎罗王哈，啊无一百万呢，阎罗王阁摇头。金马接下来讲，啊，无一千万呢啊！阎罗王也是个摇头。金马接下来讲，哦，啊，无你到底是要偌济啦？那不去跟我加一千啊？你还搁咧摇头？啊，无你到底是要偌济啦？阎罗王总啊回答讲，一颗就好。哈哈哈！一颗好笑，吼、哦，一颗唔只简单，我今马上就给你。哦，结果你敢知道？伊伸手入去，搭底下买。摸一口吼，竟然两个迄个落地拢变出来，乌甲要银甲要破伊啊！完全找无一口，一口都无啦！得到啊鸟，这趣味故事得到啊鸟，啊恁听有意思无？这就是咧讲咱现代人哦，都干那在趁钱，天直直趁，无闲趁钱，啊趁，趁到咱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啊，还阁无动作啥，非得到为钱死，为钱走千里，安尼就对啦，哟。啊！你遐这群人啊，无爽快啊，无你唔通伤忝啊，就当先咱来休困啊，无得吼啊，爱去迄落休闲一下，吼去放松一下，充电一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休息什么啦？阿姑啦，你拢唔知影，我这人做工个咧，啊做工就有做有钱，啊无做无钱咧，啊所以你若讲要赚有钱，你爱大家去做咧，你是知影一个好啦。我乃唔知一个好啦，其实我拢知啦。我老爸嘛是做工的，伊还知的。我唔是甘金汤匙啊出事的呢。我老爸嘛是咧做土水嘛是做工无咧啦。我煞唔知影有做有钱无钱，无做无钱，所以就爱骨力赚啦。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讲，乎你搁较外骨力赚，你总袂当把家己母后身体害去吧？那人你总嘛是爱歇困嘛，就是爱歇困嘛，爱歇嘛。啊，无即马来国家为什么强迫大家？卡早无咧，什么周休二日？只要细汉的时候，我唔知道，咱卡早细汉无周休二日这名词嘛，对不对？少年嘛无，
迄一个礼拜就袂歹啊，就做太做啊。你看，今日工时太长，哦，不拍身体，我们家国家强迫咱迄个周休二日，两拜那个爱歇了，对不对啊？啊，你看人白白拢人静啦，后尾国家的人，咱就无像咱安尼啊啦，人因迄个也不时咧歇困呢，真的呢。而且现在我们有那超过说要跟欧美国家比，不能休息人，啊，如果没人家是很多假日的，包括我没说人家不是只有孩子有休落这样而已，他们大人也有休落的，大人也有休落，对啊，没休不行哦，你公司如果没让员工休落，公司会防范哦，怎样，欧洲切头人就说一声，你不能要求那个员工加班哦，啊！你袂使讲唔好，员工休哦，哎、欸，公司用法是哦，所以因拢哦，啊，因休，因休偌久拢休足久，上无两个月至三个月，但像像因那休偌无休到，互你欢喜爽，哎，拢会去度假啦，因拢会度假安尼啦。所以我觉得休息也很重要，赚钱当然是很重要啊，但是休息也很重要。啊，你也家家己的身体不歹去啊，我问你，你要赚啥？你下钱会倒呢？袂倒啦，哟。身体就是讲，趁钱有所身体啊，古早人讲就是有影。所以你看嘛，这个故事的写感讲，现代人生活就是很忙碌嘛，身体已经出现警讯了嘛，动作不要无紧嘛哈。等下已经倒了一天，才知影讲袂赴啊，想要跟阎罗王交换条件，好，我嘛愿意跟你交啊，我嘛是跟你讲啊，如果要交换条件来啊，你讲啊，一箍啦，一箍啦，啊一箍你都摕袂出来啊啦，你也想看卖啊，一箍。欠那少啊，但是问题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啊！啊，这是嘛？现在讲讲钱不，这个钱心不带来嘛，输不带去啊，是不是？所以这句话足好个哦，等在座这乡亲哦，记起来，这句话真正有够好个，好，非常好。这句话记起来，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提醒咱家己健康。来，我要讲啊，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无一再多的零都拢无意义。那我用那个华语再讲一次好了哈。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毫无意义。这句话好不好？好，记起来哈。嗯，健康是第一哈，是第一咯，嘛是唯一咯。无参详的。人啊，感觉对已经欠到已经家己说有点不已经自己有点觉得不是很 OK 了。该动休就是爱休，哎，该动休就是爱休。好，偶尔放过自己一下啦，啊，不要死命的赚钱啦，还是得休息的，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唱歌的唱歌的，咱来听日本歌。听到一首啊，听这首哦，这首我感觉伤久。好，来，安尼，咱来听这首好了。好，这首歌曲吼叫做《亚伊利诺瓦达西》，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好啦，阮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哦、喔。其实吼，咱这个关要他干老咧讲吼，阿君是也希望咱的林国清那个加落啦，因为林国清内底有一笔叫做三铁类，吼，三铁类其实伊嘛是协助着咱这个小肝细胞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伫个古早时阵无是你妈恁这个咪呢，所以古早人都无肝病哦，有哦，也佫较严重，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伫较早。这个灵芝，伊内底些三铁类，嘛是咧过关的成分。只是讲，你一般伫恁啊，唔是啥物大官好啊啦，皇亲贵族，你要食灵芝是无可能的代志。食高也袂歹个啦，我一关尻川倒病，有高行家你得偷笑啦。所以灵芝伫古早时阵哦，迄是极宝的物件，宝贝甲袂当讲宝贝的物件就对个啦，吼。啊，即马咱经过着即个科技，会当大量去栽培啦，吼、哦、去栽培。啊，毋过有一个好处，佫比古早较好，因为古早无技术，浪费迄个好物。因较早互你过牛灵芝，安那讲大瓜好啊有，但是因那是用空的用遐。灵芝内底真正的成分，就是灵芝包没有吃到，遐内底上珍贵没有吃到，可惜。啊，即马咱就是当透过科技精准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加速，完完全全甲萃取出来。你要几趴多糖体的多糖体，几趴有机价有机价，几趴三体类的三体类，所以精准摄取营养更高。所以要食灵果精来甲搭配的咱的迄个肝药维他命是上好。这就是讲。等到咱的肝啦严重，灵芝甲加入来，吼，就是咱来找一个帮手啦。所以灵芝就是维他肝的神队友啦，吼，神队友来甲你斗三工，舒服着你受伤肝细胞的时间会搁较紧。安怎吼？好，啊，灵果精可以当食脆打，可以当互咱的这个免疫军队会当用起来，会当抵挡着这个霉菌。所以咱人较不容易破病，搭着一个不容易破病的身体环境也足重要。在你是不是逐天有食着补啦？这叫做能量食物啦。得力灵果精会当搭配着咱六下阿君任何一支产品拢无问题哈。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老兄咯，啊，老兄咯，啊，这是迄个沈文成唱的歌曲啦，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了，安尼第二阶段我要开放可以闹哈，啊，今仔有风太关也无出门啦，啊，伫厝听阮节目，听阮唱歌嘛好呢。嘿呀、啊，没啦，没有无聊着。啊，你哪位去拜看阿公听两句啊？我拢等，拢哪拜啦有机会看阿公讲两句啊呢？阿公，我足想你的呢，我嘛足想你的呢。我路啊，我路阿公足爱我，我路阿公足爱我啦。啊，大刚拢有在听我节目啦，嘿啦，哎，依然我路啊无。我路啊，来啦！啊，要听啥？要听啥？加点，忙客气哈！来，我今麦要开放可以啦，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1: 阿君呢？
0: 喂嘞，
1: 我是谁？
0: 你是谁？你
1: 成
0: 啊？你又想个妖娇的啦？吼，又想妖娇的？
1: 我会再给你做一个见证哦。
0: 哦哦哦，谢谢啊，当然是会使，就好哟。来进广告。
1: 我之前有讲过吼，我
0: 你哪？我，阿贤啊啦，又是要叫电话在怎登去啦？我无切咯，我家己登去的。喂，你好，你好。
2: 你好，阿坤，你好。
0: 嘿，你好。
2: 点一首《青金海峡东景色》。
0: 青金海峡东景色，要我唱吗？
2: 嘿。
0: 哦，好，你住伫苗栗对不对？
2: 对。
0: 你苗栗的对啊。
2: 当
0: 楼，当楼哦，哦，铜锣好 ，OK， 一路安尼我来给你安排哈，你什么名哈？
2: 哈，
0: 啊，你什么名？
2: 我姓李。
0: 哦，李大哥吼，啊，我现在来唱哈。
2: 好，谢谢。
0: 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秀阿二，阿秀 ，You， 阿康讲话，阿秀啊。
3: 有听
0: 无？有啦，有听的呀啦。嗯，啊啦。
3: 我们旁边在你爹山顶的乌狗兄啦。
0: 什么乌狗兄？
3: 啊啦。
0: 山顶的乌狗兄伊。哈？山顶的乌狗兄伊啊？哈？
2: 宜城庆祥的啦。
0: 宜城庆祥的山顶的乌狗兄哦。
2: 哎啦哎啦。
0: 好，安尼我来找麦哦哈。好，谢谢，来铁佗。来啦，又是喂，你看，我看恁到，
4: 回叫请按。
0: 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5: 喂，
0: 嘿，你好，嘿，是，
5: 你好，
0: 嘿，高赞。
5: 阿坤，我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呢。
0: 啊，你接受我对不对？
5: 啊，你敢知我什么人？
0: 你啥人？哎，控六的，控六叫你平湖呢。
5: 对，
0: 哦，你平湖的阿姨足久无进来呀啦。
5: 没有，因为我要甲你讲，你讲的话拢足健康的。
0: 真的吼。
5: 因为你食话较干吼，一定爱配一点高精。
0: 对。真正好，
5: 我食你诶，食偌济，现在三加一呢？
0: 三加一哦，
5: 嘿，一维他干 Q 金星，苹果星
0: 是。
5: 我一个月都爱食些三波。
0: 是哦，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5: 对。
0: 你我足久就熟悉你啊，哇，一二十档有啊。
5: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你看你喊滴了几万呢？这位，迄落。
5: 我知啦，唔过我吼，我惊甲你麻烦。
0: 那安怎袂记得你生啥回事啊？
5: 我是林。
0: 哦，林阿姨吼。
5: 我。
0: 哦，林静音哦。
5: 一个君。
0: 哦，林静。林静君哦。
5: 林静音
0: 哦，阿贤那也讲君，
5: 哎，君，甲你相共的啊，阿君啊，
0: 哦，
5: 嘿，所以我拢足怀念你的呢。
0: 好，安尼我叫你阿君姨啊，我第一个啊。
5: 来啦，我给你无几岁，我今仔七十外年。
0: 七十外，给我足一回啊，无几回。
5: 啊，唔免啦，叫名就好
0: 啊。哦，啊无我叫你林大姐。
5: 好啦，谢谢啦。
0: 哦，林大姐哈。
5: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真啊，大家拢爱食。
0: 啊，食啊，真正好嘢。
5: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5: 无。
0: 我咧讲无影无。
5: 我食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著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久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热。
5: 嘿啊，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物舌头啊？去食香凉？
5: 对啦，啊！我都 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咧。
5: 是你的产品好，我过了袂来。
0: 是吼、哦。
5: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5: 吼。对对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啊，你诶迄个皮肤是毋是比人较水？
5: 袂啦，普通啊啦。因为咱人无水，歹歹啊。
0: 讲旧年也无三楼，今年阁老唔只高安尼。袂
5: 啦，那即个老咱知影，咱较袂啦。
0: 袂啦，真正有影较光正
5: 啊吼。啊，今仔听你直播出好诶，都爱甲你介绍啦。
0: 啊，阁心情啊愉快啦，咱就先讲哈。
5: 今仔日拢咧听咧。
0: 啊，你有想要听歌无？
5: 唔
0: 免甲
5: 你麻烦啦，我若听到你
0: 嘅声，
5: 我就欢喜
0: 啊！真啊假？
5: 真嘞真嘞，
0: 好。安
5: 尼会使哈？
0: 会使会使，来接头，好拜拜，好，祝你健康，谢谢。我拨落去啊啦，对不起，秀文，秀文。
4: 哎，阿姑呢？
0: 嘿，秀文呢？
4: 哎，阿姑，我今日点一条夜蛾香柠檬。
0: 夜蛾香柠檬啊！
4: 阿姑啊，我听你嘅歌吼，哦，马上。跳开，深呼吸，
0: 深呼吸，
4: 你要放落来，我会头水一直关咯，跳。
0: 啊，你明仔早是不是要开始无聊啊？
4: 对啦，明仔搁要看电脑版《独生子》啦。阿姑啊，你哦，你很 happy 呢？
0: 很 happy 哦，我逐工拢嘛 happy。阿哥听到恁的声，我搁较 happy。
4: 阿姑啊，我的声本来安尼啊，我讲听哦，有一天哦。我老公吼、哦，五点外出的，现在无什么手机，路大哥大。嗯、我老公五点就撒娇出来交代我讲，你留电话给我靠的曾太太。我就是开哦，曾先生听到听我的声，干叉叉，我要不是，我是我要惊是，我讲我要请曾太太听电话吼，伊就叫人听太太出来哦，无这个囡仔偷偷来找你送我呀。太太讲，你是阮老板的太太啊 ！Oh my god！
0: 你的声真正完全无像你的话啦。
4: 我74岁啦。
0: 哦，你这
4: 四啊年初，
0: 你看
4: 啊，现在是没有，年龄没有手机，只有大哥大。
0: 是
4: 啦。我老公有大哥大，啊，你三姐也出的嘛？伊在交代讲，这陈太太哦，哎，伊到工地，啊，五岁开始做，这个消息我一定要传到陈。安
0: 尼吼，
4: 叫你老公接落脚干擦擦啦，我也是啊。
0: 好，安尼真赞呐哈。OK， 好好，谢谢，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6: 我想，
0: 哦，
6: 想来搞炸嘞。
0: 哦，咱这个王大姐你好呢。
6: 嗯，你好，
0: 你好，
6: 叫碧云呐。哦，
0: 碧云呐，好，这名亲切。碧云，碧云，来，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江顶十三番地，这条歌敢那唔捌人点吼。
0: 江顶十三番地，你要听台语的？你要听台语的哦。
6: 逮到机会了。
0: 啊，你要听台语的吗？
6: 拢会使，
0: 拢会使吼。
6: 你甲我放啊，大家听。
0: 嗯，好 ，OK， 好。
6: 台风天来陪大家啦。
0: 卖安尼讲啊。
6: 今天呐，有你真好啦。
0: 哎呀，因为这个机会，你甲拜六有机会，肯定讲你呢，有。
6: 真好。
0: 哎，是，好，
6: 很感恩呢。
0: 好，谢谢你哦，来去投。
6: 喜欢你哦。
0: 好，我也爱你哦。好，谢谢，拜拜。阿好诶，咱先出哦，先出阿好，一直播落去呢，我跟阿好接过来。阿好诶，吼。
7: 哎。
0: 好诶，拍谢啊，一直互你播落去啦。
7: 啊，阿君啊吼，
0: 嘿，够早嘞！
7: 啊，我要请你一歌，我点歌要请你唱那个《莎莎没有去》。
0: 莎莎没有去，细雨，细雪啦，讲对。好 ，OK， 没问题，阿好诶，好，我咧阿好足，迄个喊得几时卡入来歌？嗯，你介少咧？口音呢？哈！
7: 我就爱听你咧讲，我就拢听就对啦。
0: 有影，你就爱听我讲诶呀。
7: 嗯，
0: 真
7: 好
0: 诶，
7: 我
0: 真
7: 爱，
0: 我开始
7: 听
0: 听
7: 到
0: 一道。哦，好，安尼好，安尼真正我那好啊，真正好。哦 ，OK， 安尼我改安排啊。好，谢谢，来接到，拜拜。喂，你好，你好，我阿龙挂落去，对不起哈，我有今日电话有够少去追啦。啊，追有当时我嘛是爱冲自动车吧，嗯啊，啊，所以你那加放养一下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阿克也去挂落去啦。喂，你好，我君你好。
8: 你好，我叫点歌。
0: 哦，你是徐大姐吼？
8: 嘿，
0: 什么歌？
8: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我写者那是有一天。好，依然徐大姐。好，阿你我该安排哈。好，来佚佗。好，拜拜。来，咱头城阿娇诶。
9: 哎、
0: 欸，
9: 阿
0: 金姐，老早，哎、欸，老早嘞、哦，你看阮迄个原路啊，住住头，住住同所在呢，拢住头城呢。
9: 啊，你
0: 洪
9: 财天也出来谈嘛？
0: 吼、哦，我着就爱谈的，你啊咧？
9: 啊，你真爱钱啊咧？
0: 不是爱钱啦，爱谈呐。
9: 爱谈哦，啊，你无来我嘛无看啦。
0: 都足爱谈，嘿啊，因为你、
9: 啊、
0: 因为
9: 啊，你也无来我嘛无看。
0: 啊，我着是我受着讲恁洪财天啊乖啊，啊哥。
9: 无，
0: 阿袂出二钱，阿哥阿无接无人听，阿袂安怎啊？无人要唱歌，恁听。
9: 你好死也袂使啦。
0: 嘿啦，啊，我就想讲，安怎佫无人唱歌，恁听，恁就足无聊的啦。
9: 对啊，对啊，我点一首歌。
0: 好，来，阿娇，你要听啥？
9: 我点你个《痴情在西港》。
0: 痴情在西港。
9: 在西港。
0: 哦，好，我写一下，你阿娇嘛吼，《痴情在西港》哦。好，安尼我来背下。
9: 啊，叫你阿君阿妹妹啦。
0: 嘿，好，啊，叫咱阿娇姐啊，大家拢青春美丽啦，哈。
9: 哦，好，
0: 谢谢。
9: 青春美丽哦。
0: 嗯，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又是话，你的电话是咧创啥啦？恁家的电话有问题啊啦？
10: 哦，是哦。
0: 嘿啦。
10: 哎呀，我是讲我平常。
0: 你家己破落去哦，酒抓我无甲你试哦。
10: 不会不会，我不会怪你。我不会怪你。
0: 啊你，
10: 要怪电信。
0: 哎，对对。啊你今日要听啥？紧紧嘞，无恁兜电话无稳定，小等下你破落。来，你要听啥？
10: 王俊杰《梦中的爱》。
0: 梦中的爱哦。
10: 啊，过来，迄邱明子的《心无奈》。
0: 心无奈哦。
10: 我甲你讲吼。
0: 你讲王俊杰唱的哦。
10: 王俊杰嘿，
0: 心无奈是王俊杰呢。
10: 王俊杰
0: 呢？
10: 哦，对，
0: 心无奈是王俊杰啦吼。好，啊，迄个你讲梦中爱上唱的啊？
10: 梦中爱王俊杰，
0: 是王俊杰啦吼。啊，心无奈是上
10: 邱云子。
0: 邱云子哦，我下一个邱云子。好 ，OK， 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10: 我来做一个
0: 见证
10: 好不好？
0: 对啊，你拄只唔是哦？你讲见证来进广告来说。请讲。
10: 我算跟你讲，本身吼，伫食迄个活力指数吼，啊，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吼，跟你讲很严重的那个的弊病啊吼，然后我就吃活力指数，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然后我就听说，比如讲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啊，我都给他搭配，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更好，对不对？
10: 然后温厝边啊，一个大姐啊，哈，给我背回哈，伊面色黄黄，我讲大姐，你面黄黄哦，你可能肝无好。伊有听我讲，对我甲背，以前我半管迄个面啊，吼，翻粉红呢。
0: 真的哦，水啦。
10: 过来，我的朋友啊，吼。我看伊面嘛安尼黄黄哦，啊拢嗜睡。我讲你可能肝无好，为了忧郁嗜睡。
0: 那肝无好人真正会安尼哦，人足疲劳，足爱困。但是有当时正经要困，佫无一定困得去。
10: 我来讲，后来吼，伊拢体内拢发出一种那个臭的、很臭的味道。
0: 好，安尼对。
10: 会惊死人呢。
0: 对。
10: 我刚买个，我出来有丢米一罐，那里给他拿来我回家。阿姑啦。在我一礼拜，一个人买啊吼，迄皮鞋都麻烦混红。
0: 安尼吼，吼。
10: 迄个暗内不来会，哎会啊，这个很多人味道。
0: 嘿，
10: 蛮无皮呢。
0: 哦哟，你看你讲得无量呢，你安尼算救足济人啊呢。
10: 我已经救两个人啊。
0: 你安尼算救两个啊对啊，嘿，讲得无量呢。
10: 迄是我吼，家己食好的经验。
0: 当然啦，一定是咱有食好，咱才敢要互介绍人食啦。咱人拢安尼啦，嘿啦。
10: 人因拢都听我的话哦。今天嘞，面色拢
0: 粉红，
10: 啊，过来迄个北来内底迄个草哦，嘛无去呢。
0: 真正好，有够厉害的官友啊！
10: 真正
0: 是你挂药，
10: 我
0: 甲好你描述，你我逐支都好，你还袂参考着尔。你真无真正这两支，你着干嘞？你啊，搁食其他，你着知影。为什么？
10: 我搁食苓果精啦，啊，上一代迄个红枣泡啦。
0: 你唔知讲为什么我六支大条拢只吸到，逐支都赞的啦。是针对性无相像安尼尔。
10: 我着已经食三支，啊，你讲起嘛，照好
0: 诶。对啦。
10: 嘿，粉红草跑位吼，
0: 我可想，我可想要来客呢，粉红草跑呢。
10: 甲开出去菜市个位啊吼。
0: 因为我最近有一挂菜想要款款的，甲放个粉红草跑。
10: 是哦。
0: 嗯。
10: 迄只粉红草跑位啊吼。我甲开， 飞出去菜市的位啊，大家拢一家看呢。
0: 水啊，真正有够水的，足抢眼的都点去啊！你看你有点
10: 啊？哎呦，啊我本身就很显眼啊！
0: 哦，嘿嘿嘿嘿，安尼哦，水啦水啦，对。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安尼甲一个广告甲讲哈，好，谢谢咱优秀的哈，好，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啦，做一个电话拢接无得啦。我你看你看，来迄、那个，喂你好啊，阮来坐来高雄吼。
11: 啊，阮来电话真歹
0: 讲。歹势，因为真正做得散。诶、
11: 欸，我是甲你听十外年啊，我拢毋捌敲电话。
0: 有影。甲
11: 你讲啦。
0: 嘿嘿。
11: 啊，我今日想要接一条红灯码头啦。红灯也生热啦。
0: 红灯码头吼。
11: 嗯。
0: 好，啊你生热嘛赖大姐。
11: 我生热着，遮阳。
0: 好，我下者遮阳。遮阳赖大姐吼。
11: 诶、欸。
0: 好，安尼我甲你安排哈。
11: 谢谢。
0: 好，来佚佗。好，拜拜拜拜。管路啊，
12: 阿君啊，
0: 管路啊，你今仔无去拍麻将啊？
12: 啊，无车通坐啊，
0: 无车通坐吼，我讲落天足班叫车。
12: 哦，
0: 哦，啊，你拢坐车坐去到台北哦，你，
12: 系啊，
0: 你真正尻川到病哦。
12: 你也真骨力啦。
0: 我唔是骨力，我真正惊你无聊。
12: 哦，安尼谢谢吼，你个人做好个。
0: 我真正惊你无聊。所以
12: 讲，你来我听你咧讲话，你用做海派哦。
0: 我做查甫人想，我写作真妖娇啦，你也看到我本人你就知。
12: 我爱写作节目，安尼笑笑，安尼太好笑。
0: 我本人看是真妖娇啦，我真大汉，我未细汉的呢，我一百六十几公分的。啊，我三条，嘿啦，我三条三条啊啦，嘿啦。啊唔过吼，嘿啦，看那对外表看个正常的女人啦，啊但是吼，那个性说成查甫人啊。什么斗？迄灵魂哦，敢那是唔知我老爸唔知哪，靠我老母，我老爸斗到边安尼，斗到不得不起你啊！
12: 你一定的，一定的，
0: 斗到咧不得不起你。
12: 我当时听你咧讲，我最是爱情。
0: 有影呀？
12: 系啊，我感觉听嘛爱情，我听你咧讲听嘛爱情。
0: 要，
12: 所以我听你，所以我听咧。叫我咧空空
0: 笑笑，安尼讲对不对？我是无空，啊无咧空空笑笑吼，安尼想，你着咱来讲太紧绷了不好。嗯，对。啊，我你今要听啥啦？
12: 这个笑开笑开啊！
0: 跳啦！
12: 啊，我点一条后悔爱上你。
0: 啊，你的度假都报下，你是都无听到？
12: 啊，我无听到。
0: 你在创啥？你乌皮卡尼啊！
12: 安尼我走菜市啊，
0: 走菜市，讲风雨遐大，你搁去咧菜市啊？
12: 我食无风啊，我食无风啊，
0: 佫较奇怪，
12: 我食了无风嘞，
0: 真正假啊？啊，报到讲已经风雨足大落个安尼，
12: 那我这毋是时啊风也无，
0: 唔呢哦，
12: 系啊，
0: 但我无想无，阮高雄遮嘛，迄树啊嘛搁伫遐摇啊现的呢，你遐无风。
12: 我这无风有雨啦，
0: 有雨啦吼。
12: 系啊、
0: 哦，可能较我风台间嘞，看风台间拢正经较无啥。
12: 啊，风台间去恁遐去啊？
0: 阮遮嘛无啥风，有老风啦，啊雨嘛一撮啊尔，啊无啥雨啊。嗯，好啦，啊我现在甲你拜啦，你等今仔迄落，我甲你报下，你坐边啊听我唱歌啊哈。好，拜拜。
12: 好，
0: 再见。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喂，你好，我君你好，我挂了。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啊，你哪里看啦？电话有我有做，拢挂了。
13: 没有线路，忙线中。
0: 啊，今仔日电话嘛怪怪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4: 喂。
0: 嘿，喂，你好，嘿，高早。
14: 你好，
0: 你好。
14: 我要点迄个快乐的农家。
0: 快乐的农家。
14: 哟。
0: 啊，你怎？
14: 你讲话都出名。
0: 有影有影，嘿，你无经验。啊，你安那穿哦？
14: 陈女士啦，
0: 陈女士哦，
14: 嗯，
0: 你住地啊？
14: 会
0: 赢区，会赢吼，你
14: 我过一条狗
0: 仔
14: 过
0: 两万道区啊。你着爱较食入来啊，无吼，你安尼发一礼拜听一遍，我也袂记你呢。
14: 哎呦，你遐歹卡你啊，我多。
0: 你也知影我介歹。
14: 我拄只过来，今日站啊，怎么到今日站啊？
0: 阿丽哦，没啦，歹卡你得卡久来惯习啊啦，好啦，好，阿丽我改安排下。
14: 谢谢。
0: 好，谢谢。曾国雄先生，哇，曾国雄先生该挂了啦。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15: 喂，阿君啊。
0: 嘿，高炸。
15: 嗯，好几年没有通电话了。
0: 你是谁啊？
15: 我是沙鹿陈大哥。
0: 哦，今天想该听我陈大哥啦！哎呦，哦，太久没有跟听，太久没有跟到你了啦！嘿嘿，
15: 听到、欸、啊，好久没有听到阿姑那个小姐的声音
0: 了。哦，你两阿婆好不啦？
15: 啊啊，很好，
0: 很好哦。
15: 哇，真棒讲啊，不念掉。
0: 我还讲这对阿阿婆有够温暖呢，有够好的好呢。
15: 啊，还差四公斤，还没有领到。
0: 安尼哦。
15: 啊，但是顺路礼物领到了。
0: 我咧想讲，我即马吼，迄、那个太阳哦，太阳广播电台做无到，啊，所来伫台中广播电台，唔知你有在调吹到无？结果你嘛是吹到呢吼。
15: 有啊，其实我逐工嘛听着节目。
0: 啊，你安尼唔对啦！你甲既然有吹到，你唔着看你要搞我挨些字诶，讲你有在听，我拢当作你总共吹无。
15: 有啊。啊，你若跟咧买物件咧优惠，我可能袂
0: 记得啊。是哦，我想讲你可能对无对到，总找无到路子安尼看。
15: 没有啦，我你咧早上的阿哥暗夜重播，我拢有在听。
0: 哎呦，谢谢陈大哥，真正足听话。来，咱线上再大家听，阮这刷了陈大哥，真正哎，不是铁粉，钢粉
15: 哦。好多年了啦。
0: 哎，好多年了，而且你都拢唔记埋，我都拢无听到你声。
15: 嗯，你拢咧无言。
0: 袂啦，拄只你嘛，你爱去咪讲两句话话咧。
15: 风大天，出门要小心哦。
0: 好，谢谢。啊，你今日听啥哥哥？
15: 哦，嗯，唔要紧啦，你去无用着啦，我到电脑播上我就听下、
0: 哦。我唱你就听啦吼、啊，好，OK 的。
15: 你唱我能加一听。
0: 来要不，
15: 好、啊。阮太太嘛加一听。
0: 我知啦，阮阿姊嘛就爱我的啦，啊，恁生理还搁有咧做无啊？
15: 有啊，
0: 赶快还搁有咧做戏吼。
15: 啊，
0: 搁唔晚退休哦。
15: 啊，退休不痛啊，退休前咧
0: 开，退下呀！
15: 哎呀，好啦，
0: 你
15: 每天都幸福快乐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哥哥，谢谢陈大哥，来，国雄先生，
13: 我在上个礼拜点那个中卡啦，我那不是啊，你有找到有播了吗？
0: 啊，我找不到嘞，
13: 哎呀，
0: 哎啦，
13: 哦，那再换一首，
0: 什么？
13: 那米达罗米沙奥。
0: 那米达米沙哦，
13: 含泪的真姐，
0: 含泪的真姐哦，哦，你拢点这个拢足奇怪，日本歌。
13: 没有嘞，这迄个你那电影，迄个大哥哈，哎，也片头曲呢。
0: 含泪的真姐哦，
13: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的那个片头曲，那首那个日语歌，就是那个《涙の弥撒》，含泪的贞洁。
0: 涙
13: の弥撒哦，弥撒哦，
0: 弥撒哦。
13: 啊，你如果你日语那个打找不到，要打那个中文打含泪的贞洁啊，然后从中文再去点日语歌，这样就要跑出来的。
0: 好啦，安尼我来找麦哈。OK，
13: 好，谢谢，
0: 谢谢郑国祥先生。
13: 拜拜，
0: 来，素贞姐。
16: 哎，你好，
0: 素贞姐，咱新得进风，风雨如何啊？
16: 哎，我是讲给你点一首歌，好不？
0: 好啊，你讲啊。
16: 哎，一夜情。
0: 一夜情哦，好啊，我给你安排。哎，啊，咱进行得下风雨如何啊？
16: 哦，阮家无啥雨，无风，
0: 无啥风啊，但是雨真大呢。
16: 我真得啦，
0: 我知影，
16: 无风
0: 啊，无雨，
16: 无啥雨。
0: 靠，因为这回报这个风台，那也怪怪啊！恁我听恁咧讲，那拢无要紧呢。
16: 哎呀，阮家拢无要紧啊。
0: 真的哦，哦是哦，我感觉足恐怖啊，要台戏啊，安尼啦。
16: 我这早起迄雨雾啥物一点啊，奶奶。
0: 哦，安尼哦。
16: 无风无雨，拢无啦。
0: 哎呀，安尼恁够好，啊再坐喺上班咧，怎个趁
16: 一间风台架？啊，那新竹的厝足贵，因为新竹足好，风台啦，什么做什么下，做大水拢袂
0: 远。迄不是讲吼，迄个是足贵啦，迄是重点是台积电伫遐啦，啊带动着新竹的厝境，真正拢袂猛一啦。
16: 迄厝拢袂猛的咧。
0: 去跟他周边，去跟他卖讲伫个边啊啦，迄周边带动周边的房价整个也都是上涨的啦。
16: 哦，都很贵啊，新竹的地都很贵。
0: 你唔相信啦？台积电啦，讲要来起伫阮隔壁啦，我遐厝啊变过来飞的啦。
16: 哦，有影有影。我听你讲的真相哦，我去买十罐。
0: 你买十罐来，啊！你食十罐，你买十罐，食一针来
16: 啊！我拢食到今嘛，食三罐哦。
0: 好，食三罐
16: 啊！ 脚就有力嘞。
0: 哦，你真
16: 用背起走啊吼！
0: 哎，
16: 背起走背袂起，我即马一下就背起来了。
0: 哦，你变变点病哦。
16: 啊，水沟啊吼，足悬的哦，我本来爬不起哦，爱爱滑物件，因为唔免，因为一下就爬起来了。
0: 你食啥悬的？有在钓爬水沟啊去哩啊？我我厉害耶！
16: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走去，我钓袂。哦，安尼哦，对啦，这长期爱食啦，哈，知影无？啊，那食了有差吼，咱得嗯。
16: 头壳
0: 戆
16: 哦，我
0: 那
16: 有
0: 效。哦，那这点我有当时也唔知安怎吼，敢那迄个、迄个后后，就是咱的颔仔骨吼，啊要去你头壳无后倒后倒壳无一个凹凹的所在，但是敢那唔知呐，人字的安尼。哎、欸，我真正食真，哎、我那边安尼种感觉，我食真型，加搭搭一粒啊，就轻松啊。
16: 我今嘛我今嘛我即马有时食饭前食，有时食饱才食啦，不一定啦。
0: 好，一定爱食。啊，一讲你得上无，好，好，好，
16: 哎，
0: 好，你得即马食了有差吼，阿德啊，看嘞看嘞，莫停到样吼，好不好？好，谢谢素贞姐来佚佗哈，好好谢谢，来以上广告谢谢，好来点心诶，进去吧哟，我在等你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阿伯，我是要来宠狗啊嘞。二来点心要得你啊。
17: 嗯，我妈在忙阿包啦，等我妈。
0: 哎、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7: 洪太公啊，暗时八点就去大料啊。
0: 唔过今人气上无报安尼呢。
17: 哎，伊讲即摆已经煞形啊啦。
0: 煞形伊阿呀。
17: 哎呀，我是希望我甲大料吼佫变强。
0: 啊，你点心要你有甲分哦，分一个欢喜的哦。
17: 哇，啊，当然台湾袂使好好玩暖袂。
0: 阮这台湾福地福人居呢，别讲、嗯。
17: 对啊，对啊，你时间宝贵，我点一下吹一节春风啦。
0: 春风带着一
17: 缕缕蓝。你会唱给你唱啦。
0: 哎、欸，来，我要请。
17: 你的歌路可以啦。
0: 好啦，
17: 拜拜
0: ，OK， 好，拜拜。啊，那我今嘛哈，先来。培养一个情史嘞哈，啊，我先来唱这首较有感情的歌，哦，这久无唱啊，我迄蛮，我真正就爱这首歌，很久没唱的，来听听看喽，哦，出外的人来到点收听到这。

好来好来好来现在哦，今麦来这首歌是咱拄只一个阿姐讲要听戏曲的，啥啥物游戏啊？咱那个阿好的啦，真厝阿好的哦，这拢就喊得入来，来安尼继续搁甲唱落去哈。李叔的，好来日本歌曲《ささめゆき》。

谢谢，因为恁今仔甲我做出些见证啊，所以我嘛袂使想错啦。因为这边，阮广告是有时间的呢，草苗是阮那个方法的呢，安尼啦。我一困头出一手，你也免惊我吹他。来，迄、那个点心的店的吼，春风吼、哦。好，我先点一首春风，现在还有一首《金青海峡东景色》吼、哦。来，按大家点收听多少？

我实在有够厉害呢！我啊一边唱歌吼，一边吹歌呢，我一心真正过来用呢。四三三二五，我一心过来用呢，佫袂唱唔到伊呢。四，哎，是安那？四三三二五一款。好，来，金青海峡风景色哈，好，来，大稻田收听啊，豆总。

0: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剩一撮时间吼，爱好阿君进一个广告有啦，过一点时间来当广告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好，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1: 如果那么多人。
0: 你看
2: 所以你较早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即马又即马筋络又软安尼吼。
1: 哎，阿咧吼，阿要爬起来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2: 啊，即马筋络又软啦吼。
1: 啊，即马吼，好食都好，我即马是拢食做保养的。
2: 做保养啦吼，一定爱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咧看咧忙停啦哈。
1: 啊嘛是都好困。
2: 当然咯，咱若吼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吼。你若是循环无好，咱神经紧绷，你就变紧张大师啊！逐天都安尼紧张皮皮喘，无怪你困袂落眠嘛。放轻松，放轻松，紧落那个放好灵，啊就放轻松，自然就加少落眠呢。唔通真正呢困袂好势，佮搞眠梦，困眠品质歹，迄食老会趴蛋耶！啊，佮即个嘛，你唔知困无好，食老趴蛋耶啦，嘿啦。所以来，真心爱食。好啊，像咱咧薛啊，迄个迄个啥，咱拄只迄个薛大哥哦、喔，对啊，咱咧薛大哥啊，迄阿伯已经八十八岁啊，哦，到今年来八天咧，哎，食迄个真香，其实了日本晴空塔八遐悬，你也想看，食老啊，搁会八天，我食老怕碰金光，要搁强强棍，你真香爱食就是安尼，无拄只咱咧住伫个平湖的林大姐讲。哎，唔林大姐哦、喔，优秀的啦！哎、欸，咁优秀的，对林大姐，敢那唔林大姐做啊？素贞姐啦，你话听伊讲伊买十罐加三罐尔，会抗水沟啊去哩啊无？啊，咩足猛的呀、啊？对无？啊，脚头爱有力啦、啊，啊，你摆伊要哪有力？啊，脚摆伊啊要哪走？啊，你袂走啊？袂走当然袂爬梯啊！啊，人敢那要可能去爬山，啊，可能要去可能去游览，你唔得你有法度？你脚头对人会着？啊，脚头对人对碰波嘛，爱对人会对啊。啊，无你干那行一下路，大心大命，对不对啊？我平下话，我吼准备分期安尼，我安尼碰波啊，像我袂使卡面吼，对啊。啊，回公司唔，对不对啊？安尼我安尼就行，我安尼碰波安尼喘安袂理啦，腰受骨两年了。啊，伊就碰波啊，无电无搞动的，你就足食咖啊，也出力啊，啊，愈出力你就愈喘啊。啊，得爱充电呐、啊！啊，所以唔只讲叫你碰波，爱加精英来加，就是这个原理啊！啊，你好冇？运气啦！后礼拜吼，啊，你有帮到下当阿门啊？哎呀，我来讲，伊个迄个 QMB 啦，活力民宿啦，啊，迄、那个林国清雪莉旺，讲有特别做一个家庭喝呀、喔！哎、欸，你阿门麦？啊，有啦，哈咪今仔客顿来，你问我倒啊说呢？小唱是足多呢，一年啊等一摆这个机会尔呢。买健康送健康，买产品送产品。啊，你也想要健康啊，赞赞加。因为我拢有咧食，我长期咧食，我吼就是长这个时间上海来食会合适。所以真正大公变变叫真正很性命搬的哦。啊，你们搬输人哈，叫下礼拜当去问啊嘿。啊，今日经营偌济啊？经营一罐都2000块够十粒哩，叫啦。精英一罐2000块90粒啦，啊，其他哦，哎呦，维他干2800啦，2800啦，200粒啦，啊，活力民宿是60包啦，2800啦，哦，啊，肝药一罐是2800啦，啊，人工精算量，迄拢固定计下，甲真难要敢去啊，拢一组拢2000啦，安尼知吼，好，安尼给你问啊哈，好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啊，最后一首送给恁哈，哈、哦，来，我节目咧过吧，时间过足紧的啊，迄、那个进行到这完啦，要肯定说 goodbye 啊，最后这首歌送给恁，哦，爱不完的你呀、啊，哎、欸，爱不完的你呀、啊，
0: 哎呀，咱乡亲呢，比如讲做爱呀滚啊，我嘛就爱的呢啦，啊，所以拢爱不完的你啦哈。好啦，上我大家哈，谢谢，感谢。

啊，你今天节目个嘉宾，看来相亲的不是 say goodbye 啊，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 V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着了，你都比点他赞助提供啊。啊，来了节目以后，要找阿君呢，啊是什么时准备欢呼什么代志的，拢无要紧，你得个卡阿君这个专线，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66。

0: 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
1: 咱来听歌，听春天的风。

这卖是热风热，唔单有咧透风，透风都凉咧。坐恁家甚至看恁家老去树后林间树下无吼，啊坐咧哦啊凉凉啊，困咧中昼真好吼。嘿呀，好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这国民住宅哦，国铁，这摆这个老人坐轮椅。啊，这个义工看护伫边野餐，这介济啊，这下仔也是下晡拢有啊。啊，无奈讲落雨天送唔到去，哈，阮老母你若甲我送这虎手的来有哦，嘿啊，哎呀，啊，阮老爸你若甲我送这老母来，啊，就用西北雨惊查某嘛，嗯，迄个西北雨惊查某就是哈一下来先。你来紧去收衫啊，我还无晒车个话，啊无即马拢咧晒即个啊白阴时啊，阴时要生长孙啊，对唔啦？拢咧晒即个日头炎上好晒啊，那就夹一个风啊来，雨啊来，有无？哦，收袂哩，所以三百号惊查某，哈一下就阁无呀，阁出日头安尼无？嘿啦，啊无就哈一下来，好，即义工大家吼，即看护竟然杀要杀断，啊杀断，可可总总袂记哩。怎塞唔到下去安尼啊？怎食来怎安尼？怎塞唔到下去啊？啊怎等于塞唔到？讲啊，你去搞老爸换蛋，你搞老母换蛋，我不知道住哪里啊，哎，明天早上啊，哟，啊，明仔个咱领导带你对啊，对不对？嘿啦，我早个塞到等我到的，啊，就是安尼。所以这足济啊，一顿义工，你若该塞遐，拍日头哦，去拍。啊，即马因着当兵啊，哦，准备野餐啊，哦，准备食的物件，安尼啊，即介济啊，足济你讲高雄试验所，啊是即公园啊，着围母园拢介济啊，较无，安尼较要紧。但是有个人讲，安尼啦对，啊无嘞，怎排几排二四五五吼，怎排伫啊吐下海吼，你看伊讲卖传去洗菜市啊。伊伫啊咧看啥先？啊，伊轮椅袂当入去啊，嘛是伫门口咧等啊，等伊买衫买好啊，看衫看好啊，吼、哦，才介济啦。啊，因为一个网友哦，伊就伫咧脸书po网哦，一篇相片，啊，看一排吼、哦，五六个这是大人吼，伫咧树啊卡，那无伫啊晒日头啦，有五个啊，伫咧树啊卡排几排，啊坐伫遐，啊无人管。啊，后边这义工哦，因着五个、六个轮椅，着六个义工嘛，着六个有伴哩安尼，着六个着坐在遐咧野餐啊。因讲哦，哎呦，这些好人家属啊，啊，这是恁要爱照顾吗？哦，这破网就出哩吼、哦，这是恁要爱的吗？老爸老母塞个一晒个头，爱因搭咧纳凉个咯，哦，咧搭咧聚餐哦，哦，啊无变呐，那我想啊无变呐。因嘛是爱出来看看行行呀，对不对吼？嘿啊，日头炎啊，无变晒一堆，啊，树啊卡坐落上好，哪有风个如何？是不是？哟，那对安尼，主要引起两派吼网友的讨论啦。哦啊，因就是讲，这个外劳的雇主吼、哦、互助交流会啊，伊就讲发文也质疑，一顿印尼的女义工哦，啊，铺这个野餐垫，底下的野餐。啊，边啊一排老人坐轮椅，哦，完全无人管。啊，这个老大人的家属，这敢是恁要爱照顾吗？有当你嘛爱放风一下无？啊，表示迄老人要做勇敢嘞，啊，无伊插有诶鼻血管嘞，你，那你也袂当随时讲腿食饭了三顿，甲管你就倒暗吼。啊，表示要做健康诶啊，当个当杀出来嘞，话袂当杀出来，对不对？嗯。啊、所以有人看到，伊讲这是台北市吼，诶，大安区成功国宅啦。哦，啊，一派网友讲啊，这就是出来聚会的啊。啊，外看可以吼、哦，请休假啊，不知心呐、啊。啊，而非用上班时间行这私人聚会之实啊。无啦，伊咧杀出来，伊嘛是因家老人来聚会啊，伊嘛是你看我看你啊，你在坐轮椅哦，你脚袂行哦。哦啊啊！你拢袂讲话哦！哇！你插片讲啊！哇！你去挂油袋啊！因嘛安尼讲啊，对吧？嘿啊！啊！因杀出来好，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出来看外口啊！无，拢要而且国宅啊！啊！无你别咱们啊！无去讲一百平，讲五十平，有诶厝啊，无啊侪平啊！你杀出来行行，老老都对，有无？
啊，我讲啊，不能，不然能怎么办啊？只要老人安全就好。我讲公安啊，我讲啊，对义工太好会造成很大问题哦，得两派人马嘛。严哥更加者网友并不赞同呢，安尼讲，因就留言讲，用安尼是大人哦，这长照乐龄生活完胜哦，大部分的机构哦，完胜大部分的机构了吧？伊讲有人讲，我觉得很好啊，可以接受啊，因为想无个当杀出来呢，你有迄落安尼唔知人的迄袂当杀出来呢？迄就是时间到拍痰，迄种人歹请人，因为迄种哦抽痰啦、拍痰啦吼，啊塞尿啊有诶不吃，用管的吼，迄无多怎么用管的，迄有诶请无人呢？迄种人夜死就是爱随时注意，伊叫痰惊着惊死呢，迄有无爱请迄啦吼，系啊，啊有人感觉讲哎做也可以接受啊，吼全部也塞出来遐凉凉安尼啊。啊，老人也可以一起聊天，呼吸新鲜空气，对啊。有人感觉感觉袂歹遐啊，啊，无你讲关你厝哦。啊，有人嘛讲看不出问题伫底呢。啊，这咪就是你像你廿顶八礼拜带恁老爸老母，你唔要出去行行的吗？啊，无你，你唔是要出去行行的吗？啊，大家手啊较济开讲，噶唔是，嘛是安尼啊，嗯，对不对？哦，啊讲用爱在老人旁边不大眼瞪小眼才是你要的吗？对不对？啊，所以。做侪有人讲安尼好，有人讲无啊！你因为你无拄过啊，你若拄过，你会感觉讲哦，好加在外头要杀因出来遮安尼，出来个规堆人，有通看人，人看人啊，哦，人看人爱较有伴嘛，对无？是啊，啊，这边讲安尼，你敢要杀出来规堆在遐，还是拢伫门窗顶？哎，杀出啊！因杀出来，这嘛是因放风因。因都是休困的，因早嘛是爱个，甲你规个身躯，甲你洗洗揉揉揉煮啊，完完照出来啊。因嘛是爱舞一百年堂叫出来啊，对不对？啊，无使要抽痰，上面上面抽嘛是因啊。啊，因出来先红迎者迎者，目睭坐者偌久，够可能了两三点钟够啊久，好不好？啊，真点钟啊，呢因嘛爱放轻松一下，得杀杀回来啊，对不？无定爱时段个爱出来杀起来，啊，伊个排几排嘛是足安全，啊，无要排到院哦，排到这院台，排到院安尼吼。哎，足侪看法，我讲啊，我讲你去病院啦，哦，迄、那个看护对伊好无好吼？护理师知影，啊，护理师甲伊讲，伊袂讲啊，伊就袂咧讲过。伊若甲家属讲，恁这个你请这个吼，对恁老爸对老母做歹，这个卖请，伊袂绝对袂安尼。你若无继续用这个看护，你甲死掉，你要搁这個空窗期的时阵送要来顾啊？迄都要增加着护理师的工课，我插插你，我说白你伊苦到你，无苦到你，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这样、哦，我讲啊，食老一定爱行啦，你一定爱行，你才有尊严啦，嘿啦，一定爱会行，这两只脚会行，心脏爱够有力，脚底人爱有肉，爱会行。乖啊，吐的你就出来哪行哦，来哪吐吐吐，豆豆吐，豆豆行，豆豆欢，欢出来家己坐来遐拍一个，你白欢喜，对不对？食老一定爱行，你最后一个尊严就是会行，安尼是上介好呀，吼、哦、嘿。啊，这个是大人吼，讲你若干啦煮卵，煮咩咪煮卵啊，煮啊烂嘞，煮有烂无？有啦，烂袂。你干干煮好烂，互伊煲下落，安尼也无够哦。安尼讲，伊讲这长辈时段啊，食愈清淡愈虚弱，恐惊引起骨质疏松、肌肉减少症。啊，都有食，啊，食个白食无味、食皮肤的，啊，无色香味俱全，啊，伊就坐会袂当食迄啦。一个八十外岁，诶，医生讲，伊若过会食，你就好食啦。食无偌济，唔是食无偌久，是食无偌济，总食食偌济。哦，安尼啦，吼、哦。做者长辈时代，你食饭的时阵，一直拢感觉吼，哎呦，煮较烂的啦，啊，煮较食就好啦。煮哪有烂，煮较食就好啦。但是营养师伊在讲哦，这长辈时代，因为要食物件食欲，哦，但都糖都无想要食就食啦，吼。安尼，啊，过来伊的肌肉量，个骨质会对着年纪下降。啊，那是你的饮食伤过单一，就是讲安那。食个较嫩，你赶快因为营养不足，愈来愈虚弱哦。咱的饮法族的饮食啊，有六大重点，你要特别注意啦。哦，第一个关键就是让食物好入口啦。
啊，这营养师就讲欠喙齿啦，假喙齿倒袂歹啦，取足大啦，啊，这要补吼，会无气力通补啦。这常常拢是长辈时代吼，渐渐排斥吼，目补袂赢啦。啊，喙齿像两根门神，也是要补目吼。看我较烂，较袂袂袂的吼。啊，那菜嘞，吼，迄有骨嘞也发多。嘿，无在补补牙，你看这气话都无牙补爱油吼，菜，哎，佮确定个这骨全骨的物件，伊渐渐无多食嘛，所以萝卜也饮食吼，怎缩减变成安怎样？哦，阿无的吐司是来讲小胖，啊，营养的来源等到愈来愈少，包啊、馒头，哦，阿无的猪肉卵哦、水饺，阿无的浓汤。拢是容易吼入口的物件，但是啊，以长辈时代牙口啊，甲伊食量吼来轮流来搭配，所以这营养师就提出，那是长辈时代伊食物件时阵，定定砸掉，定定砸掉，啉茶砸掉，啉汤砸掉，食肉砸掉，食菜砸掉，定定咧砸掉，啊，这吞落困难，也是讲伊惯性将物件含伫嘴，这毋是单纯哦，煮个烂就当解决啦，所以建议。爱找一个专业的人员哦，来进一步个评估，两杯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式哦，感官重要。这营养师在咧讲哦，对着年纪增加，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变加紧，卡到银两呀，区别关也袂啊，卡真皮无，卡真皮无无话吼。与其诶，你集中伫暗顿，甲食一份肉，不如你将两杯这个分配伫三顿当中，香葱肉包。哦啊，鲜肉水饺来搭配无糖的豆奶，啊无食者炊卵，哦啊番茄炒蛋，啊无着豆腐汤，拢是总是简单的组合啊。重点是伫每一顿拢爱互这两白质出现伫桌顶啦，哦安尼啦，嗯，逐顿你拢食着两白质，安尼就对啦。哦啊无你个叫纤维质，够水分补充嘛，袂当疏忽哦。这营养师在咧讲，长辈时段吼。活动量减少，你话恁怎坐嘞吼？恁怎坐嘞？啊，脚内脚背，坐别人内脚背哇，脚内的两只脚做内，内要悬扛个内，啊就好哦。安尼内啊足简单，啊个袂跋倒，你要坐嘞，起码你啊坐嘞吼，你就安尼干内，像我即马内内，吼内脚背，内脚背，内脚背，内脚背，内脚扛嘞，内脚扛安尼安尼，你一工然后做三十下吼，坐就干内，坐就干内，安尼你脚头乌你走路较有力。哎，活动活动吼，啊！这肌肉咧叮当咧，有简单无？像我坐咧，把你内脚背啊，坐咧内啊管扛来，内啊管扛来，内啊管扛安尼，脚点头哇，安尼脚背安尼，安尼嘛是咧运动，安尼足简单嘞哦，哎，足简单，安尼嘛是咧运动哦，安尼你前面你练哦，你的脚哦，会较有力哦，哎，也袂忝，也袂出力着哇，坐咧安尼安尼内脚内内安得吼，嘿呀。所以甲讲哦，恁定爱长期哦，食安尼白食无味、食疲惫，年久月深了后吼，你的营养无够，百病交交，系啊。啊，所以你爱你若咧未补、未食、未吞，你营养素一定爱哪听？哪听你就有这个体力，有这个体力就元气，有体力有元气，你就想要食物件。哦，啊，你家家煮王卵无够，啊，食足正嘛袂使。迄一个医生一生癌鬼就讲哦，哎呦，爱食就甲食啦，吼，食到这个岁啊，爱食就甲食，是不是？吼，祝大家勇敢吼，来完美人生。

0: 嗯，完美人生啊，人生没完美啦，哦，平安顺遂就好啦吼。后来我要改进阶广告，一帮就好啦。嘿嘿，你讲俄乐姐，你俄乐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1: 哦，本来嘛是同款，安尼放当来订订个老会，啊，即卖拢唔免啦，拢家己做自然的，
0: 嘿嘿，做自然做顺畅的吼。
1: 系啊系啊，
0: 哎，从民宿变一件足轻巧的代志啊啦。
1: 系啊，我
0: 变来好啊，唔免搁去食迄落两边的哦，
1: 变做顺畅。变来嘛食无效啦，食好你民宿好呢。
0: 对啦，啊，你食偌久才有感觉着？
1: 一罐食袂了就有感觉。
0: 六十包啦，安尼放你平常时水分甲纤维质，你望你食了有够啦。
1: 有啦，啊，食青菜嘛是爱对着食啦。
0: 嘿，对，安尼观念正确，不管你食较紧啦。
1: 哦，你好，你民宿足好，一罐要买五罐了。
0: 啊，好，家姐，你搁要，你搁想要相信呢？
1: 袂啊，足好个啊。
0: 好，今仔做个，上平素足简单嘞，吼，上平素上棒油同款足简单嘞。做好用的哦，咧火力民宿太好用，歹放的歹摆做好用。
2: 我食较过尔啦。
0: 哦，食较过就安那好啊。
2: 啊，都迄个大便都即卖拢大家有啊，啊无较早拢休几啊工。
0: 哦，算算较无大便较无正常安尼啦吼。
2: 哎呀，即卖拢正常啊。
0: 哦，有够好，你甲看有食有补充吼。哎呀，咱的火力民宿太好用嘞，太好用的呀。
3: 有补啊，
0: 有够好。啊，你安怎用？啊，台湾那接受？
3: 因为拢你看啊，这个大便拢因为阮爸爸往是种的情形。年纪了后，拢会所以我的同事，我伊知影我的这个体质，啊拢有这个困苦，啊伊都以为咧食，啊食了袂歹，啊伊都一步啊食，啊我提伊个来食，提差不多那个一个月份来食，啊伊食十天就已经有效啊嘛，就见效啊，啊见效咱自我朋友介绍我食就食了一股，对，因为我即摆我就对恁公司的产品拢真有一般的信赖的，对。
0: 嗯，谢谢来，啊这个哎四十单啊呢，未放四十单呢。
4: 班前都去做啊呢，两班前嘛拢去，我做大班前做这边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
0: 呐，后尾
4: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肠啊脆弱，是把这个食话的药啊拢无效，哈，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哩哩呢吼，
0: 真正啦，
4: 困歪啊，
0: 病数变作困歪，你三十几呢，唔好讲食这简单啊，病数变十几，从病数做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啊呢，
4: 因为吼，食个第四个，人拢半一颗两颗，我食个第四颗。我
0: 总认来食，
4: 还是不能
0: 食呢？啊，今晚我咧不能食啊！
4: 对哦，
0: 哦，咱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所以咱咧食要靠耐心去食。
4: 讲一包继续安尼食，
0: 啊，足顺畅啊！吼，
4: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食久啊，食迄个等下疲累食，啊，假正常讲你也较像。
0: 谢谢你，
4: 谢你，佮讲佮假关心叫我去做大东西。
0: 哎呀，爱去做大东西。
4: 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0: 唔要讲讲，叫人爱食。
4: 哎呀，爱食。
0: 你讲你几担？
4: 头四十担。
0: 哦，
4: 我
0: 是
4: 听有够好个啦。不要讲啦，
0: 不要讲。
4: 你今天我的感受是，够快活，一只未办足艰苦的，
0: 一只未办足艰苦，足侪人拢安尼呢。啊！你早时安那要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迄时阵。
5: 较早，我较早，我就是拢食咧伊说的那个饼的吼。
0: 嘿。
5: 但是那个饼是会办，啊，拢袂晓食，就爱食较迄个物件哦。
0: 嘿。
5: 都爱老来，一直办，一直办。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5: 哦，别调，
0: 别调，嘿。
5: 别调，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课吼，我把伊买来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诶，感觉有差有差啦。
0: 哦，食第一
5: 差吼，我搁继续食咩啊？
0: 一克啦，迄一克六十包，只食一克，感觉讲较顺畅啊啦。
5: 啊，我就是讲只食两包。
0: 安尼咧哦，只开始调先安尼啦吼。
5: 啊，我系我较食真硬，我较食迄个，我唔爱哦。
0: 哦，是
5: 那我正宗即马几多号诶？我食第三罐啊。
0: 嘿。
5: 啊，降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即马。卡袂喘
0: 哦，继续快活。
5: 啊，爬楼梯啊，爬楼梯哦，你卡袂喘安尼。
0: 哦，有影，做明显
5: 嘞。啊，无较早往爬楼梯底下爬嘞，喘袂
0: 安尼。感觉尿尿也袂夹，就喘到尾海，伊这是免啦，你吼。
5: 系啊，啊，因为我食真灵哦，我即个啊，卡很多，把卡对也对了吼。
0: 嘿。
5: 啊，即摆食真灵，食只来过来。
0: 卡袂遐
5: 麻，但是
0: 嘛
5: 是也可以麻。好，安尼哦。卡袂遐麻。
0: 好。啊，即个内伤因为是有只骨刺。伊是生骨刺，我讲你现在当去开刀，一去开刀了，讲真袂吧？我讲你若生骨刺跌掉的人啊，吼，即你常带台南的，迄个骨刺跌掉足艰苦，迄个麻，啊，你食真是有烦，因为你个跌伫遐嘛，吼，啊，你家迄个尿掉了后，哦，你食真了足顺畅的， 哦，另外咱食咱的产品，食个质量欢喜吼，谢谢大家啦！来，这个讲哦，好，哎，那安尼中午一工哦，请来搞爱三千嘞，真的哦，伊的朋友哦，真的。
6: 啊，是真吼，拢穿地皮了，拢会穿，啊，佫会疼。
0: 嘿嘿嘿。
6: 啊，这样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做白的啦，啊，你一工一工食两包无？敢有？
6: 有，我早起透早上班，啊，九点再佫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6: 嘿。
0: 啊，无等下正做个，哎，迄位等下吼，目睭起火金菇呢。
6: 串
0: 呢，串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数顶啊，要怎倒去病数无出来呢？
6: 嘿啦，我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病到中风，嘿，中风啊，讲你嘛拢家属顾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啦，要叫人顾拢钱，要家顾袂堪面啦。
6: 嘿啦，哦，即嘛起价呢，即嘛吼三千啊呢。
0: 一工哦。
6: 嘿啊，请来厝过啊，三千呢。
0: 哦，买咱三千来食烧食恁较快活。
6: 嘿，好好好，
0: 谢谢谢大家，活力民宿解决着你的过敏，因为富甘诺乳酸杆菌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又上万人临床实验，这有用药物甲药品结合起来啦。对不对吼？食治疗有够好啦，因为专利嘛，专利是治疗要食好嘛，啊无咩申请专利，是不是？按一百万的心，大多拢会当食，大多上啊放未出来，吼、哦！迄医生开退烧灵做食来，伊若开退烧灵，你愈食来，你就啉雪利旺得好啦。你莫讲单食咧退烧啦，迄个蛋甲硬硬叫，唔通？你就若大多的人吼，大多有心咧啉雪利旺，啊活力民宿对个食，把建议大多当食。大多都当食，红眼镜也都当食，红眼镜也一出世就遗传着这过敏啊，迄足食力的吼。哟，活力民宿，迄一克六十包，两千八，足好用的。你若一个月开两千八，你嘛一工开三千，一工开三千，人咧烟气烟到，唔通。尤其高血压病人上惊电，吼，这热天才袂当电，一电就劈破的，足食力落去，足你用惊哈。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房拢总有来做服务吼，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二十四小时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电话代表是你一肚子大便，迄袂使，迄个是安那，无欠这三项，欠这个益生菌，欠水分，欠纤维质。这三项拢够，对三项拢够，你足顺畅的吼。谢谢大家，0800335599。哦，这首歌暖暖。

0: 安琪要给进一个广告哦。这个大姐就是啦，应该人咧聚餐，伊拢吞烂尔。伊即马甲人食咯，看偌欢喜，一份正气，一份威啦。
1: 甲恁买迄，我哩面试，甲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
1: 个做，
0: 哦，你食个做，
1: 食了好去啊。
0: 嘿嘿，是。
1: 啊，尾啊，佫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个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0: 嗯嗯。
1: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马袂啊。
0: 哦，有冲。
1: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毋则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个吼。
1: 嘿咩。
0: 好，佮在你食火哩面试，该解决你哦。即卖当当当食呢？嘿
1: 啦，会当我是个去佚佗，啊无人啊在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
0: 干咩？
1: 啊，即卖食食说斗阵食。
0: 所以真正即卖啦，火力民宿食着干斗阵食拢无紧啊。
1: 嘿，对、哦，啊，都食三包了咩？
0: 火力想袂到遮好个吼。
1: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1: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一人安尼讲，啊，就袂来食，啊，
0: 食
1: 食结果。你面试食了就有效，有效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个高度 MB 啊，
0: 对
1: 啦，
0: 对啦。
1: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红掉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真好，啊，你那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讲佚佗世界，行拢袂，对拢足快活。
1: 啊，即摆唔只讲，啊，即摆素食呀。
0: 食好你个素食。哈哈哈！人我的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也袂当我白讲的啦。
1: 我朋友哥伊讲要开药啊，我食我爱免啦，我药啊食遐济。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猛抹一罐药膏，等下我抹。
0: 对啦。
1: 下抹敢那无声，
0: 真淡。
1: 好啦。
0: 好，阿勇健诶。
1: 小姐，谢谢你呀。
0: 我祝你健康诶。
1: 观众稳定哈。
0: 好，你身体勇健。好啦，大龙勇健好不？那去聚餐拢看你啊，无啉白茶，唔敢食，因为食便所走袂离啊，要哪去？你有像安尼无？好，随食随放，啊个会食袂放拢痛苦，好是不是？爱过样行，啊，这大姐嘛是，即摆当食大餐安尼，足欢喜个呢。
2: 当会当一包啊
0: 哩，
2: 我本来一工三包个哩。哦，你啊，足赞个
0: 啊！足赞个，
2: 哦，足顺畅个，啊，乜拢袂堵啊！哦，
0: 而且买便所是一件足快乐个代志啊啦。
2: 哦，足好个，啊，感谢你了。
0: 多啦你呢？哦，你开讲分享呾大家听。哎呦，迄真正安尼开分享个，啊，即摆佫起佫继续咧食个呢。
2: 我当然个咯，我唔甘放啊！我即摆会两工食一包啦。
0: 啊，你看偌好，
2: 两工食一包。啊，我即摆哦，有当时一工一包，有当时两工一包。因为咱啊吼，跟你讲食较济一口啊吼，我就归家食一包。咱物件有当时吼，这七二七爱食嘞，啊食哦，哦我就足顺畅足好。
0: 啊，所以即个咱食东食西看落去，
2: 帅，足好，感恩恁哦。
0: 啊，谢你阮服务啊，咱阮真尔好。
2: 如果看恁的产品开足便宜，啊但是哦，开了就有价值嘞，
0: 够有价值嘞吼，解决了你生生活困扰啦。哦，因为你无多食，无多敢去爬山，无多敢去佚佗，无多敢去游览。啊，即马食好啊，好食东食西啊，一直食，你家看，啊，这个全都爱食，该应该食不搞，拢啊食肚了。活力民宿作用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加记起来。多阵你多啊讲着，多拢讲着你吼，啊，你讲继续咧食药啊，尔食抗生素。哦，啊，食用喷的扩张剂，啊，无得抹类固醇。过敏的医生开用这三无别行哦，拢这三行尔。哦，啊，那一个几啊十单啊，都拢搞阮食这药啊，食这个软便的人，请你试一摆看卖，你甲知？哎呦，人生从开始，人生从健康的开始，足快活。你啊，大家都听讲足快活，哦，足快活哦。0800335599。贪乱的酒。

谢谢啊，咱来甲伊分享啊，吼，这个啊，这安尼过来话啊，过去啊话啦，啥物话？病院的话，甲银行的话，甲健康专家的话，嘿，看无看讲会后悔啦。病院的三句话，甲银行的三句话，还有健康专家的三句话，查一对，听看卖下来。病院的三句话哦，会乎你呐，会乎你哦。迄个倾家荡产，互你产能出得卖了了吼，即种咱定听着吼。病甲你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哦，你即个病真严重哦。第二句话，严格是阁会当医啦。第三句话，啊，都爱需要真济钱哦。那好个人讲，我勿紧勿紧，做你个医，做你个医啦，医生，我拜托你，我求你，你唔无论住，我开偌济钱，拢勿紧，做你个医啊，钱唔是问题啦。这好个人啦，我这落底第几只啊？啊，落底第碰见医生，医生，钱哦，钱哦，钱才是问题啦，哟，钱才是问题，所以即嘛健保嘛，是不是哦？哎呦，迄好个人讲，钱唔是问题啦。啊！那善良人地帮子讲，哎呦，钱才是问题啊！我的问题是无钱啦，哎呦，问题是无钱啦，都先咪讲吼，系啊，即何里啊呐？何里哦，善尽家财，健康买袂倒来啦。当时个知影，电视无拢咧播哦。拜托啊，医生，我拜托你，无论如何开偌济钱，你甲救倒来，你甲救倒来，我拜托你吼安尼。啊，恁家人买药啊，要食下无要没事，啊，就用用头买。啊，等下伊要忍呢，要翘伊啊，你甲知哦，拜托。是不是？逐摆来搬即出嘞，敢搬袂成？吼、嗯！来第三、第二个就是银行讲的三句话，会乎你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安尼啦。很多吼、哦，脚都生，脚哦都生钉啊，有无吼？哦，脚都咧摆脚，搁叫车高举盖过，安尼啦。我只食辣咯，嘿啦。啊，都脚都咧举过，搁车高者吼，坐个凳咧，搁夹着 A 呀，哈！又搁夹着黑话，这吃啦有够衰，就半世界。系啊，迄个做土有够衰掉啦，嘿啦。你啊像那个拐也袂行，啊脚搁个车搁交过，啊交过比一条椰都断了，坐咧我搁夹着黑货，真正有够衰，对不对？嘿啊，来啊银行讲的哦，雪上加霜讲啊讲哦。第一句诶，阮真正做同情你。伊现在讲这句，因为你讲哈哟，拜托我这个月吼，因为都较闲啦吼，啊用业绩冲无过吼，啊钱吼领较少啦，啊我囡仔发烧啦，哎食袂喘气啦，啊老爸吼遮咧疼，啊老母吼会食袂放啦，啊所以讲我这个月这个贷款吼拿袂出来，我拜托你啦，我宽人一下，我宽人一下，拜托你，念啊一山平。所以银行甲你讲，阮真正做同情你诶，囡仔会食袂放，老爸也嘛会食袂放，阿妈也袂食袂放，啊你叫这个月业绩做啊，拜托领较少钱啊，歹势。阮真正做同情你的第一句话，银行吼；第二句话，但是规定都是爱安的；第三句话，你若无在条立贷款，安尼阮的厝你要拍袂？这银行吼，来安那这个健康的专家的三句话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的人较少啦，吼。来讲啊，第一个上盖好的医生是你自己。第二，上介好的病院是恁家的灶卡，病从口入吼、哦。来第三，上介好的药物是食物，吼、哦，食药同源，对不对？嘿啦，世间上哦，上介贵的门诊是对顶病床。迄个大家讲去住一应该7000呢，7000，伊要住喺单人呢，7000，有无？啊，有当你要去住。住健保层，健保层拢大爆满，你只要去住两人床诶，两人床还阁3000哦，4000，对不对？吼、哦、嘿，一暝都爱开这钱啊！即马一个月开2000，吼，哎呦，2000安尼要收贵。等下去住病床，一工一营，一营一营都爱2000，阁请人看路阁2000，4000，一工爱开你4000，迄阵都袂丢丢单吼。鸟啊门哦啦，踹一地啊，赶紧叫！啊那烧几片的哦，无解掉，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啊，你讲哦，救护车一响，一连珠啊白羊，饲一担猪啊白饲的啦，摕来叫医生开啊啦，安尼啦。哦啊，住上一次院，3年活白干，安尼。
啊，十年努力奔小康，难怪啊，你的经济基础啊，我小康，我是小康，有无？啊，无妇孺是小康，有无？十年的打拼吼，啊，真嘛安尼安硬硬轻轻啊，才变小康。一仗一场诶，一场大病啊，全泡汤。十年的打拼，一摆破病就开空去啊！哦，对对，所以讲你看吼，系、哦、啊，小病啊拖啊，大病啊杠啊，病危啊等着见阎王啊！所以啊，健康投资的时阵啊，啊无钱啊，吼、哦、啊，你啊花两千八，要受骨咯，两千八吼，佮、哦、有时间。佮有钱，你别讲无钱，你甘愿钱掉八百人，可能消散无吧？哦，对不对哈？等下若病时阵爱开几千万的时阵啊，无的时你嘛都爱开啦，无的时你嘛爱有啦，哦，对不对？嘿啦，就是安尼咪讲哈。那所以，若要甲人讲健康，哎呦，撇个呀！你都爱食安那，食心肠，食甲食力啦，你都爱较强脆的啦。啊，你都安那，哦，无用，无用，无用，佮有用嘛讲无用，哦。啊！那阎罗王要见你的时阵呢，阎王召见啊，命归天啊！你无用，你嘛都去啦，无用哦！我感觉阎罗王咧催你，你无用哦！一旦无常，万事休，你咧无用啥物？硬都去啊啦，硬都去啊！是，该是不是讲哦？若要甲你讲健康啦，有空也说忙啦。啊！那阎王召见呐，吼啊！命归天的时阵呐，没空也得去啦。就是安尼讲，有人做事的做事的，迄地方啊做事的，吼、哦，阎王就带起啊，你咧无用啥货啊，吼、哦，所以二十一世纪有即嘛嘛，上介贵的是啥物？健康。二十一世纪啥物老阿厝上悬？病院，一间比一间较大间。咱的风景区嘛有拜六礼拜较有老间呢，对无？要阎妈祖嘛，着三月小妈祖，五月咧小王爷，过年小娶某人嘛较济呢，病院呢，吼吼安尼啊话。日人民，民人钱嘞，三百六十光，大家拢擦擦擦，像迄比观音搁较擦，对不？人则济啦，哎呀，啥物是健康？健康哦，健康是自己不受罪啦，健康是儿女不受累啦，健康是少拿医药费啦，健康是多得养老费啦，养老费要加较济嘞啦，对不对？嘿啦，健康甲金钱的关系是啥物？你甲想，健康甲金钱的关系是啥物？健康是咱的无形的资产呐，保健吼，就那种银行的存款呐，保健呐、啊，健康是无形的资产，保健是银行的存款，哦，疾病哦是恶性透支，大病是倾家荡产，辛苦奋斗几十年呐、啊，一场大病回从前，给别人给母的呀，母个来的人底下硬硬咧卖消筋呐，哦。爱某爱囝爱家庭，无爱健康等于零，对不对？嘿呀，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健康等于零，难讲啊，对不对？嘿呀，做一个人的健康拢是毁在自己的观念，咱家己的健康是毁在咱家己的头脑，咱家己的观念唔改啊，拢未改死未变啊，迄电台啊，有啥？死未变，对不对？所以你讲哦。你做好个，你做头家，有人来帮你开车，那请员工、请新人来帮你赚钱，哦，来帮你开钱，然后冲啊、送啊、开啦，讲开我个啊，都，但是无人替你破病，啥物物件碰见，拢会当找到倒来，但是独独有一项物件，若碰见起来，都找袂倒来啊，啥物物件，命，就是你的命，对无？命啦有就有啦，啊命啦无咧，一旦无常就万事休啊，上面就是你的，你只有啥物？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所以对即马开始都要爱家己，爱注重家己的身体的健康。人生的风景是伫路上，唔是病床顶悬。人生美丽的风景是在路上，就你只要拥有健康的身材。真正的身体，你只要再去体会着大自然的美啦，会水啦，是不是？啊，不然讲过勇行，游山玩水世界行，是啊，最美丽的风景在路上，绝对不是在床上啊，更不是在病床上啊，对吗？好，做者啦，做过康复人就知影讲，好，尤其迄看太济人啊啦，看到囝无用啦，这个问迄问都钱飘哩，都做这个问迄问，大拢无用，对吧？吼，嘿呀，好运气无用。
啊，你不爱无用的，你爱做一个无用的人，爱无用啥？无用游山玩水。你一见我勇敢，爱安排你家己去游山玩水。今日等阿母啊，即个今仔日哦，我想要等厝内，我怕伊坐即礼拜，我要游览嘛。哎，后礼拜我要出国啊！吼，我太无用的，无用水人，做一个骄傲的老母，你来人来。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

0: 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江阿文所唱的《感恩的花蕊》，感恩哈。恁咱的听众，恁每一个客间分享，拢足感恩恁，拢谢谢你。啊，其实得你公司把足听咱的听众哦，唔甘因为在带破心、带心命，迄种的艰苦是足恐怖的，会惊吓、会胆吓。有一只婆婆菜吼，但咱嘛拢呼吁哦，嘿，一当的话，拢爱先去心脏科医生做检查，家你的艰苦安尼一五一十。哦，实实在在甲伊讲，讲啊，我都是安怎几点起来会醒，还是人会安怎，拢爱讲互伊了解，互伊彻底吼详细做检查。吼，啊若讲无啊，那呢恭喜你，紧当来充电，人生快乐从开始，好吧哈。好来，啊感谢，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是咱昨讲的吼，昨礼拜吼，哦，这拜卡的神父，人伊毋是，人伊无拜卡呢，人伊误会，红去做神父啊，是这个查甫因阿公去人道共跪的呢，跪拜托恁这个蒙奇啊来我做神父啊呢，迄是误会，去到做神父啊，八岁先发烧，啊甲变小儿麻痹呢。啊，人伊本来是好的囡仔吼，哦，这个神父啊蒙奇啊吼，好来，咱今日第二集了嘿。讲蒙奇啊，戴只手工钱，伫个尖车大家，迄、那个红的铁饼客啊，无看呀啦！即、這个做大官的，甲拖啊，甲摔倒倒去，徛伫个尖车大头前，然后今日听恁，对即个家英某讲一句哦，蒙奇哦，偷着咱兜的钱啦，家己叫车逃走呀啦！即、這个做人老母的。都往你七神明刀啊，一只香炉啦。伊个手怎顿一下，伊要歪头，只是讲你确定？接着红仔讲，要甲回答。这个大家啊，继续搁咧唱神明刀啊，这个香炉，伊家香炉这副啊，甲倒咧粪扫桶换新的啦。用这桌布吼，甲这个香炉吼，香炉芯切干清气淡淡。对头到尾，伊拢无看因翁一眼。三天了后咧，陈家这两个老的开始对庄仔人、庄仔来人讲同款的话，讲蒙钱后偷提钱啦，家己叫车走啊啦，讲话拢同款的，口气足坚定的。有人问讲，啊恁家那个摆卡新妇蒙钱的卡也无方便，但也走去对啦。这个大家就讲啊，对吧？伊装一支铁卡，伊行路慢啊，但是嘛唔是讲伊袂行，对唔对？伊嘛是会行。我甲你讲啦，装阿头的人啊，真啊心肝啊孽瘫痪的人哦，迄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啦。但是装阿来的人有一挂人哦，是半信半疑了。这天灾伯迄时阵，伊就感觉无啥对当哦。伊甲蒙奇啊，带你共一条巷啊来啦。知影迄支哦，铁卡哦，挡袂偌久啦，行袂偌远啦。但是当家伫庄仔内，嘛带三四地人啊呢。这个水木啊，因老爸嘛做过两任社区的理事啊。这庄仔头的庙的代志，拢是伊咧发落呢。啊，这种人。嘛，无啥物人敢当面解吼，有疑问解质疑吧，对不对？就安尼，蒙奇啊，落尾失踪啊，无加说三个月，这个水王啊嘞，风风光光啦，去用招啦，招入去林家啦，这一场的婚事办甲是真请呀。这个林家店头前门口埕，好大红色的布棚啦，啊，这个、流水席呀、啊。办30多桌吼，这建材行门口啊，红布底下对二楼的挂到一楼的落来啦。这个水王啊吼，穿着特制西米了。这个胸口啊吼，佮一个红色吼，而这个吼新郎的花啦，徛伫个林家的门口吼，咧迎接这个人客啦，笑甲嘴啊是绿晒晒啦。但庄仔头内底人啊，有人伫七七处处啦。
哎呦呀，啊，迄、那个蒙起啊，啊个胖健无偌久了，啊，都去红烧啊啦，啊，这个时间点嘛太拄啊好啊呢。但是最后啊，因老母呐拄着人就讲啊，哎呦，啊，阮兜出了这个建孝大的代志，才需要办喜事来冲喜啦。结婚了后啊，最后正式来接管着建材行哦，而且业务啦，伊就换掉吼，迄台蓝色的发财啊车啦，伊就驶着这个林家吼，这个乌色的吼，一进口车啦，开始哦，安尼出出入入的家啊，在镇镇上吼，会商会啦，会饭局啦，啊，就开始做者有请有请呀的人啊。但庄仔来的人啦，看都看到伊吼，伊已经唔是当当时吼，迄个甲咱开货车的司机尔了。人即嘛拢出门拢西米了呢，迄讲话口气嘛拢无啥共啊呢。吼，迄开嘴合嘴，拢在讲工程的标案呢，啊讲水泥的报价了，迄真正身份地位无共款啊啦。啊那话讲倒转来吼。这个蒙起的名，这两字啊，慢慢的无个人来个想起啊啦。啊那陈水翁啊，陈家这两个老的，照常过日子。啊，水翁的老爸赶快去庙内底斗三工，啊那因老母赶快下早起来吼，啊就烧香啦。那像蒙起啊，将来吼都无停等价大过同款了。只有伫迄个旧的尖车，留伫个吼后厅吼，一只隔间啦，无人去搭，无人去吸，啊嘛无人要管。安尼久未清的，就用压啊。这个背部甘愿搁挂伫尖车头顶管啊，线头甘愿是对落伫涂骹哩啊。二十年无人甲交灯啦。哎呦，天灾呀、啊！哦，天灾背啊！这个时阵，把迄支哦铁卡对溪仔水哦，甲合起来，正甲合起来的时阵呐、啊，正个旧代志全部哦冰盘起来啦。天灾背啊，也去迄一档啊，庄仔来的人咧讲哦，这个单价的公款哦，啊，够迄代哦，无人够去打过这尖车啦。啊，过迄支哦，迄、那个铁卡哦，用电锯甲舞出来，这铁卡用报纸包甲好细啊，好细，甲可能奥多拜置物箱，眼镜甲吹落镜，去分局哦，会往分局方向徛去。这个分局刑事组诶内底，伊甲物证放伊桌顶，啊，就是迄支哦，迄支蒙起来卡，和迄支铁卡。迄根新鲜的溪水的这铁卡，迄比伫溪仔底深哦，搁较深要一两层哦。哎呦，这个监视科的人，把这支铁卡啊，甲香炉吼破起来吼，再残骸，该分开，地下好势好势。一边呢是金属，一边呢是乌木头的油啊。这个中间搁盖了一张差不多 A4 大吼。而且政府的编号牌啊，这个天灾碑啊，坐在走廊的塑胶椅啊顶悬，安尼等两点外钟啦。这个期间有一个少年的刑警走出来，啊，就问伊讲笔录啦，哦，甲问两届，一届就是你发现的时间啦，啊，一届就现场的人员，啥物人伫遐看到啦。这个天灾碑啊，一条一条甲回答，口气足平稳的。就哪像咧报东港的工程的进度同款呐！啊，伊讲完了后咧，佮补一句：，迄支哦，迄支铁架啊，我会认你啦。二十年前，阮庄仔来一个查囡仔，伊穿的啦，迄个铁卡啦。这个时阵，这个少年的刑警怎变个停落来，仰头佮看。三天后，这个监视报告送入去这个小队长的办公室啦。传真机报告顶面写个足清楚呢。这个香炉的风坎哦，的填充物不是普通的土砂，哦，这是掺着这丙烯酸树脂的呀。
哦，要控的较稳较调了。这个高密度啊，就哪像吼，这个水泥土水啊，这种的土水能够坚挡的时间哦，唔免四点钟。防水的系数啊，是一般的土水的三倍啦。哦，通常用伫庙宇的地基啦，啊不就防水哦，水塔防漏的工程，才有用到这种的材质啦。这个干洗科特别伫这防水系吼，这个防水系数，诶，这边啊用红笔甲画一条红线甲标注起来。这个干洗科特别伫这防水的系数的边啊，哦，伊甲画这个甲起来，伊画甲甲标注起来。这个灌土水的目的就伫啦，伫咧防止香炉卖浮起来啦。土水真正用途，就是要香炉的增光日后啦，去予人家好起来啦。拍开到这个香炉，嘛只是看到一寡哦朴实的土水尔啦。永远哦，都难免认袂出哦，这是一件兴安的现场啊。这个加害者。选择这种的土水，这不是巧合。伊知影家己咧做啥物代志，甲查这个土水的水源，小队长甲这个报告吼，啪一下放伫桌顶，对少年的刑警讲啊，这条线索不是对土水来的，是爱对这家香炉来的。天灾伯啊，伫溪底捡到吼这支卡的时阵吼，这个铁卡了后，下第四天的啦。工地又个出代志啊啦！一代吼，这个怪手啊，伫个谷里啊，发现着香炉诶，这个位置差不多50公尺诶所在咧作业。这个吼，这个液压管突然间啊，劈光，规台机械啊，当场又个袂顶袂动啊啦！操作人员是平安无代志啦，但是维修的费用甲估计起来吼，差不多要17万啦！吼！天灾伯啊，也无讲加讲一句话啦。当天下晡吼，伊收工的时阵啊，伊把这个香炉底吼底部，而且拓印铭文呐，哦，拓印，而且个铭文用红色布啊，甲包起来，徛学倒摆去庄仔头，而且王爷庙，王爷庙是庄仔内吼，即公庙啦，建庙超过40年啦。天灾伯啊，行入去这个庙内底啊，这个庙公啊，都我咧整理当间哦，信众所捐的哦，诶，这个香火钱啦。这个红纸庙内底哦，点着香团，哦，啊，就安尼，那个烟哦，对这个天公炉哦，开始就爱清烟清烟起来，庙拢嘛是安尼，规间庙拢嘛即熟悉即气味哦。天灾伯啊，把这个拓印的铭文啊，放伫个供桌顶悬。点了12张香啦，按照规矩拜了，就拜了3拜，要啊个跪嘞吼，跪这个跪点遐，跋杯，连续3个神杯了。这个庙公伫边啊看，惊怪问伊你咧求啥物啊？天灾伯啊，甲这个拓印铭文啊吼，甲杀过后庙公看，这个庙公摕起张纸，目睭微微甲看一眼尔，面色怎啊变呢？啊，这卡香炉。啊，这卡香炉，伫个早年哦，诶，这旧个大炉啊，哦，庙公讲啊，这卡重个炉伫个庙内底用要滴要30吨啊呢，啊，放伫天公炉位置啊，啊，20吨前庙方要进行着地基啊、封楼，诶，这个装修哦，诶，这工程啊，啊，顺便把原本的这重炉啊，怎换落来嘛？哦，甲换新的起嚟嘛，换即马即卡较大卡新的啊，啊即卡无用的即卡吼当炉咧，本来吼列为吼废料清运哦的清单啦，吼要请歹人要请废料的啦，啊但是清运的当工哦，啊即卡金炉都无去啊，啊负责吼迄个先负责清点的人，也都是这清金的庙工啊，伊伫消防顶员报废这当炉啊。哦，这当炉啊，哦，啊，甲报回去啊，啊，但是有注记哦，遗失。这个要偷换、太换起来，这个旧的当炉啊，
伊甲讲医师，落尾就微调，无个堆差啦嘛，啊，一卡几啊百公斤的呢，迄无人去偷个啦。啊，这苗峰原本以为是对一个师傅哦，啊，顺手哦，总啊载伊这资源回收厂卖啊啦，哦，因阿勇伊都请人来要载啊，要清这的清这废物啊，对不对？安尼啦，啊，都无去追究啊啦。啊，伊讲啊，无你讲英雄，迄个时阵上负责这庙工程的啦。这个天灾病就甲问这庙公嘛，啊，这庙公想嘛想，或者先转入去后殿哦，诶，这办公室啦，啊，一间办公室的这个壁边啊，哦，蹲几啊本哦，黄幽幽的这个小本啊，啊，用红色的尼龙的绳啊吼，啊，捆捆一大捆几啊捆啊，啊，就编几啊编一针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哦，封面写着这个。建庙中修哦，中修啦，中修的这个工程哦，诶，明细这个本簿啊，啊，等下掀这纸，一页一页一页的掀，掀啊掀哦，这个边缘的所在哦，都要有翻到一个承包商签收的，会去一页啦，哦，啊，伊的手哦，就戴伫迄个印章，有人邓印啊嘛吼，啊，邓红色的字，写林家建材行。哦，啊，这天灾伯啊，看到迄五个字的时阵呐、啊，迄、那个手掂着这香符哦，怎对镜夹个旁哦，镜头啊旁安尼闪出来，同一个时间，分局伫迄边嘛咧对这土水吼、哦，这源头，这少年的刑警摕着这监视的这个报告啊。走来甲台南吼，几啊间建材行的供应商啊，恁咧找嘛？这条答案拢是同款。这个丙烯酸树脂啊，是一个足简单的土水哦。这是吼特规吼特别的这个产品呐、啊。价钱是一般土水吼的五倍，一般拢未破坏，来提早救料的啦，你无咧囤货的啦，迄较少人用啊，搁较贵。二十年前哦，整个地区哦有进过，有进过这批货嘞。只有一间建材行，迄间建材行，迄当时住哦，承接王爷庙这地基风楼的这工程啦，林家的店啦。啊，这两条线索伫咧无同款的地方啊，同款拢同款，拢是林家建材行，拢是同一个名。所以天灾伯啊。把这个王爷庙的少婆啊，吼，给影印一本送去分局的时阵，接待伊的迄个少年的刑警啊，少年刑警嘛，还并伊提起这少婆了后，然后伊就一句吼，你讲，伊问了一句讲，你讲的迄个查某人啊，吼，刑事来问这天灾伯啊，叫啥物名？蒙奇啊，哦，天灾伯就甲伊讲嘛，迄个查某叫做蒙奇啊啦。二十年前哦，是这当家哦，诶，新妇啊啦，少年的刑警伫个笔录顶悬就写着这个名，写蒙奇啊。哦，安尼，伊咧写的时阵啊吼，警方就开始暗中咧调查啊，因为佮惊着打草惊蛇，所以因就用同款哦，同业，用人那种同业的同道咧问啦，吼、哦，同道咧问诶，这个名字啦。去林家的建材行哦，调二十年前哦，而且进货的明细，建材行的会计翻出了旧的项目，也确实呢，有一批哦，足简单的土水的进货的这个记录啦。啊，来进货时间伫个庙方工程开工的前一个礼拜。出过单顶完签收的人呢，这个位呢，也都是陈水王的因啦。迄个时阵，水王啊，单红招入去林家，迄阵阿未甲一当啦。伊已经哦，对上位司机啊，变成因店内业务的经理啦。啊，所以这足简单的土水的这批配合呢，嘛是伊啦，伊亲自哦，甲这厂商叫的料啦。啊，这个风茶的经营甲讲。哦，警察的方查访进行个只，这群天灾伯啊，伊就提出着一个要求，伊想讲讲林家金马哦，诶总公司那个行一转，伊想要去啊，伊要清白
甲看一下水王啊。这时少年警察一开始是无答应，但是因为天灾白讲一句话，怎好这少年的心情吼改变主意。伊讲啊，我有去吼找问这个庙内底吼旧香炉的代志啦。这理由上界自然啊，啊，我伫怎啊来生活一世人啊，应该袂放我啦。啊，这个林家建材行的这个总公司啊，已经无伫咱吉阿路顶管啊。二十年前的三间店面啊，已经给它打通啊，变成台南市区一栋哦五层楼啊独栋的。一大别庄，透天一楼是电视的中心，代理就的地板好光影影，真澎湃哦。啊，这天灾伯啊，行入的时阵，柜台小姐问讲：“啊，请问你敢有预约啦？”哦，啊，这个天灾伯啊讲哦，啊，我是最后啊，庄啊老爷哦，我是老厝边啦。啊，想要找董事长哦，啊，都真久无看水王啊，就无来甲看看，我经过才能来甲看看呀。这个时阵，柜台小姐伊就拍拍内线的电话，五分钟了后，一个穿定做哦，这个西米露、身材小块较肥胖的中年人，对二楼的行落来，伊的脚步足慢呢，伊的这个正手啊，佫吐一支哦，红色的哦，而且茶罐呀。每行一步咧，这支拐啊吼，都是这土块代理桥顶端蹬一个、磕一个、蹬一个、磕一个安尼啦。这个时阵，天灾伯认出了迄个面，二十年过啊，最用的头毛吼，愈来愈少，减一半，面又变较圆，下下的线条吼，吼，安尼真正一个肥足足安尼对啦，肥，就讲迄双目睭。甲当年同款，精明算计。迄厂长吼，某种不愿意，无要甲人对人，目睭无要小看。伊这个闪避，最后啊，伊无认出这个天灾伯啊，吼，也就是讲哦，伊用几啊秒吼来介绍伊家己，吼，才甲这个啊最后啊，会记哦，迄个工头就是迄天灾伯啊，迄个做工程的工头啦。哎呦，天灾伯啊，真久无看到。

0: 因为是 AI 啦，所以咧唱歌假音啊，出状元出状元，AI 唱的哦。好来，安吉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恭喜多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好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店啊，带啊那个体育馆啊，个关药啊，天天吃这个。我刚多啊，你现在又帮多要18000块等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等，安尼该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天
1: 啊，食食拢会呢，
0: 一天
1: 啊。嗯，平时咧困拢麻几暝，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个关药啊，迄关药我后壁拢生烂三。猫啊，太一听啊，个安尼两公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鸡鸡拢袂冻呢？
0: 乌鸡哦，
1: 嗯，
0: 啊鸡较袂冻啦，乌斑就较会啦。
1: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卖啦？
0: 啊，等啊老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冻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些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话提人食啊，阮食啊，
0: 食
1: 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嘛往去食真香啊！含咩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车嘛，你爱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10几年，正90几岁安
0: 尼。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若要我车嘛，正90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刷三吼，较济着歪。
1: 对哇，哎，本来讲蛮欠钱啊，偏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变18000块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哈。
1: 不话济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料理你讲。
1: 嗯，其实都会。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哈。
1: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做好用个，做
1: 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头要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个音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好，即项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食，大家听拢，跟叫阮囝搞再买，大家买。
0: 哦，加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哈。
1: 对哦，我今73岁啊呢。
0: 73岁，人生活甲做鸡达人呢哈。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影做用的哈，做用的，因为你带这艰苦身体麻，足艰苦，麻麻几暝未困。人算完要过啊，咱的人就是骨头哦，阿来就肉，阿来只神经，阿无要啥物啊，或者什么甲神经，因为拢甲做一件吼，嘿啊，那开刀过、流过，咱的肉开过，迄种伤神经，你要开开哦，就是安那，啊，袂当紧包炎，紧包炎的表面就是已经紧闭，但是伊内底可能烂，迄种的袂使，迄个乌的肉乌到清气了啊，迄个乌的拢着神经。食咱的精英足好用的吼，嘿啊，其实目这个这来讲啊，掉刷呢吼，掉刷食人工精啊，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会掉刷，掉刷就食来咯，嘿，掉刷啊，掉刷就食来，像这妈妈哦，食30档啊啦。
2: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咧，50块就食，我真85啊。
0: 哦，你80块外个做事咯？
2: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但是你帮我种歌啊。
0: 哎，吴娘子啊，祝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2: 啊，你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讲真嘞。
2: 我给你啊嘞，好。
0: 谢谢你啊。
2: 好，谢谢你啊。
0: 哎呀吼，唔管咱几岁爱勇行。哦，对，爱用行，安尼咱的生活才有意义哈。
3: 20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3: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3: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3: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就过来啊！那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3: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卖好细好细，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好细，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3: 因为我本来就好小小，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伊较闭结起落去。迄阵啊，较少年那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搞搞，谢谢大家吼。哟，你话那一项产品，你爱着我，我按按基础带六大条，你用对你食。哎呦哎，有影人讲，拢有影，拢有影，啊无五十三档是安那咧愈做路愈快，对不对？你若无一盖两长路去包包起来，那有可能咱愈行路愈快。啊，咱咧听从健康愈来愈侪人，我嘛希望你愈来愈健康愈勇行吼。得力林国军是阮当属店的这撮路家，哦，伊就是阮咧，伊就撮起家宝，哦，起家宝，就是、这个得力林国军。林国军老买定个看好，伊个客外边哦写哦，即个主食体抽筋浓缩，即个食较效果较强，效果才会好。抽筋浓缩的吼，哎，伊个主食体抽筋浓缩的吼，咱有写个足清楚清楚。咱用个日本吼，诶冷冻法所取出，吼，伊效能就是无同款，口感嘛无同款，袂苦呢，好啉干嘞，囡仔特呢吼，叫大家用行，甲继续行吼。谢谢得力林国军，得力雪地旺吼，得力维他干，得力精型，个咱八兆。QMB 一个人活力敏速，祝大家勇敢，大家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那无方便出门的电话都拨利用吼，0800335599吼，嘿，咱无得讲啊，主持人搞阮散会。哦，诶，这已经公司制度啊！哦，咱的这个销售，拢在这药房吼，按基础代言产品拢在那经销药房，吼，也其他摕到拢有啊！吼，哟，谢谢哈！啊，那讲无方便出门的，啊，身边一定爱卡电话哦，因为你唔知对经卡是阮的经销药房，一定爱买到正品正味，甲袂。无彩钱啦吼，加了钱无彩钱安尼吼，啊所以透过这個电话讲啊，你对对关系，安尼恁上京对一间药房，药房帮你提过，也是你家己过拢可以。啊，佮一种就是乌鸟宅急便送到对恁家去，我拢无咧收运费吼，啊山顶的海边拢无咧收运费，吼，祝大家勇敢哈，谢谢大家，这通电话足好用诶，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玫瑰花甲乞食，玫瑰花甲乞食才斗做伙哦。嘿，其实伫咱的生活当中哦，有当啊一个小小的物件出现，会改变你的观念，会改变你无同款的观念。就那像这个玫瑰花甲乞食，这篇案件要来甲你做分享，就是像安尼哦。曾经哦，有一个咧卖花的水姑娘啊，吼、哦，伊卖大部分的玫瑰花。拢卖完了后，伊怎甲手哦，剩一蕊诶玫瑰花哦，怎随手哦送哦伫个路边诶乞食？这个乞食哦，从来拢无想讲哦，有这样水诶姑娘啊，会送伊花呢？诶，无定乞食从来嘛无心爱诶吼，嘛无用心爱过家己啊，对啊，嘛无接受过别人诶爱啊，嘿，所以闹一个遮水诶姑娘啊，那会送我一蕊花？哦，这朵玫瑰伊足欢喜欢喜，所以第一手哦，摕到这朵玫瑰花，闻到咧玫瑰花香味，闻玫瑰花水，吼、哦！所以我做一个决定哦，这个乞食今日无爱做乞食，我要等来厝啊！吼、哦，等下要等来厝，那么伊去找一个杆啊，来甲这个玫瑰花甲插咧，吼、哦！然后吼、哦，伊甲花哦放伫桌顶，伊当坐咧安尼看，安尼欣赏。但是伊突然间感觉哦，吼，这尼啊水的花，哪会当凊彩插一个？哎呦，这垃圾的杆啊啦！所以伊决定把这个杆啊洗哦清气啊清气，安尼水水的杆啊，无甲配顶哦，就是水水的花，啊无一蕊水花插在牛屎顶管同款，吼，安尼把收影。哦，既然把杆啊洗洗了，把这蕊花藏起来，嘿，这个乞食哦，伊感觉吼，这尼啊水的花。啊，配这清气的杆啊，哦，看了足好诶。安尼哦，这水一朵花，这尼啊高矮一个杆啊，哎呦，我那当好配下这厝人，安尼这人太高咸烂了，哇，咋就叫鬼趴着干？我呢这房间啊，哦，所以伊就哦，甲厝哦，对头到尾一百零堂啊整理咧，诶，去食因兜无介大间啦，无讲做大间，啊个整理咧，物件个摆啊做整齐哦，哎井然有序啊，迄本来像迄鬼扒着咁款咧，哎即摆清即做清洁做整齐，哦，突然间整个个房间啊，因为有这朵玫瑰花，会互相辉映，怎啊变作温馨呢？哎呦，过成一间厝啊了，啊，感觉足享受诶，这个乞食吼，形容怎啊未记家己伫啥物所在呢？哦，伊个做沉醉诶，做陶醉的，啊、哦，安尼唔够成一个厝，安尼甲看这个花，看这个板，看这个厝，哎呦，你要去看这镜，哎呦，你娘我鬼看到鬼穿那衫，后头是镜都嫌袂溜去，哎呦，他真真歹呀，甲看上者，哎呦，我大哭死啊，哦，我头毛像咧爆炸咧，像咧对鸡寮弄出来咧，吼、哦，我好手好脚无人话啊，哇、哦，想袂到咧。我家己生啊，真了歹哦！哎呦，歹让我食，看袂个笑，无唔对，但是，哎呦，想过阿渣啦，太过阿渣咸难摸啦，哇！哦，我这条型有啥物资格哦？来配这朵玫瑰花啦！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到会吃破病，你不管，是不是哎呀、啊？所以马上哦，去洗几啊年，几啊年无入的身啦，你也是第一个洗身躯啦，哦，难讲是哦。迄、那个乌大底唔是乌无色，这是真正乌无色，头死乌阿姨数万千就这啦。哦，太高贵，太高贵，那才贵啦吼，真的。但是贵啊，当哦，第一摆洗身躯啦，洗完了后吼，嘿，去遐一领呢，安尼较旧的衫嘛是安尼，小我较清气啊，总是比即马穿的真正较清气吧吼。这衫啊穿嘞，哎，去手完啊啊杂杂的去手啊，甲烤烤嘞，吼。把自己对头到尾哦，拢啊整理咧，了去照镜，吼、哦，潘安再世嘛无我缘投啦。伊发现到一个将来足久毋捌看，这尔缘投，下面出现伫这镜当中啦。伊怎看家己？潘安再世也不过如此啊。嘿，伊感觉家己生啊阁袂歹咧。我哪去做乞食哈？我呢个真正一表人才呢？哎，偏就偏，目就是目，歹就是歹。哦，毛歹伫目睭顶悬的哦，嘿，偏啊伫嘴个顶悬的哦，嘿，正看倒看，烟斗啊送的，很神的，哇，这烟斗的是哦。
哟，伊怎看我家己只烟头？为什么我那买做去食啊？嘿呀，啊，这是伊做去食以来第一摆安尼问家己的呢。嘿，那像伊叫八字牵着，伊的灵魂瞬间怎觉醒？其实我嘛未歹啊，哎，搁看厝里一切，搁看桌顶这粒玫瑰花。这个乞丐与当下马上随时做出了一个人，伊一生当中上爱重要决定，啥物决定？我要找头咯。第二天讲，袂过来做乞丐，我要找头咯。我一表人才呢，我好卡好手呢，而且呢，乞丐应该拢伫外口，应该拢伫外口口风拍去，对不对？太高价啊，所以伊唔惊垃圾，伊嘛唔惊忝呢，所以就顺利就找一份工课啊。吃苦当作吃补嘛，是不是？嘿啊，老官搭地钱啊，富贵万万年啊。所以做顺利找这份工课啊，无定是因为心目中这盛开的玫瑰花激励着他嘛。那么对着以后就认真打拼，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了几年啊，变成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这企业老板啊。那是一粒玫瑰花，哦，无。伊唔是干一朵玫瑰花，啊无咧，伊是一份希望，伊是一份对人生美好的希望，一个对美好未来新的希望。地狱也是天堂，一念之间啊！你只要相信你家己，卖放弃家己，你心目中的梦想有目标有希望，人生随时拢会当好改写啊！去食，甲企业头家。一念之间的转变，感恩这个人啊，是不是？对啊，感恩是一样。我这只船呐，目标叫做航行；这只船呐，无目标叫目修。这个目标上定的，就是你啊。这个船上咧开的，嘛是你啊。要目修的，要航行的，拢是你啊，敢不是？你是这舵手嘛？嗯，无唔对啊。如果你因此你得到一大片的玫瑰，会当装点你的人生，一定请你爱较慷慨嘞，会当把象征希望、一个正能量的神奇玫瑰传递下去。那就咱一本册叫《把这份爱传下去》，给身边需要玫瑰的人，可身边需要鼓励跟勇气的人，因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爱的力量无限哦。即使吼，你只是微末的爱，少少爱爱，啥物人嘛无到预期。你今日所散播出去，伊将会为世界带来多少温暖？迄、那个昨日只是一朵花，伊未春的一朵花，送给这个乞丐，所改变伊的人生。嘿嘿，你讲有可能，事实就是发生。你卖每样东西拢感觉无可能，无可能。啊，好看拢未伫我的心上啦，啊，我无可能，无可能伫我的心上发生。嗯，那么你就把永远拢搞，拢搞，有可能变成无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做消极的人，希望爱积极去面对咱的每一天啊。上面人知影下一秒，你会拄着上面好看的代志，对不对？

那前面是团队囡仔讲的同款啊，这摆考一科马紧啊，较认真个考啊过得好啊，对无？系啊，咱读册爱认真啊，一日达千金啊。你包括讲唔好家己啊，你含慢啦，你都顾家啦，你都无路用啦，恁早嘛还算出来啦。套人是大，你阿囡仔讲安尼啦。白妹要讲即句话，甲鼓励话，我希望你来选择鼓励话。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 D2 严

0: 单，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贝拉比达德利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捧护理元素护二代为咱所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2: 哎呦喂！
0: 哎呦，什么代志啊？
2: 哎呀，
0: 大早的，哎呀喂！
2: 哎呀喂！我跟你讲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吼，这开始就要讲这吼、真正好，反正早爱讲办啊，爱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爱讲哈。
0: 什么代志嘞？
2: 好，来，一个跟查甫有关系，一个跟查某有关系、
0: 男生女生大概拢有关系
2: 的。对吼，而且这个关系都是拢跟生囝的。关系
0: 生殖
2: 哈、生囝不是你要生不生，就是讲哈、你的身体那是这个出问题
0: 哈、
2: 重点要生啊，嘛是哈歹生，
0: 没错，
2: 所以一个是跟查某卵巢的问题，一个是跟查某的精子的问题、
0: 生育的问题啦，
2: 是的。

0: 查甫啊，查甫诶，
1: 男生、
0: 嗯，男生先听啊、喔，啊好，男生的先听哈、喔，男生的先听，男生吼、喔，哎、嗯、啦，爱迄落爱食汉堡炸物诶，爱小心哦、喔，
1: 饮食吼，饮食安怎讲咧？嗯，
0: 常常要食汉堡，常常要食钱诶物件，查甫人诶精糖会减少，造成人类诶毁灭啦，哎、嗯，人类的灭亡，
1: 不孕症啦、啊、吼。
0: 对，精子会减少嘛？啊，精子减少不容易受孕嘛？哎、嗯，所以讲哦，莫定咧怪心不白生哦，有当时啊吼，你家你后生也是有问题吼、哦。哎，这个都要注意啦吼、嗯。啊，来，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我最近有一项研究讲，男生如果爱吃汉堡，
1: 对，嗯，
0: 炸鸡、嗯、薯条，披萨，
1: 对。
0: 这家拢好做垃圾食物
1: 哦，对啦，
0: 有啥物家叫做垃圾食物？这样我嘛就爱家呢，
1: 就没有营养啊，
0: 没有营养吗？
1: 嗯，对啊，
0: 没有营养，好吃就好啊。哦，其实炸鸡、汉堡、披萨这个我都很爱吃哈、嗯
1: 哦嗯。对，
0: 好来，所以就是讲，如果查甫呐爱食这几样物件。尤其是讲，你可能你伫迄个十八岁至二十岁这个阶段吼，年轻啦，吼年轻的阶段吼，好，你得拢定来食这個、食这個、食这個，那有可能会造成查甫人、查甫囡仔精糖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较少，所以严重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哈佛大学研究哦，吼、嗯，后来吼，因是摕3000个哦，3000个实。19岁的丹麦吼，为北欧的丹麦军队3000个查甫来做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讲爱食红肉、面包、有糖的饮料的人，精糖的数量会大幅度降低。吼，会做吼，这个降低迄个吼造精的能力跟数量。
1: 对，
0: 所以呢，食伤侪垃圾食物会造成制造精虫的细胞出现永久性伤害。

0: 哦，永久的哦，
1: 永久性哦，
0: 不是讲你不爱食这个物件，啊，你的这个数量会好恢复，但不是哦，
1: 对，
0: 永久性的伤害哦。
1: 啊，先哪会去选择迄个北欧的丹麦的军队，诶，即个吼，噶即个杂波的来作为研究对象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吼，因即个吼传统吼传统的丹麦饮食，吼，因是会当摄取哈，会当摄取肉、鱼、跟奶制品，啊，各有蔬菜、蔬食，即种的健康饮食，哈，好来。报告显示讲，食垃圾食物的男性，伊的精虫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少了2600万只。嗯、
0: 对对，
1: 精虫的减2600万只、嗯，正常的精虫的数量是3900万只，以上安尼才是正常哈、嗯哦。好来，所以讲哈、哦、他们就是拿这个来做研究哈、哦，研究，所以讲已经哈、哦、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累积研究研究研究
0: 研究。研究追踪哈，
1: 对，嘿、嗯，
0: 所以垃圾食物了哈、嗯，点到为止了哈、嗯，不要点加常吃、嗯、长时间吃，都要对对人心会更紧哦，五克点五英镑一碗，对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是很大的影响、
1: 嗯。对，嘿，汉堡、炸鸡、
0: 哎对啦，
1: 薯条、
0: 薯条、垃圾食物、
1: 披萨、
0: 碳水化合物太多哈、哦，没有营养价值的食、垃圾食物。
1: 我们都会我长暗只啃几粒不多粒的，双层的，
0: 偶尔吃吃是没关系啦哈。
1: 哦，我是讲。我当然，我唔是讲这個，我是讲这个垃圾食物吼，咱嘛知啊，咱嘛拢知啊，啊，但是有时候忍不住吼，啊，就是哎、欸、啊，就近方便，肚子饿就好买一下吃一下，
0: 所以叫素食嘛 ，fast food。
1: 所以恁囝吼，啊，你唔通爱煮囡啊，就逐工拢好食这食这啊，食这啊，吼，食这啊都未生啊，吼，好啦，吼，所以这是。
0: 对啊，饮食除了胖以外哦，这个也是哦，很大的问题哈。
1: 对，好来啊，再来。
0: 乳腺，
1: 乳腺诶，吼，乳腺诶，当然就是这个问题了。哦，女性哈，妇女卵巢，人讲查某诶要生，就是爱靠卵巢。
0: 对啊，要制造卵子嘛。
1: 卵子诶所在，这者系对。卵巢那歹，卵巢那弱，
0: 衰退哈，
1: 还是卵巢有什么病变哈，有什么疾病，那当然生育的生育能力就会
0: 的下降。
1: 对对对。最近有一个研究讲，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所以即马你看，足侪查某的结婚未生生，吼、当然有当时啊年纪有关系啦吼。但是其实即马个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原来
0: 跟什么饮食嘛相关，
1: 有一项物件嘛是凶手，
0: 什么物件？
1: 逐天咱咧住的空气内底。
0: PM 2.5，
1: 空污，
0: 空污，哎呦，
1: 空污，哎、欸，真的，空污，咱进前嘛讲过，之前也有说空污也会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今嘛个更加进行，连女性的生育力下降也会跟空污有关系，肝胆共得些，
0: 空污真的很可怕，
1: 哈鸟喂，
0: 几乎跑不掉啊，避不了，
1: 哎呦，所以空污、空气污染已经造成，你看哈，你看查甫拢无正常，人拢无正常，
0: 影响掉，
1: 嘿。好来，这是意大利哦，这是意大利的妇科学哈，妇科哈，这个妇科的这个哈啊研究团队的十年期间的意大利的摩德纳哈收集超过1300个妇女的血清样本，好、然后佮记录到因的哈这个年龄、居住的地址，去分析样本内底只的哈诶一种哦，这抗穆勒氏管。荷尔蒙，好，这种抗热试管荷尔蒙，好，结果发现因诶、欸，这个里面哈，他们的那个啊高浓度的二氧化氮，哈、啊悬浮微粒，顶顶的空气污染物，
0: 空污源呐、啊，哈，污染物，
1: 哈，咱都要讲，迄就是空污诶，这个空气污染的这污染源，哈、就是好浓度，哈，有高浓度的二氧化氮加悬浮。为例、啊、所以造成造成这些妇女因为卵巢功能下降、甚至经年期提早报道，
0: 哎呦喂、对的，这个荷尔蒙混乱，甚至
1: 怪、哦、
0: 难怪现在要空
1: 怪哦，不怪哦，现在很多查某人、 啊，那来讲，较早人讲，哎呦，阿你又说，我跟他最先有更年期啊呢，嘿，啊那有迄个更年期啊，面红红啊，胃寒、胃热啦，月事已经拢无正常啊啦，吼，吼，安尼忧愁、焦虑，嘿，迄可能就是三十，啊，你家讲，哎呦，你啊跟他更年期期的现象呢，佫会面红、胃寒、胃热、出汗、变寒，更年期伊讲我三十外岁尔，你讲我更年期，
0: 这是更年现象啊，这可能更年现象的加啥？这个空屋其实有提早吼混乱期吼，甲空屋较早人说啊，可能你作息压力啦，起码外部的环境的空气污染，嘛影响到呢。
1: 对啊，
0: 好可怕，空屋真的是很可怕吼。
1: 哦，所以讲哦，你讲提早更年期提早报道，啊是讲月事混乱，啊这可能拢甲空屋也有关系的、
0: 哦。对，
1: 好、哦，更年期提早报道吼，啊这有的人讲，我才四十岁，我才几岁，我无承认我是更年期了。
0: 啊，有诶，是时间到时，我外部影响着。
1: 啊，有诶，甲七十几岁啊，你家讲，伊个会变青光面红面，即未困诶。你家讲，你即敢那更年期诶现象啊？伊就讲，我七十几岁，我甲你更年期。
0: 对啊，更年现象哈，你卖想讲更，你就执着伫迄个更年即两件事，即个现象哈。
1: 好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而且吼，这个研究意大利，这是这意大利的研究吼，因讲吼，那住伫迄个交通当定的所在的妇女更加不容易怀孕。
0: 这边讲，对，因为空污严重嘛，嘿，
1: 所以交通较繁忙的，这都市化较严重的吼，
0: 所以也是很大的影响啦。
1: 对啊，荷尔蒙浓度吼，这荷尔蒙浓度越高，就表示卵巢功能越好。卵巢功能会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荷尔蒙的浓度也会下降。另外，不婚、大颗、慢啊。不婚呐，假婚呐，跟肥胖也会影响荷尔蒙浓度、
0: 所以哈、就外在因那个不婚嘛是空屋一种。
1: 对啊，
0: 你让空屋，当然你输入呗，你被红咯，一直防都防不起了哈。你个假婚是上歹空屋，你个给你输入，你个点心肺来的。
1: 对啊，
0: 这对影响对啊。

0: 哇，人愈来愈生愈少啊，吼，大家拢白生啊，拢空屋吼。当然这是其中一项啦，吼，其中一项，这拢有经过研究吼，有其实有真侪研究
1: 都证明。这跟你社会环境嘛，关你讲愈进步所在，愈发展的所在，空屋就越严重嘛，饮食就越好，乱七八糟饮食啊。但是你往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人口嘛是够有咧升掉吼，所以总体而言。地球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所以大家不要烦恼的那么多了。
0: 就好像咱的天气哈，这么天气哈，有人讲越来越热，哈，越来越热，
1: 还是讲寒天足寒，该热唔热，该冷唔冷。
0: 嗯，这地球嘛是发生变化
1: 啦，
0: 也是发生变化。好，这所以讲哦，这个人讲哦，这个树啊种较济咧，哈，所以哦，有这个气象专家一个讲哦，讲。预估吼，这个台北吼，台北可能以后有可能温度会破到40度，
1: 有可能啊，因为台北盆地嘛，
0: 对哦，
1: 啊，这个空污相对更多，尤其是那 PM2.5 它不容易散，因为物件拢集中伫迄个盆地内底吼。
0: 而且呢，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吼，迄个都市化，都市化愈严重的所在，就会变作讲天气愈热。吼，因为都市化就是交通啊、车侪啦、冷气机侪啦，
1: 吼。
0: 啊，加上像台北又是盆地，不容易散热，所以吼，好就有气象专家讲。未来啦，可能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要很久。台北温度有可能破40度。那么以咱台湾六都来讲啦，六都来讲，好，就是讲你若要温度会当较卖个吼，遐尼悬吼，最好就是讲吼，树啊爱较侪咧。因为六都就是拢较都市化的所在，
1: 吼，
0: 所以讲吼，六都树啊就是拢无够侪。但是比较起来吼，一般咱认为讲，南部的温度高，阳温度会较悬，伊是太阳的紫外线日头咧晒，吼，较直射，吼，较直射，紫外线较强。但是呢，比较起来吼，也目前来讲，高温你甲看热天高温反而都不是在高雄，
1: 对，
0: 主要就是讲伫六都内底比较起来，高雄哦，迄个绿荫的覆盖率还比较高一点，
1: 对啊，
0: 所以你那边爱温度较降低吼，上好促进后边吼，拢尽量种树啊，种树啊。
1: 所以人讲吼，绿地的吼，不管是大公园啊，是用大片的绿地，那叫啥？都市之肺，都市的细胞嘛，包括空气的过滤、调节温度，拢是加这树拿哦来做一个调节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啊，
1: 调节的作用。
0: 好嘞，所以讲哦，所以要还是要多种树。所以讲今嘛，全世界吼有足侪吼拢咧鼓励讲爱多种树，哦，特别是像咧非洲，你讲啊，非洲伊都无都打屁屁啊，树啊嘛二大长啊，
1: 对，
0: 所以讲吼，但是还是要种嘛，吼，树啊吼，我跟你讲，我调节吼光合作用啦，吼，水土保持啦，吼，或者是讲吼，咱降低咱的气温呐，拢有足侪好处诶，所以讲吼，大家要多多种树啦，
1: 没错，
0: 嘿，要降温的安尼啊，
1: 吼，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多点绿树，多点绿荫，
0: 对啊，好啊。

0: 好啦，人那是吼，啊来唔生啦，未生啦吼，来未来吼，我跟你讲也是好啊啦吼。即马吼，有一项报告讲，2020到2030年吼，机器人、机器人会取代吼、取代咱人的工作，会有多少个工作？会有偌济的工作会去由机器人取代去？
1: 哦，偌济多少份工作？
0: 嘿，几份工作？
1: 哦、很多呢，看劳力啊。
0: 你讲，好，你讲，
1: 差不多，我就1000万份跑不掉。
0: 1000万份，
1: 对啊，对啊，对啊，劳动的嘛，吼，这个工作不是总哦，是几个哈、
0: 不是讲几个
1: ，就是、我差不多劳动力的一个工作，几乎机器人都可以取代。1000万个吧，
0: 2000万个，
1: 我鸟哎，
0: 到2030年哦、喔，差不多几年了，
1: 差不多几年了，剩10年，差不多10年左右。
0: 哎、对哦，吼、哦，啊来吼、哦，所以讲吼、哦，人的工作，机器人会取代掉2000万人的工作
1: 啊。对对。
0: 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啊来，这是英国一个足出名的民间研究机构，叫做牛津经济研究院。牛津经济研究院，好，因为这个研究，因发布。发布出来的一个预测报告，哈，就是讲机器人如何改变哈世界的这一个报告，哈，探讨的讲哈，这个自动化，好对工作跟生产力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哈，这份研究报告来对讲，机器人预估到2030年以前取代全球制造业大约是。8.5% 的劳动力
1: 哦，8.5%很多呢，
0: 相当于2000万的哈，这个哈，这块的这个职缺，
1: 对啊，真的太可怕。
0: 所以呢，哈，推动这个推动自动化，虽然会当有效带动到全球经济成长，同时哈。啊，买当哈，这个淘哈，就是讲淘汰一寡哈，较无技术性的工作啦，哈、比较低技术性的工作会被好、这个自动化生产淘汰掉，但是也会恶化社会两极对立跟经济不平等。
1: 啊，所以哈、我当时也得想你了哈，愈来时代科技愈来愈进步哈，
0: 对啊，
1: 啊人哈。就容易被取代掉，它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都会被取代掉。但是，不是讲安尼，咱人的卖进步，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个吼，日本吼，日本上面即卖因吼人口老化，啊，青年人口吼以这种用劳动力的工作外者，啊，有一个所在吼上需要人力的地方拢找无人，是伫对呢，就是老人的安养照护院。
0: 哎、
1: 啊，因为这种工作其实足辛苦的嘛，
0: 机器人会当做无？
1: 哦，啊不，因为你我感觉日本人真正想啊足头前吼、其实因有发明机器，但是机器人你要做到100%取代人类，伫这个照顾这个照顾老人这个工作里面是无可能。但是呢，伊会当帮助，所以。机器去辅助这一些，包括啥、我刚刚我觉得设计真正有够好，
0: 按起来，跟抱起来，
1: 对，就是讲吼，你爱把这个老人冰心按起来，扶伊去厕所放尿吼，还是讲要去扶伊起来坐轮椅这个动作吼，伊即马就伫这个吼，
0: 这他劳力
1: 劳力啊需要困难嘞吼，伊即马就伫眠床边啊吼，啊会当吼这个吼老人像这个有像一个裹布啊，赶紧撑过，啊伊得让扶起来。啊，坐过去，你免人拢免动哦，你敢若坐车荡秋千咁快，你坐过去一歪入面，就是便所、啊，你改又把它放下来之后，伊就多好坐伫马桶，所以伊这段对于病床行到便所这段，你就免人家更加啊，那是好处啥啦？这个劳动力哦，比较劳动力年轻人不要做的，是大人年纪比较大的也可以来做，但是需要体力，需要困难的，这个机器哈。
0: 用
1: 设备来当辅助、所以我看你们能尽量，我拢想讲种，因为年轻人你不爱，绝对不爱做这啊，不爱做这种工课啊，要老的要照顾老的，你得有这种帮伊开来这帮助，
0: 对啊。所以讲哦，即个嘛机器人哦，伊取代工作目前拢是属于较低技术的嘛，
1: 对，
0: 固定的较低技术，
1: 机械化的，
0: 就是简单讲，敢若亲像迄个哦，有个人讲哦，大家拢在遐做同款的工课，安尼，
1: 无用脑筋啊，
0: 安尼，
1: 机器人，
0: 哦，像讲我迄啥，迄个 件生产出来了，啊，得爱甲敬啊，
1: 产线啊，啊，敬量率啊，啊，就讲这个什么甲差底价，看够派吼，把酒看，还拢很机械化，
0: 还拢机器人诶，当取代，当初代掉诶，啊，得免用人力，啊，无人人工啦，做是用敢那机器诶工课，哦，讲哎呦，你这逐工咧做工课，你敢那做那机械式的诶吼，好来啊，你做咧，迄人嘛会忝嘛，这种会忝嘛，重复诶，啊，无变化诶，
1: 诶，多了会忝呀，无成长嘛，你做。你伫公司十年、五年、十年，各拢做工，
0: 你嘛做迄工课，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哦，机器人还是有它的必要，
1: 当然啦，
0: 有它的必要啦，
1: 哈。
0: 好嘞，哦，所以到2030年，
1: 这不久了，将来，
0: 2000万分的工课，
1: 大家拢多
0: 人，替代去哈。

0: 咱进攻个。
1: 得力蒜哦，盖混得力蒜哦，盖油
0: 哈，咱进攻个哈。
1: 好来，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影讲吼，咱的盖混盖油，盖混盖油，盖混盖油，补钙食骨头的，补钙食骨头的，骨头酸痛的人胖的吼，大家拢知影食啊吼。我跟你讲啊，吼，足侪人哦，本来拢在菜里厝的，菜家今嘛吼，菜家人要得忧郁症吼，哎都袂惊，惊袂出门啊，啊无就惊袂远啊。啊，今嘛食盖混盖油，食啊哦，要冲啊就去冲，要出国就出国吼。哦，要来对人吼，系迄落做啥？啊，新名吼，要迄落吼，
0: 要劲啦，
1: 要劲
0: 哈！啊，去公园唱歌，人招你啦 ，Let's go！
1: 哎，哦，上好，这台人都爱好卡啦，啊，人都会甲你招啦，吼！啊，你若更招，拢招无人了，以后就无人甲你招。恁兜的门吼，都无足久足久啊，足侪年拢无人打入恁兜的门啊，朋友都无啊，一直无啊，一直无去啊，啊，莫怪你一直来就变孤单老人啊！好来，所以吼，迄个骨头的问题，袂惊酸痛，惊袂。出门家门远的这个问题，一定爱想办法。得力蒜哦钙粉，
0: 得力蒜哦钙油。
1: 咱来听看人客食了，
0: 吼。安怎讲？
2: 恁敢食哦？恁的钙粉足好的，阮是吼，甲人南中华南苗疆吼，啊去聊客，万人聊客吼。
1: 嗯。
2: 哦，伫岛南遐行到中华遐去，一行三四十公里。哦，刚才我食咧钙粉，那无真正无在行。
1: 哇，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1: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酸，佫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他脚有开。
1: 嗯。
2: 哦，我佮偷偷要去，赶紧叫钙粉，就去紧的佮食。
1: 嗯嗯。
2: 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佮他聊迄个就七公里外。
1: 啊吼。
2: 哦，实在。刚才钙粉足好的，你的钙油佮钙粉实在有够好。
1: 嗯。
0: 你看。三四十公里呢？
1: 干那聊天的，一共聊天的七公里哦。聊天是安怎？爱聊天最呢？
0: 应该是哦，聊天最的
1: 是。都七公里啊！安尼啊，我先导航啊。哎，有人讲安尼啊，哎，我想得先导航啊。哦。
0: 因为你刚听到一个重点，较早医生哦，伊是有去开刀过，但是开卡俩，但是医生讲，伊包括这腰这个两骨的所在、腰部的所在，拢该开刀。
1: 嗯。
0: 但是伊食咱的钙粉甲钙油，伊。后边都拢无个开啊，
1: 都免开啊，
0: 免开个参加
1: 走。啊，你开只要开啊，要开，冇个拜托诶，几位人会看咩？你定来开刀？
0: 开未了啦，吼。
1: 系啊，一开一边刀了，就身体外伤嘞呢。
0: 诶，无简单嘞，三四十公里呢。
1: 对啊。
0: Oh my god！
1: 你看无快伊，你讲啊，恁的钙粉钙油足好啦，恁的钙粉钙油足好，都是足好啦，足好啦，人客食了都是安尼吼。
0: 一个感受。
1: 所以讲，
0: 好，
1: 听众朋友吼，家己吼判断啦吼。好，谢谢。
0: 得力蒜哦钙粉，得力蒜哦钙。
1: 好嘞，
0: 英雄风格。

0: 有一对两个拢是外国人吼，嗯嗯，因进前选择伫吼咱台湾吼高雄吼，嗯，完成登记结婚啦。
1: 哦，哎，谁来选伫高雄呢？
0: 哎，其实台湾
1: 渊源吼，
0: 台湾吼，就台湾是因，其实都是因的迄落诶生涯当中吼诶。其中的一站而已，但是说最后他们结婚选择在高雄，来这个选择在我们台湾决定结婚，来这一对外国人，其实这个外国人的男的是西班牙籍的工程师，
1: 对，
0: 男的是秘鲁的，秘鲁，秘鲁的，南美洲的秘鲁，那么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欢迎看到澳洲、南美洲、亚洲，吼，吼，阿哥加这个啥，吼，这四大洲，横跨四大洲了，吼，了最后决定在咱亚洲的台湾，吼，结婚，好，进前无偌久的高雄镇定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吼，好，把这个跨洲之恋、跨洲之恋呢，转来定格在台湾高雄，
1: 好，好特别哦，
0: 嘿，很特别，为什么呢？
1: 对 ，Why？
0: 这个太太吼，伊是其实伊是伊的故乡秘鲁吼，伊的故乡他的国家是秘鲁，伊是秘鲁一间公司的这个吼负责活动的企划。啊，查甫的呢吼，这个先生伊是吼，咱都要讲伊是西班牙人嘛。
1: 对啊。
0: 啊，但是伊是哦，这个伫德国一间柴油吼柴油机的外商公司上班。哦，德国西班牙人，按个伫德国的公司上班哈，落尾呢哈，公司派去美国，所以他到美国工作。
1: 对
0: 啊，伊下面这个秘鲁的太太熟悉是伫美国，两个人伫美国诶一场迄个活动哈，活动当中哈，伫咧可能是当个咧是展览活动，哦，两个人熟悉，然后落尾呢熟悉是迄阵熟悉尔尔，嘛无啥伫咧活动当中熟悉尔，伊是秘鲁的什么公司的什么。上面啊，都安奈哈，都反正这些。罗威两个人转那个在墨西哥相遇。
1: 哎呦，好巧，好有缘分哦。
0: 认识于美国，实在是在美国一场活动认识。
1: 嗯，
0: 然后后来在墨西哥又相遇。
1: 相遇，哎呦，
0: 在墨西哥才谱出恋曲。
1: 哦，对对，很对，
0: 哎对，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对对对对，两个人转那开始呢，哈，展开热恋。去年呢？这个查甫被派来台湾公司，甲派来台湾分公司上班。
1: 哦、对，
0: 嘿，对，啊，台湾公司上班都是伫高雄，伫高雄。
1: 哦，所以甲高雄冤，这查甫甲高雄冤缘啥呢？
0: 对，
1: 外派来台湾，啊，
0: 开始工作上派来，公司派来。啊，这个吼、哦，伊这个太太吼、哦，转咧爱香水，吼、哦，转咧为秘鲁就对，跟着他来到台湾。
1: 对，
0: 啊，伊讲啊，我来台湾学中文，学中文。
1: 伊现在阿唔是太太吧？
0: 嘿。就是还没啊，
1: 还没了。对，
0: 我起码就是讲，吼，对，女朋友的对，吼。伊讲，看懂因两个人熟悉迄个活动，是因为因先生，吼，就是参加那个活动，结果他先生没有出席，缺席，缺席啊！伊是活动企划人嘛，伊转咧较紧甲伊联络，吼，这是两个人第一遍的接触，吼，嘿，那两个人第一遍晚餐约会，吼，本来是第一遍哦，有要约会的时阵，伊讲伊原本无想要参加，但伊讲哦，因为伊感觉这个查甫诶，吼，伊感觉查甫诶，跟他产生神话，因为男
1: 神话
0: 工作又好，人长得又高又帅，我是一个秘鲁的查甫囡啊，他觉得秘鲁的查甫囡啊，伊就生起了型
1: 啊，对，
0: 所以伊讲，在他眼中看来，这个男的是神话
1: ，perfect 的哈，
0: 离我很遥远呐，怎么可能呢？哦，伊要跟我吼食饭，安尼，敢真正是真的还是假，还是
1: 对啊，还是讲有其他的意图。也是会担心啦、
0: 啊，所以本来原底是无要参加，
1: 对啊，
0: 后来呢，伊哦嘛是勇气提出来去参加啦，好啦，卖个想象这啦，无就当作呢，人安尼查某会安尼想着，代表讲查某其实有介意人，对不？有介意人，只是吼伊无认为讲查甫会。 会介意伊，吼、就是安尼。伊讲人的条件啊好，人哪有可能会介意我呢、结果去食饭了吼，查甫吼拢一直甲娱乐呢。
1: 哎呦，哦，竟然整顿饭都在称赞我。
0: 对啊，一直甲娱乐啦，那讲吼啊，他伊拢查甫娱乐伊安怎呢？伊讲吼，他就觉得他很棒哈，啊都很爱笑，拢讲查甫伊啊都哦拢会笑，讲啥咧讲话当中就是一直都很爱笑，我就有笑容诶安尼啊，笑起来又很美。待人亲切又体贴、男的、所以我当时啊，卖讲看外表，还是讲看你的身份地位、人家就爱你这一点咩、爱你吼，迄、那个亲切个体贴，啊个吼弄点点有笑容，啊你的笑容个特别水、就这样，可能无笑的是无尴尬喏，笑起来特别
1: 哇，特别笑，
0: 笑起来就像天使，
1: 嘿 ，the angel 哈，
0: 对啊。哦，一听一个在哈、
1: 原来如此、
0: 啊。哎呀，所以有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啊，
1: 对
0: ，因为不可怜啊，来，结果就这样，两个人才开始啊，
1: 原来这样谱出一段恋曲。
0: 罗威呢，查甫派来台湾了呢，查甫会跟随来台湾哈，两个人才更加了解哈，更加哦了解恋情就不断一直升温，好，加布亚家哈决定互许终身呐、而且因公吼，你听嘛的，所以他们的结婚。婚姻登记是在台湾，
1: 台湾你看，在美国相识了哈，墨西哥相恋哈，在亚洲的台湾的高雄，
0: 所以
1: 结婚
0: 因经历过四州，
1: 对，
0: 南美洲、亚洲。啊，个美洲，
1: 对，
0: 还有欧洲，
1: 欧洲哈，
0: 好跨洲，所以讲这有这跨洲之恋呐，
1: 没错，
0: 跨洲之恋呐哈。因公哦，当然啦、哪一天这个先生的工作哈、公司嘛，写个调个调照啦，
1: 对啊，一定对照呀。
0: 啊，都爱离开台湾啦、但是因公哦，他们对台湾很难忘，为什么？因公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呢
1: ，fruit 哈、
0: 嘿啦，特别是西瓜啦、芒果啦，都是他们最爱的水果，而且都好好吃哦。而且阿哥，因公爱河也很漂亮哈、只可惜现在爱河有一点变了色。因公因拢嗲的爱河。
1: 运动哦，
0: 夜沿岸下散步啦，
1: 散步、
0: 他们很爱河哈、好来哈、阿哥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哈，伊讲哦，他觉得这个地方哎的建筑很有特色，
1: 对，
0: 所以讲哦，不管以后哈先生呢哈，康贵哇调一堆调一堆哈，再到派到别的国家去，伊讲他们还是有时间、还是会再回来，
1: 对，
0: 还是会回来，
1: 毕竟这是结婚登记的所在嘛、对不对？
0: 对啊，

0: 痛风一般痛风拢生一堆啊。痛风啊，
1: 就是关节的地方啊，脚啦，就是因为卡脚趾头的这个关节里面痛风的，安尼
0: 大部分拢卡嘛，
1: 卡也安尼紧
0: 啊，手嘛会嘛，
1: 手的就手，所以脚跟手的关节哈，手指脚趾的关节。
0: 啊，你敢捌听过人痛风灸啊？痛，人讲哎，痛风就是有痛风灸啊，
1: 对啊，
0: 生痛风灸嘛。嗯，敢捌看过人生的皮啊？
1: 皮啊，骨头吗？
0: 鼻子那
1: 不
0: 骨头？
1: 不对，不关节啊，讲唔对，鼻子有关节吗？鼻子没有关节啊，
0: 咁一定爱关节。哦，啊，都真正有人听红椒啊，生伫个鼻啊，
1: 塌底下的，
0: 嘿呢，
1: 啊，好可怕，
0: 就恐怖的呢。
1: 刚刚
0: 你有看到，从你那看到，
1: 刚刚哦，这个哦，
0: 诶，鼻啊变安尼，
1: 被胖顶的这种感觉哦。
0: 那你好啦，伊你镜头啊，那关有为了听红椒是不是？一堆一堆。
1: 啊，个安尼哦，外哥起喘，你经常刚刚拗鬼这种感觉
0: 哦。啊，你个想话一堆一堆嘛，生的鼻啊，你个你想啊，
1: 好恶心。
0: 我从相片无啊，到大概
1: 钟楼怪人的脸这样子。
0: 好嘞，这是一个65岁查甫，伊过去吼一年当中，伊的鼻啊呢吼，吼转嘞吼有一堆啊呢，一堆扑起来，扑一堆，而且呢吼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大到伊家己吼转嘞吼，这早都爱去看医生
1: 啦，拖啦，拖延，
0: 对，结果吼医生改做超音波扫描，啊个用迄个什么吼细针，吼改
1: 探测吼，
0: 抽迄个迄堆的迄个内底迄个肿，迄个肿块的内底。那个
1: 液体的
0: 组织，那个里面的组织，
1: 好，
0: 该抽出来做化验，啊，这个利用细胞学哈，甲特殊的染色方式，对这个组织的做病理学的检查，最后透过一连串的哈这个检查诊断确诊，伊就是鼻梁部的痛风石
1: 啊，特别哦，第一遍听过人鼻梁哈在痛风哈，
0: 痛风生的皮呀。痛风灸一堆生的片啊，这个先生哦，听讲伊本身得迄个高尿酸血症，好，伊的脚尖头啊，伊的脚尖头的所在嘛有痛风灸，好，目前嘛有伫咧食迄个药啊治疗伊的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啊，但是呢，因为这个颜面啊，伊这个生的片啊是伫面呢，啊吼，这个外观呢吼，应用到你的外观吼，但是这个患者吼，伊个无爱做手术切除，他不要吼，伊无想要做手术切除，因为手术切除了，可能片啊，原来有一挂迄落，会消化有一挂迄落，啊，不过你一类底啊嘛，歹看，
1: 对啊，也不好看啊。
0: 啊，伊今嘛就想讲，哦，伊要食药啊吼，食药啊，家己看会当慢慢家消去无，所以本来医生是家讲，啊，你那边迄落是开刀家己切除，啊，他不要、啊，
1: 他不要啊，他坚持
0: 他拒绝，他不要，
1: 还没让他处理呢，啊，就好，底下生的底下，
0: 因为可能切除了鼻子，可能会
1: 烂了，
0: 嘿，消化有一挂系啦，所以伊就考虑掉安尼，伊讲不爱啦，啊，食药，看会消会退无，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嘞吼，所以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痛风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咱体内普林代谢异常，
1: 对啊，高普林哦，对，
0: 嘿，高普林，所以人讲有痛风的人，就较卖食伤食高普林的物件，好，高普林的物件就产生啥？
1: 海参
0: 吼，
1: 虾呀啦，蛤蟆啦，虾类、蚌壳类哈等等之类的，都是高普林的食物。
0: 因为你体内普林代谢已经异常啊，哈，所以你呐哈，个高普食伤过侪普林高普林的物件，你就会造成哈高尿酸血症。一段时间有当时啊，可能爱几啊年，然后这个尿酸的单钠的诶结晶体都会沉积堆积伫咱的这个关节腔内底，或者是讲伫迄个软组织内底，或者是皮下组织内底。
1: 所以这皮下不是关节，是软组织跟皮下组织。
0: 对，也会哈。
1: 对，
0: 啊，但是不会痛。好，一共一长在鼻子这个是不会痛
1: 了哈，
0: 哎，不会痛，
1: 因为是卡到关节，刚刚我觉得皮下生一个物件那出来了
0: 哈。对哈，好嘞，所以讲哦。哦，春秋公五位郎哦，这都是一般的这痛风，我也是慢性啊，我也是急性，慢性的是慢慢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哈啊，有些也不会痛哈啊，但急性的痛风哈，你半暝啊突然发作，
1: 哦，人衰哈，跳起来压起来，
0: 对，
1: 就疼了，
0: 对啊，那就急性的，
1: 我经常或者情感快点，我动手哈，痛风发作哦，那个真的他是整个人哈，那哦。 跟他们往起一种感觉、嗯嗯嗯、啊，他前一天就是啦，比如跟海产吃伤
0: 哦、嗯，
1: 所以今嘛吃拢，
0: 所以怎家己体质，
1: 该吃素吃足清的，
0: 安尼哦，全咧疼醒起啊，听到急性，
1: 我咧看一个，你人太安尼啊，我不舒服，讲哦，我痛风发作
0: 啊，对不呀？也疼风的对，
1: 卡脚脚的脚，喏，对，真的是，慎选食物啦哈，那如果有痛风的，真的要慎选食物哈。

0: 来，谢谢你来听这部美丽人生。
1: 别啦，别啦。
0: 好嘞，好，谢谢哈。
1: 那进攻个。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1: 回来跟苏鹏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咱护二代吼，来好修好你的青春，修好的你的
1: 健康，
0: 健康，修好的你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
1: 内分泌系统，黄金三角哈。
0: 消化了解人，你敢那安尼听，你就怎讲？嗯，啊，都规身躯拢过掉啊，
1: 嘿，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你也未困的，你就规身躯拢歹去啦，咪赶快啊，
1: 赶快的意思啊，
0: 对啊，
1: 赶快
0: 的
1: 意思，
0: 啊，未困的人，你看会操劳得紧啊，哦，啊，人会烦啊，会杂啊，啊，会紧张，会惊呀，会摆摆脾气啊，对不？定你定爱看泼妇，哎，啥啥，人讲泼妇骂街啊，
1: 对啊，哦，看这个讲贵人，
0: 无理无义，我伫遐假咯，
1: 哎，啊，一看起来就憔悴哦，可能他毛有点半白了，但是你问一下，哎呦。原来伊无讲就年纪就大，但、就是因为困眠不好，影响着伊个规身躯内分泌系统。
0: 啊、脾气拢会掠狂迄种个哦，拢会掠狂啊，拢敢那全世界人拢得失着伊安尼。
1: 欠面欠面不要紧，种感觉。
0: 啊，一点啊声音哦，一点啊声音就感觉讲会足干扰着伊安尼哦吼。迄种迄种个人哦，我跟你讲，我度过啦，我真正我跟你讲，我出国旅行的时阵我都度过啦。迄种人吼、哦，伊拢讲你。拢咧讲你，拢咧害伊诶，讲你拢咧迄落欺负伊诶吼。啊，其实伊就是家己诶问题，
1: 對對對
0: 真正哦，足恐怖诶，你会感觉足恐怖，因为吼，你正常诶人，你无法度去甲迄种。
1: 对，秀才遇到兵啦，有理说不清啦。
0: 对，啊，伊吼，你看伊讲，你看伊敢那有问题，不过吼，伊拢伊有法度甲你制造，甲你陷害，甲你哦，足恐怖的啦。
1: 对，
0: 真正迄种吼，你拄着吼，一边你就百个罪啊。
1: 真的吼，所以吼，咱困眠足重要吼，啊，会当困眠好，你精神都无问题啦。
0: 对，我拄啊讲，我出国时捌拄着迄个，伊就是失眠症，伊个本身就是有失眠症。对失眠了，失眠足严重的
1: 啦。
0: 食爱困药的人哦，
1: 食
0: 爱困药的人哦，啊脾气哦足奇怪哦吼。后来哦，这真正足恐怖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唔通有一天哦变成这样的人，不要让自己变成。
1: 人人敬而远之吼，看着你就惊。
0: 对啊对啊，
1: 卖安尼啦，
0: 对啊吼哦安尼吼，啊都住伫个一栋大楼内底，故意栋的，大家拢跟你做结冤仇，你讲大家拢歹人。奇怪，嘿，大家拢歹人，大家拢嘿拢不好，
1: 这栋叫准拢大歹人，
0: 嘿，对哦，吼，干那你好人，嘿，所以讲，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哈，后来吼，你若无想要做一个吼，变成一个吼，嘿，这个虎姑婆、虎姑婆，哈，哈，或者是讲哦，你翁啦、囝啦、朋友，大家拢闪你闪甲远远，家己检讨一个问题，就是出在你家己啦，啊，什么原因啦、困眠啦、情绪啦、健康啦。吼、哦，脾气啦，这拢甲你的困眠有关系。吼、哦，即卖人拢在找天然的，吼、哦，尽量麦克药物，就麦克药物，用天然的那顾会起来，保养会起来，上盖好阿弥陀佛。
1: 嗯，
0: 美国进口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护二代哈，查甫查某食拢盖好呢，
1: 男女拢通用。
0: 哎，啊那食那好困，啊那食那少年，啊那食身体那个用起来啊。哦，会困的人都搁用起来哦，啊，精神脾气嘛拢搁好起来哦。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好，去指定药房拢买得到吼。有啥咪问题，问指定药房。
1: 啊，是要电话叫上，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庭好，家境好的，人就讲，人就讲这囡仔是
1: 含着金汤匙啊，金汤匙起码不算，含着钻石汤匙哈，算少了哈。起码起码嘛还好。
0: 好啦，啊，都一个形容词啊，你算少是咧，
1: 就当
0: 当喵喵是咧，
1: 就定了。金汤匙出生啊哈。
0: 哦，那个啊，这个囡仔就金金汤匙啊出世的哈。认为讲哦，所以有人就认为讲辛苦一世人啦，啊，他不如哈，哎呀，你看不如转世投胎了，
1: 倒不如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啊，我当时啊，真正就是安尼啊。
0: 啊，你敢你敢会当保证你投胎就是投胎做
1: 人？对啊，对，这得免想。但是我感觉咱人就是安尼啦，吼。食碗来卖看碗碗，你你生了迄个，你都免讲天真，因为迄不是迄不是你的家庭啊，等伊唔有不你好无？有，但是迄就是伊好运，哎、好运歹运拢有可能啊。
0: 啊，你敢讲哦？一种金金汤匙出世的囡仔吼，伊以后伊就会感觉讲哦，我来只好命，我来只好，我来只幸运
1: 哈。没呢，伊袂，伊就感觉这是理所当然。好嘞，生活一寡物件变作理所当然。
0: 所以咱来讲吼，来自德国全世界出名的汽车品牌，
1: 吼、
0: 叫做宝马。
1: 对 ，BMW，
0: 哎，对啊，哎，继承人，
1: 哦，
0: 是嘛，这金金汤匙的吧？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这金一百克啦，钻石汤匙啊！哈，
0: 啊来哈，也继承人 BMW 这个企业哈，哎，这个继承人，
1: 米兴的哈，继承人，
0: 米兴啊，因因的继承人哈，好，一金金汤匙出世，但是伊讲哦，哎，伊的生活生活大不易，他说哈，
1: 啊，大不易，真的太矫情，太矫情，
0: 他说他好累哦。他好累哦，好累哦。
1: 来来来来，跳快，安娜跳，安娜跳。

0: 的个性人今年57岁哈，57岁的姐姐哈叫卡兰登，弟弟呢叫广德特，那哈工作工作特哈，因最近家底啊两个啊，姐弟哈两个人因接受访问的时阵哈，这个姐姐怎么说呢？姐姐说。啊，恁看，阮敢那亲像继承的庞大的财产，对不、
1: 对啊。
0: 大家可能拢以为阮，大家拢会当伫地中海坐游艇安尼，哦哦，哎呀，哦哦，
1: 度假啦，拍日头啦，开趴啦，哦，都是那种好亚人的 image 形象。
0: 对，但是这个姐姐她说吼，伊讲伊伫少年的时阵，甲伊妈妈曾经是去歹徒绑架吼，诶，这个的目标对象。
1: 大家拢过家安尼啊，心惊胆跳。
0: 对对。对哈哈，来这一对姐弟哈，好来啊，一共哦，1978年的时阵，1978年的时阵，好，因都是发生被绑架，绑架的代志哈，一共哦，这种绑架事件哈，这个哈密谋啦哈，密谋的人啦哈。好，这密谋的这件代志呢，哈，迄阵啊，伫有登上媒体哦，媒体有报道，
1: 对，
0: 嘿，就是讲有人要甲因绑架，还没有发生，好、没有发生，好、好咧，加在警方，好、及时破案，哈、所以讲哦，你看看哦，你生活伫迄种的情形之下，哈、随时拢有可能有人要甲你绑架，
1: 所以其实嘛是叫胆战心惊，
0: 对啊，大家都惊吓
1: 咧，都过一般人生活，
0: 对啊，伊讲哦，所以哦，阮继承的不只是庞大的哈，财务哈、有时候继承到的还有庞大的嫉妒，还有误解，好、还有。社会责任，
1: 啊、对啦。说实在，伊
0: 社会责任，
1: 伊讲安尼，蛮合情合理的，
0: 对吧、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吼，因讲因继承吼，伊讲吼，这个继承吼 ，BMW 这个事业呢，吼，并不是钱，并不是钱来甲你哭诉你去继承这
1: 個，
0: 而是有更多的责任，好、还要保护德国的工作机会啊，德国的啊，你 BMW 呢？你得爱提供德国人工作机会呢，所以讲哦，就像这个弟弟他就说了，伊伫30岁时阵，伊得被迫逼迫爱做大档诶，大档哈，
1: 爱做决定，
0: 年纪轻轻30岁的承担这么重责大任哈，伊讲迄阵啊，伊干嘛吃不消？
1: 哦，我相信。
0: 我30岁，我这么好，我唔是有做钱的吗？我想要享受人生啊！
1: 我感觉不止享受了，伊干嘛讲哦？你做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汽车大公司的老板，你随便做一个决定，你的影响的足侪人、足侪家庭
0: 哦，
1: 这个
0: 对啊，
1: 压力一定是很大的、
0: 啊。伊讲伊吃不消啊，30岁的这 BMW 的大董大档的哈。伊讲，伊迄阵啊，当时，伊迄阵啊，当时，伊家己即马回想起来啦，吼。伊讲，伊阵就干那一个愿望。伊讲，我干那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产品经理。
1: 对啊，卖车啦，
0: 对，
1: 安尼安尼啊，就固定的薪水，啊，就当家够有这个营业的奖金的，感觉就欢喜。
0: 或者是讲，伊想要去读册，啊，要去读啥物？
1: 要做家己的代志，
0: 要读迄个建筑的，
1: 哦，对，
0: 要读建筑。
1: 你有可能 BMW 诶，这个继承人去无去接这个事业，做家己爱做的，无可能嘛？
0: 对啊，对啊，
1: 责任一下子这么大的公司就
0: 你不是继承财产，那别人看了讲，哦，你看你几年纪轻轻继承那么多。你跟他想诶，说伊讲我们继承到的是责任，
1: 对啊，责任嘛，这段
0: 嫉妒，
1: 哎呀，
0: 误解，
1: 心酸啊，哎呦，你这是好命囝啦，哎呦，你那么怕病啦，
0: 所以
1: 酸言酸语少不了，
0: 哎，所以哦，真
1: 正，对，我感觉伊个，因为伊被这几个决定做哦，伊个不管包括可能裁员呐、改变供应链呐，是讲要把这产线移走，嘿，抗议啦，还是讲社会对你不谅解。一定是压力很大的，
0: 对啊，吼，
1: 影响太侪人了啦。
0: 这个事业体，搁只出名的世界的品牌的事业，哎、
1: 对，而且你要维持着这个品牌竞争力，吼、在国家的民主，甲伫这个百年品牌的竞争力。
0: BMW 的头家，吼、就是这个南都啊，讲这姐弟的爸爸的，就叫做哈伯特·广德特，哈伯特·广德特，哈，伊是伫1950年，1950年代，迄阵为着要救迄个 BMW 的车厂，
1: 对。
0: 1950年的些世界大战，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迄阵啊，
1: 二次世界大战，
0: 对啊对啊对啊，结束，
1: 嗯对，
0: 好，结束了后，迄车抢规个拢中，迄阵，哦，所以讲迄阵啊，因爸爸为着要救这个 BMW 车厂，成为全国第二大，哈，诶，这个就是因爸爸第一阵拯救了这个 BMW 车厂，所以变作呢全德国第二大富豪，
1: 嗯，
0: 第二大富豪，
1: 嗯嗯，
0: 好，那么今嘛因诶因这个姐弟的对啦哈，因为个人资产，
1: 嗯，
0: 个人的资产哈，诶，姐姐的资产是6300亿台币，
1: 嗯嗯，
0: 嘿，
1: 嗯，
0: 啊弟弟呢哈，弟弟诶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呢，嗯，
1: 加起来一条哇，
0: 哎呀，啊，但是因两个人这姐弟今嘛在德国拢是啊前十大富豪，
1: 富豪，嗯，
0: 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嗯，姐6000几亿，
1: 可能哦，因为资产，
0: 哎，
1: 哦，股份持股比较不同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啊，但是我感觉我本来以为说，哎呦，这一定是送给条，但是话个这个多来讲，做头家。其实无只轻松吼，
0: 无只轻松，
1: 而且我跟你讲哦，即尤其是这种个性的吼，
0: 嗯，
1: 你做好吼，人咪咪讲你搞啦。
0: 啊，无你是安那掩盖带七少年八少年的做甲翘起，
1: 对啊，对啊，
0: 你看，伊阵就是个性，
1: 对啊，个性啊，人讲哎呦少主哦，
0: 哎呦，
1: 啊你好命，
0: 伊阵你回来伊这个少年，伊出伫外国读册，回来佫足少岁，20几岁，啊，都爸爸过身无法度啊吼，啊，都所以讲回来吼，迄落，
1: 你讲起老成呐，还是讲一寡。物件你要改革啦、啊、策略啦，
0: 啊，人家嫌你经验无够啦，啊，你这敢那是头家啊囝的，含金汤匙出身的，
1: 你有什么实力可以赢过我？
0: 唔正囡仔，个好在内水都阿袂大咧，有啥物材料，有法度把这个企业个扶起来。
1: 所以当了解的讲，你迄个继承人讲，我只想要当一个
0: 误解。你看，伊讲我继承到的还有误解、
1: 嫉妒、
0: 嫉妒，
1: 这些误解跟嫉妒拢在对啊。所以伊要讲，我要做些产品经理的。好啊，去卖车啊，卖产品，安尼我就吼人生平平淡淡。
0: 有人就讲，假使恁兜了才有钱，恁就讲我凊彩来做一个啥得，我才无爱去计成钱。
1: 啊对，无你讲好啊，我干嘛计成钱好，真真不爱哈，你来做，你来做。
0: 哦，
1: 对啊，所以我干嘛？他讲的话是有
0: 事实啦，
1: 对啊，事实啦，这压力是很大很大。
0: 所以吼，有当时啊，卖看人讲，人咧做事业赚钱啊，
1: 安
0: 怎哦，都干。好野人都拢敢那有罪，所以人今麦讲今麦社会拢有这种仇富心态，
1: 对啊，酸民心态，
0: 对啊，是啊，不应该啦。
1: 应该讲吼，
0: 嗯，
1: 欢乐代志无同款，嘿，咱个人一般人欢乐讲啊，我这个月这个吼，我这个房贷吼缴不出来，是讲钱啊，那但是伊哪讲迄个位，伊欢乐代志看的代志，就甲一般人不一样嘛。
0: 对啊，因爱还呢，你看事业呐，做个遮大啊，事业体遮大，钱遮侪，因爱欢乐嘛，足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你看有的人哦，你讲这么多钱啊，是安怎？伊那会得搁做？
1: 对啊，
0: 哦，那会得搁做？那会得搁公司搁经营搁遐辛苦？
1: 对
0: 啊，对啊，哦，对不？哈，
1: 哎，
0: 得一个社会责任啦啦，
1: 对啦，
0: 社会责任嘛。
1: 进前长隆罢工就是安尼啦，都看到讲，哎呦，中年，哎呦，赚这么多钱，
0: 哦，世界哦，优质航空公司什么员工要领的薪水应该爱甲世界一流的比。
1: 啊，一寡钱啊，咩，这几十块嘛，要讲计较咩？我要咩啊？但是你看，进前咱听众冇讲过啊，你家己来做头去看嘛，你赚的是。你拢看到人咧好，你歹吼，你加钱加袂过时阵，你烦恼困袂起。啊，了钱时阵，
0: 啊了钱咧，
1: 薪水嘛是爱照发啦。
0: 对啊，
1: 看这没有当老板没有那么简单嘛，没有。
0: 佮看到家己的员工对家己安尼怒目相向哦，你就知讲迄
1: 心痛，
0: 心痛。
1: 因为伊毋是靠毒瘾呢，是对伊袂歹。
0: 我好恁袂歹，啊恁个人即马一反面无情安尼，
1: 哦，
0: 敢那
1: 台北台北是弯修啦，
0: 结什么弯修安尼，真正迄心袂疼呢。嘿，哦，今仔那你的员工，你对待他们都不薄，把你边民边干嘞，
1: 真的会很心碎啦。
0: 任何老板都受，怎么话？
1: 老板其实也是人呐，也是人。
0: 对啊，好不？
1: 哎，
0: 啊，那讲讲啥？
1: 对啊，对啊，讲经营事业是无没有那么简单啦。
0: 对啦，
1: 啊，
0: 啊那无吼，啊都嫌无那嫌坏啊那嫌迄落家己去做头家啦，
1: 啊
0: 去做看卖啦，
1: 嘿
0: 啦，做看卖啊吼，安尼就知影啦吼。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
12: 国家专利，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真情，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听众朋友收听咱的节目，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还是要发表哈，产品需要服务，直接咱的服务电话，这小时伫咱的现场哦。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来我秀君你好，嘿，
1: 嘿，秀君拍摄，
0: 请讲。
1: 叔啊，你讲几点困过关？因为我听到吵啊，每晚拄啊迄落迄送报告的来，我拄啊出嚟。
0: 肝无好的人，下来肝无好的人，你暗时吼最晚也不要超过11点睡觉哈。
1: 好好好。
0: 上盖无你11点一定爱困啊，啊要提早当然是更加好啊哈。
1: 11点
0: 到半夜两点之后，这几个小时时间是咱肝脏的修细胞修复的时间，所以你若要顾你的肝，这段时间你一定最好拢是乖乖的眠床顶咧卧卧困。谢谢。
1: 好，好谢。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2: 我昨过去东街六家东台写的威廉素写啥作
0: 啊？是哦，哦哦，
2: 我迄个苏鹏进进客啊啦，
0: 哦哦哦，
2: 我即马吼，
0: 哦，
2: 讲迄个肝硬化会生肿瘤，
0: 嗯，
2: 啊，有的是讲这个不行不行出安尼啦，
0: 哎哎，
2: 啊，我是唔知
0: 行不行出，行出啦，行出啦，哈，
2: 没问题哈，
0: 有没有关系啊？因
2: 为我也不生过肿瘤，
0: 呵
2: 呵呵呵呵，啊，有的人是说，到底是
0: OK，
2: 没关系，
0: 哎，对对，当然哈，谢谢，祝福。
2: 我今晚这个。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君，
3: 你好，
0: 哎，你好，哦、
3: 我拢听这个早时吼，这个重播诶，
0: 哎、
3: 欸，听你就无想资讯做好诶，
0: 哦，
3: 啊，我算独身啊，10几岁啊，那唔管你身体来好，我讲，
0: 哎，
3: 早困早起来，
0: 哎、
3: 欸，安尼吼，
0: 哦、
3: 3点爬起来，
0: 哦，
3: 电脑听你诶重播节目啊，
0: 哦，是哦，好好好好，
3: 对啊对啊，
0: 啊，你3点半起床，啊，你暗时几点困？
3: 我拢到8点半就困啦。
0: 哦，8点半啊，困到3点半啊，够了，这样也够了，嘿。
3: 对啊，我固定诶，我拢做规律诶，啊，
0: 所以身体好。
3: 拢强壮腿部，去家里诶现场现在。
0: 哦，安尼好。哦，
3: 对啊，
0: 对
3: 啊。啊，我过几两工啊，我做规律本。
0: 哎呀，哦，好啊，好，好好好，祝你愉快，顺风愉快哦，
3: 哈。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小君，来，我小君，可以电话哈，卡0800-77-55叫叫哈！哈喽，来，我小君你好，
4: 小君，
0: 小君，哎，
4: 对，那个盖，我50斤啊，盖夫哪只？
0: 好来，好。

0: 分隔开。
1: 只为一人飘香。
2: 嘿，嘿，你好。
0: 我借问一下，
2: 哎，
0: 我这个护理员暑假哦，
2: 哎，
0: 那个啊，小花怎么？
2: 为寒为热吼，拍寒拍热变清寒吼，还。

0: 来你好，啊来你好，淑君扑街嘿，
1: 嘿，
0: 哎，
1: 我讲来拜托，讲我有去听一第一歌，个谣言寄相思啊，要去买
0: 哦，哦，
1: 新秀这第谢谢你啊，你甲我看一下呢哈，
0: 什么新秀这第？你要去买啥？我知歌，我知啊！你是买啥？买 CD 哦？
1: 嘿，我是买啊！我想，那阵恁遐有搞到一块前半段，我是不是去得？外口听是安尼，谢谢你
0: 啊！好，点歌参考哈。后来，今麦个有咧买哦，今麦是要去买啥？买 CD 哦？嘿，就啊，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嗨，你好。
2: 我跟你问一个，
0: 请
2: 讲咧。我50斤啊，拢食袂使，我食一年啊咧。
0: 哎哎哎，
2: 变多一块，翻5万顿。
0: 哎，哦，好好好。

0: 谢谢哈。好嘞，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好来，听众朋友要讲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Hello， 你好，淑君。
1: 淑君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跟你请教一下哦，我车祸受伤，我是走路的人，走在路边，啊，现在那个救护车真够，啊，那个要帮我，因为我骨折啊，跟前身差受伤，要给他上那个病院，啊，结果警察蛮高，警察高讲叫我爱酒测，走路人爱感觉酒测，啊，哥有一点就是，警察坚持讲爱酒测了，才当上病院，干嘛呢？
0: 好，啊，你是走路哦，吼。
1: 哎呀，我行路的人啊，
0: 啊，你是
1: 迄条拖，叫拖车顺着啊。
0: 哦，行路的人敢爱坐车哦，吼。
1: 哟，
0: 啊是人甲你顺着，啊顺着是伊唔对，啊是你唔对，你行路唔是讲。
1: 伊唔对，哎，我行哩已经做路边啊，无路人啊走啊，迄边啊拢护栏啊，伊讲伊啊开拖车啊来捡物件，啊只骗过来。哟，啊我已经骨折，啊哥全身擦挫伤，都得说的。救护车来，已经要给他上病院，要上急救啊！结果警察落尾来，你讲爱先酒测了，才当上病院，敢安呢？
0: 我唔知呢。走路要不要走路？哪有出意外？要不要酒测？再问看卖哈。好，来你好，嘿。
2: 小哥你好。
0: 你好，嘿。
2: 你甲伊请教哈。我有一个孙啊，读高中啊啦。
0: 你
2: 白天发干嘛？我应该有甲你问伊讲，食肝药啊，会使？
0: 嘿。
2: 啊，我一天一段时间好吃一粒吧。
0: 我来，好。
2: 啊，吃一粒，吃一粒。

0: 来，我甲听众朋友都食迄个大哥伊一个问，啊，伊就是惊咯，啊，惊咯去有车身掉，啊，全咧出车祸的掉啦吼。伊但是伊本身是惊咯，啊，伊讲伊无唔掉，伊已经惊到伫路边啊吼。啊，但是受伤严重就送去医院，后尾伊讲警察来的时阵，伊人都去病院啊，所以这个警察讲伊无做到迄个酒测吼。伊讲我走路的人要酒测吗？一般来讲，走路的人一般不会给你做酒测，袂讲你伫路咧行无代志，警察甲你叫来做酒测吼。除非安怎呢？除非有强烈的理由，有强烈的理由怀疑讲你是食酒了后你惊咯，你咧惊咯的行为是有危险，或者是有影响到交通安全哈。譬如讲你酒后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阵，因为平衡感不佳，造成妨碍交通或者是摔倒，这个时阵警察伊得当要求甲你进行酒测。OK， 所以你就是有出车祸啊，虽然你是惊路的，但是这种情况，警察是可以对你做酒测的，就是讲看你是不是因为有食酒造成你咧惊路的时阵制造出危险行为，才会造成这个意外，好来，所以安尼你知所以可以哦，警察是因为你讲你去用弄掉，但是伊警察爱甲你酒测，是不是你家己有饮酒啊，惊路惊到歪过去。抓再去用弄掉诶，好，当然你讲是无嘛，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哎，好来断线，重打，咱婚姻启动的朋友哈，断线搁重打，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所以拄只迄个大哥哈，你有听到咱的回答哈？我小姑你好，嘿，
1: 建中，
0: 哎，
1: 来叫请按四，
0: 好，断线了哈，断线来0975620975562手机号码哈，条件别有重打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姑，小姑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因为我正吃，应该正上个病个丢位就会晒
0: 啊
2: 啦，
0: 啊对啦，阿姨你受伤啊嘛哈，
2: 别个人单位老较济啦，别
0: 弄，对。
2: 对不对？所以还是上去病院较少的。
0: 因为伊都受伤啊，都受当然是人都紧急甲送病院啊吼。所以警察到的时阵，伊都已经送去病院啊。好，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
3: 小姐哈，
0: 嘿，来小军，请讲，嘿，
3: 哦，小军哈，我拄则有听到讲，困未起的，迄食什么？
0: 哦，来困未起的，嘿吼，来咱讲个，
3: 我是长期哦，失眠哈，啊，即卖迄暗暝我拢食无好，所以我即卖拢停起来，拢无食。
0: 哦，食护理元素哈，食护理元素哈。
3: 啊，一间甲你买几罐？
0: 你不要紧啊！你今晚那个犹太，你的伊个一组都两盒，个上半盒安尼啊，两盒四千呐，四千嘿，
3: 4000块啊，
0: 4000块对，一组有赠送诶，一组是4000对，护理元素哈，
3: 护理元素吗？
0: 对，
3: 安尼无你讲寄来
0: 好来等一下线下哈，来以上广告。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小君，
1: 咱人吼，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嘿嘿嘿，
1: 咱人吼，福不在财多，财多不是福，
0: 啊，
1: 福在子孙贤，子孙贤则是福。咱单机卖市长，做个台湾第一名的市长，
0: 嗯，
1: 这就是伊的父母的真欢喜，
0: 对，
1: 子孙贤，
0: 哦，
1: 有个人。老爸无地利啊，囝得干嘛乖？袂当出来送。迄国较侪钱是要创啥？所以讲子孙贤是真要紧。你钱遐尼多，啊落到这种个地步，啊有什么意思？就是趁单机嘛，安尼就上战。
2: 好。

0: Hello， 你好。
1: 哎，小坤小姐，请
0: 讲。
1: 你生做水啊，条件阁遐好，那也唔爱找一个伴啦。
0: 谢谢啦。
1: 啊，
0: 多谢。你哪知我无一个伴？我贵爱伴嘞，我再来一个。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我要护理元素。
0: 哦，来，等一下，线下来。

0: 好 ，OK， 好，一组一组，好好好，我有人通知你，好，谢谢，好，来第二配 ，Hello， 你好，嘿，
1: 哦，叔公，
0: 嘿，
1: 你好，你叔公，你叔公啦，哥，主持人的，你想你想想想黑啦，人脉想黑。你逐个都走啊！你台中迄边的人，哦，你真好，真好啊！你朋友足多的，我托给你的，你搭档啦，什么你什么会，我逐个咧改听节目，哦，你足好讲话呢，你主持人真不简单呢，你台中迄边的人，我外久了知影，
0: 哦，你拢知哦，
1: 知啦，你主持人真啊无简单啦！你走偌济个英语啊，拢会通啊！你学得个足乖。
0: 哦，无啦，无啦，无啦，谢谢，谢谢，谢谢。
1: 有啦，我台南人啦、啊哎，我台南、啊。哦，我咧听你节目啦。好，
0: 感谢你。
1: 你朋友足济啦。嘿，你讲扑街来讲，你讲敢是你的？啊，你的。
0: 哎呀，无爱在爱说笑，爱讲笑话来搭档。
1: 啊，你朋友介济咧，那么好啊！
0: 好，谢谢哈，好，来你好，嘿，好啦，好来断线重打哈。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好，来，我叔公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
1: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哎，请说，哎。嘿、hey, ，Hello， 淑君，嘿、hey, ，好来，来你好，嘿、hey,，Hello，
2: 淑君，
0: 哎、hey ，
2: 你们都讲鼎泰丰，我就想到我三月份去旧金山吃他那个龙虾堡哈，
0: 哦、oh,
2: 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美金34块，
0: 哦、oh. ，
2: 一天164块钱，
0: 啊、
2: 可是你怀念的那个龙虾堡好吃，
0: 哦、oh, ，是啊、哦，哦，没办
2: 法，就想到那个
0: 34块美金，啊，就一粒就抵买迄落啊，咧几千块啊呢。
2: 是，那时候我们去是三三，我们去换，可以换就3.65那个。
0: 好，
2: 但是值得啦，值得啦，
0: 值得啦哈，哎，值得，
2: 值得，真的值得。
0: 哎、嗯，好，谢谢你话，大家吃过，贵的贵嘞，啊，就是人的物件，就是拢有品质，它是精致，它的东西就精致，啊，服务又好，哦，啊，物件哦，真的是，真正爱家己去吃，哦，真的有跟你讲说小笼包怎样怎样，你没有真的体验过，所以我用安尼跟你讲，你嘛不一定会当体会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哎，小姑小姐，
0: 哎你好，嘿，嘿，
3: 啊，这问啊，哎呦，有事无好，你也讲是不是？

0: 来来来来，咱看，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淑君，
0: 嘿。
1: 你好，你敢当线下帮我点一组那个钙粉？
0: 来，可以啊，来线下哈。

0: 但你来生
1: 你好
2: 这梦是谁哪里来带餐厅都请大风爱冰冰的蛋糕啊冰冰啊
1: 不一定呢，不一定，一般来冰棍吼，你爱看人啦。因为从我定来去吃，我拢啊，我下班的时候我去吃，我都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可能会比较，一般来讲最少也要一二十分钟啦，吼，哎。
2: 安尼无偌久啦。
1: 啊，你那是迄个当有当时我去吃的时间拢较晚，好不好？啊，你那讲正中昼的时间可能都半个小时要啦，嘿，嗯。
2: 哦，哎啦，还好啦，
1: 哎，对啦，也是还好啊，哎呀，对啊，對啊我都讲朋友讲啊，卖看的讲爱等你到迄落，其实，伊也跟你讲啊，大概要等多久？但是事实上可能应该都会比他的时间哈，会快一点哈。我也尴尬啦，比如呢，跟你讲二十分，可能十五分就可以；伊呢，跟你讲三十分，搞不好二十五分钟就可以哈。爱看啦，爱看，看时间啦，时段啦。因为我去，我拢两三点在吃，我两三点吃，当然你准卡人卡袂啊济啊吼啊，但是嘛是拢爱等一下吼，都要啦，十几分钟都起码的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我顶礼拜去咧台中大圆台有无？
1: 伊
3: 个是伊用照跳好一个，较紧张啦。
1: 一个人
3: 三五，
1: 啊，那较济人个就看，嘿，对。
3: 五个人去，伊是讲预计一点钟啦。
1: 对。
3: 才五十分钟啦，
1: 对啊，
3: 还好啊，五个食超四五千块啦，即个嘛是甲你同款，超食九八千个。
1: 对啦，对，
3: 真是袂歹啦。
1: 是，
3: 对啊，
1: 因为我所以我讲嘛，因为我可能我是家己一个人诶，我会比较快。啊，你若讲啊贵诶人，迄真正是有时候真的要等的时间啊，或者是讲你的正中昼诶时间，那当然人多咧，午餐时间当然也会比较多。去鼎泰丰吃吼，有一个好处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点就是。讲你去鼎泰丰，拢是各国的人在那里吃吼，嘿，真的都是各国的人。你该看，拢是外国客啦、观光客啦、外国客啦，吼，占真济啦，吼，上届无拢占一半，伊可能不止啊，不一半以上拢有可能吼。来，你好 ，Hello，Hello，
4: 我要问叔君一个，
1: 直接讲嘿，
4: 叔君，
1: 嘿，请讲嘿。
4: 你敢说过呢？
1: 直接讲对，我是请讲嘿。
4: 我要请教，我昨唔就有叫迄种诶，保片吼。

0: 好，来0800777555哈，要卡电话去啊，要讲啊，要问啦哈，要迄落啥物？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7555999。来，你好，嘿，Hello，嘿，
1: 请教迄个朋友配要食啥物药啊？
0: 哦，嘿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喂，
0: 嘿、hey ，
1: 出门哦，
0: 嘿、hey ，
1: 这油气不好哦，
0: 嘿、hey ，
1: 啊，因为戒烟，敢未使吃。

0: 无啊啦，安尼你想我买啊啦，无啊啦，吼。
1: 哎，无紧无紧
0: 啊，无就无法度啊，系啊，
1: 系
0: 啊，系啊，系是啊。Hello， 嘿，你好。
2: 啊，我两电话不讲，我无讲。
0: 来，你好，嘿。

0: 不知是因为哈，我自己本人哈会觉得说对优秀的人哈会特别欣赏哈，来，所以其实犹太人哈真的出了太多的全球来讲很多优秀的人物哈，阿哥在加上讲N 年以前，我有去过这个波兰，好去参观过那个当年犹太人被放毒气毒杀掉的那个关犹太人的集中营哈，所以你有去看过了，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唔知边阿讲那种情感情怀很难去形容，好既佩服，然后又怜悯他们，好在这个过往的历史上，他们的人种被这样的杀戮跟迫害，哈，所以其实对以色列加上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我去过两遍，我去过两次，哈，对以色列人，哈。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打龙杂工，这全民皆兵嘛，哈，杂波杂波拢爱这兵，人人哦配枪走在马路上，你去以色列的啊，杂波杂波，大家拢派枪，哈，尤其拢背派一个短枪，哈，大家拢看起来都是拢很彪悍的感觉，女生也是哦，明明长得漂漂亮亮，但是你都干嘛讲你不敢靠近他们，就很彪悍的样子，哈，以色列是全民皆兵，哈，虽然讲以色列为什么一旦战事开战的。他们的战力会强，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声一声这个号角响起，不管你现在是在属龙刚凶的，大家都随时就归队来了，因为他们都有当过兵嘛，号角一响，你会记得两年前他的对加萨这个打哈马斯的时候，有没有包括在外国海外有很多在美国都开公司大事业大头家，他就抛弃了就等的自己的事业等的都回去以色列去参战，去参战，后来有的甚至战死了，有没有？本来是科技公司什么公司的大老板就回到自己的祖国为祖国打战这就是这以色列人的那个精神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因为特别要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人说以色列就是中东的战斗民族，但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商人书生，有人是这样说，做生意很厉害的书生，学问各方面，我就是科学家，所以很多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子，所以但是呢，现在有人称以色列人是中东的战斗民族，其实这因为演变以色列人哇，这个犹太人那应该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个演变是其来有自啦，为什么他们那么能战，这个都是为什么他们都是主动出击。好，来，有人说以色列是不是一言不合就拔枪，哪里有威胁他就打到哪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剽悍，其实这是有更加深层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犹太人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你说犹太人反而比较像手无寸铁饱受欺凌的书生或者是商人，而不是饶勇善战的武士，但是大家对犹太人的认知可能都会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所以说不免对犹太人会有一些怜悯。好，来，但是以色列其实他建国才短短的几十年而已，真的短短几十年，犹太人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心生畏惧的战斗民族，这其实这也剽悍性格跟他们的历史的过往是有关系。如果你若是去了解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他们过去的曲折又漫长的历史，你可以看看犹太民族的历史上，你若要看他们的历史，真的是一部血泪史，血泪史是一部不断在蜕变的生存战斗史。古代的战斗民族，如果你 那个时间拨回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真正就是哈这骁勇善战哦，哈，因为祖先哈，好来，所以讲底迄个圣经哈，圣经的旧约来的都有大量的战争的故事。那时候的大卫王哈，挥舞着哈哦这个石头啊，的投石啦哈，阿伯都是用巨神啊各方面击败巨人哈。歌利亚有没有，就是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浴血奋战攻下应许之地，当初的应许之地就迦南，叫做迦南迦南，另外在马加比起义抵抗希腊的统治等等，这都是2000几年前的历史。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是应该讲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人，那个时候那在公元前后时阵，犹太人的家园叫做巴勒斯坦。好，巴勒斯坦其实早期是犹太人的家园哈。因这个所在有经历过几啊遍的起义跟抗争。好，例如公元70年的时阵，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哈，但是那时候的反抗是失败。好，另外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毁哈，幸存者被迫背离哈啊，这个离乡背井，耶路撒冷圣城被也被毁掉，犹太人哈啊曾经是敢于举荐反抗强权的战斗者，但是呢犹太民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跟军队之后，世界各地就开始追逐迫害屠杀，尤其是像十字军东征，哇，这个中欧世纪那个时候，十字军东征的时阵，犹太人是受到这个屠杀的哈，啊，够西班牙宗教哈裁判所的火刑。灰刑火刑，另外还有俄国沙皇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以犹太人哦，一敌外族统治之下是沦为弱势团啊，弱势群体哈，哦，沙皇的迫害啦，哈，西班牙哈这个宗教的火刑迫害呀，阿哥我记得欧洲哈中古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阵，他们都是弱势团体哈，拢是属于弱势团体哈。所以他们都被污名化，他们都被歧视，甚至被惨遭屠杀。所以面对的这强权，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在这黑暗的年代，曾经的黑暗年代，犹太人习惯了隐蔽他们的光芒，转而来去做生意、经商，还有学术方面去谋求发展，所以这个血泪的教训逆来顺受，后来他们觉得是行不通，行不通，所以后来我们觉得犹太人他是读册人，书生文人，做生意很厉害的，那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这是在曾经这样被屠杀，被围殴围攻，所以就隐蔽他们的光芒。尽管在漫长流亡的岁月当中，犹太人很少主动挥刀弄枪，但是历史的苦难在他们的心中其实已经种下了一粒种子，有朝一日犹太人认为我们如果能够自强的话，绝对不能再软弱，每当个软弱，每当个好人安呢，好感觉真好欺负。所以犹太人有读册啊，做生意有赚钱啊，我跟你讲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这个怎么讲，种族的血泪史哈，还是烙印在他们犹太人的心目中。加上他们早年几千两千年前，伊迄个时阵的希伯来祖先的时阵，他们就是骁勇善战了哈。所以第20世纪顶半叶的时阵哈，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尤其是纳粹发动对犹太人大屠杀 代的时阵，哦，他们把犹太人的这个觉醒，哦，就推到了最高点，所以犹太人不能再隐秘光芒，或者是逆来顺受。所以为那个时阵，就是哈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时阵，这犹太人再也哈，哦，认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了，哈。而且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有很多幸存者心中的信念在烈火中开始呢，火炼成钢，认为必须要反抗才能生存，这种强烈的信念为日后的犹太民族性格的转变奠定了那个根基。后来满目疮痍的犹太民族决心重建家园，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国在祖先的故土正式宣告成立，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对，1948年，所以他们是那个时候才建国的，哦，你看才多久。但是他建国之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哇，要他欺负啊，哦，他周围的那些对现在的中东，中东附近的周围国家，哦，就联手，哦，发动攻击，就是不让你这些什么犹太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对你来说，他们觉得这就是跟异教徒啦，异类这样就对了，不同种的，所以呢，特别将这个以色列推入大海，面对的人数比自己还多几倍的这个敌军敌军，以色列人在亡国灭族的危机当中被迫呢背水一战，这就是第一遍的中东战争，这就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结果以色列人的极端吼，而且劣势之下，竟然奇迹一般的击退了阿拉伯联军，彼此吼，从此啦吼，他们相信软弱你就会被消灭，唯有强硬才能立足。所以这个国家几乎呢，每隔几年就经历一场战争。好，1956年又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啊又爆发六日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关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亡，每一次的胜利都代价极惨重，但是最后他们都是胜利。所以后来到尾人说中东这附近周围国家不敢打他，就是这样连续三遍四遍，你都比较优势，人也比较多呢，竟然没有想到以色列这个这么顽强的抵抗团结，所以怕归本了，此后中东也不再打了，也不再打了。所以这些战争呢，教会了噶会让以色列人一条铁律，就是以战止战。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为什么然后要主动出击，我先预料说你哪里哪里要对我要来消灭我，我就知道了，我掌控了，我就主动先出击，就这样子。所以他周围的国家对他的那个这个敌意一直没有消退，但是慢慢这些国家有的就是不敢再去跟他动啊，加上以色列你看短短建国几十年就越来越勇啦，他们的杰出啦，他们的优秀啦，骁勇善战啦，再也不要逆来顺受啦，几处归本的挑战主动去给他挑衅，战争都失败了，现在对，剩下就是伊朗，就是伊朗。所以有时候我还觉得我还蛮同情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种族的啦，就像说你从小孩你如果常欺负的用霸凌的人你如果求求你用霸凌你用霸凌到最后就是自己毁灭，但是他联络用起来的时候主动出击，或者是说我就有办法，我拳头部我还能比你更大了，我就有办法打赢你，以后人家就不敢再来欺负你，因为毕竟以色列犹太人他是少数民族，
1: 当然这还是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啦，你们没有美国的
0: 当然没错，
1: 对啦，
0: 但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人种也是优秀嘛，对，商人
1: 这个是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如果你从阿拉伯人的角度看， 一群陌生人的招来我们家建国说、嗯、千年前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
0: 所以我常常都有人都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希特勒为什么要去把那、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都杀死、这个问题常常都有在你去问你去到澳洲你去到欧洲像我那时候去参观集中营、当地的领队当地人你敢问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答案比较可能的答案都认为说希特勒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
1: 对、但是雅利安民主、
0: 对、啊、但是他又觉得、又害怕这个犹太人他觉得犹太人 好像很厉害很聪明、很聪明所以呢他就觉得这样不行
1: 其实我们了解
0: 我要把他消灭掉、
1: 我们说犹太人很优秀很聪明其实我们说他们的重点犹太人其实是很重要教育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五大特点、来我跟大家讲了那么多犹太人历史、然后我们要讲说他们为什么犹太人会那么优秀的、就是从小开始一的时候叫大家囡仔爱啥读啥圣经、跟塔木德等经典、塔木德的是犹太教的经典、而且家庭当中因为犹太家庭中常常鼓励发问、被视为学习的起点这是发问哦、你哪干嘛跟我说问、你给懵嘛但是不是啦咱华人社会里面说啊我们北部、就是父母说了算父母是天出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是天然后出了社会是老板是天不是哦犹太人他们其实在小时候就会鼓励囡仔发问、然后呢合起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教育不是为了考试、或是证书而是人生修养的重要基础然后呢学习是一种信仰的实践、然后家庭教育是根本、家庭教育嘛的是说犹太人其实他们很最重要的是重视家庭教育哦，然后犹太人的母亲、被他们在他们社会上被称为什么第一任老师哦，对，家庭的时阵是妈妈教，
0: 出
1: 然后到
0: 教
1: 啊，再教好老师教，出社会哈、就是社会自然会去教育你。然后第四点是讲重视批判性的思维与辩论，这个是咱华人就而且亚洲人最缺乏的哈、只要你后进啊，像囡仔讲啊，囡仔啊，咱不是有一句话叫“囡仔人啥有气无嘴”，这个就是扼杀批判性思维跟辩论。再来，从小强调自律与责任感。就难免嘛啊，囡仔小朋友难免嘛，没有自律，没有责任感。很优秀，但是那为什么人家会那么优秀？从小家庭就是高度的自律教育嘛，那如果做不到，那当时没办法。还有犹太人的教育的核心的这比如说有些名言分享给台中朋友听，台中朋友讲，金钱可以被夺走。唯有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这是他们其中。你因为就跳嘛我读册齁完全今天你破产了啊是空军啊那个国家被灭了人被抓了一堆人到集中营去可是他们还是能够重新建国。为什么金钱土地可以被夺走但是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
0: 对啊。
1: 还有呢不读书的富人是行尸走肉这个跟我们强调或者调调财富啊财富自由我们常常那条财富自由财富财富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之后呢你还是要去精进去学习嘛所以因对你来讲不读书即便你财富自由就喝呀但是你不读书在犹太人眼中来讲你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这么讲就一代一代一代注重教育所以犹太人可以在金我来说在金融嘛科技还是说文学艺术
0: 科学
1: 政治科学从小其实 我就要富人哈。
0: 所以就这是因应的一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哈，这里哈知识就是力量，哎，
1: 对啊，
0: 所以就从他们那个家庭从小哎就是很重视
1: 对啊
0: 读书哈，所以咱老看过那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个电影哈，你看那阵啊，伊该用骗的嘛，搞一个犹太人骗讲我们要带你到哪里去重新生活啊呢哈，然后用那个火车呢，几车几车给人再造哈就。再走哈，那时候就说啊，你们就简单带个东西就好，你不用带太多东西，你们到那边都会有，整个生活都要重新哈。我看过那个电影，真的是啊，他们就是那种哈，你看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在带东西的时候。就最很简单，就是一个跟他手提包啊，手提包里面一定有书，我就是他们就是带书啊个，所以你哪可以嘞？有机会啦，如果你去波兰那个什么维新啊，这类
1: 奥斯维辛
0: 的集中营去看的时阵，那些被杀死的哈，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留下来的东西很多的，像包括有啥呢？毛发。一斤一斤哦，拢安尼囥安尼，一斤啦，毛发的规斤吨，干那刷拢毛发，有他们的毛发，而且因那阵拢老迄个，他们有没有编辫子？可能就把它剪掉啊，啥？啊，过来，搁有一斤，就是专门弄啥？迄个起壳啊，灌洗的起壳啊，还用一斤安尼迄个，还有一间就都是书。书啊，另外一间就是因提东西，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要把他们骗到那个哈，骗到集中营去的哈，他们都有提的手提包，还有一些皮鞋哦，破破的哈，这种旧旧的皮鞋，一斤一斤都是他们的遗物啦，哦啊，人就都被毒死了啦，哦哦，爱看啊，被毒死的都是拢一挂老弱残兵哦，啊有为呐是迄个成功金啊，啊是讲迄个有的去做那个医学研究哦，甘蔗啊一挂。病毒啦，还是药品，然后作为试验研究品研究，哈，也这个跟他白老鼠安尼的对啊，
1: 对啦，教育啦，知识啦，然后持续的提升哈，
0: 对，
1: 这是犹太人哈，一代一代为什么会一代比一代更强哈？因为因为理念面不是只有金钱而已，他到一股就喝嘛，金钱是可以被夺走的，但是哈，知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抢得走哈，
0: 没错，
1: 不读书的富人跟行尸走肉，
0: 为什么说富人？
1: 啊，不啊，
0: 喝雅郎
1: 富人啊，
0: 不是富林郎啊，
1: 富人啊，富人喝雅郎，喝雅富人，喝雅郎，无读册喝雅郎，
0: 哎呀，喝雅郎，你无读册，但是你足喝雅啊嘛啊，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差别？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其实说到犹太人哈，这个血泪史哈，我真的是还蛮激动的啦，
1: 没错，
0: 谈到他们的过往，我真的会觉得激动哈。如果你有去集中营再看过，我相信你会深刻烙印在你的心底哈。好嘞。一句话，该好好才有快活过。现代你 ，Hello， 你好，嘿，
2: 哎，你好，阿伯这是犹太人哦，我推荐看一部那个《无上提琴手》
0: 啊，
1: 好，
2: 很好看的，
1: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1: 感谢你，谢谢。

0: 来你好，淑君福建。
1: 淑君哦，犹太人他厉害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0: 他们哦都不是，他们不是共产，他们不是共产。对啊，他属于资本呐哈。另外，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商哈啊，都做得发展得很好哈，所以是比较属于资本呐。他当然不是共产呐，哎。
2: 所以无啦，因来讲，因对囡仔开始教时阵，犹太人重商嘛，重商不是干啦，只有赚钱。那个资本主义，因来去教囡仔讲。资本是什么？钱是什么物件？哦，不是讲哦，赚死钱呐，是个钱哦，你哦，咱要欠银行，欠在欠的银行吼，然后啊，慢慢，不是因为讲好好去利用这个资本，哦，用钱去赚钱，所以才会经商嘛。哦，另外犹太人，我勒讲嘛，很多这世界顶级的投行，高盛啊，什么都是犹太人，他们不会说啊，我存在银行啊，那个一块钱变两块钱这样子而已。
0: 他们很会，好来，好来，
2: 因为去做生意。
3: 喂，小哥你好哈。
0: 哎，
3: 那个犹太人哈，他们从最早时期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哈，他们那个女儿很重要哦，女儿跟儿子是一同教导，文字，因为他们全部的文字都来自于圣经，所以他们一定要教导女儿，他很重视女儿，他说女儿就是将来的母亲，
0: 母亲要再去教孩子嘛，
3: 我们为什么要替别人？但是我们娶进来的媳妇也是别人的女儿呢。
0: 对，好厉害，嘿，Hello， 谢谢哈。好来，我听众朋友在咧问啦哈，讲哎，犹太人到底是有多少哈？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去有哎，这个被犹啊，这个希特勒哈。消灭掉杀死的犹太人大概就是600多万人嘛。那阵有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他们就立下一个血誓，会死的丢啦，会誓言的丢，讲一定要把被杀死的犹太人再生回来，能够改生都等来哈。好来，目前在全世界全球犹太人的总人数应该是1600万人左右。总共全世界犹太人只有1600万左右，那其中有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哈，700万的犹太人定居在以色列哈啊，那啊另外就是散播在啊全球各地哈，全球各地，美国也是占了很多了哈。好，那
2: 然后分享者哈，来讲迪比狗了，来卖讲世界了，讲迪比狗，美国的犹太人有哪些名人？好，来讲商业与科技哈。马克·祖伯克，你看他的名字后面BERG，这就是犹太人
0: 、
2: 马克·祖伯克，这是第一个，还有 Serge Brin 设计佩林，这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你看脸书
0: 犹太人
2: Google 还有 这个前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那个叫做那个彭博社，那两个跟财经的彭博社，一马这贵哈，马这贵这个纽约市长也是亿万富豪，他也是犹太人。你看Bloomberg， 他名字后面也有 BERG 哈，这个的实力款，你看名字尾巴有 G 啊，就是所谓的犹太人。
0: 还有好莱坞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
2: 对，他也是 BERG 结尾的嘛，
0: 对啊，对啊。
2: 还有什么 Woody Allen 哈 ，Woody Allen
0: 的编，2222，
2: Woody Allen 嘛，编剧跟导演哈，还有黑寡妇史嘉丽·乔安森，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所以犹太人咱都要讲，目前全球总数量是1600万人左右，有700万人，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好，其他有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美国的犹太人600万人
2: 呢。对啊，对啊，对啊，
0: 差不多被盖有跟以色列比啊贼呢。所以为什么美国那么挺？
2: 而且，
0: 哎呀，
2: 你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可能都是精英阶层。你看，
0: 对啊，都精英，都是精英哦。
2: 对，当过纽约市长，又 Google 创办人，又是那个脸书创办人，还有我老公嘛，那个还有过去的一个美国国务卿，我们台湾人最讨厌的 Kissinger 基辛格，也是犹太人，
0: 犹太人，
2: 还有前美国联准会主席。 叶伦啊，叶妈，那个常常讲叶伦叶妈，
0: 那个矮矮的那个，
2: 个头白头发那个，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你看哦，这个以色列700万犹太人，美国600万犹太人啊，这样扣掉就1300万，剩下300万的犹太人就散居在世界各地，比如法国、俄国也有，阿根廷也有哈。好来就是这样哈，好来这就犹太人全
2: 他们的优秀了，还是最终来自他们的教育了。
0: 对，哎，知识哈，
2: 我老公又聪明哈，但是又比你努力的人，又天才又比你努力，这种人最可怕。哎，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犹太人。
0: 是，好来，美丽人生，
2: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D04

0: 沙拉，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哎，是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喂，直管呢？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麻烦你给我转来一个。
0: 好，刷卡你。来，二线接接二线哦。好，谢谢。
2: 好。
0: 喂，我是爽，你好。哎。
3: 哎，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3: 我要问你讲，个食个目睭诶。
0: 好，来，一线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是爽呀。
0: 哎，是。
3: 是爽呀。
0: 哎，我就是你好嘿。
3: 哦啊。
0: 你哪就想短
3: 线？
0: 腾婚哦，我来一线个接接一线哦。好，你等我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好，谢谢。来，那个现场固定电话呢？0800-4699，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4: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
0: 啦。哦，你好，你好，
4: 你好哈、
0: 哦。
4: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4: 帮我寄。
0: 我来接接了哦。哎，一线接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哦。哎，你好。
5: 我跟你借问一下哈、
0: 哦。好呗。
5: 你唔是有滴迄个广告迄个热汤的嘛？
0: 哦，等我呢。啊，先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嘿，我秀爽你好。
6: 哦，秀爽。
0: 嘿，安娜。
6: 哦，我借问一下啦。
0: 好呗。
6: 你讲迄条加新粉哦，迄条东平迄间够加。
0: 有拢有拢有来，一线接接来，甲听接来。好，谢谢哈。咱你喝冰点茶。恁人那是这个困啊，困了有八米点茶。咱你喝冰有啥物好处？好处很多啊。恁人困的时阵，大脑这淋巴系统啊，淋巴系统呢也启动。那你脑精髓、脑积水也流入咱的脑的组织，把咱的神经细胞代谢产生的无爱定的废物，把你冲出去。所以困眠那无饱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人较高啊！所以困眠的时阵一定要记的，唔要开电话，唔要开手机啊，这个都不好的哦吼。所以呢，这个困真正咱来甲困眠甲困得好，因为呢，这个困眠哦，会对咱帮助介多的是这阿达曼脑哦，咱的脑的大脑组织液呢，也当帮助咱甲咱大脑是咱一天借着废物呢，帮你甲你排毒掉。所以当然要不要困眠来困得好不？一定要。所以呢，果咱那困眠困了吧。那你大脑一归肝哦，变成一个清道夫呢，帮咱清洁一寡废物，帮你帮助清除掉。而且哦，也特贵的低毒棒的下腔，所以咱低毒棒出的是啥？严重的脑中风，所以你为着不要中风，爱困眠加困好拜哦，来谢谢。

0: 可怜的落魄人啊，你可以戏弄我啊，我就是这个我、哦、原住民朋友唱的是北岩山猫啊，啊，这是北岩山猫所唱的哈，可怜的落魄人，哪有三片的物质呢？
1: 啊，就算你好，
0: 啊你好，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三片。
0: 哦，三片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食了好啊。
0: 哦，你食了安那好来请讲来，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啊好。
0: 放油较
1: 袂，带电也好，
0: 较袂搞油吗？
1: 哎、欸，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也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好，我四川，你好，嘿，
2: 好、哦，你四川呢？
0: 是，你好，
2: 我食你的油啊，食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一个哦，
2: 礼拜啦，
0: 食了安那好嘿来。
2: 哎、欸，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油泡泡的迄、那
2: 個、
0: 哦，
2: 哦，爬楼梯吼，心脏的。会喘吼，啊好是啊，啊我即马食迄落钙固片吼，食三个话位啊。
0: 好，安尼两下，甲做接无要紧。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嗨，
3: 就看了，
0: 美西，
3: 卡哇伊啊，
0: 嘿，卡
3: 哇伊，
0: 没有卡哇伊啦，
3: 我吼，
0: 黄女士吗？
3: 特别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3: 啊啊，那刷下那种感觉吼，徛起来吼。把人敬礼啊！
0: 哦哦，阿达利曼的骨头呢？
3: 阿郎想讲咧，对对，看那只骨髓，哈哈哈哈哈！敬礼啊咧！
0: 嗯，谢谢谢谢。
3: 我今日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3: 食五工尔。
0: 好，安尼哦。
3: 放药气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身边的我，呵，哇，好棒好棒！
3: 哈哈哈哈
0: 哈！哦，你安尼敬礼吼，
3: 哎，
0: 感谢。好，黄女士，哎，扩展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是说你好，喂，你好，
4: 我台中点五啦，
0: 哦，你好，你好，
4: 我甲你讲咧一个，
0: 我来三，诶，讲重点哦，嘿，来，
4: 我迄个放有五颗好去呀，
0: 哦，好，好，安尼感谢上哈，安尼继续个，看咧，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要做更紧哦，
0: 我来吃，再来吃讲嘿。
5: 哎、欸，我食这個三鲜金宝哈，
0: 嗯，
5: 哎、欸，我本来是做搞料的呀，
0: 嗯，
5: 啊，食这個三鲜金宝哈，差不多半罐多哈，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搞油吗？
5: 哎、欸欸，对，迄个哎，也袂定安尼肿。
0: 哦，安尼好，安尼大哥你继续看咧看咧，哎、欸，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欸，你讲咩来讲过咧？你讲你食我的三鲜金宝，食个袂咸油安尼哦？
6: 你嘛袂无，本来阿袂到病所就错了看，啊看后壁面拢淡淡。
0: 啊，今嘛袂啊。
6: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再过去换诶，红红停了臭味险，啊今嘛袂啊啦。
0: 今嘛袂甚叫啊？
6: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0: 哦。
6: 下尾过来挂，我报阮一个头病，我做临时工嘛。
0: 哦，你甲咱当小伯人吼，嗨，好大姐，谢谢你，嗨，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
7: 你诶，我买油啊，拢是。
0: 马金，产品就卖讲啊哈，好，谢谢你。
7: 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食了那好。
7: 嘿，你放较袂，你暗时较好放，较袂放较济滴。
0: 算较袂搞油啦吼。
7: 嘿，
0: 哦，啊，你好呢哈，好。
7: 啊，阮一月恁两个阿公无食四罐。
0: 好，安尼好，哎，看咧，好，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广告在卖的，食了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唔免烦恼，因咱这款是规身躯拢家己顾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哦，咱才会安尼讲哦吼。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吼，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饿了个心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电代谢无人再个报过来哦，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这个朝鲜剂哦，朝鲜剂跟肝有关系哈，所以啊，多多搞药就免去放过了解药。啊，加了安尼串安尼讲，去吃咱这款
8: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的干部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干那免老敲老开挂就可以了哈。吃好就给咱
8: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8: 大准力杠，
0: 谢谢。 来讲到热天，咱一年四季来这边呢，心情代谢上盖好的是，这个就是咱的是这热天呢，员工是经过就有流汗的关系呢。但是，那你顶爱记爱注意呢，补充有够，你茫讲啊，我拢未去，但的不爱啉茶。有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是一个小学老师，伊就是惊棒球呢，真唔敢啉茶。然后呢，伊无啉茶哦，真造成什么呢？喉咙有。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嘛？啊，你懂啊？为哪样呢？放药加血啊？哪样呢？爱都无啉茶啊，所以拢禁药啊，佮兼无啉茶安尼啦，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吼。虽然你定爱啉茶，啉有够，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哦，药劲啊，无好人唔好乱食药啊。啊，那是膀胱无好的人，咱一定爱加听咱建议呢，爱做提肛法。兼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哎，这个很重要哟。来，今嘛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9: 嗨，来个各位提起，咱爱加啉水，和咱的水路循环好。咱爱加运动，加强咱的水路循环，安尼开始当排咱身躯无碍物件。爱加啉水，要安怎啉？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000cc， 哎、欸，还好啊，真好啊。啊，为什么伊嘛是减少？因为伊一困啊，大概是想要啉水，会啉500cc， 所以讲啊，伊就分三盖安尼俩，这样是错的哈。即个个贵的是，咱是收到感冷水，慢慢啊吞，靠我都吸收。一困啊，啉这500cc 哈，安尼无我都吸收，足侪拢放出去啊。很多都是流出去的哈，没有办法回收、吸收再利用，所以说喝错了。啊，另外是啥？那为什么啉无够？第一当然是啉伤凶，以外啊，有的人是啥？拢啉茶啊，我泡茶嘛是水啊，你敢袂使？新闻有医生讲会使啊，但是你爱提，家你提醒一件代志，咱泡茶伊里面的成分有咖啡因。你是不是啉茶、啉茶、啉久啊，拢会高尿，是吧？哈，所以讲你啉100cc， 有可能排尿排80，甚至讲排个101，哎呦，愈放愈多，是不是？所以都是咖啡因所造成你的高尿。所以咱会使偏胖来啉，但是袂使用你泡的茶来作为补充水分这门的这主要来源。哦，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有一个男性36岁，一个男性哈，伊高尿一当。哦，伊唔知影原因是啥，结果咧，伊想讲有啉水就好，结果啉，伊拢无啉水哦，拢啉伊家己泡的茶，甚至讲冷泡茶嘛是。结果呢，伊有三高大科，后来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哎呦，为什么？伊是按药剂信号发现的呀，一个泡茶也造成伊药剂萎缩，这状况真严重哦。这少年人36岁，肾上腺过滤率只有剩40几啊。很可怕，好，所以讲爱甲贵提醒，咱有出者外内造成咱腰子也歹，糖尿病嘛是，无运动啉水嘛是，甚至讲你食过多的偏方、过多的药啊，都是造成身体的负担，尤其咱腰子。所以讲大科三高家族遗传的人，哦，你是腰子问题高危险群，咱一定要保重身体，咱来排时间健康检查，量什么肾丝球过滤率，上起码咱变一下60左右。
0: 是，哎呀，过来就是咱啉茶改变了，慢慢啊啉以外，40岁以上的女性、男性嘞，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爱打肛做，唔是做一概念，爱打肛做哦吼。啊，一定爱去检查啥，打卡底，一定爱打卡底，一概呢，甲打30下，一工打2至3下，会当刺激到咱的免疫这个穴道60个穴道，而且当刺激咱的膀胱经哦，所以一定爱做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字跟我对你名字跟我对呢，真的是有帮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因小姐也是业经的，所以呢那有帮那你会变得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跟我对啊，那不你哪个讲我要我刚才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加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加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加骨骨头啊，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敢我的名，把我的产品的名给跟我对。哎、欸，阿丽娜，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俩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就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我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0800，
9: 输了九，输了九，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喂，
0: 来车讲话。
10: 要开门，门啥迄落哈？
0: 嘿，门啥物？
10: 三片迄落卡拉 O 生活生活。
0: 哦，安尼好，先个接接，嗨，谢谢。不忘情水在听，耽误情关哈，我双卡接电话，谢谢。

0: 生鼓励啊，忘情嘴。哦，来三片的不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去来唱歌起来。
1: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
1: 打就先关。哦，有正常拢食爱困牛啊，尾下去买你爱啊，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我较好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食爱爱啊倒那，然后好，安尼今麦你啊改两顿，袂使放掉哦。嘿，啊继续看嘞看嘞哦，甲改两顿哈。好，谢谢。起来来，产品都不接，你讲食我的爱啊倒那呐。
2: 食好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嘞，我也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甲你买。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啊！哦，安尼我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那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每一关那有五月门上，阿龙就一粒不落，就拢拢抹。
0: 哦哦，啊，大抹抹的好起啊呢！
2: 对啦。
0: 哦，安尼感谢你。
2: 多谢你的节目。
0: 好啦，阿、大哥你也可以给咱倒小杯啦哈。好，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名称名金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好朋友来个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假假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内哦。那么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会让这个会特别黏贴黏贴哦。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过，记得拿来拿来，拿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啊，咱定咧讲咧，咱定咧有讲咧，这困眠是当变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变，唔要食一罐的放掉，继续看咧看咧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你捞起来哦。假好的记得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嘞。
3: 大准一
0: 讲，谢谢。
3: 那健康的常识，可能咱这个骨头啊，你也讲，大家教我小讲，拢看这些这个资料吼，你也能感受到讲，哎呀，原来有这侪咱阿未做到的代志啊。比如讲，大家运动三十分钟哈，啊，想我本人哈，我想什么时候我咧运动？我今麦咧这個、这個。这部时我脚嘛是逆脚背，安尼脚嘞，安尼踮脚尖一下两下，盈盈的这节，也是运动哈。啊，那想借我两只脚下半身这边的血流循环比你较好，因为我有在动哈。啊，我画这个咧放歌的时阵，我每当徛嘞，压脚哦，画嘞哈，要扶着哈，画嘞啊，我的压脚哈，咱膝盖和脚头跪，咱腰这跪腰哈，抬高，给运动拢算准省。我也无行出去啊，我伫这个办公室内底，我咧让运动，立马休想，不用走出去也可以运动啊，唔是讲一定爱伫外靠啊，当然伫外靠，会让跑着去个如何啦？安尼咱的心灵代谢。血络循环、水络循环绝对愈来愈慢，运动量不够，那你健肌吧就是不够啊，那就会肌少症啊，按开始是力弱，开始是无力，后来变成肌少，因为咱你无运动量无够时阵，咱的健肌吧萎缩啊，营养也无够啊，那你健肌吧营养属于啥？蛋白质啊，要吃好的蛋白质去打理，所以讲这些时阵运动量无够，变成这样，按这个力弱无力变成肌少。各落去的叫做啥？失灵啊，失能，就是在倒伫眠床房照顾。哇，安尼就艰苦呢，无尊严。是的，你倒伫遐，你绝对会感觉就歹势。哇，你一去拜庙大便，爱人抱爱人欢心，只讲爱伫眠床遐，互人甲你即个换尿珠啊，也是直接伫遐哦，心尿。哦，真的讲难听点，真的是这样子。你讲我拢有一天拢会老，但拢无希望去麻烦着别人。所以讲，你开始保养身体，你运动，哈、哦，健康才是唯一的。钱拢花袂掉，用钱有时候已经买不到健康了。你到五年岁时阵用钱，敢买着健康？ 也都应该是很难哈。那个，那你骨头关节，尤其是关节，那你关节你疼不爽快，你行不出门，为什么你一行路你讲哈就酸？为什么这疼？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没为什么？因为你某一个原因遗传，营养无够，还是讲你的工课拢较操劳？以前少年时阵伤病伤操无保养，到有年岁了身体来吹笑。没有办法，为什么是你？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脚头有问题，就侪人拢有，不管是骨刺、痛风，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很多都有。吼、哦、啊，这在赶紧和医生来治疗。咱伫厝内底，只能怎么做？咱就是加运动、加啉水、加强循环，把不好物件排出去，爱补充营养以外，哎，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主要发现自己辛苦有病痛，那来去面对，要去面对它，不要去闪躲啊、哦！因为这嘛不可能的哈，吃几天药，这病也无去啦，不可能。只有去面对它。也卖刚告完工，想什么死不死哈？我今天接了两个电话，都在讲死不死的问题。卖想黑，好不好？那就是尽量健康，咱来人生人世间是单程票哈，在 single way 哈，咱告位啊，就是就是不去做神哈，对不对？只有单程票哈，无可能回头诶。所以讲，咱爱拍拼一得一得，投资敌人的健康。啊，那当然啦，咱骨头不讲该用的时阵哦，真嗨，因为咱到五年会了，反应加慢，一定会反应慢的啦。那讲去拐着卡，哦，还是讲这个鞋啊、甲拖卡吼，伤粗，哦，还是讲这个摩擦力伤强，咱会跌倒。你反应无像咱少年时阵，哎、欸，两只卡马上一个箭步，安尼哦，甲规身躯晃，哎、欸，踩好掉，哦，踩好稳。现在年有年纪了，欢迎加班啊！哎呀，的几下的落去啊，嘣嘣嘣，三位卡头、肩胛头、甲头壳三位啊、哦，咚咚咚三下上病，就是这样，尽量卖跋倒，尽量努力啦。哎，因为这无简单，为什么？因为欢迎一点变慢，但是咱让做的是荷兰的骨头变硬，让我们的骨头变强壮，爱补充钙质。好啊。当然，那常常讲吼，咱只不是单单坐底下食钙质的物件，咱该加运动、啉水以外，该加运动、食好的蛋白质，反正建肌吧有力，安尼较有法度把咱的这食的鱼钙质送到咱需要的所在，没有那么简单的哦。所以讲咱定期检查，按钮啥，咱的骨头的密度、体脂，一个买那十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啊！卖、哦、去找其他的物件，什么偏方啦、啊，吼、哦，那骨刺结结会揪起、拉起，不可能哦！骨头相关的问题，爱治疗就是找医生，甲各位提醒。
0: 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啊，
3: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大准你讲。那你肯定肯定我的空白空空
3: 塑料球塑料球，
0: 谢谢别加林贝，哎，这句我想爱听，啊是别开去别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跟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嘞唔贪别记哦吼，假好的记跟咱
3: 道谢吧，
0: 谢谢。朋友你好，阿伟。嗨，
4: 哎，先生啊，
0: 嘿，
4: 要叫门嘞哦，
0: 好呗，嘿，
4: 那加林贝哦。
0: 好，等一下我叫人听来接接，等我接接，好，谢谢，来阿伯等下，我叫人听，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李秀山，
0: 嘿，你好，
4: 我阿伯，
0: 好，好，等一下来接接，先接接，阿妈，等一下我叫人听哈，谢谢你，谢谢。孤单老人，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孤单老人啊，这个孤单老人真的也蛮可怜的啦哈。人生就是爱有伴较好哈。来谢谢哦，来三品的不记得，来请公公重点。
1: 喂，秀芳
0: 哦。哎，你好，你好。
1: 啊，要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三品的不记得，请公回来。
1: 我给你买诺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1: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抱了安那好？
1: 啊，抱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抱了安那好，嘿。
1: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1: 放假，
0: 放假，哦，
1: 跑了20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1: 我安尼甲伊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1: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1: 嗯，啊，就是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起有诶好用安尼啦。
0: 我去找大嫂，刚才你给咱介绍，我这个别好人用，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
2: 好，喂，你好，秀爽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了，请讲，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2: 哎，伊说诺诺皮痒嘿。
0: 哦。
2: 我先去诺诺皮痒呀。
0: 好好，诺诺皮痒好，阿伯来好不？阿伯来呢
2: 好。
0: 好，
2: 我见哦。
0: 嗯。
2: 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哎，伊
0: 咧
2: 线，伊咧穿个大线吼，大线人抹啥物药拢无效吼，啊，买诺诺止痒的吼，
0: 啊抹抹了就好呀，
2: 好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只讲多少无，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生了细菌，脑瓜搞僵，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真正大家抹了有够好，虽然你和别人出来，别人个空气做了没抹的有安尼吼，其实是850块就能性，拿先抹抹是个头难受哦，哎，给抓起来捞起来哦，来抹好，给咱
3: 倒些吧。
0: 你胸更高，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
3: 来来啊！各位分享其他健康的怎样常识啊？咱做些腰肌的问题哈，这个肾脏不好处理，嗯，因为应该讲每一个慢性病拢真歹处理了哈。啊，咱这腰肌哈，哇，你看咱肝跟腰肌是咱代谢对解毒的这主要两个器官代谢哈。无好物件爱摆，爱嗑腰肌哈，对不对？啊，你腰肌敢好？什么叫做好？肾丝球过滤率爱60以上。爱甲各位提醒，咱已经有年岁人，比如讲这个60、65、70、75岁人哈，这已经开始慢慢有年纪了。是，我们这个标准是60，但是呢，你外贵哈，表示讲你还保养的不错哦，你有咧努力啊、哦，嗯，所以讲你甲医生讲，哦，我60是不是我有病？唔是，就是爱甲你提醒，哦，你腰肌已经无少年时阵遐好啊。所以讲，你爱赶紧保养，要赶紧的保养，爱抽水、运动、啉水，爱开始来改善。哦，你以前做无到这部分，睡眠嘛爱睡好够，因为睡眠会当让咱这器官啊，让我们的器官能够休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嗯，绝对，因为咱排尿嘛，哈，咱这个尿剂就是爱个代谢，用尿的方式个无物件、无爱物件个淡掉。尿，我一天爱排尿几次开始正常。日时啦，我们白天来讲哈，日时为那咱清醒的时阵，应该醒的时候哈，咱清醒的时阵应该是8到10次是正常啊，甚至讲12次还是都能够接受哈，8到12次呵。啊，哎哦。我规工只有放迄3-4次呢，你爱加水哦？你是不是拢无咧啉水？你是不是会禁尿？哦，这是真大个问题哦。靠人一工放3-4次，这不太对啊。你去算迄个量，你若讲一工算啉2000到2200cc 的人，你较有可能只有排尿3-4次。哎、啊，是不是？你给他算一下，2000哈、哦、除以4就好。哇，你大概拢放喺500cc，哇、哦，是不是？不可能了哈、哦。所以你要给他省点，嗯，是不是正常？啊，哇吼，我在下的背盖呀，哦，安尼免讲，你应该有腰肌啊，不然膀胱的问题，膀胱会有什么问题？膀胱无正常的叮当啊，膀胱过动症啊，哦，腰肌摆在搞腰啊，腰肌摆搞腰哈，拢是伫什么时阵较明显？暗时咧困的时阵，暗时啊困的时阵，会当几盖，一盖最多就一次。第二盖以上拢叫做搞腰夜间频尿哦，所以讲哦，我还好，是不是只有一次啊？安尼真好哈、啊，因为每一盖起床排尿，拢是甲咱困眠这个代志哦， 搅掉掉啊，都打断了嘛哈。那连续困眠六点钟到八点钟开始加健康，对不对？所以讲你早时啊，哎呦，我早时卖讲清醒时阵八盖个十二盖，一透早的八盖，赶紧看医生啊！你是不是白叫上挂挂烧烧？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哦，糖尿病所造成的肾脏萎缩哈，也是一个很多人哈。加运动，加啉水，好，安尼我来加啉挂。喝水喝没关系，爱分开啊！啊，什么叫分开？想到啉两嘴，想到喝两口，慢慢来吞，安尼吸收开好。你别再讲一个想到讲哦，我啉水500cc，大概想到500，不对哈。啊，你啉酒最买造成咱身体负担。哎，咱的身躯要有一定的每一个物件，要有一定的这个高度，一定的浓度，水啉伤多都稀释掉，拢透到伤薄啊，安尼嘛对咱身躯真歹哦。所以喝太多水不行哈。你要看你的体重一公斤啥，嘻嘻。哎呀，尤其肾丝球过滤率，哎，加运动，嘿，代谢好，咱的这肾丝球过滤率这数据就会让较稳定、较健康啊。哈，咱就袂讲低到是30以下的档多哈，对，60是一个咱追求的数字，60以上。但是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真恐怖。听讲要运动，我加运动哦。一般咱人一礼拜哈，150分钟到300分钟差不多了哈。哦，伊想讲哇，今爱加运动，伊不时的规工了咧运动了，达工的啦。哦，这个健肌把身体啊，搁咧做这个啥？肌酸酐过高啊！哎，这有记迈起诶，为虾米？因为他想要健身，想要身体很漂亮哦，想要练身体迄型啦。叫过度的运动，伊拢食啥？食蛋白质，食过多的蛋白质，水啉伤少，啊，结果呢？啊，有记无多顺利的排，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就降落去，急性诶，急性的剩30，哦呦，少年人呢？嗯，所以讲年轻人也要多注意自己身体保养，要够。咱有这种痛风的朋友真多，痛风哈啊，所以咱这有痛风的人，绝对你是心情代谢不好，加啉水，你就喝白开水就好，其他都卖想啊，不用再问了，就是喝水啊，卖搞讲什么泡茶啊，啊，还是什么无糖的气泡水啦，哦，都不适合，你就是啉白滚水的对啊，什么啊，什么酒呀，拢要改掉，饮料拢改掉，什么无糖饮料拢休想，不可以啊，咱就是啉白滚水，安尼加运动，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的体重较有得救啊，才有得救。最后，咱有陪住的朋友，你甲我问吼，我甲各位嘛是爱提醒，你本身有陪住的朋友，吼，你有腰肌问题，佮有陪住的人，你也加注意。哎，这有可能你腰肌吼，会就歹哦。嗯，哎呀，佮有你有可能伴随心肺梗的问题，肾脏不好，又有皮蛇，它就是带状疱疹，你有可能佮连带佮挂起，佮演变出一个心肺梗的问题。哦，所以讲一旦免疫系统热爱时阵无好时阵，这陪住有可能压起来。我去讲。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安尼，叫接到一个电话，伊迄皮带竟然是生伫目睭边啊，结果伊目睭哦，就马上就出问题啊，看物件模糊，结果一扭落去，斑驳变变，好，所以讲要多注意。带状疱疹其实是在你免疫不好、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就跑出来，肾脏病的朋友更要多注意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3: 输了九，输了九，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再开起来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开起来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呀，魏太太你好。魏太太吗？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
1: 谢谢你，再见。
0: 大夫家问好，大夫家你问好，你好，
1: 大夫，
0: 你好，
1: 苦哦，今天心跳又上升了，
0: 哎，应该有糖啊，有糖，礼拜一有糖的节目，
1: 有，
0: 安尼，安尼好啊，好，
1: 我没有，
0: 阿尼嘛，你个穷养过处哦，
3: 也顾家了，
0: 人家过处啊，
1: 是的，
0: 弄老大人过处
1: 哦。我休假哦，都在家里，
0: 当
1: 然没上班，我因为开车了
4: 没有地方放。
0: 哦，是哦。
4: 你们上班，我们出去玩的有地方可以放。
0: 哦，这样啊、哦。嗯，保障哈。
4: 我是跟你讲的，两个优质的人。
0: 谢谢，感谢你的耳朵啦。
4: 我从哪在哪一年？你有
0: 好，
4: 我两年就是从那开始我就是你
0: 谢谢谢谢，安尼安做唔得讲安旧的哈，快些哦哈，好感谢你哦哈，
3: 哎
0: 谢谢谢谢，
3: 感谢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4: 你们声音都很好了，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好拜
3: 拜，
4: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来哟，今麦来抢刘文正，大伙来再抢刘文正出来好不好？哎，
3: 试试看啊！
0: 也代表歌是什么？诺言。呵呵呵。

0: 生呐、啊，你好啊！
1: 我
0: 来今晚生活大物呢，公姐生活常识节，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分享，那个贵提起过。啊，恁这小胖哦，吐司尽量买达刚家，不要天天吃哈、哦。你也给隔一天都还好，达刚家不好啦，因为来宾就是油，就是盐。啊，你怎样讲这超市哦，那大卖场对哈？啊，侬是不是卖咱这台湾的小胖吐司啊？啊，所以讲你有在讲台湾人，我爱食小胖嘞。
0: 来哟，那么说那个你好不认个卡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的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说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咧好，来谢谢你，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好，哎喏，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山，
2: 好，
0: 嘿。
2: 啊我吼，我咧借问啦吼。
0: 好呗嘿。
2: 迄阵我安尼放着拢配配啦。
0: 配配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阿姆等你哈，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哎。
3: 喂。
0: 美西，你好，你好。
3: 你是说哈？
0: 美西。
3: 我要问你讲。
0: 嘿。
3: 我迄邮资吼，公司块咧退货。
0: 哦，安尼站起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于那嘿高血压哈，
0: 高血压啊，那个听起来，医生姐姐好，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哈，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
0: 无力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买去做的啥中风，所以你唔要三酸甘油管，你要食吊油，而且你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即马外口边的饱和脂肪油有真侪呢，包括猪油，包括地锅油、回锅油，包括的椰子油，包括的什么呢？棕榈油，包括的反式脂肪油，这对咱人体拢不好。食伤过甜买三酸甘油管的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这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咱这个高血压绝对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损伤，一定会。所以讲，咱一定要控制三高。血压关系安怎来？那当然啦、啊，咱是血管表卡斑块，吼、哦、啊，咱是不是有足侪这个人吼，即食无营养啊，也佮有咱的血黏体，所以讲慢慢咱心中佮无咧，变成血压开始管哈、哦，很多原因造成的血管跟硬化、脆化，所以咱这個。甲血管有相关，咱看袂到，看不到。所以讲，咱量伫厝这样尿血啊，吼，咱早时啊、暗时啊，拢尿一手尿两盖，吼，啊，咱做只平均连续尿七天，啊，这数据会让代表咱讲最近咱身体平均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管的状况，但是无代表讲你这数据尿起来是乌鱼的人，你就100%健康没有，有可能是某一扎，吼，某一扎扎吼，咱较无好。所以讲，咱买一些白时间去健康检查，吼。那、啊、当然，咱这个五年会长辈是高血压群，还有三高大块的人，要自己多注意哦。
0: 嗨，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等你哦，来继续卡哈，谢谢你。
1: 谢谢。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出头天，那么这是乌兆邦说请问哦，来三片的不？因为你好，
1: 刘先，
0: 嘿是啊，魏太太来加工，嘿来工厂店吗？嘿，
1: 哦，
0: 好来三片，我不接嘿。
1: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哦啊，怎么好嘿？
1: 对，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1: 还有那个尿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
1: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哦，你
0: 肾是求过滤率，
1: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1: 哎，那你要你的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你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生，谢谢，孙龙宁。
2: 哎，是啥哈？
0: 来工厂店，来请工。
2: 啊，最近点啊！
0: 来请工厂店。
2: 啊，健康苏妈妈啦。
0: 来请工，来请工。哎、
2: 啊，我是吃饭啊，拢有得食发炎嘛。
0: 哦。
2: 哦，我食三两斤，不过我啊食足济啊，迄
0: 排便。阿好不？阿舅妈好不？
2: 哦，好啊。有得过来哦，迄个有得了蛮发炎。
0: 哎呦，哦，安尼哦。
2: 啊，哈，莫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哎，是嘛？我来叫，跟你讲者，阮阿我买三件是到啊，阮阿只，食了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了三波拢无去啊。
0: 哦，放药袂泡泡安尼哦。
3: 嗯。
0: 哦，安尼即马你得请盖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喂。
0: 哎，来，请讲喂，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片，全部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嘿来。
4: 啊。放了气泡真严重，啊！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了气泡有较好吗？
4: 对，有。
0: 哦吼、哦，啊，佮有甚物呢？嘿，
4: 啊，佮个血糖冇较高，较高那阵今麦嘛，降到剩六点五。
0: 哦，糖化血色素剩六点五，原底偌高啊？嘿，
4: 原底超十点。10.5，
0: 哈悬哦！啊，即马剩6.5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请医生给你加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不中哦，谢谢。
5: 我用那三件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消化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要足好呢。我你今食足几罐？
0: 即马刚刚有无？
5: 冇，即马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婆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陈我安尼甲看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四川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6: 哦，你感情情报哦，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个啊，一天放个，暗时拢放超一届两届，无较早拢放七八届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药安尼哦，
6: 啊，
0: 即马剩一届两届，
6: 哦，朋友从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感觉老老安尼，安尼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咱才会当讲哦，吃这罐低的五罐，咱袂讲阿摩这成分给你讲有，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下就去放下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食上面食这种的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量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啊，挂出只捞起来哦。正好给个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过去哦，咱的习惯拢是希望食饭的时阵的食菜的顺序。咱过去讲啊，来先食菜，再来食饭，再来食肉，对不对？啊！你了解了，食饭点着，较早这是养生的这个经历，这个习惯。但是日本呢，因直接大翻盘呢，甲咱讲，咱也要抗老、抗老啊，要身体卖有消风呢。食饭的顺序啊，起码改哦，爱先食肉，但是咱食肉爱食优质的蛋白质。 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这蛋白质分到红肉甲白肉，啊，白肉就是鱼啊，甲着鸡肉。所以讲建议第一次先食啥？鱼啊，甲鸡肉，过来蛋，过来豆腐。料呢，甲腱子肉、鸡肉的本钱捡起来。料呢，再来第二项先甲食菜。啊，食菜完了，甲食碳水化合物的饭，甲着面。为什么呢？讲四十岁到五十以前的人呢？比较起来，这个有咧变经济观念，然后啊，过来惊大苦呢，所以当然啦，先食菜。但是哦，即马那老大人，尤其是伊即马要求的是建议几岁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呢，恁一定爱先食肉，尤其是优质的肉，就是白肉，就是鸡肉。为什么？希望咱腱子肉有咱增加咱的腱子肉，无你到时呢，愈来愈侪岁，即马近年呐。肌少症的人，诶人呢，即马降到几岁？原得过去是65岁对无？即马降到50岁呢？啊！啊，咱人需要健肌肉呢？哎呀！啊，无你若无健肌肉，你是恰恰问？哎，我你是要哪行咯？哎，是啊，咱的健肌肉需要的什么物件？需要的，咱的蛋白质加的钙质。那么讲，咱的健肌肉在收缩的时阵，因为咱人运动吼，这个卡腿的肉。也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是要靠啥？蛋白，油脂落去给你代谢。所以咱的腱子肉呐，无搞咱的脚腿的肉呐，弄落去，腱子肉呐，弄落去呢，到时你就无迄个蛋，然后你会变成你伊咧收缩的时阵呢，这个腱子肉收缩会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就是要让咱人较袂慢性发炎。啊，你若一旦得到肌少症，腱子肉减少。咱会变慢慢慢慢的把肌多的啥发炎，到时咱的油脂的容易纤维化，上界尾啊就是油脂萎缩哈。啊，腱子肉跟咱这有关系哦，有，但系我才解释互恁了解哦吼。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咱一定爱食，因为腱子肉是咱人吼，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占80%。虽然腱子肉那是有充足的时阵呢，咱的血糖较有底气，血更较短短较弹性。啊，你若发现你有已经有肌少症的时阵呢，这个血糖伫血更内底会乱去，会产生了啥攻击，会攻击咱的肾丝球，诶，微血管。所以你来看，只要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会较歹，原因个就是安尼，就是因为你腱子肉已经无够腱子肉，整地数呢。应该就是一种的啥肾脏衰竭，所以咱今天要甲特别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腱子肉的重要性。妈咪记哦，肾丝球过滤率是一种指标，爱在60以上较好。但是肾丝球过滤率呐降低呢，表示的啥？你的肌酸酐，你的肌酸酐无法度会造成你慢性发炎呢，将来你可能爱提渣西游记，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咱这种哦，激活素啊。激活素是腱子肉收缩的是也分泌这个物件，那么这是一个天然的，人工是保护油脂上盖好的成分叫做激活素啊。那么咱若要希望慢卖龟仙骨慢性发炎，你就是腱子肉爱有力，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你的腱子肉爱有力以外，你搁爱加做一个啥走路运动，搁爱加做一个啥捏脚背，卡袂长期定了腱子肉愈来愈嫩，你有感觉你愈来愈侪会卡。脚的肉会腱子肉愈嫩无？啊，愈来愈嫩的时阵呢，歹势，你要走路会容易跌倒。不只是安尼，你嘛造成咱咧讲的油脂的出问题呢。所以腱子肉肌肉唔是干那定，唔是干那为着要让咱走路尔，一个抗发炎的好处。所以伫医学界讲，甲肌肉讲叫做是啥？是一种抗发炎的工厂哦。所以呢，上个重要就是爱有收缩。就是讲，你爱运动，伊才会产生这个激活素；啊，你健肌肉个爱有力，伊才会当产生的激活素，帮助咱袂规身躯拢发炎，上无至少腰肌较袂慢性发炎。啊，个对咱的啥介好？对咱人的健康介好哦，吼！所以呢，你知影这种哦，这个古早过去讲哦，先风得骨啦，这是错误方式。不是吃老的，爱先锋得骨，就是讲哦，3:8，这个是不对的。今麦时代哦，无强用，因为过去的人少年的是做粗重，啊，有迄个腱子，有养成迄个腱子肉顶靠有力，啊，今麦人拢是坐办公桌去兼吹冷气， 拢无咧叮当见指嘛，都无弹性。简单讲，就是无重力的，无肌力重心的对啊啦。吼，所以咱就是爱听咱秀爽建议，即马来开始，食饭爱先食肉，阿妈爱食鱼啊肉甲鸡肉，再来食青菜，青菜食完了，再来食饭。我噶是食面，安尼，即马就是一个养生的黄金比例哟、哦。噶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噶咱朋友帮噶林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届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卡起来噶咱鼓励吼。啊那卡起来要噶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你是谁哦？
0: 嘿，是你好，
7: 啊，你好，
0: 嗨，
7: 头家诶，我要食啥物药啊？
0: 你讲高血压吗？心脏病有无？
7: 没啊，我得迄个小中风啦。
0: 小中风不过你头家会讲啊，啊中风过头崩，来我先接一个。好，谢谢。啊，你小中风不过你头家会讲，那我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首歌是这个啊，我今嘛先来个唱《东坡的歌》哇，《东坡的歌》哇，这首歌呢是乌萨卡诶一个东坡的哈，东坡的是乌萨卡一个商店街啦哈，来这位听我唱歌来，《东坡的歌》哇，谢谢。

0: 感谢感谢，东伯利高哇，这是大阪的有一条河川的迄、那个地河名吼，是一个河川的名，东伯利高哇，来谢谢。迄个食饭爱食钓甲食唔钓？当然咯、啊，阿达你卖呢有关系，有阿加啥有关系啊？甲慢性病啦、啊，我咧讲过，咱那是有得着慢性病呢，歹势哦，伊袂长筋呢，啊，阿无医生唔是讲我叫我们食药啊吗？如果比如讲你若有糖尿病，医生叫你唔食药啊，表示你控制得介好，但是啊，你若个个食爱食啥？哎呦，食一碗牛肉面呢，甲食一粒胖呢，阿歹势。血糖个牙呢？哈、啊，啊不是长筋啊吗？没，咱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个糖尿病，拢总袂长筋，也对你一世人绝对拢袂长筋。包括哦，搁有一个，有两个是啥物？巴肚腰哈，巴肚腰慢性病哦，无你巴肚袂腰吗？你大刚弄的巴肚腰啊，安尼到腰到当时。迄、那个食饭食个再见啦、啊，那不是慢性病吗？对不对？哈，啊，佮一个是啥？迄、那个骨质疏松。但是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哦。那为什么咱台湾可以这么侪人说，有只有一半人拢是糖尿病？啊，就表示你就是血糖控制不好啊，唔只引起了啥，变成爱说有只。所以呢，咱那是只要食食有咧注意，那当然啦、啊，你。病变的机会呢，并发症的机会会较减少，上届无至少卖去并发症，无去并发症做麻烦呢。不只是干那西游记呢，曾经讲者阿妈甲我讲伊哦，因为西游记有人来甲载，啊因的规个车顶其中有一个阿伯也是啥，骨卡起来呢，哈，啊为什么？啊个空嘴袂吧？爱食啥无咧呛嘴啊？用伊是用煮的呢？伊是煮伊得手的人呢？迄、那個、阿妈甲我讲，迄、那個、阿伯无效啦，哈，无效。阿哥拢无咧呛嘴啊！医生嘛干咩啊？阿妈无好啊！医生甲讲伊嘛讲袂听袂落啊！伊讲我自少年就是安尼啊，食食就是拢食肉色饭啊！阿那无肉色无叫肉色，我都唔爱食。伊讲无食袂落，食饭食袂落。过去阁食三碗饭哦，今麦呢食一碗饭，也阁感官血糖阁降袂落来。伊原底是三四百、三百痛两百、两百八、两百七安尼呢，啊今麦虽然降到百六百七。以前嘛讲袂使，结果有一天啊，伊卡去搭掉，迄搭掉伊就买搭掉啥啦？啊，伊咧讲阿妈听讲，伊就是卡去搭掉，啊像啊这个一空了不要紧啦，无要插伊安尼啦，哇，真晕起来啦！啊，晕起来怎么办？无法度啊，蜂窝性组织炎呢，来固精头啊起来，啊哟，怎变啥袂惊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爱注意，唔是讲大家一定安尼，因为咱台湾边境差不多。万几的人呢，因为糖分的关系哦，叫做空嘴爱顾客的人，一年哦，一年咱当有万几的人哦。所以呢，我要讲就是讲糖尿病无可怕，唔过可怕啥病发症。譬如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的人，目睭看无人嘛，做这拢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诶。啊，过来咱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大部分因为血糖嘛。你个想讲血糖，就是血管当中有啥有糖分，就是血无清气呢。所以咱糖尿病人一般拢有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加胆固醇高，尤其是有钙质人嘛，得着啥心肌梗塞。所以你那是你有糖尿病，你感觉手麻不只是手麻，佮脚底麻麻，麻甲变，如果是变会擦擦、会点点、佮兼会疼，蛮歹势。这里要进去看医生呢，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甚至有人哦，脚盘变乌噜乌噜，脚盘变乌色的哦，是甚物？微血管憋气。这种的若是无经济治疗呢，真正变你的脚拢无感觉的时阵啊，有可能你要顾脚起来呢，迄叫末梢神经病变呐、啊。所以呢，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拢会神经病变，包括目睭的视神经病变，包括咱拄则讲的手甲脚，尤其是脚盘迄个脚底吼啊，过来个有什么种病变？咱的感觉神经，感觉神经就是讲，你若有已经变成严重麻木，会麻甲无感觉咧，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比如讲，你感觉你的脚盘麻，啊麻甲变成你用枕头甲摸拢无感觉，这个就不行了吼。再先去看医生，有可能咧，你若一直拢甲放我安尼落去了，后摆就是固脚盘固卡起来，所以到时真麻烦。但是上个侪人引起的啥？引起的西游记，因为你若无西游记呢，哇，血糖一直降袂落来呢。用食用煮的，有只阿伯就是安尼，伊对我咧讲，伊食肉色饭，伊阿伯伊就是用煮的，佮兼用食的哦。嘿嘛，降袂解落来呢，佮兼西游记呢，伊嘛是佮袂听话。 医生甲交代伊嘛袂听话，医生讲好啦，啊，你爱食去食啦，啊，爱食去食，因太太因。伊老婆咧，阿妈烦恼啊，就卡来问阮呐。我阿阿妈，你免甲烦恼，伊那家己爱生命吼，伊就爱呛嘴。伊讲哦，因老的无爱生命的款呐，讲也袂听啦。我阿婆，你就卖甲煮肉食啊，阿婆甲煮啥肉食也该炒啊，哈，炒。安尼你就煮好食好啊，回去炒，卖回炒。啊对对，啊家己生命，家己无要注意。家己无咧紧张啊，别人皇帝不急啊，急死太监，对不对哈？所以我听讲的这句诶，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出问题的、就是肝甲油气，甲咱的油球，油球也借着胰岛素以外，伊嘛甲你消化有关的，也借着啥消化酶帮助在维持等消化。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你个大哭。你个三酸甘油管的人，你未来看比办看得到腰椎癌，一加几倍呢？加五倍。所以尽量如果是糖尿病人，三酸甘油卖管，无你将来得到腰椎癌的机会改管哦。跟恁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欸、我姓啥？你好呢？
1: 姓啥呀？
0: 还是？嗨。
1: 哎、欸，我这得癌，我要跟你管。
0: 哦，来一线就接线哦。等来我讲听哈，谢谢。好、啊、来，现在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咱那个卡呀哈，那你先点空电话呢，空八空空，输了九，输了九。好了，我现在刚把的关开这些关呢，我来个唱《书香气》。

0: 不是思乡记哦。思乡记呢，那么上早是迄个乡村的丹丹诶，师傅啊所唱的，诶，无同哦，伊迄唱的唱法甲咱无同诶。啊，咱这是迄个歌曲啊，无同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咱叫秀山呀。
0: 诶，我秀山，你好呢。
1: 哦，甲你鼓励者。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刚才你大姐来请讲嘿。
1: 哦，我食诶阿雅多那哦。
0: 哦，
1: 我食。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
1: 欸、
0: 嗯，安尼好啊，好。哎呀，安尼你得继续看嘞哦，袂使放掉，袂使停哦哈。好，啊继续食，逐天食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哎、
0: 欸，何妈妈。
2: 嘿，我甲你讲，
0: 嗯，
2: 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吃。嗯，
2: 我一干食两粒面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睏啊！你的船呢，大好用呢。
0: 是哦，
2: 我本来拢两点搁还袂睏呢，不可怜呢。
0: 安尼，阿姊我较好睏呢。
2: 对，啊你的倒哪是倒一个个？
0: 哎，美国的美国的来，何妈妈嘛吼，何妈妈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哎，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哦，我食个阿雅多纳吼，
0: 三片啊，我一个，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鬼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食咱这款，佮食咱这款阿雅多纳，那么咱来都有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这得降降过敏的升温哦。啊，恁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发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够天然的人体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内底够软磷脂，啊，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内底够有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发咱人较袂疲劳。那么你来点阿当啊，银杏，记得愈来愈白这个西洋生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咖三线节目做家哟。而且呢，吃好来看呢哦，那困眠呢为人较慢呐，慢急唔好吃一罐就放掉，爱调整哦，三个月调整，六个月调整哦。今年大新闻个看呢，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这部很重要呢，大真你讲，谢谢。个人大哭啊，用滴的士高当然呐、啊。那么你买开用滴的啥？哦，这个咱那大哭也能有高啊，脂肪有过高呢，将来一定要滴的士高过去拢讲三高，对不对？三高的是三升高，有胆固醇管呐、啊、血压管呐、啊、噶糖分管。这么加一个高是什么高？尿酸高，有酸管。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细胞的营养来源就是靠啥？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靠啥？肉甲豆啊类，哦，甲蛋吼，啊，咧肉来底面，红肉甲白肉，上侪蛋白质是啥？红肉叫做高蛋白低卡路里，但是红肉都包括了什么呢？猪肉、牛肉，啊，加啥？加的只鹅肉。那么当然，咱白肉你要看白面肉的话，鸡肉是不是较无脂肪油嘛？哦，所以呢，伊的蛋白质嘛较低吼、哦，所以你看减肥的人一般拢会食鸡肉。啊，运动选手一般嘛拢会食鸡吧。那么如果是咱的蛋白质，因咱是细胞组织的蛋，蛋白质呐，咱有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呐过多嘞，爱靠咱的肝、甲油脂给咱过滤。哇，伤过侪呢，也产生一个副产品，一个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也放个起泡，放个白了，放个草莓猫，到时你就是啥有生管。有酸的管呢，当然咯、哦，一定会引起的啥痛风。但是哦，在咱台湾差十一百趴来对面，差不多30几趴的人得到痛风。这痛风有两种，一个是有酸来，一个是啥运动引起来。运动哦，叫做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咱那有酸管呢，咱的好朋友呢，咱都加讲了糖尿病，食西来呛水，阿里干嘛呛水？哎啦！无你好大个食芝麻甲蚵仔看卖啊，卖啊吼，再来起马上跳起来吼。所以呢，包括呢海产芝麻、蛤蟆、蚵啊、虾啊，袂当食。啊，过来咧，菇咧，菇的包括草菇、啥物菇拢同款都不可以，以普林钙管。啊，个就是阿斯巴啦，普林钙管是啥？罗素嘛钙管咯吼。也过来普林足管的是啥物呢？高汤。比如说灰格汤，比如说拉面的汤，比如说控大骨的汤呢，这个你都不可以喝。尤其是顶部的汤你也不能喝， 包括炖油头啊酒，你嘛袂当食，袂当啉哦吼，袂当啉的当然是酒袂当啉啦吼。所以腰酸管应该得挑嘛，应该得腰肌型的高血压，伊嘛应该得腰肌型的心肌梗塞。当然哦，严重了呢，为人严重，为人顾卡，你敢捌听过？捌听我伫山顶讲吧，有人就严重，甲变成顾卡。顾卡呢？顾个卡头乌呢？听风呢？真正有安尼无？有啊！一种听风哦，你甲看，你若有听风的朋友，你甲看，也正起来成个布人安尼金金，嗯，金金呐、啊。那么而且严重油脂呐，无好也将来你嘛是洗油脂呢。所以虽然讲有健保，不过咱嘛是尽量卖变成爱洗油脂，因为洗了去了，洗油脂有真侪坏处，油脂呐洗了去了，无得回头。洗油脂的人呢，免去啉伤侪水，所以当然你的脂肪较会便秘，而且较会皮肤会痒，而且较容易洗油脂呢钙质的流失，较容易旧筋，哎，钙质流失的愈紧，皮肤痒啦，过来包括皮肤暗色会愈来愈无血性，而且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的困眠的无好啦，啊，甚至呢，你将来哦，洗油脂人到尾一定啥？咱的血管定抽来抽去的关系呢，阿摆你血管会毛了，一般拢会增强啊，一般拢较容易心肌梗塞，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腰酸管嘛，同款；血压管嘛，同款；有糖尿病人嘛，同款哦，吼。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管什么货啊？我要加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加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加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要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哦。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我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秀爽，
0: 还是。
3: 啊，你呢？生病？
0: 哦，医生哥就接线哦。好，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嗨，请讲下来。
4: 啊，我哦，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啊，那我叫人听来，医生就接线哦。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嗨，是，你好，
5: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5: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hey ，
5: 吃血糖的
0: 哦，好，阿公的力，来，先就接哦，好，谢谢。

0: 哪有三品都不进嘞？
1: 我秀川立贺，你好，喂，立贺，来，立贺，恰公喂，立贺，
2: 秀贤小姐，你好，
1: 啊、你好，安那嘿，
2: 嘿，我迄个买迄个糯糯皮痒吼，我手拢会指甲吼，啊我。我拢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安尼抹吼，啊抹抹的吼，剩小块啊，都好啊。
1: 哎，有较好呢。
2: 嘿呀、啊，全部都剩下一点点而已
1: 呢。啊，你继续抹好呢。
2: 嘿呀、啊，我吴太太，我下。
1: 好好，安尼也可以给恁当小伙呢。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川，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3: 我家以前饲，我有甲你买暖暖皮羊做，抹了袂歹。
1: 好，啊抹了那好呢。
3: 啊，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1: 安尼会记诶，阿伯，甲咱斗小伯哈。好，感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4: 哎，先生啊。
1: 哎呦，安那。
4: 哎呀，暖暖皮呀，我抹好。
1: 三，安那，抹好啊。
4: 哎，
1: 啊，你抹什么会？
4: 我买我抹迄个街边诶。
1: 哦，酒吗？
4: 哎。
1: 哦，好。安尼赶快，我那甲咱斗小伯哈。哎，谢谢。哪有那里凶尴尬啦？现在去进酒啊！那光天晒路线的路径，高路线马路径，轻路线马路径，也给个抹了呢。那么皮痒，大家都嘛饿了呢。啊，咱出来带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大人囡仔拢会当抹哈。看咱上到咱的个抹对，安尼真正效果介好，凶尴尬嘛拢介好哦哈。咱就两色，一组是850块用两色，哪色抹抹是个塔夫哪色？哎，给哦，抹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如果是咱假吧，咱过去拢讲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不对？拍摄，赶紧报告哦。这么医学报道是不对的，哎，不是讲假吧的，马上起来行咯。其实根据的医学报道哦，哈，假吧一个是中老年人呢，上个是假吧了呢，休息休差不多30分钟。然后再去运动，安尼比较较好。因为呢，那有真侪长辈吼，来为什么讲食饱爱休30分钟？因为咱年纪大，长辈大部分有慢性病啦，什么心脏啦、高血压啦、动脉问题啦，胃也溃疡、胃不好的人呢，啊，咱食饭饱了呢，这个血大量来咱这个胃，那么变成咱的脑。啊，甲咱心脏的血会供应的较少，所以呢，你若安尼行，食饱水走路呢，增加活动啊。啊，当然啦、啊，会减少的上面，这个咱的脑的血啊，会减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尽量如果那是会动吼，食饱30分钟后，啊，你稍微退一下，然后咱再去运动比较较好哦，吼。而且食饱了水用走也不好哦。这种的较容易造成的胃啊，胃下垂，吼、哦，这个嘛是会让胃下垂的呢，这个也不好哦，吼、哦，所以呢，胃下垂人，食饱了，卖水，马上去慢跑还是运动哦，吼、哦，啊，经过30分钟后，也来跟咱建议好朋友的哦，来跟您报告，讲哦，你那50岁以后的人呢，讲你逐天拢爱啉，拢爱加啉嘛，这不是我讲的哦。但是50以上的人呢，咱即马，因为咱即马咱已经高年龄层的人愈来愈侪嘛。全世界有一个物件，会当互咱的好朋友食老的时卡比较起来，较袂得到老人痴呆。老讲痴呆歹听啦，讲老人失智呀。你敢知是啥物物件？怎么这么好？甲恁报告橄榄油啊！橄榄油这么好哦，没有错，答对了哈。而且呢。伊内底有真济，这个我有听讲过，伊内底有真济，这个营养矿物质介济，维他命的 A 啦、D 啦、E 啦、K 啦，各有包括角鲨烯。什么叫角鲨烯？角鲨烯就是抗氧化的东西，啊，个也酸价爱加较好。那国际标准的酸价，什么叫酸价？哈，酸价就是一旦知影你这组油啊，是不是伊的新鲜多好唔好？就是讲是唔是像一我过去定咧讲诶，采收当刚采收完了，3点钟来马上甲冷压除皂，这个叫酸价，就是讲伊诶新鲜多好甲歹安尼啦。讲上个新鲜多，上无最少要0.18以下，越低越好。所以你讲哦，最好咱的大脑 尤其简单讲哦，讲较袂较简单讲，叫做袂去生身呐、啊。啊，这个橄榄油这么好哦，哎，就是有这么好哦哈。而且也酸加0.18以下的，阿哥也有角鲨烯耶。哦，当然咯、哦，上个是能压粗糙的哦，所以讲哦，有真侪50以上的人未见到老的生意经啥严重的老人失智，脾气也变不好。那么讲哦，橄榄油对他的大脑吼、哦，会修复有帮助，所以给您报告哦，有这个好处哦，先给您报告一个，谢谢。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困电话呢？0800-499-499，要给咱问药房，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喂，喂，你这是听到
1: 了，你哪就会听啊？
5: 我要跟你买，
1: 哦，大蛋姐，先接接，嗨谢谢，还感谢哈。

0: 州河边，苏州河边哦，老歌老歌哈，来，我比较喜欢老歌。来呢，那么咱其他歌甲咱讲恁到少林街是毋是真济人在穿耳洞？即马正兴啊哦，穿耳洞，唔是女性的专利呢？我即马做者男生嘛，拢挂迄个穿耳洞，嘿，甚至有人哦，哇，我有看过一个那个美国的记者。一边嘛穿耳洞呢，啊穿洞呢，哈、啊，可是这样好吗？啊，如果是一旦啊正耳啊，啊正了无好势，那是烂去。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姐哦，她就是耳啊啊正做一空，结果有一空呢，一直拢空是无好啊，尾啊整啥去治疗呢？哇，所以咱你也给领导年轻人交代呢，卖正伤济啦，哎呀，一个就很漂亮了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小兰哥，你好不容易卡礼拜，那你现定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咱那个卡礼拜哦，因为咱没得播友帮嘞，希望好朋友呢，你那么早友帮的都在看下给咱们哦。来，谢谢你，小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是啦，
0: 嗨，是，嗨，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甲你借问啊，
0: 好呗，
1: 这个皮肤的痒是要抹啥？
0: 哎呦，来哟，邓姐，来接接，先接接，哎，谢谢阿妈，感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秀山，我困未起，要食什么啦？啊，秀山，我那腰酸背痛，那走路拢软卡软卡，要食什么啦？不要紧啦。卡起来给咱问吼，你有无点点啊听呢？还听袂好啦，啊，关灯一只只会好呢，知影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咱人呢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那大自然嘛，金木水火土，所以呢，咱人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那么呢，外靠这大自然，伊毛风、暑、热、寒、寒、湿、热、火、热，都是安尼，嘛是有这五种吼。所以咱人啊，拄着困难呢。要唔过这整个的大自然啊，伊咪拄着困难。那袂是讲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一定爱内心爱你的家庭。有出问题的时阵呢，你一定爱保护着你的家庭，因为你是老爸甲老母，所以你有责任呢，保护着你这个家庭，袂使出问题。所以人拢有责任，咱要认真甲责任做好哦。做老爸的老爸责任，做老母的是老母的责任。只要咱认真甲咱的责任甲做好呢，安尼你这个人。就真完美啊，就一百分啊啦哈！这是我的见解，公然做参考。来，时间的关系，小段结束。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风台天做大水，所有大兄大姐阿文哥礼拜日照常给咱服务，早安乡亲。今麦小弟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给你陪伴，早安乡亲，大家拢到早。再度统统给咱邀请早起前的大兄大姐。真侪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家人啊，包括假期这个无休困、打拼的乡亲，全台湾大楼公司工厂的流水人员、保全人员、保安人员，啊，佮有今仔日打拼上班加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大兄。出来太太小姐公阿嬷阿文哥再度给你邀请大家做位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到早哦，大家拢平安嘿。

好朋友大家交叉，讲风来强强滚，啊，船过水无痕。伫即处即个风台吼，差不多伫苗栗、新竹，甲着咱大台中的山区，雨量特别侪，五六百、六七百、吼、哦、七八百。昨风台天，原本暑假人山人海，桃园机场冷清清。原本有760架飞机、货机，吼、哦，要来到这个桃园机场飞来飞去，受到百位风台影响，全部取消。所以，若要出国的乡亲，机场公司表示讲，要看风台，可能今仔下载吼，就会发布到海上、陆上风台警报的解读，吼、哦，会解读。那么持续检讨，到到要来发这个各种的班机。飞机、班机，到时当时要发，有要发，无要发，好朋友爱注意着这个详细的这个资讯的着哈。啊，讲起来机场无人，但是台北车头嘎嘎滚，人山人海。有对家人，有对台中，有对桃园，有对宜兰，来个台北火车站啊，创啥？小酒小抓，讲你抓了宝可梦。网友网络，毛人吼、哦，小酒小抓的欢迎来哦吼，甲咱台北的火车头拢总是人，讲白白是站嘛。桃园机场无半人，台北机场人客人，所以好朋友吼、哦，中度风台这个八位远离台湾，进攻到中国的浙江吼。哦讲大陆人抓咧蛋呐，风台要反攻大陆啊！台湾地方气象局诶，这个科长林碧东，伊就表示讲，今仔日下仔就偷偷脱离台湾，所以透早可能就解读到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但是有可能过这个大雨，包括在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宜兰、南投、云林的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海面上一个风影真大。那么海边上好卖去，抓鱼特爱爱注意。啊，未来这礼拜又个要甲着炎热的天气，讲台湾受着风台尾啊，无预防准备，你得爱阿伯啊吹过，风台已经过。过了后呢，影响着咱台湾豆豆来湾里，所以讲风来强强滚，船过讲水无痕。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嘛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呢拢无代志。台风天哦，好朋友真正是天灾地变，无法度去预防。一段歌祈祷着大家平安，这是黄思婷的歌声，也请你欣赏祈祷祈祷。

在昨昏昨日的中度风台这个八位吼，本来向宜兰来，干嘛来的乡亲啦？穿假式的宽带，哦，等在等着的吼。那么风台看起来唔舒适，赶紧啦！小可歪一个，歪一个，讲干嘛来乡亲哦，无得弄啊！家世也心酸啦吼。大家平安啦、啊、阿文可爱讲笑。不过地涨瞬间，地归人有十级的风，真济咱在地乡亲的好闲，到着家人海边，咁咪看海鹰，注意哦吼。这个中间家人市政府甲着海巡单位啊，隆重派十八台车，五六十个人，那么。放着200多台这个车，400-500人离开这个海边港化，啊，所以人都好闲啦。哦，啊，吉隆市政府跟海巡署呢宣布讲强制要执行，你若无听话吼，这个海岸区警戒区管制区，哦，好朋友卖滚球，哦，卖滚球，相关罚款25,000-25,000呢。所以好朋友哈，有当啊，风台天就是安呢。家己要注意，啊！过来，今嘛人吼，逐天看啥？电视啦，报纸啦，唔对哦，今嘛是电脑、网络、甲手机啊！哦，啊，真侪少年朋友，若讲无电脑、无手机，活袂落去哦。你甲看啦，坐车、开车啦，车顶啦，吼，坐车啦，大家嘛手机啊，一支，啊，文哥，讲互你听。

要甲咱各朋友报告，就是诈骗刀割一手，魔割一等。所以手机啊诈骗，你特别注意。那接到电话讲哦，啊，我在银行啦、金融卡啦，拢甲挂掉。那接到电话讲哦，啊，只要你中奖啊啦，吼，得偌济啦，挂掉。你若听着讲有了检察官啦、法务部啦、税务局啦、健保局啦，我卡电话你啦，挂掉。都是假的啦！啊，那赖公叫你来连接偌济网络都网络吼，你卖点啦，哦，陌生的不用点。啊，那车分不熟悉赖吼，你上好卖去连接。那170开头的电话和朋友挂掉卖接。啊，讲叫你吼，都要传几个人都好康的和朋友，这就嘛挂掉。包括有所有算命这个网络哦，算命的。卖相信网络算命，啊！若叫你讲限时下载贴图，哦，啊，搁啊，互你传互别人，会当免费赠送，和朋友挂掉。台湾警政署建议讲保护家己，啊嘛保护别人。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哦！退休的老人、退休的老师、军公教人员，真济阿公阿嬷受骗受害。哦，我是贪心，跟我这小贪嫩给俺到处挂这的探挂这好朋友，无可能别人替你探钱，哦，退休金、养老金骗了了，有当然刮差本都无去，所以好朋友，生活靠智慧，贪心，贪心哦，贪心的好雷金哦。

这组的风台对片家属来哦，经过的片家属，阿文哥，但要跟你讲片家属有一个特产哦，吼，你要注意听。有一句话讲：“青山依旧在，只是朱颜改。”青山是少年家哦，今麦老阿伯。五六十年代红遍总有台湾，大家小巷烟斗斯文又个飘飘，歌词名叫青山青山哈、哦，一首《绿的小花》互人怀念。那么当时青山出社会，暗时伫台北上个学校读夜间部，你是伫军事单位做雇员，一个月薪水偌济？380元。做歌词馆唱片录七个歌偌济？300元。结果到歌厅去演唱，一个月偌济？6000元，6000元呀、啊！较早钱出大银哦，好赚哦，会用勤俭拢好野人哦。那么青山今年81岁，身体健康，岁月无情，较早是少年家，今麦是快乐逍遥的老阿伯，绿的小花。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差油无落，听好清楚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不涨啦，啊，柴油也不跌啦，无起无落啦哈。啊，咱心机变好朋友，你听我的节目，今仔日大家拢有口福哦，有口福了哦。因为我今仔日要油袋呢，叫做恩钱，哈。我有听过讲，翁水某少年，无啦，某水翁少年，恩钱，外国人。叫做苏西剧啊，苏西剧，苏西剧就是烟钱拉墙，啊个两种口味哦，好朋友。第一种叫做高粱烟钱，第二种呢叫做 fried fish egg 苏西剧哦，遐东西啥？白鹅卵的烟钱，好朋友，山珍海味哦，和你食饱你哦。来，我来讲过哈，你听清楚。新北区这边台湾高粱的烟钱，特选在咱屏东大武山甲乌池的后腿肉，浸泡48点钟，五百来金门高粱，先抬先切，料搁落加，肉香酒香，兼老师傅30多桶家传秘方的调味，灌入到这个池塘啊内底，低温。行阿达真空包装，送入到超低温-18度的冷冻。你今仔日摕到，你若退冰，含糊色、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敢若互你食到讲俄罗斯的特制，吼，阿无嘛拍干，讲个特特特特特特制，真正特制的吼，好食啦。重点听清楚，今仔这味高粱烟钱吼，是加上的哦。有吃好康哦，加上的哦，真正的山珍海味。今麦介绍就是咱台湾白鹅卵的烟钱。相信真侪个朋友对顶港、食个下港、北港、食个南港，有可能你唔捌听过，嘛唔捌食过。讲正经的啦，若无手上正摕我试食，我嘛唔知讲哦，原来这好吃咧。全世界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咱台湾，这三个所在，地球这么大，只有这三个所在有这个白鹅卵。阿爸听过白鹅，你冇看过白鹅生卵？白鹅每一年随着鹅跳来甲台湾，伫台东外海南苏，哦，迄、那个达悟族人有无？4月份有迄个飞鱼季啊，哦，啊，怎么这个白鹅？5月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东北角、东北角，创啥？不能，不能啦，生卵啦。内行的吼是不咧抬飞蛾哦，直接大自然予伊生卵，叫做大自然的宝，天公伯啊赏赐的。啊，好朋友，哦，若有叫做蒙拉，啊，若无叫做西卡。因为你也不知道当时要来啊，有不能无啊。咱台湾农委会阁有规定，吼，像今年5月15到7月31，才会当采取着白鹅卵。啊，即马即个风台吼，飞过了后吼，遐个白鹅拢飞干那飞的啦，无半只啦，那阁有卵。哦，啊，阁限量哦，阁限量哦，限量一年，比如讲今年300吨。啊，过去拢外销日本，迄个上高档的日本料理，日本人哦，哦，爱死爱死呀！吼、哦，台湾一棒第四哦。简单讲啦，白鹅卵是季节限定，吼、哦，最少看天公伯来赏赐。啊，你有听清楚？阿文哥今仔日吼，好不容易有一批，吼、哦，你食偏胖也好，食稀罕也好，上天现捞的白鹅卵做恩情。这是差不多5、6月厉害啦哈，啊，即马没有了，红太贵都无啊，哦，啊，这一包有6条、6条，差不多半斤300公克一包啦哈，啊，关键一包上少买300-400，这里罕有啊，啊，我讲今仔日大家有口福有食福，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哦，有食福有食福，今仔一组4包。2斤重，而且白鹅卵烟钱，
你听清楚哦，一组细胞两斤重的白乌两银钱，咱由得咱1480块，1480。哈，小五，一组细胞1480块，还要再送你细胞，细胞一公斤的台湾特产，就是特制这个高粱银钱。买银钱送银钱，海上流香山林海味，让大家吃饱哩，安尼好不？讲重点啦，白乌龙银钱一包六条哈，白乌龙银钱一条一包六条半斤重，啊那高粱银钱一包是五条，一条六哎，差不多六千两，一包六千两哈。啊，买四包送四包啦，总共44条的银钱，三斤六两以上，58两外。优待一组八包，1480块，1480，1480块。你刚才讲吃一个无人有的都记得啦哦。来，7月时啊，普渡拜拜；8月中秋请家赛；9月重阳啊来敬老。年啊节啊送礼，你就免烦恼，就唔免老。今仔日有听到做会到加买几组啊？放冷冻库保存一冬，对啦吼。啊，迄个怀念的烟钱饭，你会记吼？煮饭啦、煮饭啦吼。咱中部、南部讲煮饭，啊啦北部我拢煮饭吼。饭话底甲放几条烟钱，饭啦色，烟钱嘛色，叫做烟钱饭，香公公公公香。真正是爸爸妈妈最爱吃，迄个阿嬷的滋味，一世人难忘。讲我做香肠盖饭，有无？我阁讲一摆，今仔油台要烟钱送烟钱，专门做鱼精鱼油白乌卵，咱台北上山永成国际厂商提供咱大家，属咱大家季节限定哈。台湾白乌卵的烟钱。一包半斤重，加上高粱烟钱，一包六两六。今仔日白龙烟钱一组有四包，啊，佮送四包高粱烟钱，总共8包。保证新鲜好食，足好食，真好食，食了你也爱食。一组是8包，优待1480块，1480。要食山珍海味，卡手来紧。啊，一个人上济吼。人头家讲啊，你订十组就足多啊，吼订十组，吼较侪人来买，吼较侪人来买，季节限定，数量无遐侪，吼你中秋送礼，年啊节啊，买当送礼，7月普渡，好遐底啊，阁有保庇。你主门电话，新卡新牙哦，冷冻车乌鸟宅急便送到厝，阁免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四包的白乌龙烟钱，四包的高粱烟钱，一组8包，1480。听好清楚吼、哦，1480块两两，靠对哦，0800031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以上广告来啊，吃稀哈的烟钱哦，紧哦。

处丢银包，讲白沙加走。鸟那偷食草，好大你就卖走。星期五米博拉红旗，恶车业主就无法可治。心有所海，风灾哪来？提早准备，咱就老神在在。这次风台造成着全台湾各地停电，哈，都停电了，大大小小，断断续续，啊，厝内无电，迄冰箱都死紧紧，哈。讲起来，台湾电力公司维修人员足辛苦，全台湾到处和阿去复电。咱哩就大高雄来讲呢。昨造成着5790户的停电，吼，陆陆续续的恢复，抢时间啦，无眠无日啦，所以台电的维修人员全国乡亲，真正甲学了一句赞，哈，辛苦了，辛苦了。三年的旧情，为何比如继续安排？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柴油不调整。

拄只阿文哥节目中甲你报告好康诶，啊你若无听到，啊佫毋知影听无清楚，心机变好朋友，你知咱台湾四边拢大海，每年母亲节都即个乌金的乌红橙，当地时啊嘛乌金的乌鱼，啊我即马来讲过。你敢知咱台湾冒这个黄金大海中，真个假的？每一年随着乌雕对台东上北，这个飞鱼飞乌的成交，后边是个龟头刀，搁后边就是乌红针。这个飞乌叫飞鱼，飞鱼哈。咱是达悟族人四月入这个飞鱼节。感谢天，感谢地，啊，主要是飞鱼走龟头哥肉，吼、哦，就是这个飞鱼、飞鱼，哎，飞起来两三百公尺，哎、欸，飞中呢，吼、哦，咱叫飞乌，啊，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三角角、东北角，吼、哦，皮卡苏，啊，开始捕卵、放卵，吼、哦，哎、欸，下蛋的掉，迄几千万只飞乌在放卵，吼、哦。在红军夕阳下，金光闪闪，粒粒分明，吼、哦，一粒一粒啊！那海上一片这黄金啊！啊，全世界只有南美洲的这秘鲁，只有马来亚西、东马来、东马来、马来西亚下边的印尼，跟咱台湾的东北角有娘娘，其他就没有了。所以珍贵啦，宝贵啦，珍贵啦，拢外销日本，吼、哦。高档料理，啊！咱台湾农委会佮规定讲，今年吼、哦、从五月中、五月十五到七月三十一，两个外国会当采收这个飞乌卵，吼、哦、啊，袂当掠飞乌哦。规定数量飞乌卵，佮有扩大，吼、哦、三百栋以下，所以讲季节限定，数量嘛限定，啊，还佮看飞乌放卵放偌济，啊，过去拢外销日本，做高贵的迄个尼基里，吼、哦。年纪哩，我多一个机会啊！哦，啊，咱电台啊，唱相哦，参详啊，做一杯啊，来邀待咱的好朋友啊，吃怀念的，哦，吃罕有的，台湾背后两个恩情，咔吱咔吱会爆浆的。营养专家讲，这个背后两哈，这个鲱鱼卵是天然野生优质的蛋白质。有丰富的维他命的维生素 A、B、D、脑磷脂，加着 Omega 3的 DHA。啊，咱现在我想清哦，啊，做好真空包装冷冻哦，一包六条，300公克，半斤重。今仔又代是买恩钱送恩钱，买四包送四包，假日快闪，一组有八包。四包贝欧龙的烟钱，四包特制高粱烟钱，一组八包是邮袋1480，1480块。刚才讲这边特制高粱烟钱，来自咱台的屏东大武山卡乌底的后腿吧，温体猪哦。刚才这个肥散的黄金比例哈、哦，两分肥，八分散呐、啊。加水了浸泡48点钟，阿哥。58度的高粱，再加入着30年老师傅祖传秘方的调味，然后灌入这池塘啊内底，一条啊一条，低温解烘打，再真空包装，送入着-18度冷冻库，这卫生可靠，品质新鲜，安全卫生，你会当食到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这是一包特制高粱烟钱。这一包六两外，哈，六两六，250公克，250公克，啊，一包五条，啊，今仔日呢，买杯乌龙的烟钱，送咱高粱烟钱，好咱大家拢有钱啦、啊，听清楚哦，现场的哦，线卡电话已经像咱家人咧放水灯，洛江咧破黄金，台北咧夜星红，万家咧夜青山红啊。讲新竹炒米粉，妈祖绕境讲强强棍啊！今仔我又在河南买烟钱送烟钱，一组四包，一包六条，含有台湾白乌龙的烟钱。你要订两组
三十二两两斤重，加上咱特制一包五条，四包二十条，一公斤重，台湾高粱烟钱。你听清楚，1480，1480块免运费。刚才讲一组有八包啦，一组就是八包，四包白玉龙烟钱，加上四包高粱的烟钱，全部超过58两重，哦，58两多，1480块，1480，和你吃山顶吃海味，和你吃烤味，和你吃百里，七月葡萄啦。中秋送礼啦，平常是要煮一个烟尘饭啦，内行的加买几组啊。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吼。这两线电话是代表线哦，干那分线的120线，所以线卡阻力偌济人你就知啊，吼、哦，怎样讲偌济人得买啊？这会当领导一年啦，三组五组算平常啦，哦，人头家有讲啦，一人订十组就好，较济人来买啦，所以你八组十包订起来放，山珍海味吃好爽，电话卡都有0800013456。0800068777，甲好朋友报告，食咱的恩情，墨水红少年，到小宝岁，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一个怀念好听的歌声，叫做《七桃人的目屎》。在每一年桃园有这个地景的艺术节、地景艺术节、沙丘湿地的藻礁、石沪、渔港、海岸的景观有够水哈，海岸的景观，包括着德惠的鱼港、永安渔港、苦主港的湿地、草庐、山区，甲着关心的藻礁、新厝哈、新厝的这石沪，拢总13个国家、25组的国际外艺术团、47个国内团队，真大哈！台湾地景艺术节，讲起咱新竹阿毛南寮古港，阿尼基啊，南寮古港伫新竹嘿。0800013456，0800068777。

来呀、啊，乡亲到阵行，乡亲到阵来吃，乡亲到阵来买，一句话就好。今仔日假日快闪的优待，买恩情送恩情，四包白乌两个恩情，四包高粱恩情，五十八两外，好朋友。当然有介绍啦，有行情啦，1480元，互你食无人有诶度价单，直接个朋友卡手紧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哈，娶了唔对某，嫁了唔对翁，啥嫁唔对人？

来啊，乡亲斗阵来，斗阵行，来个台北的大稻埕。所有啊，阿文哥进来好朋友洪太贵啊，偷偷离开啊，开始啊修理家园，保护家园，整扫家园环境。总是安尼嘛，每一年拢有洪台，有土石流，山区海边最近较歹去。一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因讲的歌有一挂人的心声，讲假唔对啦。注意注意啦，好朋友，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刚相差不了，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乡亲做回来，斗阵行，好不好？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所以大兄大姐，你知影这块瓜什么瓜无？这块瓜敢那看伊油画吼，那个油画吼，块八度吼，那是无价之宝，叫做蒙娜丽莎。吼、哦，好朋友捌听过啦吼。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人刷，用尽大家最顶级。

台湾的乡亲也都平安。在我们宜兰福山的植物园小园孤山岛太平国家风景区同源节，宜兰大家五峰旗小园，希望可以提早来开，提早恢复正常。说到我们彰化，彰化街啊，中山路顶馆、六港老街，既然长拢无人，走去对，大家咪去长。所以个朋友，风台天啊，做生意有营业的，讲哦，拢客满；啊啦，无营业的，哦，都吊顶。

一个描写台湾人的心声，由陈升给咱演唱，叫做“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要捕鱼去。”少年下不安。阮阿公吼是掠鱼讨海啦，我做了解掠鱼讨海人的心声。我细汉时阵吼，半暝起床爱去海边砍菇，一天吼砍差三四摆啦。啊，砍哪有吼？砍哪有当然是欢喜呀。啊，若砍哪无咧？砍哪无嘛笑笑啊。听讲不要想输啊，掠鱼讨海啊。吼，较早拢靠经验、靠运气啊，靠妈祖保庇。尤其是咧十二月寒天，心酸啥人知啊？啊，艰苦拢伫心内啊！哦，啊，若较慢听到咱节目的好朋友，你若打听到，我今仔节目中个大优待，我简单，我心中去讲一摆。来，我来广告哈，我来广告。今仔个节目中呢，提供是海上的黄金贝乌两个恩情。加上着着这高粱烟钱，拢正妥善的，有海上的，有陆上的，所以叫做山珍海味啊！你知道每一年三四月，随着这个乌钓的海流，会到台东南苏，南苏的人哈，南屿啊哈，他们上创的乡事，伊来掠这个飞鱼、飞鱼，达悟族人。跳那个顶那个头门吼，顶头门甩头发那个飞鱼计啊，特殊的风俗。当时派进城的轨道都在后边，哦，啊，过来飞鱼的下面游，再和轨道去约，一个飞出去两三百公尺，三四百公尺的道命，哦，好朋友，那个下飞发出来的鱼。叫做飞鱼，啊，咱台湾人讲叫飞鱼，哦，飞须飞须，哦，飞飞的鱼。到这个五月，来到咱台湾的东北角海面上，啊，开始就捕卵啊，哦，生蛋了，下蛋了，这就是上珍贵的飞鱼卵，哦 ，flying fish egg。这用来做烟钱，叫做 flying fish egg， 一个缩写句。咱台湾农委会有保护着这个飞鹅，哦，生卵生蛋，所以规定五月甲七月才当掠，才当提卵。啊，佫有规定数量哦，好朋友。啊，飞鹅卵较早拢外销日本高等料理，哦，那像咱台湾爱食日本的鲑鱼卵有无？哦，贵上总真贵啊，鲑鱼卵呐、啊。啊！全世界嘛，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台湾的东北角有这种的飞鹅卵，上创的相似。那以品质、加工、冷冻技术来做比较，全世界台湾第一，我们第一的台湾之光啊！所以你吃烟钱，做烟钱来吃嘛，只有台湾有尔尔。所以咱大声讲，吃无人有诶。吃稀罕的啊，我来插一个回啊哈，嘿，差不多足久，我伫中华路、港中山路有人在卖虾饺，迄、那个虾饺甲东港虾饺无同哈，差不多要三十当钱，我一年就卖三十五块一两哦，啊，二十外当钱，我可以买一年，搞我卖五十，一年哦，罗港的虾饺，唔是吃龟尾哦。是只虾饺卵哦，虾饺卵一只虾饺一条啊，尔尔一点点啊，尔尔。我好朋友，迄只只一条啊，卵尔尔，哎，一两五十啊。哦，啊那遐贵啊，那遐贵啊，愈来愈贵。你怎啊卖虾饺人？哪敢用？伊讲啊，十二月天啊，海风这么大，啊天气这么寒，啊无你家己抓，你自己去抓。我嘴都瘫的啦，真正个呀！今仔日我又在河南，你像讲芝麻东北角啊，东北角啊，哦，卖讲白鹅卵啦，半只鱼都走了了，风太少了了啊！哦，啊，这个白鹅卵的烟钱又含一挂猪肉，哦，这
有一挂只讲事实啦哈。那么一包300公斤半斤重，6条，一包6条半斤重，咱一组是4包，背乌两个烟钱，今仔个加上4包特制高粱烟钱，讲包山包海啊，山珍海味啊。高粱烟钱是屏东大武山卡乌迪的后腿肉。近48点钟久，500来只金门高粱，老师傅调味了真空包装，零下18度的冷冻，保证有酒香无酒味，卖听到58度你就惊。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无酒味的啦。哦，退冻烘啦、煎啦、吹啦、杀啦，拢会当。哦，配蒜头，哦，配咸鸡啊，配泡菜，虽然介意。哦。啊对啦，咱加上的高粱烟钱，一包是250公斤，哈、哦，250公克，6年外，一包6年外啦哈。那么一包5条，一包5条哈，6年外，你听清楚哦哈。买烟钱加烟钱，一组4包的白乌龙烟钱，加上4包的高粱烟钱，哦，简单讲啦，好朋友，优待1480元，一组8包，哦哦，一组8包。1480，那算起来一两20通箍啦，一条吼30通箍啦，足俗的啦，白乌龙的呢。好朋友，你听清楚吼、哦，白乌龙烟钱呢，特制高粱烟钱呢，搁冷冻在几百上山落海，送到恁兜边运费呢。啊，我搁讲一摆，吼、哦，卖讲我有嘴食，讲到无烂啦。我知影今仔日吼，大家听着拢是要买。年节若到，7月若普渡，8月若中秋，哦，送礼送到心肝底，哦，敬兄弟拜拜，哦，普渡好兄弟，食山珍兼海味，加买几组啊？一组有8包，1234567，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58两外。主文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哦，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就无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3元给咱买满，只讲 Thank you very much。

风台大过，现在走在浙江反攻大陆，经过中心点就是平家寺，外围环流扫着咱贵人的贵人山。较早大家最爱听的贵人山之乱，讲贵人山，贵人山，阮迄个心爱的放下我。真侪乡亲哦，今日讲贵人山的贵人哦，贵人山的贵人唔对哦，贵人山是新北市的瑞芳。高雄啊，金龟石两座砖头的过山，阿文哥今仔要来报告，空中游览车来去龟兰山。

一首《家人山之恋》，传唱六十几冬。真侪乡亲认为讲，家人山是家人市内，事实的家人山是新北市的瑞芳，就是瑞芳的高坟啊、甲金龟石两座砖头的假山。龟人山、鸡人山、哦，基隆山、鸡人山，海拔只有580公尺，一个锥形的山体。这是咱台湾东北的海岸真明显的一个地标。在较早时代，大小船只来往到台湾北海岸，哦，要到琉球，要到日本，在海上的航线。就是一条鸡人山来做校正的目标。

鸡人山，鸡人山是咱九分啊金鸡石，在地人的气象台。天气热热，山顶啊地薄啊，起云雾，乌云大顶，表示要变天，要落雨啊。台北六地叶雨山，鸡人都要落大雨。高雄啊古道，甲着过顶站中间是鸡人山的登山口，四十分钟沿石阶爬上山顶的平台，上顶悬叫做观涛台、观涛坪，视野广阔。观涛坪会当看到八斗啊，看到和平岛，看到平头角，看到水南洞，看到阴阳海，拢伫眼下。秋冬之时，满山白茫茫的观望花，有一种秋天迄个萧瑟凄美的情景。千姿万状，你若到九分啊，到金鸡石，嘛来鸡人

每一年在九份后红灯人节红灯笼祭，那么因为风台的关系延到这礼拜拜六，这个礼拜六七月十八，咱随风的九份啊有红灯人节红灯笼高高挂，后来个朋友做一个趣味趣味，来呀、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高雄啊！

惊吓，用惊吓做阵用个叫惊吓，用惊吓用个惊吓，用惊吓做阵用个叫惊吓，用惊吓用个叫惊吓。

0: 有偌侪人成功，会转去家己的故乡？有啥物人在讲，要带后生转去扫祖公的墓？成功转去故乡，会通也袂通？伫都市走撞，会爽也袂爽？
1: 好朋友，即卖收听是全台湾上常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阿文哥讲互你听。我的好朋友哈，最后啊，讲紧绷啦，啊，我最后来讲个假日快闪，甲来好朋友报告的，有一日听我三四十档咱屏东小琉球的陈大姐，伊今仔订十组，四十包的这个白乌卵烟钱，加上四十包的高粱烟钱，伊讲我亲情济啊，会当送礼啊。重点哦，伊嘛是掠鱼套的人，伊食过白乌的鱼叶干，唔爱食过白乌卵烟钱。果然大伯帮家有一位徐大哥，伊讲伊家人八刀啊食过，阿公哥去讲无啊，咩学了？一群人嘛是订十组啊，好，介一人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咧订啊。你像咱台中北屯林大姐讲啊，伊讲我嘛听嘛冇听过，食看卖，直到买五组。阿文哥感谢感恩啦、啊，哦，太一人作文，我无得伊甲你报告，我最后来公告，阿未作文，你爱把阿无吼。今仔节目中提供给咱的是买烟钱送烟钱，和咱翁水某少年。哦，莫水安少年，买白龙烟钱加上特制高粱烟钱，一组有八包，五十八两瓜，四包是白龙烟钱，四包是高粱烟钱。山顶海味啦，1480，1480块，一组八包的山顶海味，1480块。你若还未买到，买来吃看卖啦。最后啊啦，后礼拜就无啊，假日快闪，我特别优待哈。你电话卡号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你买到，你冷冻保存一档，冷冻保存一档。哦，七月普陀嘛好，八月中秋嘛好，你甲煮一个烟千本嘛好。亲戚朋友来烧水，泡茶配烧酒啊，嘟嘟好。讲正经的，鸡尾贵族啊。外国人的烟钱叫苏西剧，吼，苏西剧，哦，苏西剧啊，苏西剧啊。咱的高粱烟钱无烧酒味的啦，袂醉啦，哦，没有酒精味的。高粱烟钱有肉香酒香，咱屏东大埔刷卡。温伫乌底下煮的后腿肉，正肉白肉是黄金比例。哦，甲浸58度的高粱酒48点钟，两工哦，配合着30多档老师傅组团秘方调味，真空包装的，再晒入18度零下，零下甲冷冻，这安全卫生，食信用的。哦，1包5条。哦。1包5条，啊，4包就20条，高粱烟钱，1公斤重1000公克，了解了吼。那么另外这笔白乌龙烟钱，飞鱼软香肠，这季节限定，数量限定，海上黄金，全世界真正只有3个所在有，吼，无戴口罩有。报道台湾的台北港甲平价市中央的海面上，一年限制5月到7月。才会当拆除，啊！过来看迄个时阵，白乌放偌济卵，哦，讲放有放无，咱唔知，天公伯来收数，看妈祖保庇无，哦，白乌你知啦，飞鱼啦，哈，飞鱼啦，哈，飞鱼讲食了乌丝拉的，哦，要食白乌爱食乌丝拉的，乌丝拉讲较好撇，乌丝拉白乌讲一杯300-400公斤，哦。飞鱼软香肠，日本人的餐厅顶级的料理，吼、哦，年年限制数量。阿、啊、哥朋友，真正食咧到底咔吱咔吱的摇，维他命的 A、B、D， 脑磷脂、Omega 3的 DHA， 优质的蛋白质，伊的口味特殊。阿、啊、哥朋友，食罕有的，食别人无的，食较无人有的。 飞乌龙眼前，外国叫做 flying fish egg sausage， 哦，好朋友，一包半斤重啦，300公克，哦，300公克，啊，一包6条，半斤重，啊，4包，最后又带啊，一组4包飞乌龙眼前，加上4包的高粱眼前。总共8包，58两外，阿文哥卡个嘛是加1480块，1480。你到普陀拜拜啦，中秋送礼啦，年啊节啊团圆啦，哦，平常时啊，亲朋好友小坐泡茶，啉烧酒啊，做好事啦，方便个面子。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有心买做会到，加买挂，一组8包，1480，1480块。哦，3组5组无啥够啦，8组10组买来到，电话卡过来，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个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烟钱送烟钱。山顶哈维个包山包海，予咱招无水红少年。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阿里阿多，谢莫你按住说，谢谢啦，罗啦多谢哦。
2: 你
1: 看
2: 那
1: 边
2: 点几张？对，好，拜个好你收。我靠，你手机来。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9932

一个张惠妹，张惠妹的嗨嗨嗨，真轻松啦哈，好朋友。天气即马过来炎热，天气呐炎热，心肝都火大，出国呐早总吹打的熬垮，啊呐酒醉骑车的歪哥起错，好朋友七月半你都唔知死活。尤其最近啊，食毒的真多，食毒的归家吼，即个动情动法，千万唔通，千万不要啦吼。即个白油价，汽油无起，啊柴油无落，吼，汽车油不调整。大兄大姐呐，需要问我服务，最后电话你有听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公斗阵行，床头梦。

伫咱个即个风台天，吼、哦，台风天呐、啊，吼、哦，然后做生意个讲强强滚拢客满，啊啦无营业个，讲在吊顶，南台湾个屏东有中山脉，吼、哦，南大武山、北大武山遮尼悬，所以唔惊风唔惊雨，昨暝昨呢。中岛百货公司就开啊，生意强强滚哦。屏东起来百货公司，高雄嘛同款啊。高雄本来大家讲要放假，结果汉神百货一个开，吼、哦，大家拢赶紧哦，梦时代、大力、大圆白，拢走过来开门。台中嘛同款呢，台中本来拢关门啊。哦，百货公司长拢休困啦，啊，多一间。汉神洲际百货，哦，一间头家上牛，一间开呢，规个生意拢客满，生意拢伊个。你要知道风台天，包括公司上安全。你看台北人哦，咱台北个车头，你看昨下一堆人伫咧宝可梦啊，有无？汤机场恁清清，台北车头车滚滚。哦，啊，家人哦，海边啊，足侪人咧看海鹰。唔好白来呢。讲笑讲笑啦，好朋友，即马过热天时啊到，有音乐，有菜节，有泡汤，这是咱新营台南的关那岭，哈、哦，台南关那岭，是啦呀，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柯祖良表示，对四月、七月一直到十一月。十一个咱们最可应该开，七月有西拉雅热天，好玩的地方。第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关阿俩应该开岭顶公园吴俊怀音乐广场，岭顶春风吹微微，有无？啊，八月七日下晡四点，八月七日咯、哦，下个月八月七日下晡四点。不动明王、火山王游行啊，绕街游行，才有这个不动明王的火山王吼，才叫卡扎叫火山啦吼。台湾有足侪火山，你唔知吼？要去纳马夏的这个基山吼，高雄基山个内，阿未到六姑，阿未到嘉真，都有一个火山吼。我都有一个朋友住伫遐。引导的火山背啊，哦，叫火山背啊，迄涂骹拉一个巨人的出火，来啊，阿文哥，注意讲予你听，即块我甲你安排叫做雷魂李碧华甲你演唱，怀念的老歌，老歌听感情，大下大这电话靠清靠平。0800013456 0800068777最后利用哦哈，0800013456 0800068777

所有好朋友听咱节目有吃福，阿文哥最后甲你叮咛一下，今仔是买烟钱送烟钱，予咱莫水红少年，贝尔龙烟钱四包，加上高粱烟钱四包，五十八两外，1480，1480而已。好朋友，足俗个啦，这个贝尔龙烟钱足特殊吼。真正全世界只有三个所在有，啊，咱台湾大淡北角，吼，伫平家树这附近东北角，所以伫家人八斗啊，有可能你会食到，但是要逐年有，你像即马风太过，哪里有？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个朋友今仔去食一个别人无的，食较稀罕的，食较口味的，食较无同的，食较营养优质蛋白的。这是咱贝尔龙烟钱哦 ，French fish egg sausage， 大下大只，四包加四包，哦，口味拢无同。亲朋好友来相吹，下个月要普陀拜拜啊，过来中秋要送礼，送烟钱，好、哦，拢高级料理呢。我送个烟钱跟你无同呢，我这是贝尔龙烟钱呢，贝鱼啊，乌龙呢。贝尔龙好朋友做鱼案啊，真正冷冻在即被送到位，啊，你今仔最后订啊，吼、哦，卖个丢毒啊，真的，吼、哦，买无到就无彩啦哈。1480一组八包，14801480，电话最后联络方式0800013456，0800013456。个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加烟钱，莫水红少年。

0: 大家拢在讲家己东洲，吼、哦，诶、欸，东洲人讲东洲，有一个海产有蚵啊，啊，唔知讲台南有一个将军港，每一年七月拢会将军号，吼、哦，将军号唔是讲在考在号哦，是火火起来火火叫号啊，吼、哦，大声火火啊，来，好朋友时间过来啊，流连将军港要来过一段路。希望大家平安，希望大家健康，希望大家拢勇勇行行。咱期待下次空中再相会，向前斗阵行。流连的将军港，和咱个朋友再度流连。我伫时间顶的我，甲你讲声拜拜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哦，落啦咯，拢三个予咱买满钱嘿。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哦，哎呦哎呦，听过。